0: 啊，我只是怕被蚊子叮才包成这样的。
1: 长颈鹿先生，请问你看到过猴子弟弟吗？
0: 没看见。
1: 鸭子奶奶，你看到过猴子弟弟吗？
2: 对不起，没见过。
3: 猴子弟弟，没见过。
4: 有人在家吗？我们是警察。
5: 有什么事吗？
4: 你见过猴子弟弟吗？
5: 我独自在家睡觉，没见过任何人。
4: 这么多蚊子，你怎么睡得着？
5: 蚊子叮不到我的。好困啊，我得回去睡觉了。
1: 到底会是谁？
4: 讨厌的蚊子！
1: 快看，这只从球鱼家里飞出的蚊子，肚皮圆滚滚的。可是蚊子吸不了球鱼的血，表示球鱼家里还有其他人。
4: 难道是猴子弟弟？
1: 我们需要更确切的证据，快抓住这只蚊子！
4: 我打！
1: 蚊子要飞走了，杜宾！杜宾！
4: 没有哪只蚊子能从我手里逃走。
1: 太棒了，小蝶，我们需要你到现场来做技术检测。
6: 收到。现场勘察车出发。
1: 小蝶到了，杜宾，你继续监视。小蝶，快检测这只蚊子体内的血液。
6: 好的。
1: 如果蚊子体内的血液是猴子弟弟的，那就可以证明猴子弟弟就在球鱼家。杜宾，我们立刻逮捕球鱼。
7: 收到。
5: 警察可真好骗。
8: 救命啊！
5: 喊破喉咙也没人来救你。
1: 在这里。住手！
5: 居然被警察发现了。
8: 来不来多警察？
1: 没事了。
4: 站住！
5: 不痛不痒，我身上的鳞甲可是很坚硬的，而且我还是挖洞高手。
1: 快追！
5: 好累啊！
9: 你们怎么还不累啊？我快没力气了。
7: 算了，我还是从地面跑吧。
1: 小蝶，注意地面。
6: 收到。
5: 终于出来了，好累啊。
9: 这里有警察，我跑。
6: 别想跑。
5: 我再也不做坏事了。
1: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警察常常会用科技手段来帮助破案，比如血液鉴定。每个人的血液里都有独一无二的个人信息，叫做 DNA。 当警察找到关键的线索是血迹时，就能提取血液里的 DNA 信息和数据库进行比对，一旦比对成功，就能知道血液是谁的，从而破案。科技的力量是不是特别神奇又强大呀？

0: 找回小宠物。
1: 噜噜，噜噜噜噜噜！小拖把，你怎么变得这么脏啊？该洗澡了。噜噜噜！别跑！噜，快点洗澡啦！噜噜，什么？还能这样？别怕，很快就洗好了。小拖把呢？别跑，快回来！
2: 啊，车洗得真干净啊！什么声音？啊！
3: 哎呦，杜宾，
2: 刚洗好的车啊！
1: 对不起，那是我的宠物小拖把，它不喜欢洗澡，就逃走了。
3: 别担心，我们会帮你把宠物找回来。
1: 溜溜溜溜！
4: 啊！气球！
5: 狐狸妹妹，快看我给你带的花！当当！溜溜！
3: 是小拖把。小拖把，你的主人兔子妹妹正在找你哦。
2: 我去抓住它。哦，找到你了。小拖把，这次你跑不掉了。
6: 你干嘛抢我的拖把？
2: 不好意思啊，误会，误会。
6: 没关系。
2: 小拖把，不要跑！哇！我一定要抓到他！
3: 不，在那里。
2: 这下你跑不掉了吧？太狡猾了！抓到了！可恶，又让他跑走了。
3: 我们沿着下水道追。
2: 这边。就在这里。小拖把，你身上太臭了，伙伴们都不愿意和你玩了。
1: 噜噜噜噜！
3: 现在你愿意回去洗澡了吗？
1: 噜！
3: 兔子妹妹。
1: 你们怎么也变得这么脏？找到小拖把了吗？
2: 你看。小拖把现在很喜欢洗澡了。
1: 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
3: 看来小拖把是提醒我们也该洗澡了。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宠物跟我们人类一样，都需要定期清洁来保持良好的卫生和健康状态。保持宠物干净整洁，能减少疾病的发生，同时让它们看起来更加可爱，更容易与人和其他宠物相处，这样宠物也会更加自信和快乐哦。大家记住了吗？

0: 谁在恶作剧？
1: 啊！
2: 小多多，爸爸妈妈要出去办事情，
3: 今天叔叔在家陪你玩哦。
0: 好耶，我最喜欢和叔叔玩了。我们继续。
4: 放心交给我吧。
0: 叔叔快来呀、啊、
4: 好，大恐龙来喽。喵，
0: 快来找我呀。
1: 好
4: 嗷嗷，你跑不掉的。喂，好的，小多多。叔叔要处理一下工作，你先自己玩好吗？
0: 哦，好吧。叔叔，你好了吗？
4: 还没好哦。
0: 工作快结束了吗？
4: 再等等哦。
0: 叔叔，可以陪我玩了吗？
4: 还要再等一会儿哦。
0: 那我先自己玩积木吧。这么久了，叔叔一定完成工作了。叔叔，
4: 还要再等一会儿哦。
0: 哼，说好陪我玩的。
5: 快，小多多，出来一起玩吧。
0: 我有个更好玩的游戏，你们快来我家。
5: 好，小多多，我们来。

0: 超级汽车变身，抓到你了！
1: 对不起，
2: 对不起，叔叔，我们不该恶作剧。我只是想要你陪我玩。
0: 叔叔也要向你道歉，刚才实在是太忙了。现在我们来继续玩恐龙游戏吧。啊哦，大恐龙来喽！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要学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哦。有什么不开心的事，直接说出来，会比恶作剧或发脾气好得多。好好沟通，大人们才能更快知道你的想法，及时帮你解决问题。都记住了吗？
3: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安全警长拉布拉多，
4: 熊大光头强，有外星人入侵地球。
5: 外星人呢？
6: 错，我是来帮助你们的。看，你家里有多少安全隐患？查电器，电器乱接容易引发事故，
5: 好危险呢。
6: 查通道，通道切勿放置杂物。查果园，检查家里用火是否安全。清走道，清阳台，清厨房。出门记得关火源、关气源、关电源、关门窗。
5: 光头强，电动自行车请勿室内充电。
7: 消防安全，
8: 熊熊有责。

0: 霉的灰狼团伙。
1: 哦，黑龙来了！
2: 我不怕你。
1: 赶快装回去！啊，又掉了，这是怎么回事？

0: 别乱动，会伤得更严重的。我们来帮你。
1: 好了，以后不要再把手指伸进玩具的孔洞里哦。
2: 我知道了。
3: 有小偷啊！
4: 小偷，
0: 立刻行动！
3: 抓小偷啊！谁来帮帮我？
0: 站住！
4: 警察！到对面。
0: 你们跑不掉的，
3: 怎么办？
0: 你们被捕了，
3: 我们以后再也不做坏事了。
0: 还有两个翻墙跑了，继续追。
5: 快跟上，
6: 你这样也太危险了。
0: 你被逮捕了，小蝶，这里就交给你了。
1: 好的，
0: 杜宾，我们追。
3: 你怎么也被卡住了？
2: 做坏事果然会倒霉。
7: 得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这是个藏身的好地方。
4: 糟糕，我被卡住了。他躲哪里去了？
0: 在那里。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把手脚或者其他身体部位伸进狭小的缝隙里是很危险的，可能会被卡住甚至受伤。如果不小心卡住了，不要强行拔出，否则会让情况变得更糟糕。一定要保持冷静，让大人来帮忙。大家记住了吗？

0: 神奇的肺鱼。
1: 雨什么时候停呀？好想出去玩。
2: 雨停了，可以出去玩了。球怎么会自己动？原来是只可爱的小鱼。哇哦，好厉害！你也喜欢玩球呀？嘿，接球！你喜欢吐泡泡，那就叫你泡泡吧。
3: 小乌龟要回家吃饭了。
1: 好的，爷爷。泡泡，那我明天再来找你玩哦。再见。今天真热呀。早上好。
4: 你好呀。
1: 泡泡，我来啦。水怎么都干了？泡泡，泡泡别怕，我马上去找水来救你。水，找到了。快点，好重啊。
5: 警长，你看我最近力气又变大了。
6: 是小乌龟。你没事吧？
1: 我没事。水全都洒了。拉布拉多警长，快救泡泡。
6: 泡泡是谁？
1: 泡泡是我的朋友，他是一条鱼，他水池里的水全干了，快救救他。
5: 可是这个水桶也装不了多少水呀。
7: 大南瓜，超级大南瓜。
6: 有办法了。杜宾，你会不会拿太多了？
5: 没关系，我可以的。
1: 泡泡，我们来救你了。泡泡呢？泡泡不见了，他是不是被带走了？是泡泡。
6: 请等一等，杜宾。
5: 空中飞狗。
3: 怎么回事？
1: 牦牛先生，你们不要把泡泡带走。
3: 泡泡？什么泡泡？
5: 怎么是只章鱼呀？
1: 这是我的宠物章鱼。对不起，是我认错了，我把章鱼触手看成泡泡的尾巴了。泡泡到底去哪里了呀？
6: 这附近只有我们的脚印，没有其他人来过，而且水都干了，鱼不可能自己游走。
5: 真是太奇怪了，难道长翅膀飞走了？ 是。你们快看，这是什么？
6: 先把它挖出来。啊！快打开看看。嗯。
2: 是爸爸！
5: 原来他躲到泥巴里了。
2: 可是他怎么一动不动？他以后再也不能陪我玩了。
5: 他刚才是不是动了一下？
2: 真的动了！
6: 杜宾，快把水拿过来。

0: 看来泡泡是一条废鱼。
1: 废鱼？
0: 大多数鱼只能活在水里，靠鳃呼吸，而废鱼离开了水，还能用它的肺继续呼吸，所以叫做废鱼。
1: 好神奇的鱼呀！
0: 泡泡原本应该生活在那条河里的，但因为大雨河水上涨，它被水流冲到了这里，回不去了。
2: 啊，泡泡也太可怜了。
0: 他的家在河里，我们送他回家吧。
3: 好耶！
2: 泡泡，我们要送你回家了。哦，啊，泡泡！泡泡回到河里多开心啊！
0: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肺鱼是一种很特别的鱼，它既能用鳃呼吸，也能用肺呼吸。当河里的水干了，肺鱼会改用肺呼吸，钻到泥巴里面躲起来，就像睡大觉一样，可以好几个月甚至几年不吃不喝。等到下雨河水又满了，肺鱼就会醒来，恢复正常。是不是很神奇呢？
4: 正确的水上救生四部曲，请牢记。第一步，叫
5: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4: 发现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伸。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6: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
7: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2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8: 要去找大人帮忙，
9: 我去找天服务人下去。
6: 遇险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10: 湖南卫视提示：
11: 出发，
10: 接下来是幸福归来。今晚8点10分，云雀叫天路。

0: 哎，
1: 你们这帮戏子啊，好大胆，竟敢把银戏唱进来我们家！你们把我们家老太太活活给气死了！
2: 老板，
3: 人家老太太出事了，要把你们全都送官。
4: 各位，
5: 各位，
4: 听我说，
1: 下面来的，
6: 走，走，走。
7: 今晚8点10分，《云雀叫天路》。月圆将至，一些心情，仙鸟的动静，思念成风，牵挂话语，隐有期待，再到云开月明。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为你的心情开一扇心窗。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捷径中秋。
8: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9: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0: 鲜香酥嫩，
11: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2: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3: 欧丽薇兰。
14: 陌生人，
15: 好孩子，妈真的是对不起你，妈等不到那一天了。
16: 妈，不可以说丧气话。明天我就带你去大医院，去看更好的医生，一定还有希望的，不要放弃。
15: 不用了，不用了。妈的身子妈知道，有为啊，妈还是要说那件事儿。我知道这样子对你真的很不公平，可是有为，你能不能放过优美？
17: 妈，你别说了，我早就说过了，他是不会同意的。
15: 有梅，你别说话。孩子，你真的就不能答应妈妈吗？妈妈求你了，我真的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们两个人相互残杀，真的不想。妈知道欠你很多，来世做牛做马，妈一定报答你。
17: 妈，你别这么说。
15: 可是尤为，尤梅是妈妈的亲生女儿，我真的不能够看她受苦受难。妈真的求你了，你就答应我吧，不然我死不瞑目。尤为，
17: 妈，
15: 尤为，
17: 妈。你真的要这么自私吗？妈都这么求你了，你到底要怎么样啊？
16: 于幼梅，你给我听好了，于幼梅，我要回家，我有错吗？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我有错吗？妈就不是你的亲妈吗？你忍心看着他受苦受难受折磨吗？你因为金钱迷失了自己，丢失了自己，你现在还不知道你错了吗？
15: 幼梅，幼梅，幼梅，你别说话。幼梅啊，这是妈妈给你们两个人拟的协议，一旦你爷爷糊涂了，幼梅会把你在丁家所有的一切都还给你的。
17: 妈。这肯定不行。
15: 哎呀，你傻呀，如果你不做出一些让步的话，人家又薇凭什么把东西给你呀？再说了，这不过就是一份协议，是我担保的，就算到时候发生什么意外的话，你反悔了也没关系的，这也就是写给又薇看的。又梅，到时候妈妈把东西拿出来的时候，你可得演得像一点儿啊。嗯。 你现在拥有的一切本来就是佑薇的，应该还给他了。佑薇，妈想跟你说，不管将来你和佑美能不能成为朋友或者是姐妹，妈都希望你们不要再相互怨恨、相互折磨了。妈希望你能够看在我的面子上，你们两个人就和解吧。
17: 妈，
15: 妈，求你看在我的面子上和解吧。
17: 妈，你别这样，你快起来。妈，你是干什么呀？妈。妈，
15: 佑薇，
17: 你别这样好吗？你这样我会折寿的。妈，我求你了，你别这样。
15: 妈，求你了，你把字签了好不好？把证据还给佑美，妈替你们保管着，谁都不许反悔。佑薇，佑美，佑美，你快点签呀！你快点签啊！
17: 我签。妈，妈，我见了，你快起来啊！

0: 医生，是不是很严重？严重倒是挺严重的，不过就是有点奇怪。
1: 怎么了？
0: 这个医生很早就离职了。
1: 对。
0: 侍卫，你妈之前有没有得过病？还有这份报告是怎么拿来的？
1: 有问题。谢谢。

0: 病是装的，是假的。
1: 怎么了，有为？
2: 妈，
1: 啊，
2: 你生病了吗？
1: 是啊，是生病了。
2: 你不是装的吧？
1: 这怎么可能呢？好好的，人怎么会说自己快死了呢？
2: 妈，我今天不能把这个东西给你，我先走了。
3: 有为，有为，有为，你等等，
1: 怎么了？刚才不是好好的吗？
2: 妈，我只想确认一下，你给我一两天。
1: 还确认什么？
3: 妈的话你还不相信吗？
2: 妈，如果你真的生病的话，等一两天又算什么呢？
1: 我怕过两天会有意外。
2: 妈，如果你真的生病的话，我会把原件给你的。可是，我只想确认一下。
3: 于永
1: 伟，
3: 你给我！于永伟，你站住！给我！于永伟，
1: 松手！
3: 给我！
1: 闪开！
3: 给我！李永飞，李永飞，
1: 别打了！你们别打了！
3: 李永飞，你等过来！李永飞。快闪开！走啊，放开我！

0: 快救救我车！
1: 快点快点！
0: 快！急救中心吗？
1: 妈，
0: 我这出车祸了！
1: 快点劝劝！
0: 对对对，有人受伤了！
1: 救护车！别管，妈，你先吃猪。
0: 别怪尤美，别怪我。
1: 妈，妈。

0: 不起你，
1: 妈。
0: 魏咏梅，
1: 妈，
0: 你是妈的好女儿，妈真的对不起你，
1: 妈，
0: 原谅我。
1: 妈，我是咏梅。

让开！让开！让开！妈，你醒醒！妈，妈，你醒醒！韩明，妈，原来你一直在骗我。妈，你醒醒！对，我是骗你。如果你不是那么丧心病狂的话，我不会这样对你。但是我想不到，你妈都成这样了，你还首先追究我是不是骗你。 我现在真是庆幸，你不是真的丁爱家，庆幸。

0: 你好什么好？好什么？好，你害死我妈！你别血口喷人，你凭什么说我害死你妈？让我妈装病，不是你的主意吗？我是为了你好，才替你出主意的。
1: 为我好？为了我好，你就可以让我妈去死吗？你都是为了你自己，你这个丧心病狂的疯子！
0: 你给我搞清楚，你妈的死是意外，关我什么事？我是为了帮你，才让你妈去给你们两个做调解。现在，你妈走了。

0: 只要我不说出你的身份来，没有人会知道的。
1: 都是因为你，害得我们家破人亡，骨肉分离。你坏事做尽，活该身边没有任何亲人。
0: 你说什么？
1: 你再给我说一遍。
0: 你没听清楚是吗？我说你早该父母双亡，你只配做丁家的一只走狗。
1: 你什么？你把我房还给我！
0: 你不要打我下去，你要找就找岳无威去。要不是他，你妈也不会死。
1: 丁芷，
0: 我告诉你，你们没一个好东西。我妈是不会白死的，我一定让你付出代价，一定。

0: 石薇，你来干什么？我就是想过来看看你。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你走。
1: 石薇，
0: 给我走！
1: 我走，
0: 走！
1: 姐姐，滚！
2: 没有你这样的姐姐，于世威，妈已经死了，是他们害死了吗？不是因为你，妈会死吗？
1: 做错了什么？你们所有人都说我教错了于薇的一切，可是当年的事情我能选择吗？我可以选择吗？那现在呢？现在你可以选择呀，为什么不回家还待在那儿？你知道我之前受了多少苦吗？你知道被关在小黑屋里喊破喉咙还没人回应的恐惧吗？
2: 我受了这么多年的苦，终于得到了爷爷的认可，过上了现在安逸的生活。凭什么？凭什么他于有为的出现颠覆了我所有的生活？你告诉我，那我这些年值得苦算什么？这就是你拒绝我们相认的理由吗？
1: 这些年我虽然没过来跟你们相认，可是我从来都没有忘了你们呢。是你和妈一直向着于有为，还有那个韩明，我那么爱他，那么一心一意对他，他居然联合于有为一起骗我，你还不知道吗？
2: 韩明他根本就是假失忆。我早就知道了。你知道？你知道？你居然不告诉我？是你用丁爱家的身份骗了他那么多年。于世威，他们给了你什么好处，让你一直替他们说话？
0: 不是我替他们说话。事实本来就是这样的。 我告诉你，妈的死我不会原谅你们的。以后去坟上去给妈道歉去。要不道歉，我这辈子都不会认你这个姐姐。
1: 你让我道歉？我没做错事，我为什么要道歉？是于有为追查我的身份，妈才会死的。是那个丁池，那个混蛋骗了妈，妈才会上当的。

0: 那是为了你，你呢？你敢说你没有贪恋过现在的荣华富贵，没有用对哀家的身份和韩明在一起，你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你不觉得自己很自私吗？
1: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
0: 明知道自己夺走了别人的人生，还得又为不能和情人相见，你就一点内疚心都没有啊？
1: 够了，你们所有人都是杨振宇。我才是受害者，我才是，妈妈不是我害的，不是我害的。

0: 我打算搬回去住几天，这段时间给你添了不少麻烦，谢谢。
1: 你准备回去跟诗薇一起住吗？
0: 我想我妈在天之灵，如果看到我跟诗薇团聚，应该会很欣慰的。再说了，诗薇的性格你也知道，她虽然嘴上不说，但她心里肯定很难过。我回去就可以陪陪她，就像小时候那样，说不定她心里会好受一些。
1: 你们还能像以前那样坦然的生活吗？
0: 想什么呢？诗薇永远都是我弟弟，我也只把他当成我弟弟。慢慢的，他会明白的。
1: 但是你们并没有血缘关系，这孤男寡女的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不太好吧？
0: 刘小美，你多想了。
1: 我怎么能不多想呢？
0: 小美，
1: 没错，我就是嫉妒你，嫉妒他可以为你奋不顾身，嫉妒你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15年，而我等了那么长时间，我却什么都没等到。
2: 走吧，我接你回家。小美，谢谢你这段时间对依偎的照顾。走吧。
1: 你把我当什么人？我是你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人吗？为什么你要接依偎回家都不跟我商量一下呢？
2: 我为什么要跟你商量？
1: 好，走，你们都给我走啊！快走，让我一个人待着好了。快走啊！快走，
0: 小美，小美是因为太在乎你了，所以才这样的。
2: 我也是不想让他再有幻想。
0: 是我让他误会了。

0: 是你的生日吧，姐姐给你买蛋糕了。
1: 谁是你弟弟？收起你的蛋糕，给我让开。
2: 又怎么了这是？怎么又哭上了？
1: 我给弟弟买的生日蛋糕，他不要。
2: 不哭了，妈妈，都成小妈了。

0: 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要说真正害死妈的人，那是丁池。要不是他怂恿妈这么干，妈也不会出事。
1: 如果说不是我急着要回家，妈也不会被丁池利用，
0: 你为什么总是这样？要不是他们当初换了你跟幼美，他们也不会。

0: 我去找丁芝。
1: 你回来，你干嘛去？你找他有什么用？你有什么证据吗？你根本斗不过他。
0: 就算没有证据，我也要让他偿命。我就不信我斗不过他。
1: 你别去。
0: 你少管我。
1: 你去了没有用的，只会白白搭上你自己。丁芝是那么好对付的吗？如果说那么好对付的话，我们家至于变成今天这样吗？

0: 我答应过刘小美，不会让你再卷入这场是非当中。你千万别这么冲动，冲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跟你保证，我不会放过丁池的，我一定让他付出代价。
1: 也一定将他绳之以法。你怎么就是不明白？我不想看到你难过，看到你着急。这一次，我是要替你分担，我会替马报仇的。

寒民，你们怎么一个个都离开我了？今天是我成为丁爱家的日子啊，你们怎么不跟我庆祝啊？啊！没关系，没关系，来，我敬丁爱家。

0: 丁二家，你怎么来了？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那你倒是笑啊！你笑啊！你不是来看我笑话的吗？我来是跟你道歉，对不起。
1: 不应该骗你，是我不好。你给我滚！滚得越远越好。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我不会再相信你说的任何一句话。
0: 你对我的恨我能理解。
1: 对不起。你回去告诉岳威，我跟他势不两立。
0: 他要是继续跟我对着干，我就绝对不会放过他。你对我的恨，发泄在我身上，我能理解。但是我想告诉你，于有为没有做错，也没有欠你的。我劝你，你应该放弃不属于你的东西，因为我会帮于有为回到丁家，拿回属于他的一切。
1: 你终于承认了，自始至终，你都是站在他那边来对付我，是吗？
0: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完了，你自己好自为之。

还好我下手的早，怎么回事？我的钱呢？不可能！不可能！

0: 定哀家。丁池，你疯了？丁池也是你喊的吗？
1: 我告诉你，你再敢跟我撒野，我就叫保安把你轰出去。
0: 我的钱是不是你给转走了？
2: 原来你是为这事来的呀。
0: 果真是你。
2: 把门关上。你是想让这里所有人都知道你侵吞了公司财产，私设离岸公司的事吗？

0: 你钱不是丁氏的，你是孟获帮你借的高利贷。姑姑，我没想到你这种女人，居然还有男人肯为你死心塌地。还有啊，你怎么会蠢到这个地步，把钱存到这个账户上？
1: 你少废话，把我的钱还给我。
0: 把你的钱？我什么时候拿过你的钱？你少装蒜，那个账户只有咱们俩知道，那不是你拿的，还能是谁拿的？
1: 姑姑，我怎么觉得你越说越奇怪了？你讲的话我都听不懂。再说了，我身为堂堂丁氏的董事长，你觉得我会差你那点钱吗？
0: 玉梅，你不要逼我。
1: 我逼你怎么了？
0: 小心我把你的身份揭穿。
1: 你去啊，你去揭穿呢？你看还会有谁相信你？这个世界上。 所有能证明我身份的人，都被你给害死了。我说过，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你变了，没错，我还要感谢姑姑你呢。是你每扇我一个巴掌，我都长进一分。你不是说？
0: 恨我不成器吗？现在你高兴了吧？我这招釜底抽薪用的不错吧？
1: 于幼美，你别得意！我现在就去告诉老爷子，我说你是假的，你是个冒牌货。我让他跟你做亲子鉴定，我要让他把你赶出这个家。
0: 随你便啊。你觉得，就算我被赶出丁家，
1: 我有姑姑那几千万，我会被饿死吗？
0: 你把我的钱还给我！你把我的钱还给我！你还给我！滚开！没想到我竟然养了你这么个白眼狼。
1: 是你教我的，对待敌人不能有一丝一毫心慈手软。所以现在，我不但不会对你心慈手软，我还会落井下石。再说了，那几千万本来就不是你的钱。 没就没了，你全当买个教训。不过，这些年你在丁氏做了不少坏事，我身为丁氏的董事长，不会坐视不管。丁池，你涉嫌财务舞弊、挪用公款，我现在正式代表丁氏集团起诉你。
0: 没想到，最终打败我的。
1: 竟然是我一手栽培的人，你没想到的多了。现在你已经穷途末路了，不过你放心，我不会对你斩尽杀绝的。毕竟名义上你还是我姑姑，我怎么可能亲手把你送到监狱呢？这样的话，公司董事们会觉得我太心狠手辣，不念旧情了。所以姑姑，如果你能把这些年套走的钱全部还上，我会考虑撤诉的。怎么样？
0: 丁哀家，你别以为我会感激你。我告诉你，你今天要是不咬死我，总有一天，我会让你哭着喊着跪在地上求我的。

0: Coco， 我想出手一批名牌的包跟鞋，请你帮我联系一下买家，全是限量款的，有的还是全新的，最低五折，我要现金。好，我等你消息。我这儿的公寓你在一周内帮我卖出去，家具家电我全部赠送，1000万，我要一次性付清。
1: 好的，丁小姐，我现在就帮你挂牌。

0: 丽小姐，我这两个朋友呢，想过来看一下您的鞋和包。
1: 进来吧。
2: 哎呀，真好看，这个喜欢，这个我要了。
3: 你试都没试你就要了，当心回去穿小鞋儿。
2: 穿不了我乐意，我摆在那儿看着我也乐意。嗨，
0: 给我，哎，给我呀！哎，松手！
3: 哎，
0: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2: 松手啊！你这人怎么回事啊？
0: 这双我不卖。
2: 凭什么不卖？
0: 我说不卖就不卖。
4: 哎，丽小姐，你这样子生意很难做的。
2: 你这样不卖，我里面的都不要了。
0: 爱买不买？你们这样，
2: 你配买我的东西吗？
0: 都给我走！
2: 走啊！都给我滚！滚呐！
0: 这怎么回事？
2: 滚！
0: 哎，丁小姐，
2: 我告诉你，不卖我还不想买了。
0: 神经病吧你！

1: 你们俩，小池，丁总，别过来！你干什么的，小池啊？怎么跑到这里来了？跟爸爸回家，爸爸不就骂你几句吗？没关系啊，回家。
2: 无所谓了。今晚8点10分，云雀叫天路。

0: 哎，
1: 你们这帮戏子啊，好大胆，竟敢把银戏唱进来我们家！你们把我们家老太太活活给气死了！
2: 老板，
3: 人家老太太出事了，要把你们全都送官。
4: 各位，
5: 别说了，
4: 听我说，
1: 谁来的？
6: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6: 接下来是《幸福归来》。
8: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9: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0: 鲜香酥嫩，
11: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8: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2: 欧丽薇兰。
13: 家乡美食大赛第三站川渝，
14: 川菜最大的特点是包容，虽然它是以麻辣鲜香著称，
15: 它并不是说只有麻辣鲜香，而是它每个菜都能做出不一样的味道，百菜百味，一菜一格，这是川菜的根和魂。
13: 欢迎李思甜，你敖子毅。
16: 我被川渝包围了。
17: 你觉得哪个是麻辣，哪个是鲜香？
18: 麻辣，性格跳舞唱歌很麻辣。
17: 有请火爆双脆守卫人。
19: 脆，哎，让我们一起嚼一下脆的。
20: 哇，太治愈了。
6: 今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
21: 第一赛段呢已经比完了，我们的六强已经诞生。恭喜六位选手入驻潮创空间，开启原创潮玩主理人成长之路。
22: 哇哦，是折耳根，品味人生，就像人生五味杂陈。
23: 各位潮玩创作者，欢迎进入第二阶段的核心赛段，
24: 开始组队啊。
25: 在综合能力上面是比较强，
24: 其实我画稿画会比较快一点，
22: 所有的手工的东西我都会一点点。
23: 我很会拉客。哦，不要难过，我们也很喜欢你。
22: 是不是
26: 他的能力在哪我特别知道，
23: 觉得我们有很多很多相似的地方，
24: 有一个人妥协就一定会成。
25: 所以你更倾向于去他们那里？
23: 我很怕变成争吵。
24: 这样僵持下去
27: 好吧，那就一直录吧，录到明天吧。
25: 其实我们怎么猜都是会有一对会散。
6: 今天下午2点，潮创新生力。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28: 陌生人，
29: 来回家。
28: 我已经没有家了。
29: 净说傻话。哥哥嫂子在家等你呢，真的在家等你呢，听话回家啊。
28: 你说什么？
30: 丁总，老董事长最近不知道怎么了，经常胡言乱语。
28: 难道老头子病发作了？爸，您不怪我了吗？
29: 怪你什么呢？啊，傻孩子，乖，跟爸爸回家。来来来来来，不就是订单没谈成吗？这都是常有的事儿。

0: 听话啊，听话，来来来，来，有有有有有，
1: 爸，
0: 不哭了不哭了，咱们回家啊，走回家，哦呦呦呦呦呦呦，你看你哭的啊，快擦擦啊，快擦擦，哎。
2: 跟你说过多少回了，那汤最少得炖五个小时。
3: 好的，
2: 炖的时间可太短了，接着炖去吧。
4: 你怎么在这儿？
2: 啊呀，哀家回来了，吃晚饭了吗？
4: 我问你话呢，你为什么会在这儿？你胆子也太大了吧！
2: 这是我的家呀，我回来还需要解释吗？
4: 我告诉你，你要是再不出去，我去找爷爷了。
2: 去啊，
0: 小池，小池。
4: 哎呀，爷爷，我跟您说，他。
0: 小池啊，我要吃药。
2: 哦，爸，我一会儿给您送上去，您先上去啊。我给您送上去啊。
0: 哦，好好。
2: 我这就给您送上去啊。
0: 好好好，
2: 慢点啊。
0: 哎哎，
4: 爷爷，
2: 老爷子的阿尔兹海默症比我预计来的要早，而这个时候，他偏偏只相信我一个人。你说我该怎么办？我说什么来着？你当时要是不咬死我，你会后悔的。哦，对了，老爷子还专门嘱咐我，只有我丁池给他的药，他才会吃。
5: 爸，爸，我把药给您拿上来了。
2: 爸，把药吃了啊。
4: 爷爷，您别吃他的药。
0: 怎么了？慌慌张张的。
4: 您不记得了吗？你已经把这个人赶出家门了。
0: 什么这个人那个人的？我赶谁出家门了？你这个孩子，怎么说话呢？向姑姑道歉。
4: 您真的忘了吗？您前两天自己亲口说的，把他赶出去了。
0: 我怎么会把小池赶出去啊？你这个孩子。
4: 爷爷。您真的是亲口说的，你不记得了吗？
0: 你就胡说八道，我怎么会把你姑姑赶出去？快道歉！
4: 我向他道歉。
2: 行了行了，不用。
0: 这
2: 爸，前段时间啊，我批评了他，这不还生我的气呢吗？好了，别生姑姑的气了啊。来吧，咱们吃药吧。
4: 你别哄我爷爷。
0: 哎呀，你太不像话了！
4: 您不知道，这个药已经被他换了。您吃了以后，不但病情不好，而且还会恶化的。爷爷，他就想这样来控制您。
0: 你住嘴！回房间去，好好反省反省。你看你把他惯成什么样了？你不能在这里胡搅蛮缠。
4: 爷爷，我说的都是真的。
2: 哎呀，
4: 怎么不像？
2: 你还是少说两句吧。爸，你也别生哀家的气了，他最近啊压力太大了，工作也特别忙。再说了，我这个当姑姑的怎么能跟小孩子一般计较呢？啊，
0: 小孩子也得管呐，这都惯成什么样了。
2: 都是我的错。
4: 我告诉你，少在这假惺惺的骗我爷爷。
2: 爸，
0: 好了好了，我跟你说，今晚上咱不谈公司的事了，你听着，以后有什么事儿听你姑姑的，她不点头你不许干。
4: 爷爷，爷爷，爷爷，你听我说。
0: 我不听你说。
2: 爸爸爸，别生气啊，别为了这点小事伤了身体啊。
0: 都是你惯的，现在就惯成这样，那长大了成什么样子？
4: 爷爷，真的不是这样的。
0: 我不想听你说，你滚！你滚呐！
2: 走啊，少说两句吧。

0: 爷爷，哟，你写字呢。孙女啊，把外套给您穿上。天冷，咱们啊把外套穿上啊，快起来，穿上外套啊，咱们呢去做个身体检查啊。
1: 检查什么呀？你姑姑说外面的雾霾很重，不去了。哎呀，
0: 爷爷，我知道，您瞧，雾霾是重，可是您听我说，您不能舍本逐末呀，对不对？咱们呀做个身体检查，这样呢对身体好。别人都做。
1: 那跟你姑姑说一声。
0: 我这就跟姑姑说，我给姑姑打个电话，发个短信，姑姑肯定说好。带你爷爷去检查，做检查对身体好，肯定让咱们去。而且呀，一会儿回来以后呢，我给您做好吃的，好不好，爷爷？慢点啊。医生您好，
2: 啊，
0: 我爷爷的病情怎么样了？
2: 你爷爷的病情恶化得有点快啊，已经到了中度痴呆期了，远近记忆都严重受损，所以出现记忆缺失也是很正常的情况。
0: 那他的病情会一直这样下去吗？
2: 这个很难说，可能会继续恶化，也有可能会时好时坏，目前医学上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
0: 谢谢啊。回来啦。慢点啊，爷爷。1、2、3，好嘞。您怎么不说一声就往外跑呢？跟您说过多少回了，您不能乱跑，这样对您的身体不好，知道吗？爷爷，你看我带你出去检查一下，姑姑就这么说我，我还没带您去。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就是出去检查一下身体，没什么大不了的。再说了，我不叫你告诉你姑姑一声吗？免得她担心吗？
0: 爷爷，我忘了，对不起啊，姑姑。不过给爷爷做检查也是应该的吧？爷爷，下次我肯定叫他辛苦啊。
1: 我跟
0: 你去休息吧，别冻着，慢点。
3: 来，小竹，带爷爷回去啊，
0: 爷爷。
1: 好，
3: 慢点啊，慢点。
0: 爷爷慢点啊。
3: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医生肯定告诉你了，老爷子不会再清醒了，以后也没有人替你撑腰了。
0: 不要以为爷爷现在这个样子了，你就可以在丁氏只手遮天了。我也告诉你，现在在公司还是我说了算。
3: 知道我刚才干什么去了吗？告诉你个新消息，老爷子已经被我说服，让我重回丁氏公司，帆船酒会上就会宣布这个消息的。我刚才是办手续去了。
0: 不可能。
3: 可不可能你马上就知道。丁爱家，跟我斗，到时候你是怎么死的，你都不会知道。

0: 那什么，中毒了？不是，怎么会这个样子啊？这封邮件可能被人设置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自动销毁。定时发的，所以他是想利用这个邮件引诱我和右美上钩。 一次想要解决掉我们两个，是我太大意了，我怎么没有想到会是他呢？别太自责了，后悔的话咱们都不说了。打印的手术照片还有吗？被右美都销毁掉了。
1: 哎，别急别急，我们再慢慢想办法。这次慈善宴会的活动时间是本月的23号，老爷子已经被我说服，让我重回丁氏公司，帆船酒会上就会宣布这个消息的。丁爱家，跟我斗，到时候你是怎么死的，你都不会知道。
2: 别说了，散会。
3: 可是，这个策划……
2: 我让你闭嘴！
3: 出去，出去，都出去！
2: 走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光爷爷，我是佑威。我想麻烦你问一下我爷爷，最近家里头是不是又出什么大事儿了？

0: 若薇，
1: 什么事儿？
0: 有件事，我……喂，是，我是于幽薇。什么？我弟弟现在在派出所？你们在哪儿啊？好，好，谢谢，我马上就过去。
2: 是薇出什么事了？
0: 你现在知道关心了。妈去世的时候你在哪？你有安慰过她吗？你有照顾过她的感受吗？
2: 我是她姐姐，我们俩的事不用你管。
0: 你刚才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儿？
2: 没事儿。
0: 诗薇，诗薇，你没事打什么架呀？
3: 不用你管。
0: 诗薇，我知道你心里难过，可是事情不是这么解决的，你去打架有用吗？只会让我更担心你。你听我说，这些事情你以后不要再管了，让我来处理，我去解决。
3: 凭什么不让我管？
4: 死的是我妈，
3: 从小到大你不让我管这个，不让我管那个，什么都你来处理。
4: 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我到底能做些什么？
3: 你知不知道，你一直这样对我，会让我觉得自己很没用。在你眼里，我到底还算不算是个男人呢？
0: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3: 是，你是从来都没有想过，因为在你心里只有韩明。不就是因为他有钱，他能干，他可以帮你吗？我不行。我做不成那样的人。
0: 诗薇，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跟韩明比什么呀？
3: 对，我比不上他，我根本就没有资格跟他比。在你眼里，我也只不过是一个一天到晚只会惹事的孩子，所以你才会一直躲着我，不肯接受我，就是因为我没用。
0: 诗薇，诗薇，我从来都没有这么想过。诗薇，
3: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一直躲着我？
0: 你要我说多少遍，在我心里你永远都是我的弟弟，让我们回到过去不好吗？
3: 这里没有你弟弟，我做什么不用你管。
0: 是于有为，凭什么我弟弟也对你这样？
5: 来。老板，这什么酒啊？这酒有问题啊！不给钱了，走。
6: 把钱
5: 给了再走。我给不给钱关你屁事啊？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哼！
6: 你再给我说一遍，
5: 神经病啊你！你管我？
0: 诗薇，
2: 住手！住手！把椅子放下，这是我弟弟喝多了，对不起，对不起，老板，老板！
7: 大哥，
2: 这几桌，这几桌我买了，买单。
7: 谢谢。
5: 神经病！
2: 住手！
6: 给我回来！
2: 诗薇，快起来！
6: 回来！
2: 别喊了，跟我走。
7: 不好意思，各位啊，吓着你。
6: 你谁啊？凭什么管我？
2: 我是你姐，就凭这个，快走。
7: 没事了，没事了，啊，接着喝吧，啊。
2: 走，慢点。我，石威，快说出口。喝这么多酒，慢点啊。来，拿着这个。
6: 这什么呀？
2: 给你炖的汤啊。
8: 你不记得了？妈妈，妈妈，这是什么呀？这是浓米汤，给你爸爸醒酒的。嗯，妈妈，我也想喝。来，弟弟，你先喝。
9: 真好喝！想什么呢？赶紧喝了呀，一会儿都凉了。我熬了挺长时间的。好久没有尝到这个味道了。是啊，要不是佑威跟我说你喝多了。 我都想不起来熬这个。还记得小时候，只要爸一喝醉酒，妈一定给他熬这个。咱俩都可怜巴巴的蹲在旁边，就想喝一口。是啊，妈总是让我们走开，让我们走开。可是到最后，还是会给我们留一份。 是啊，他还说。 一定要多加白糖，因为加了白糖的浓米汤特别好喝，解酒效果也特别好。这些你还记得？没有和你们在一起的日子里，我每天都想这个。这些年来，我虽然没叫过妈，没叫过爸，可是在我心里。
10: 他们永远是生我养我的人，
9: 史威。上次你说的对，妈的死，我有责任，我回头就去妈的坟上给她道歉。
10: 你终于肯承认自己错了。
9: 妈在九泉之下也会欣慰的，都是我的错，都是我千错万错。妈，你能听到吗？都是我的错，是我的错，是我的错。
10: 你打自己干什么？
9: 我错了，妈。
10: 别打自己了。
9: 姐，你刚才叫我什么？姐，哎，弟弟。 姐真的好开心，真的，我想通了，我不会再受丁池的控制，我要搜集丁池所有的罪证，我要替妈妈报仇。
10: 害得我们家仆人亡的罪魁祸首就是丁池，一定不会放过他。
9: 你也要替妈妈报仇？怎么？你也要阻拦我？我没有阻拦你，我一定要让他血债血偿。可是丁池没有那么容易对付的，你现在根本就接触不到他，你怎么给妈妈报仇啊？那我们怎么办？
11: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我可以给你提供他的信息。好歹，我现在也是丁家大小姐，在爷爷眼皮底下，他不敢拿我怎么样。而且，我比较方便观察他的行踪。一旦有他的消息，我就告诉你。可是，你敢报仇吗？
10: 我有什么不敢报仇的？
3: 你不相信我吗？
0: 我怎么不相信你？你是我唯一的弟弟，石伟。只要我们两个联手，一定可以把丁植扳倒，一定。

0: 你怎么在这儿？
1: 啊，你回来了，你饿不饿？我去帮你弄点吃的，等着啊。
0: 不用了，我不饿。以后我再这么晚回来，你就别等我了。

0: 舒爱，我们聊聊吧。我没什么好聊的。那天我说的话，也都是胡说的。我只是不希望你有事而已。你放心，以后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
1: 那你早点休息，我先回房了。其实我们报仇的事情，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尤其是于有为，他根本就不会同意我们的计划，因为他一直都按自己的老路子去做。到时候，丁池要是跑了，我们就根本没法报仇了。
0: 行了，没事，你早点回去休息吧，我也累了，快点回去睡觉。

0: 喂，
1: 因为啊，你让我给你问的事情我问出来了。
0: 您说。
1: 哎呀，这个丁老头啊，
2: 阿尔兹海默症是越来越严重了，
1: 他以后清醒的时候会越来越少。而且我听说丁池那丫头也回到丁家了。
0: 他跟您说了为什么吗？
1: 嗨，他脑子现在一盆浆糊，他连赶走丁池都不记得了。
0: 哦，那麻烦你了，谢谢光爷爷。
1: 哦，没有没有。

0: 丁氏的酒会上恐怕会宣布丁池重回董事会的消息。
1: 我大概猜到是怎么回事了。
2: 肯定是爷爷的阿尔兹海默症严重了。
1: 所以不仅让丁池回了丁家，而且还重新回到了丁氏。怪不得于幼美那天会对我那个样子。看来他是在犹豫要不要告诉我这件事情。
0: 他找你就是说这个事情。
1: 他想保住自己在丁家的地位。如果说爷爷同意让丁池回到董事会的话，那就说明他已经很不清醒。而幼美他一个人没有办法对付丁池，所以他想跟我联手。
0: 跟你联手对付丁池，他要做出这个决定，我觉得挺难的。

0: 我开始害怕了孤独，一个人
1: 这种酒爸一辈子都喝不起。
0: 曾经留下的温度，
1: 而妈一辈子想都没想过吃这种点心，他们什么都来不及享受，就莫名其妙的被人给害死了。侍卫，海图上的坐标你记清楚了吗？
2: 一次又一次悲伤和无情的颠覆，
1: 是为
2: 就能够说清楚，爱情是甜是苦，
0: 不多说了。

0: 如果我们弄到丁爷爷的老年痴呆症的证据，然后在帆船酒会上当着所有董事的面公布出来，那丁爷爷所做的决定就会失效，丁池就没有办法回到董事会。
1: 不行，这样做会伤害到爷爷的，而且也会对丁氏不利。
0: 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不公布？如果丁池回了董事会，那我们之前做的所有一切都白费了。也许到那个时候，就真的没办法了。
1: 一定还会有其他办法的。不到万不得已，我是绝对不会公布爷爷的病情的。刚刚
0: 拉开了序幕，转眼就一起。好吧，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一定会支持你的。

0: 谢谢。各位，在酒会之前呢，我想宣布一个。 我个人的决定，那就是将由我的女儿丁氏成为我们丁氏集团的代理董事长。她替我处理丁氏集团的一切事务。啊，下面由我的女儿跟大家说几句话。大家好，非常荣幸的能够担任丁氏的代理董事长。 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我们丁氏一路的见证人。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丁氏会越来越好。好，好，好。一路以来呢，我们丁氏可谓是帆船企业的龙头老大了，所以我们准备拿出自己的研发成果和韩国方面的龙头来合作，以后将不再生产自己的帆船。 主要做配件的生产和代理，来惩治和销售高端的帆船，这样会更快、更有效地给我们丁氏带来更大的效益。丁总，我们都知道丁氏一直以来致力于中国本土帆船的研发，据说当年的合作伙伴韩树根先生为了维持运营，偷偷地将研究成果卖到了国外。
1: 导致了丁家和韩家这几年来的决裂。丁氏也因此被誉为本土第一品牌。究竟是什么让你改变主意了呢？
2: 对啊，请丁总回答一下，可以吗？
3: 回答一下吧。
4: 韩树根。
1: 这主要是出于企业的发展，还有商业环境的综合考量。这样，我亲自来试验，由我们丁氏和韩国方面共同研制的第一艘帆船，大家跟我来。请。

你干什么呀？你要干什么呀？没有想到丁池这么快就回来了，难道你要眼睁睁的看着他把公司的专利卖掉吗？哼，卖掉又怎么样？

0: 我们现在已经把他的手术记下来了。护士小姐，于世威在哪儿？于世威，
1: 你是于世威什么人？
0: 我是他姐姐，我弟弟现在怎么样了？我弟弟在哪儿？
2: 他在手术室。
0: 哎，恐怕你现在还不能见他。
1: 为什么？
0: 他涉嫌故意伤害他人，已经被我们控制。
3: 于世威。

0: 世威呢？他脱离危险了吗？啊！雨薇，世威他脱离危险了吗？他脱离危险了吗？你快说话！
1: 小美，你冷静一点，冷静点！
0: 放开我！我在跟雨薇说话，不要你管。你不是口口声声答应过我，不让世威卷进来的吗？
2: 为什么你们都好好的，就他躺在里面？你告诉我，雨薇，你回答我，为什么会这样？你回答我，你说，小美，为什么会这样？小美，告诉我，
0: 我们不知道世威会那么冲动，这不关雨薇的事。雨薇，你真厉害，你既然已经有一个高富帅的男朋友替你撑腰了。 为什么还要把世威卷进来？世威在你的心里，不过就是一个默默守护的备胎，关键时刻替你挨刀挨枪的替死鬼吗？是不是？你告诉我，是不是？
2: 小美，小美，你冷静一点！你让我怎么冷静？
0: 如果现在里面躺的是幼薇，你能冷静得了吗？
2: 石威平时最听你的话，我问你，是不是你怂恿他的？不然他怎么会出现在那儿呢？是你，对不对？是你，一定是你这个骗子！
0: 小美，骗子！
2: 小美，小美，
0: 骗子！
2: 你冷静点！
0: 骗子！冷静点！你这个骗子！骗子！
2: 骗子！
0: 骗子！医生，世威他怎么样了？医生，我弟弟情况怎么样？他怎么样了？
3: 手术很成功，病人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0: 谢谢你，谢谢你，医生。
2: 这是什么？
3: 目前病人还处于深度昏迷状态。
0: 这样的状态呢，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那您的意思是，医生，您的意思是说，我弟弟可能就永远醒不过来了，是吗？也不能这么说。一般情况呢，他能不能醒过来，要看病人自己的意识强不强烈了。医生，什么叫他意识强不强烈？拜托你一定要救他。
2: 一定要让他醒过来！我求你好吗，医生？我求你。
0: 不要激动，
3: 他这种情况呢，是属于在水下待的时间过长，大脑长期缺氧而导致的昏迷。我们也无能为力啊。什么叫无能为力？你不是医生吗？救人是你的职责，你一定要救我弟弟！我求你，救我弟弟！冷静点，情况也许没那么糟糕。冷静点。
0: 等于世威醒了，我们还会再过来。好，这段时间你们可以去探望他。冷静点，世威，世威，哎，你醒，世威，世威，世威，救他！
3: 雨薇，
0: 我不会再相信你们了，世威，
3: 雨薇，别追了。
0: 应该都怪我，我早就发现石威他有的地方不对劲。可是我为什么没有阻止他？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哎，雨薇，雨薇，这不关你的事，不要这样好吗？雨薇，雨薇，如果石威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 我怎么对得起我爸妈？我没有好好保护他。
3: 不关你的事，不要自责。
0: 我不会原谅我自己，我真的不会原谅我自己。
1: 来，过来坐下。刘伟，师傅一定会醒过来。他身强力壮，绝对不会有事。而且他知道有你这个姐姐在担心他，在为他着急，他一定会醒过来的，相信我。啊，刘伟，你好好在这儿坐一下，我去给石伟办入殓手续。要相信石伟，相信他。

0: 护士，谢谢。这是病人住院治疗的单据，您收好。
1: 哦，谢谢。不客气。
2: 二位就放心吧，病人的病情基本稳定，不会有生命危险的。
3: 谢谢，请
2: 和我去办手续吧。
3: 好，你在这等一下啊。

0: 尤薇，你去哪儿了？你知不知道我很担心你啊？尤薇，
1: 我这不是没事吗？没事就好，你安全我就放心了。韩明，我得加快步伐对付丁驰。
2: 谢谢您，谢谢您，
3: 不客气，不客气，您坐，您坐啊。再见。好，再见。小池啊，感觉怎么样啊？
4: 我没事。刚才医生不也说了吗？只是些皮外伤。
3: 啊，对了，爸，事故调查的怎么样了？警察说，已经把那个肇事者控制起来了，不过那个人呢？ 还昏迷着呢，我想等他醒来之后呢，他会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的。这些你都别管了，好好在这儿休息，剩下的事儿我全权处理。
4: 董事长。
3: 哎呦，董事长，您怎么了？不舒服吗？咱们这是在哪儿啊？我们刚刚从医院出来啊。医院？
4: 对啊。
3: 我怎么会跑到这儿来了？
4: 您都不记得了吗？丁总出事了，他在住院，我们来看他呀。
3: 艾家出事了，他没事吧？我怎么？ 他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一点都不记得了？哦，不是丁小姐，是丁驰，丁总，他在帆船酒会上面出事了。丁驰，丁驰不是离开公司了吗？
4: 董事长，您真的不记得了吗？是您把他叫回公司的。我。
0: 最近看你的瘦了，多吃点。世威现在这个样子，爷爷又病成那样，我真的没什么胃口。我听说最近丁驰和韩国财团联系密切，我怀疑丁驰正计划把丁氏的财产秘密转移。
4: 爷爷病情恶化的速度，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快。现在的情况，恐怕已经很难掌控了。我觉得还有一条路可以走。还有什么路？就像我上次说的，公布你爷爷的病情，证明他已经丧失了部分行为能力，他的决策就不能算数。 再联合光爷爷和其他董事，防止丁驰霸占董事会。
1: 不行，怎么可以让我爷爷在众人面前颜面尽失呢？他那么要面子，那么好强，他怎么可以忍受别人把他当做笑柄？这不是笑柄，
0: 这种病是老人家的常见病啊。那也不行。这是丁驰。 上次给你爷爷换药的药物报告，用不用，你自己决定。

0: 杜律师啊，请你马上到我家里来一趟好吗？嗯，好。 趁我清醒，我把遗嘱写好了，啊。日后我有什么意外，我的所有资产，包括我手上的股份、现金、房产，以及其他所有我名下的资产，都归我的孙女丁爱佳所有。
1: 董事长，这件事情要不要告诉爱佳？

0: 嗯，你先替我保密吧。哀家这个孩子从小就沉不住气，我怕他万一露了马脚，让丁池知道了，到那个时候，谁也帮不了他呀。
1: 您既然知道丁池居心叵测，为什么不赶他走呢？哎呀，本来我把他赶出去了，可又把他接回来了，我这。 我这个病啊，反反复复，我自己都不知道下边我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啊！我这，我的情况你都知道，我把我的病情也写到里边去了。杜律师啊，请你记住，这是我生前自己立的最后一份遗嘱。 最后一份。如果日后我自己再立一份遗嘱，那就说明我的病情加重，而且肯定是受到了丁池的控制。嗯，
2: 董事长，您放心。唉。
3: 丁总，我来接您出院。啊，怎么就你一个人啊？我爸呢？
2: 董事长在召开董事会，商讨韩国帆船上市计划，打算推迟这个计划。
3: 董事会什么时候开？现在差不多已经开始了。爸，召开董事会这么重要的事情。 您怎么也不通知我一声啊？我是董事长，怎么开个董事会还得到你那儿报批吗？啊？嗯，我知道，您是担心我的身体，我只是皮外伤，已经没事了。你知道我的苦心就行了，啊，好好养病，啊。
4: 一切事以后再说。
3: 我知道您的苦心，可是这次跟韩国方面合作一直是我跟进的。 您怎么也不跟我商量一下，就突然决定要延迟这个计划呢？再说了，这次事故跟帆船质量没有任何关系啊。
4: 就算那事故是人为的，可是那个事件本身已经在我们丁氏集团和整个造船业业内引起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我今天召开这个董事会，可不是要延迟这个计划，而是要立刻停止。
3: 不是，这我们之前不已经谈好了吗？
4: 这怎么突然要变卦了呢？而且我也不明白，这为什么要瞒着我？
1: 我怎么是突然变卦？我什么时候瞒着你了？嗯，这次我没有把这个事情提前告诉你，就是想啊，趁你在医院这个机会，让你好好休息，好好养病。
3: 不是爸，
4: 你呀，成天围着咱们公司团团转，
1: 你要是真的病了，你说咱们怎么办呢？ 好了，这个事儿我就这么决定了。
4: 从现在开始，你在医院里好好休息，好好养病，
1: 一切事务以后再说，啊。

0: 丁小姐，您出院了。
1: 啊。家里来客人了。
0: 啊，是杜律师，上午在老爷子房间里聊了两个多小时呢。
1: 哦，行，忙去吧。
0: 好。
1: 爸，爸在吗？

0: 资产都归我的孙女丁爱家所有，这是我生前自己立的最后一份遗嘱，最后一份。
1: 好了，不讨论。

0: 我就不明白了，各位，怎么丁氏集团董事长的决定需要代理董事长点头吗？啊？那我的公司怎么？我的话就放在这儿。从今以后，我们跟韩国方面没有任何关系，丁氏集团也绝不会停止自主研发，也绝不会看别人的脸色过日子。
1: 于队长，于队长，啊，
0: 会前你不跟我说有事情要宣布吗？
1: 董事长，其实我的想法跟您一样，我也觉得应该终止跟韩方的合作计划。
0: 嗯，就这么定了。嗯。
2: 哎呀，这终止的话，这对于公司是一项损失嘛，
3: 合适嘛，这损失怎么办？
4: 这么草率就决定了。

0: 害怕了？你现在不是不怕我了吗？啊，你不是想置我于死地吗？结果怎么样了？我又回来了。我不仅回到了家，我还重回了董事会。
1: 是，我是想让你死。你看看你这么多年是怎么对我的。我只不过是你手上的一枚棋子。
0: 棋子，你该庆幸成为我的棋子。
1: 你什么意思？
0: 情义不在，买卖在。你说之前老爷子不相信我，但是如果看到这个，他会相信我吗？
1: 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
0: 支持于右威开发 AJ6项目，

0: 侍卫怎么样？还在昏迷当中，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你别太担心，侍卫会醒过来的。董侍卫开的怎么样了？你到底有没有公开你爷爷的病情啊？ 你还没公布，你还是怕伤害你爷爷吗？可这样的话，丁池的阴谋就容易得逞啊。
1: 我是觉得，我爷爷今天特别奇怪，他不仅没有继续丁池的计划，而且还终止了跟韩方的合作项目。

0: 终止。
1: 不仅终止了，而且还说不要再打这种心思，还重申了丁氏的重点永远是在自主研发。
0: 那你姑姑怎么说？
1: 她根本就没有参加会议。
0: 没有参加？
1: 对。
0: 她是不是还没出院？
1: 不可能，董事们说她一早就出院了。
0: 一早就出院了？
1: 按说丁池现在应该已经控制住了爷爷，这么重要的董事会他不可能不出现，除非爷爷根本就没有告诉他。
0: 爷爷这样做是在针对丁池，为什么突然之间会这样呢？
1: 我觉得爷爷今天他非常清醒，逻辑性也很强，根本就不像一个得了阿尔兹海默症的人。会不会，你说爷爷会不会病情好转啊？会不会？
0: 这不是不可能，不过。
1: 不过什么？
0: 阿尔兹海默症很难痊愈，病情会不断反复，时好时坏，但最终还是会恶化。一位，我觉得你应该尽快把你爷爷的病情说出来，这样才能把丁氏赶走。
1: 我做不到。
0: 有威，你在这个时候还感情用事，如果你错过了这个机会，让丁氏抓到其他把柄，进一步控制丁氏，那可就真的晚了。
1: 我们还会有其他办法的。
0: 如果有其他办法，我们早就用了。
1: 你不要再逼我了，好不好？我不会对我爷爷做出那种事情的。石威，
2: 医生，
0: 医生，来快看一下，快！
1: 医生，医生，你快看一下！医生，
3: 病人的病情出现反复，你们做家属的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
1: 医生。我求求你，一定要救救他！医生，我求求你！医生，我求求你，求你救救他！医生，我求求你，救救我！
0: 哎，
1: 石威，
0: 有位，
1: 石威，你怎么了？你别吓我啊！你把眼睛睁开，你看看我，石威，你醒醒！
4: 小美，
1: 石威，
4: 你先冷静一下。
1: 石威，
4: 现在石威还没有脱离危险，你不能这么晃他。
1: 小美，放开！是你，是你害了石威！我告诉你。石威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不会放过你的。
5: 我从十几岁到现在，我跟着丁氏打拼了十多年了，我的功劳和苦劳绝对不比我哥哥少。他在病床上躺了多长时间，我就辛苦了多长时间。可现在呢，我落了什么结果？我受了那么多的苦，我受了那么多的委屈，可现在老爷子这么对我，这真是太不公平了。
6: 想好了？

0: 我可以帮助你，但是你给我什么呀？您曾经反对老爷子开发帆船，但是您肯定比谁都清楚，一旦研发成功，那会大有商机。而且我们的 AJ6 已经初见眉目了。
1: 你接着说。我是说，可以给您
0: AJ6 的研发技术，同时，如果计划成了，我可以把丁氏的所有资产投入你们韩氏公司。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

0: 哎，
1: 你们这帮戏子啊，好大胆，竟敢把银戏唱进来我们家！你们把我们家老太太活活给气死了！
2: 老板，
3: 人家老太太出事儿了，要把你们全都送官。
4: 各位，
5: 听我说，
1: 我再给来他。
6: 走走。今晚8:10，《云雀叫天路》，湖南卫视提示：
7: 祝福啊，
6: 接下来是《幸福归来》。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4: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5: 来块德芙，
14: 礼貌
15: 乘
14: 车。
15: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6: 家乡美食大赛第三站，
17: 川渝。
18: 川菜最大的特点是包容，虽然它是以麻辣鲜香著称，
19: 它并不是说只有麻辣鲜香，而是它每个菜都能做出不一样的味道，百菜百味，一菜一格，这是川菜的根和魂。
16: 欢迎李斯田妮、敖子毅。
20: 我被川渝包围了。
21: 你觉得哪个是麻辣，哪个是鲜香？
22: 麻辣，性格跳舞唱歌很麻辣。
21: 有请火爆双脆守卫人，
23: 脆，来让我们一起嚼一下脆的。哇，太治愈了。
6: 今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装节，享送装一体，省钱省时。
24: 第一赛段呢已经比完了，我们的六强已经诞生，恭喜六位选手入驻潮创空间，开启原创潮玩主理人成长之路。
16: 哇，是折耳根，品味人生，就像人生五味杂陈。
23: 各位潮玩创作者，欢迎进入第二阶段的核心赛段，
16: 开始组队了。
25: 在综合能力上面是比较强。
16: 其实我画稿画会比较快一点，所有的手工的东西我都会一点点。
23: 我很会拉客。哦，不要难过，我们也很喜欢你。
16: 是不是？
26: 他的能力在哪？我特别知道。
23: 觉得我们有很多很多相似的地方。
16: 有一个人妥协，就一定会成。
25: 所以你更倾向于去他们那里？
23: 我很怕变成争吵。
16: 这样僵持下去。
27: 好吧，那就一直录吧，录到明天吧。
25: 其实我们怎么猜都是会有一对会散。
6: 今天下午2点，潮创新生力，湖南卫视提示：
7: 祝福啊！
6: 接下来是。幸福归来。月圆将至，一些心情先有了动静，思念成风，牵挂话语也有期待，再到云开月明，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为你的心情开一扇清窗。9月25日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2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26，湖南卫视、芒果 TV、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陌生人，
4: 你看这个丁老头的病啊，是吧？他糊涂的时候，你这么做，固然可以，可是他明白的时候，你怎么能够保证你的计划顺利的进行呢？嗯？
5: 老爷子已经立下遗嘱，要把所有资产都转交给丁爱家，而丁爱家在我的掌控之中。
4: 丁爱家也是那么大的人了，你能控制住他？
5: 所以我们得尽快。
4: 来，咱们以茶代酒。
5: 韩叔，合作愉快。

0: 医生，
1: 医生，我弟弟情况怎么样？他现在怎么样了？
2: 病人的心脏机能比较差，这次脑损伤又比较严重，现在有心脏衰竭的现象，我们准备用机器代替心脏，体外循环几天，让病人的心脏休息，避免他出现更大的意外。
1: 体外循环？可是我弟弟，他的心脏从小就不太好，他的身体受得了吗？
2: 就是因为他的心脏有衰竭的征兆，所以呢，我们才采用体外循环的办法，部分替代他心脏的功能。等过几天体征平稳后，我们再处理脑损伤的问题。目前呢，病人需要大量输血，血库的存货呢也没多少，只能撑到今天晚上。你们是不是和病人的血型一样？要是一样的话，最好马上准备一下给病人输血。
1: 我们血型不一样。
2: 要不问问亲戚朋友有没有跟病人血型一样的，发动他们来输血。
1: 倒是有一个人跟病人的血型一样，不过医生，请你尽力救我弟弟，我现在就去找那个人，让他过来输血。
3: 好。你来干嘛呀？
1: 石维的病情恶化了，医生说他有心脏衰竭的迹象，必须用机器代替心脏，体外循环几天，等他的体征都平稳了，再治疗他的脑损伤。
3: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体外循环需要大量的输血，可是医院已经没有备用血了，失血站的血也是因为突发事故全部掉光了，现在只有你可以救石伟。
3: 哼，你跟我开什么玩笑？你是觉得我好骗吗？我会答应你去做这个，然后让你抓住我的把柄，等你利用完我之后再跟爷爷说我是冒牌的。
1: 我现在没有功夫跟你开玩笑。
3: 我也没有功夫跟你开玩笑。心脏休息，亏你还编得出来。再说了，全世界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跟他血型一样，你需要什么血型你去找啊，你找啊。我告诉你，我不会上你当的。
1: 医院现在已经没有血了，我上哪儿去找跟他一模一样的血型的人来给他输血呢？
3: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1: 于世威，他可是你的亲弟弟，
3: 他把我当个亲姐姐吗？于家是怎么对我的，我相信你也看到，现在出事了来找我，你觉得我那么好欺负吗？再说了，世威现在变成这个样子，还不都是因为你。
1: 别人不知道也就算了，你怎么能这么说？要不是因为你的话，世威可能去撞丁池吗？

0: 去壮丁吃。他现在怎么会躺在医院里头？
1: 你给我闭嘴，我不想跟你说。
0: 要不是因为你，
1: 要不是因为于有威你，我们家现在能变成这个样子吗？
0: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是去还是不去？就算你问我100遍，我答案还是一样的，我是不会去的。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你现在就跟我走。
1: 于有威，你干嘛呀？
0: 你要揭穿我的身份是吗？你现在去啊！我现在没有爸爸，没有弟弟，也没有我的寒明哥，我现在一无所有。你觉得我会怕你吗？你赶紧去找爷爷，你跟爷爷说我是假的，你告诉他真相，你看他会信你吗？你自己看着办。医生，我弟弟他情况现在怎么样？他什么时候可以醒过来？
2: 这个，
0: 医生，是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2: 你们要做好他成为植物人的心理准备啊。
0: 什么？
2: 他这次呢，是因为脑损伤引起的心脏衰竭，脑损伤很难说，我们已经引导他进入药物昏迷了。循环仪撤了以后，我们会对病人进行唤醒，如果病人对唤醒毫无反应的话，那么就存在成为植物人的可能性。
0: 医生，我求求你，你想想办法救救石威，你想想办法，我求你了，还有其他办法吗？啊，
2: 他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医院还没有苏醒的成功案例。
0: 那我们转院呢？我们转院可不可以？
2: 他这样的情况在全国也不多见，这个得靠病人的运气了。

0: 小美，小美，你一个晚上都没有睡，我送你回去休息吧，这样子身体会熬坏的。
1: 我要陪着石伟，我不会让你们再伤害他了。
2: 于小姐，
0: 你好。
2: 你好，我们刚才已经向医生了解了一下于世威先生的病情，鉴于目前的情况，我们只能等于先生醒了以后再做进一步的调查，请您继续配合。如果于先生醒了的话，请尽快通知我们。
0: 好的，
2: 谢谢。
0: 啊，警察同志。
2: 啊，
0: 我想问一下，现在这种情况有可能和解吗？
2: 现在还不确定，因为于先生的证词非常的重要，如果对方可以谅解，应该会有帮助。
0: 谢谢。

0: 世卫的病情恶化了，医生说他有心脏衰竭的迹象，必须用机器代替心脏，体外循环几天。等他的体征都平稳了，再治疗他的脑损伤。
1: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体外循环需要大量的输血，可是医院已经没有备用箱了，失血站的血也是因为突发事故全部掉光了，现在只有你可以救手。怎么可能全市都掉不来血浆呢？ 一定会没事的，我弟弟一定会没事的。于永伟，一定是你在骗我，想让我上医院留下把柄。我不会上当的，我不会。

0: 喂，艾伦，没什么大事儿，我就是想请你帮个小忙。啊，吃饭啊？你放心吧，你要是帮我把这件事办完之后呢，别说一顿饭，我天天陪你吃啊。
1: 艾伦博士是瑞士脑外科和运动神经科的专家，曾经治愈了几百例脑损伤的病例。这次很奇怪，他主动和我们医院联系，希望多交流交流。我们就拿于先生的病例和他做了探讨。
0: 那太好了，那请问一下，他什么时候回国？什么时候准备手术呢？或者我们需要有什么配合呢？
1: 艾伦博士不回国，也没有安排给病人做手术。
0: 那怎么治疗呢？
1: 药物治疗。
0: 药物？
1: 艾伦博士呢，已经详细地研究了病人的病情，并且呢，和室内的脑外科专家做了会诊。艾伦博士研发的脑蛋白和激素应该能够帮助病人恢复过来。
0: 光凭药物就可以治疗？
1: 这种脑蛋白和激素啊，已经成功地让很多病人清醒过来了。
0: 还在犹豫什么？大夫都说有用了，赶快签字吧。
2: 一位，不如我还是联系一下我外国的医生朋友，看这种药适不适合史威，然后我们再做决定吧。
0: 好，等你们打听完了，史威的病都耽误了。小美，我知道你很着急，史威的情况你也了解，光凭药物你相信可以治好吗？
3: 我信，只要有一线希望，我都愿意去尝试。
0: 我知道你不想让世伟醒过来，你怕他醒过来说是你让他去对付丁池的。我当然希望世伟可以醒过来，可是
3: 什么？你不是有一线希望都不会放弃的于幼薇吗？为什么现在到了世伟身上就不一样了？
0: 我告诉你，如果世伟醒不过来，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0: 医生，那我想问一下，这种药它有副作用吗？
1: 从目前的病例来看，还是比较安全的。
0: 好，那我签。

0: 医生，情况怎么样啊？
1: 经过检测，艾伦博士的药对病人还是有效的。
0: 太好了，舒威，舒威，
1: 这个药物呢，可以刺激病人的脑部活动，但是呢，能不能醒过来，还需要继续用药观察。不过从目前的反应来看，醒过来的概率还是蛮大的。
0: 谢谢您啊，医生，
2: 谢谢
0: 您，谢谢您，
1: 不用客气。
0: 哎，你又来干什么？上次偷走了佑威的 U 盘。

0: 想来偷什么呀你？
1: 这话说的，你也不想想，你们还有什么可让我偷的？这次我是来救你的示威的。
0: 你不害他，我就已经谢谢你了。你又来搞什么鬼？
1: 喏，艾伦博士的资料。
0: 艾伦博士？
1: 对，就是他给示威治疗的，他是瑞士的运动神经科的专家。
0: 你给我看这个干嘛？
1: 他的那个什么脑蛋白和激素效果，相信你也看到了。听说示威用的效果还不错，据说坚持用一段时间的话，他会很快醒来的。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艾伦之所以给示威用药，你们都要感谢我，是我让他这么做的。不相信吗？
0: 为什么要让艾伦治示威？
1: 他是我弟弟啊，我肯定要救他呀。
0: 你连血都不愿意输给示威，你会找人救他？
1: 你倒一点也不傻。
0: 你说吧，你到底来干什么？
1: 这种药呢，是艾伦博士亲自研发的，目前只在瑞士使用。如果想让艾伦继续给示威用药，或者说让艾伦博士回国给示威亲自治疗的话，那都是我丁爱家一句话的事儿。
0: 艾伦博士的药是你拿来的？
1: 当然了，是我费尽心思找艾伦回来亲自给示威治疗的。不过你必须帮我一个忙。
0: 帮什么忙？
1: 来帮我对付你最好的朋友于佑威。
2: 丁总早。丁总早。丁总。
3: 早。丁总。
4: 丁总早。
5: 爸。
6: 你怎么来了？
5: 您的药忘带了，我给您送来了。
6: 好，放桌上吧，待会儿我吃。
5: 千万别忘了啊。
6: 我不是说你啊，就为了我吃的这个药，你这忙活什么呢？
5: 我刚好去医院复查，这就送过来了。那我就不打扰您了，我先走了啊。
6: 好。
7: 爷爷，
1: 姑姑也在啊。您今天上午不是说要去医院复查的吗？
5: 这就去。
1: 知道了，那你等会儿，我陪你一起过去。
5: 好。
1: 爷爷。
7: 有件事啊，我想跟你协商一下。
6: 说。
7: 我希望重新开发 AJ 系列帆船。
5: 上次的泄密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恐怕投资人心里都有阴影了，何必要去碰这个雷呢？
1: 姑姑，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不能因为一点小小的失误而因噎废食，放弃了好不容易才开发出来的技术吧。再说了，我们丁氏可一直标榜是自主研发，做中国人自己的帆船，要是因为这点小挫折而放弃了这个宗旨，那给丁氏集团带来的影响可是挺大的。
5: 可是，
6: 没错，艾家说的对，自主研发是咱们丁氏集团的宗旨，到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应该放弃。
5: 既然爸也赞成，那我就没什么话可说了。
1: 爷爷，那如果这次项目顺利通过的话，就让我负责呗。
5: 你负责也不是不行，不过我丑话可说前头了，你要是有什么问题，我可不替你收拾烂摊子啊。
6: 是啊，这个项目是好是坏，只有执行起来才会知道。你呀，毕竟还太年轻了。
1: 爷爷。
6: 你呀，还是再学两年。我看这样吧，小池，你看你能不能把这个项目负担起来？
5: 啊？让我来啊？
6: 当然了，只要你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开发帆船这个项目上，我看没什么问题。让艾佳 当你的助手。嗯，咱们现在定氏集团里边能担大任的也就只有你了。
5: 既然您这么相信我，我一定全力以赴。
6: 好，那就这么定了。嗯，你们忙去吧。
5: 爸，别忘了吃药啊。
6: 嗯，好。

之前是我太冲动了，对不起。我也是因为示威的事情太着急了。我很理解你，我并没有怪你。再说了，示威变成今天这样，我的确是有责任的。但是丁池，他不仅仅是想要对付我。 如果说不揭穿他的真面目的话，就会有更多的人受到伤害。但是我跟你保证，从今以后，我会尽我的全力去保护示威的。总之，对不起，我不应该对你那么凶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没事的。

0: 今天叫你们来，主要想跟你们说一下下一阶段我们定式集团的发展方向，还有一个重要的决定要向你们宣布。啊，来，
1: 马上就要到了四年一届的国际帆船交易大会了，董事长的决定是继续研发 AJ 系列帆船，将会在交易大会上推出全新的 AJ 6。余队长，你还有什么疑义吗？
2: 没有。那好，那么我们下一阶段的主要精力就是推出全新的
1: AJ
2: 6。不错，这个项目确实由艾佳丁驰共同发起的。既然艾佳的经验欠缺，所以我决定呢，这个项目的研发还是由丁驰来负责。董事长，作为一个全程经历 AJ 5研发的技术人员，我反对。 丁总担任这次项目的总负责人。其实 AJ 6的设计我已经有了一个切实可靠的思路，并且设计草图也在绘制当中。我希望董事长可以慎重考虑一下，新项目的研发由我来担任总负责人，全程掌控设计过程。如果说什么事情都要从丁总这绕一圈的话，会降低工作效率，毕竟。
1: 丁总不是做设计的人，你，董事长，于有为，你不同意丁驰当这个项目的负责人，那么我想知道你的具体方案在哪儿呢？我的方案正在制作当中。于有为啊，可现在距离国际帆船交易大会的时间很短了，啊？好好好好。
3: 既然你这么有信心，我就给你3天时间。3天以后拿不出具体方案，那还是由丁驰担任这个项目的研发公关总负责人。好，3天之后，我会带着我的方案跟大家一起讨论。
4: 这个于有为，怎么样样跟我作对？
3: 姑姑，难道是我们走漏了风声？
4: 不可能啊！还会有谁能走漏风声呢？
3: 会不会是他的缓兵之计？他为了不让您当负责人，再拖延时间啊？
4: 我倒要看看，他手里到底有没有那个设计。

0: 示威今天怎么样了？
1: 一切都挺平稳的，
0: 不过
1: 还是没有清醒过来的迹象。
0: 我带来了饭，不过好像有点凉了，你去热一下，我来照顾侍卫。我很快回来。

0: 吃用药啊。
1: 哎，医生，
0: 嗯，
1: 我想问一下，我弟弟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0: 这个药对于先生的效果很好，如果坚持用药的话，情况还是很乐观的。
1: 真的？
0: 啊，
1: 那谢谢医生了。
0: 不用客气。
1: 谢谢。
0: 啊，
1: 小美，啊，小美，我刚刚碰到医生了，他说这个药对世威非常有用，如果说坚持使用的话，他很快就会醒过来了，真的。嗯，那太好了，要坚持用药，要坚持用药。谢谢你当初的坚持。坚持有用。

0: 余永威，三天时间到了，你的方案呢？这是我的方案。很有想法。谢谢董事长的鼓励。那，请问一下董事长。 是不是可以按照这个方案研发
1: AJ6？我看可以啊。看了这个方案，我很有信心啊，所以我决定还是由丁驰继续担任
0: AJ6研发总负责人。董事长，丁总之前从来都没有驾驭过这个样子的设计，我觉得。 还是应该让我来担任总负责人，这样子更加妥当一些。
1: 可事实不是这样的。来，尤为啊，这个是丁驰在你之前交给我的方案，来，你可以看一看。

0: 我还以为你能拿出什么惊世骇俗的创意出来呢，没想到我们俩想到一起去了。这样也好，希望你在项目组好好发挥，尽快地完成 AG6 的全部研发。
1: 真是奇怪，你参考了那么多设计图才做出的方案，为什么丁驰会和你想的一样呢？
2: 我也觉得特别奇怪，更可疑的是，他的设计方案不仅仅是理念跟我相同，很多数据都跟我惊人的相似。所以我觉得丁驰正在谋划一件对丁氏不利的事情。
1: 你是说泄密吗？我觉得丁驰不会再演 AJ 那出戏了，他现在已经控制了你爷爷，我觉得他不会再做出那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2: 我反倒不那么认为。
1: 怎么说？
2: 你想想看啊，我爷爷的病情那么反复，他肯定是很难完全控制住我爷爷的。再说了，丁驰肯定是利用了我们断定他绝对不会再唱同一出戏的心理，再次打 AJ6 的主意。
1: 这样也说不过去，要是他真的这么想，怎么会花心思去想出这么出色的方案啊？当然前提是你们两个真的想到一块儿去了。
2: 哎呦，行了，你先别跟我一起担心了，不管丁驰他耍什么花招，我只要保证绝对不让 AJ5 的事故重演就好了。
1: 你说的真轻松啊，你怎么保证啊？

0: 丁总。
1: 姑姑。我就知道他会来。你来我就放心了，这儿的情况你很清楚，我也不用再介绍了。不过时间紧迫，我希望你在一个月之内能完成 AJ6 的实验船，然后用5天的时间测量所有的数据。
2: 丁总不要太着急，我来是来了，不过想要让我加入你的项目当中来，你必须要答应我的一些条件。鉴于上次 AJ5 的情况，为了防止再有此类事情发生，所以我特地拟定了关于 AJ6 的保密条款。于有威，你要是不想干就直说，何必弄这么一大堆东西过来？什么意思？你觉得这个保密协议需要这么多页吗？好啊，如果说你们不愿意签的话，那就另请高明吧。
3: 请就请啊，你是觉得我们非用你不可吗？
1: 丁爱佳，没问题，上面的每一条我都答应，我现在就签。不过
3: 姑姑，
1: 我希望你今天就上班，尽快地完成这个项目。

0: 有为啊，你看签名啊，他毫不犹豫就给签了，你这么刁难他他都签啊。
1: 这就证实了我的想法没错。
0: 什么想法？
1: 丁驰他连这么刁难的条件都可以答应，说明 AJ6 少了我是不行的。不过我签这些条款并不是为了刁难他，这里头的每一条每一款都是我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拟出来的，将来如果有一天用到了，你就等着看吧。
0: 原来如此，我就等他回来一条一条的查，我搬了那么老远那么老沉，他看都不看就给签了，他迟早会后悔的。
2: 姑姑，你怎么这么容忍他？他刚才也欺人太甚了。
3: 行了，以后你不要跟他作对。
2: 你就一直这么纵容他，让他趾高气扬的吗？凭什么？凭什么我们要看他的脸色？
3: 就凭他是丁檀的亲生女儿，丁氏真正的继承人。AJ 系列已经长在他的骨髓里，留在他的血脉里，就凭他是丁爱家。

0: 所有东西都再检查一下啊。
1: 放心吧。
2: 好嘞好嘞，
0: 辛苦了。
3: 有位有位，刚才丁总来找你了。
0: 大丁总小丁总？
3: 大丁总丁驰啊。
0: 他来找我干什么？
3: 他说让你好好搞测试就行。你也信啊有位，他还跟我要数据了。
0: 你告诉他没？
3: 当然没有了。你专门交代给我的事，我怎么会给他？
0: 算你还清晰。哎，
3: 那当然了，你交代给我的事情，你要放心嘛。
0: 干得漂亮啊！
3: 当然了，你放心好了。
0: 好，老地方见。

0: 我在隐翠堂，丁志跟一个人在见面，应该跟 AJ6 有关。
1: 精神。
2: 韩叔，
1: 我跟你说啊，书法呀，练到一定程度，是吧？基础上就没什么差别了。要想成为大师，主要看精神，人要精神，写的字就精神。你过来看看我这字写的怎么样？
2: 哟喂，这写的太有神韵了，太精神了，这个。韩叔，
1: 啊，
2: 我托人给您带的这块徽墨还不错吧？
1: 哎，就这块啊？
2: 啊，
1: 你跟我说多少钱来着？
2: 5000块。
1: 哎呦，你真行，就这么一个玩意儿5000，这丁老头抠了一辈子，闺女败家。

0: 哎，
1: 你们这帮戏子啊，好大胆，竟敢把银戏唱进来我们家！你们把我们家老太太活活给气死了！
2: 老板，
3: 人家老太太出事儿了，要把你们全都送官。
2: 各位，
4: 我说，
1: 谁来的？
5: 走，走。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幸福归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10: 家乡美食大赛第三站，
11: 四川
12: 麻婆豆腐呢，第一选料一定要选吃起来细嫩丝滑这种豆腐，第二我们要把豆腥味给去掉，第三熬制一个红油。
13: 这麻婆豆腐一定要吃到麻辣鲜香烫嫩酥。
14: 火爆烧脆的标准就是要质地爽脆，急火爆炒，
15: 几秒钟的这种差异的话，就往往就影响这个菜的口感。
14: 电锅处呢，佐料味能辅助增香，吃起来要有鲜味。
16: 天锅铺这道菜以鲜辣为主，兔子口感软嫩 Q 弹。
5: 今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装节，享送装一体，省钱省时。
2: 第一赛段呢已经比完了，我们的六强已经诞生，恭喜六位选手入驻潮创空间，开启原创潮玩主理人成长之路。
17: 哇，是折耳根，品味人生，就像人生五味杂陈。
18: 各位潮玩创作者，欢迎进入第二阶段的核心赛段，
19: 开始组队啊！
20: 在综合能力上面是比较强。
19: 其实我画稿画会比较快一点，
21: 所有的手工的东西我都会一点点。
18: 我很会拉客。哦，不要难过，我们也很喜欢你。
21: 是不是？
22: 他的能力在哪？我特别知道。
18: 觉得我们有很多很多相似的地方。
19: 有一个人妥协就一定会成。
20: 所以你更倾向于去他们那里？
18: 我很怕变成争吵。
19: 这样僵持下去。
23: 好吧，那就一直录吧，录到明天吧。
20: 其实我们怎么猜都是会有一队会散。
5: 今天下午2点，潮创新生力。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24: 陌生人，
25: 哎，我跟你说那个上回说的那个事儿怎么样了？
26: AJ6 已经完成了所有的测试，非常成功。
25: 既然成功了，就赶紧把数据拿出来，是吧？什么钱呀、股份呀，我都给你准备着呢。
26: 您可比我们家老爷子对我大方多了，眼界也宽，看得到商机。
25: 我跟你说啊，你要拿我跟丁老头比，我可不爱听啊。这丁老头是什么人啊？是吧？那就是一个守财奴，

0: 的设计者，没有我的同意，你不能买走我们中国人的技术。
1: 你别听他的，会员，我们都已经谈好了，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0: 你走开！
1: 你，
0: 请你离开，这次交易取消。
1: 哎哎，别别，你别走啊！
2: 丁老头啊，你不卖，早晚有人卖。为了庆祝咱们俩合作成功，这幅字啊就送给你了。
3: 那我得裱起来，没准什么时候啊就升职了呢。
2: 肯定得升职。

0: 你怎么跟过来也不跟我说一声？万一是陷阱怎么办？你想太多了。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1: 你有没有发现什么东西啊？
2: 没有。你看到谁和丁驰见面了吗？没看到。
0: 你是猪吗你？如果我在的话，肯定看得到那个人是谁。
2: 我还有事情要回船队，你送我过去吧。

0: 哎，丁总，你怎么来了？哦，我没事，随便看看。他们在干什么呢？哦，于队长正在带领我们研发部的人员进行
1: AJ6 的操作培训呢。
0: 行，你忙吧。
1: 哦，好。

0: 丁总，你怎么会在这儿啊？董事长又催进度了，可我来你们都不在，所以我只能自己调文件了。AG6的资料并不在电脑里头。什么？那在哪儿？那些资料都在我的笔记本上，都是由我亲自保管的。离交易大会可没几天了，你再不整理，到时候拿什么出来？
1: 丁总放心，交易大会的时候，我自然会把数据交出来。

丁总，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遍了，现在 AG6 这个项目是由我具体负责的，等到交易大会的时候，我自然会把数据交给你。

0: 上次那封邮件是你发的。
1: 除了我还能有谁呢？不过上次那封是假的，而这份才是艾佳的真实病历。
0: 你现在给我看是什么意思啊？
1: 你从恢复记忆以后不一直想回家吗？先是进入了帆船队，紧接着进入了董事会，一直跟我作对，搞得我们估值关系都不融洽了。其实你根本不用这么麻烦，你只要把你手上的数据交给我，那这份诊断书就归你了，到时候你就能拿着它跟老爷子相认了。

你从恢复记忆以后，不一直想回家吗？你只要把你手上的数据交给我，那这份诊断书就归你了。到时候，你就能拿着它，跟老爷子相认了。

0: 不行，不能给他。
1: 于小姐，您先坐一下，董事长马上就下来。
0: 谢谢。

0: 于有威。
1: 董事长。
2: 有为啊，你的事情我都知道了。哎，你今天来的目的我也明白。从我这个角度来说呀，丁池的想法没有任何问题。他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他有权利掌握这个资料的全部。倒是你呀，我看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交出资料呢？我甚至都怀疑你能不能负担起 AJ6 这个项目的总工程师一职啊。
1: 我并不是藏着掖着，你也知道当初 AJ5 的事情就是因为有人泄密，所以才会给丁氏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如果有人想在这个时候企图拿走 AJ6 的测试数据，私自交给别的企业的话，一定会给丁氏带来第二次危机。我绝对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2: 他说的这些我都同意啊。
1: 嗯，
2: 毕竟 AJ6 测试数据是属于我们丁氏集团最为重要的秘密资料了，给谁看那都不妥啊。
1: 是，
2: 但是啊，丁池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至少得有一份在他手上吧。你担心泄密这我理解，但是同样我们也担心所有资料都掌握在你一个人的手上，也同样会产生对公司的威胁啊。我说了这么多，如果你还是不愿意交出这份资料给丁池，那我就只能说声抱歉了。你必须从这个项目当中退出去。
1: 董事长，董事长，
0: 我爸，您别动气，我一会儿再跟于队好好谈谈，您先上去休息啊。
3: 小卓，
0: 哎，和老爷回去休息。
3: 好。
1: 我绝对不会把 AJ6 的数据给你，因为我很清楚，你拿这份数据要干什么。
0: 那你倒说说看，我拿到这些数据要做什么呢？
1: 你打算在国际帆船交易大会之前，把 AJ6 卖给别人，好拿那些钱，另立门户。
0: 不愧是我侄女儿，比那冒牌货强多了。不过我这么做对你也是有好处啊。你想，我离开了丁氏，你寄回了家，又不用处处被人制约，这个交易对你很划算呢。
1: 恐怕你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我是想回家，可是我不能因为我想回家就帮你完成不可告人的目的。照片你大可以安心的收着，想证明我的身份也不急于一时。但是你想掏空丁氏，我绝不答应。
0: 于有威，你等得了？你爷爷等得了吗？

0: 舒爱，姐姐对不起你，本来是想帮你的，可是却把事情弄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爷爷的病情好像越来越严重了，他什么事情都相信丁芷，丁芷手里。 掌握了我可以回家的证据，可是他要我拿 AJ6 的数据去交换，他竟然敢冒着阴谋败露的风险，就说明他已经做好了破釜沉舟的打算。丁芷和韩爷爷已经联手了，他一旦得到数据。 他就会把它立刻卖给韩氏。如果韩氏连续抢注了 AJ5 和 AJ6， 那丁氏就永远会成为业界的笑柄。我绝对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把韩爷爷牵扯进来。我觉得这件事情。 不应该告诉韩明，如果他知道的话，一定会跟他爷爷起争执，会有矛盾。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不想连累他。
1: 韩明，到，
2: 小美，你怎么不进去啊？
3: 我准备进去，进去吧。
2: 你们来了，诗薇，你一定要赶紧好起来。佑薇，你跟韩梅出去走走吧，你还要忙着公司研发的事情，这交给我就行了。没事，我还好。那边研发的还顺利吧？
0: 还行，那麻烦你先照顾侍卫了。
2: 好，你放心吧。
3: 我们走吧。

0: 我知道了，我刚才在病房门口听到了你说的话。我知道你不跟我讲，是怕我难受。但是我不可以因为她是我亲人而放弃我自己的原则，也不会因为你是我的女朋友而偏向你。
1: 我希望你以后遇到这些事情，放下所有包袱，全部告诉我，可以吗？其实我看到你爷爷和丁池在一起的时候，我也以为是我看错了，可是没有想到，处心积虑夺走 AJ 6的，居然会是你爷爷。
0: 为什么会觉得丁池去找我爷爷是为了 AJ
1: 6的事情？他们只是聊聊天。我们两家的关系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爷爷很讨厌你们家人的。小时候，咱们两个一起上下学，他都不允许。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丁池会约你爷爷只是聊天吗？
0: 那天在电话里你不是也说了，你只是直觉上觉得丁池见面的人跟 AJ 6有关系，但是你根本没有听到他们谈话的内容。
1: 没错，我的确是没有听清楚他们两个谈话的内容。可是我回忆了丁池所有的行踪，这段时间，他并没有见过其他人，所以我觉得，那个人就是你爷爷。最近，我也一直困扰这件事。我忽然想起来，我小的时候，爸妈跟我说过，当时你爷爷瞒着我爷爷把帆船资料卖给了外国人，他们两个好朋友才分道扬镳的。 之前 AJ 5的事情，你不是也怀疑丁池和你爷爷联手吗？现在的 AJ
0: 6不是没有可能啊。是不是每一个人犯了一次错，这一辈子扣着这个罪名啊？不是，我没有责怪你爷爷的意思，我只是觉得，你爷爷就是丁池背后的买手。
1: 或许你爷爷根本就不知道是被丁池给骗了呢，他根本就不知道他谈的是什么项目。我爷爷是做生意的，做生意的人就是为了赚钱，何况是一个公司。我觉得我爷爷是一个合格的集团董事长，所有股东的利益都在他的手里，因为他是负责人，这并不代表他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
0: 对不起，我并不是怀疑你对你爷爷的判断，我只不过是有一点困惑罢了。行，那我们以后再也不讨论这个事情了，好不好？我也不想因为这些事情影响我们两个，但是我会查清楚，爷爷是不是 AJ 6最后的买家。

0: 好饿，一起吃晚饭吧。
1: 这段时间我们还是少见面吧，毕竟我是韩氏的人，我不想让人觉得我和你在一起是另有目的的。
0: 小气鬼，你这是在生我的气吗？
1: 没，我只是想冷静一下。

0: 升帆，再往上升。好了，咱们风向测试。有为，你看怎么样？有为，有为，你看怎么样？啊，我们已经把主帆按照你给的数据进行了修改，到底怎么样啊？
1: 挺好的。大家休息一下吧，都辛苦了，吃完饭再来工作。
0: 那我们先去吃饭了。
1: 去吧。
0: 走吧，咱们吃饭。

寒娘，也许我们暂时不见面也好，等 AJ6 研发成功了，我们再一起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

0: 韩总，韩总，韩总，该吃饭了。
1: 你去吃吧，帮我买份外卖。
0: 别人不心疼你，我王伟胜得心疼你啊！哎，你不能饿坏自己的身体啊！
1: 之前我对公司的事情太不上心，现在饿补一下不行啊？
0: 一定是跟佑维又吵架了。哎，我吃饭去，哎，我吃饭去，你忙你忙。这架子人都那么难伺候，人家好心问他，他连饭都不吃，饿死他活该，跟我有什么关系？活该。嗯。董事长您来了。
2: 韩明呢？
0: 在里边，我去通知。
2: 一边待着去。
1: 我说了不吃了，你烦不烦啊你？
2: 韩总这是回来上班了，我还说让人事那边重新聘一个总经理呢。
1: 对不起，最近的事儿有点烦。
2: 行了，能回来就好啊。我跟你说啊，这工作啊一天干不完，你现在跟我吃饭去。走啦。
1: 爷爷，我还有很多工。去。
2: 我跟你说啊，我发现一个特别好的小馆，哎，你请我啊。
1: 啊，我请你。
3: 哎，佑维，我说你怎么了？这可是低级错误啊，你这一上午心不在焉就算了，居然还让帆给刮伤了，是不是丁驰又找你麻烦了啊？
4: 没有，是我自己太大意了。
3: 你大意？你与我威闭着眼睛都能开船？哎，到底怎么回事啊？还有那个韩明去哪儿了？平时你出屁大点事儿他都忙前忙后的，现在他人呢？
4: 行了，别啰嗦了，我不是没事儿吗？赶紧回去吧。
3: 哎，佑威，我这可是关心你啊。
5: 于佑威把所有数据都揽在自己手里，连你们研发人员都防着，可见他根本就不相信你们。等到 AJ6 数据出来以后，他还会说那是他一个人的功劳。你说你们辛苦了大半天图什么呀？你在研发部门也有年头了，论资历论本事你哪点不比于佑威强啊？难道你希望他天天在你头上吆五喝六？只要你帮我一点点小忙，我就可以把于佑威调走，到那个时候研发中心你来领导。
6: 你说真的？
5: 当然，不过得看你的表现。

0: 终于完成了。
1: 太棒了。来。
0: 耶、yeah! yeah!
1: 哎呦没事吧？
0: 没事。
1: 实在太难为你了，这么大的工作量还带着伤居然都完成了。还有啊，防着金池保住这个机密，今年的交易大会上 AJ6 一定会一炮打响的。
0: 其实也要谢谢大家的帮助，要不然也不可能完成的这么顺利。其实 AJ6 是我们整个团队的共同心血。
1: 没错。
2: 好
1: 好
2: 好好好
3: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丁池带人闹事来了。
0: 丁总，你带这么多人过来这是要干什么呀？
4: 自己看。

0: 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
1: 我还想问你呢，不是把这机密文件不让我们过问吗？可现在整个造船也都知道了。
2: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3: 这保密的，
2: 是呀，这是
0: 不可能。不可能。
4: 怎么？
1: 我现在宣布，解除于有为研发中心的主管一职。
5: 哎，等等，丁总，丁总，你一句话就把于为撤了，我不服。
6: 对，不服。
7: 我们也没有
8: 不服，
7: 不服，
8: 不服。
1: 怎么，想闹事吗？
5: 我们不是闹事，就是想讲讲道理。
1: 你这是讲道理的态度吗？
5: 丁总，这就是您刚才的态度。
1: 我知道你跟于有威的感情好，但是我得提醒你，这件事最好不要掺和进来，要不然连你一块儿发。
5: 有威的事就是我的事，您别吓唬我，大不了我不干了。
8: 对，
7: 就是
9: 不干了，
6: 对，
7: 不干了，
10: 有什么呀？
6: 我们也不干了，
7: 有什么
6: 了不起的？
11: 丁总，我看要不算了吧，还是让于队继续做研发主管。于队，你也不想看大伙都丢了饭碗，大家各退一步，好吗？
1: 好，我可以不撤于有威的职，但是他必须交出 AJ 六的所有数据。
6: 啊，这怎么行啊？这怎么可以？
7: 不行，
6: 对，
7: 这绝对不行。
6: 是我们怎么可能交出去呢？
0: 弄了这么多事情，你为的就是这个吧？
1: 可以这么说，我给你个台阶下。
5: 有为，这是大家辛辛苦苦工作的结果，你不能交给他。
6: 对，
12: 就是，
6: 这是我们的心血。
8: 对，
6: 不行，
8: 我们的心血，不交给他。
11: 少说两句行不行？有为，难道你真想看大家因为你一个人，把工作都辞了吗？你忍心吗？
0: 好，明天我会把所有 AJ 六的数据都交给你。
6: 啊，这为什么呀？
5: 这怎么大家都会听你的？
8: 那是我们的心血呀，
6: 就是。
0: 如果说要是让我查出来泄密的事情是跟你有关，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1: 如果你还有这个机会的话，你最好看好身边的人，说不定那些口口声声追随你的人就是出卖你的人。走。

0: 赶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以前在渔村的时候，比这更严重的事情还有过呢。
1: 有位，你是不是在生我的气？没有，我只是想一个人好好冷静一下。哎，有位，你听我说。
0: 对不起，我弄疼你了吧？没事儿。要是没有其他事情的话，我先走了。
1: 有位，我想问你一下，你是不是答应了丁驰，交出
0: AJ6的数据？幸好这段时间我们两个没有在一起。 我的情况你这么了解，这么清楚，保不准我也会怀疑你的。有为，
1: 我是认真的。是的，我马上就会把数据交给丁驰。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丁驰拿到以后就会立马卖给你爷爷。我有没有错怪你爷爷，很快你就会知道了。
2: 有位，他终于肯交出来了。是，他还是嫩了点儿，哪像你呀，手段老了。只要他把东西交出来了，我立刻和您联系。韩叔，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3: 好，我早就说过你不是一般人，你是个干大事儿的。爷爷，哎，好，那先这样，回头我给你电话。回来了，
1: 爷爷。嗯，谁是做大事的人啊？刚才那个人是谁啊？
3: 没有谁，一个朋友。嗯，哎，你看这个好不好看？嗯，
1: 很漂亮。
3: 喜欢吗？
1: 喜欢。
3: 送给你了。
1: 谢谢爷爷。

0: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丁驰拿到以后就会马上卖给你爷爷。我有没有错怪你爷爷？很快你就会知道。
1: 好，那先这样，回头我给你电话。
2: 刚才那个人是谁啊？
1: 没有谁，一个朋友。

0: 都在这儿了。你说你要是早点把它拿过来，也不会惹那么多事儿了。拿来。什么？艾佳做手术的证据。我删了。
1: 你。
0: 我之前给过你机会，你拒绝了。你这就不能怪我了。再说了，你现在把资料拿过来，无非是保住那些人的饭碗。 那之前的我们的交易作废了，我就知道你不会信守承诺。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咱们得一码归一码呀，对不对？其实我心里很清楚，我压根儿就斗不过你，我也一直都明白，只不过。 一直在苦苦坚持。我是谁啊？想想还真是挺可笑的。我只不过是一个不被爷爷承认的黄毛丫头而已。就凭我的能力，我怎么可能跟丁氏只手遮天的代理董事长斗呢？其实，我只不过是想要回家。我压根就没有想过得到丁氏所有的财产。
1: 我只是希望跟我的爷爷、爸爸可以团聚。我希望可以孝敬他们，让他们享受天伦之乐。哎呀，其实说实话呀，我也没有想针对你，只是每一次你恰巧的就妨碍了我。不过，等到这次计划完成之后呢，你回不回家，对我也没有什么影响。
0: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说。我爷爷、我爸都是你的家人，也算是你的亲人。这么多年，你处心积虑的，就只是为了得到一个公司，这么做，值得吗？
1: 你不懂，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你走吧，走啊！

0: 这么多年你处心积虑的，就只是为了得到一个公司，这么做值得吗？
1: 老秦，你干什么？你先回来，回来有话好好说。
2: 老弟啊，我求你了，行吗？再欺我十吧，就当帮帮兄弟我了。
1: 老秦，你听我说。老秦，
2: 你别过来，
1: 你别冲动。我一时半会儿上哪儿去凑那么多钱呢？
2: 连你老丁都不帮我骑大冲，已经没人可以救我骑大冲了。
1: 老秦。

让我来，守卫，对不起，我没有好好照顾宁姐，我让她受委屈了，我不应该不听她的话，应该相信她，我还跟她闹脾气。 我知道是我不好。如果你醒来的话，给我一个耳光，把我打醒吧。

0: 丁威，对不起。
1: 被我说中了吗？
0: 我真的不知道我爷爷会做这种事。
1: 他是你的爷爷，你当然会相信他了。
0: 我知道你还在怪我，但现在不是闹情绪的时候。丁池已经把资料给我爷爷了，如果不做点什么，我们就来不及了。
1: 现在就算做什么，也来不及了。
0: 有为，他火烧眉毛了，你还说这种话吗？
1: 反正我已经是无能为力了。
0: 于有为，一定有办法的。我现在就去阻止我爷爷。

0: 如果不行的话，我把资料销毁，我不会让他做任何伤害丁氏的事。干嘛？
1: 你真是个傻瓜，你傻？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傻啊？ 其实我早就防着丁池呢，我在给他的数据里面做了手脚，关键的几项都不对的。啊？
0: 你刚才在演戏呀？
1: 谁让你这么长时间都不理我的？我不吓唬一下你，我对得起我自己吗？

0: 对不起，我不应该怀疑你。
1: 对不起有用吗？那我现在不高兴了呢。
0: 那你想怎样啊？
1: 给我跳个舞呗。跳一个吗？
0: 在这里。好，好。
1: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要再提他了。哦，对了，之前丁池给我看过幼美当年做手术单子的照片，我只看到上面的医生姓袁，其他的没看见。
0: 那个医生不是姓王的吗？我一定会想到办法找到真正的医生。

0: 你确定幼美她看到单子会相信吗？
1: 她比任何人更在乎自己的身份，如果她怀疑之前那个资料是假的话，她肯定会找丁池拿真的，还有她会找那个医生封口的，到时候我们跟着她找到医生，证明你的身份就有希望了。
0: 有道理。

0: 什么时候进来的？
1: 刚才。
0: 丁爱佳，你动动脑子，我怎么可能把这些信息写在上面呢？这只是做圈套的道具。上面的信息都是假的，他们根本做不了什么文章。
1: 姑姑，我知道这肯定是假的，可是我希望你能把那份真的处理掉。

这个就是你当年做手术真的医生诊断书。

0: 我们要这样一直跟着他吗？丁芝肯定把诊断书已经毁了，他也未必是去医院。我们这个样子要跟到什么时候啊？
1: 以我对他的了解，如果他心里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是憋不住的，而且是关系到他身份的事情，他肯定会去。

0: 金小姐您要的答案。
1: 谢谢啊。太感谢了。
0: 不用谢，再见。

0: 小心。
1: 档案被烧毁了，能够证明我身份的文件又少了一份，
0: 说不定还有备份呢。
1: 对，我们去档案室。你好，护士小姐。
2: 你好，两位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1: 哦，我是刚才那位丁爱佳小姐的助理，我想问一下，所有的资料都已经在刚才那个档案袋里了吗？
2: 嗯，都在了。
1: 那还有备份吗？那电子档案呢？
2: 没有，因为那些资料是很早以前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兴起用电脑。
0: 护士小姐，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丁小姐想知道当年。
3: 无所谓了。
4: 家乡美食大赛第三站，
5: 川渝。
6: 川菜最大的特点是包容，虽然它是以麻辣鲜香著称，
7: 它并不是说只有麻辣鲜香，而是它每个菜都能做出不一样的味道，百菜百味，一菜一格，这是川菜的根和魂。
8: 欢迎李思甜，你敖子毅。
9: 我被川渝包围了。
10: 你觉得哪个是麻辣，哪个是鲜香？
11: 麻辣，性格、跳舞、唱歌很麻辣。
10: 有请火爆双脆守卫人。
12: 脆，哎，让我们一起嚼一下脆的。哇，太治愈了。
13: 今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装节，享送装一体，省钱省时。今晚8:10，云雀叫天路。

0: 你们这帮戏子啊，好大胆，竟敢把银戏闯进了我们家！你们把我们家老太太活活给气死了！
1: 老板，
2: 人家老太太出事儿了，要把你们全都送官。
3: 各位，
4: 各位，
3: 我说，
0: 我再给来他。
5: 走，走，走。今晚8:10，《云雀叫天路》。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天，欢迎收看午间新闻。机器人产业是衡量高端制造与人工智能融合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抢占未来科技竞争制高点的关键赛道。近年来，从核心零部件、整机产品到市场接口，湖南机器人产业正加速打通全链条，让高端机器人实现湖南造、湖南用、湖南销。
1: 人形机器人要站得稳、转得灵、扛得住，关键在关节模组。它像机器人的关节筋骨，占整机造价近40%。在湖南巨身机器人的关节驱动领域里，有岳阳汇川、万新精工等企业覆盖整条传动链条，整机集成能力强劲。美湖制造从油泵厂转型，把精密齿轮、液压传动等看家本领同源迁移，让油泵产线上的精密制造基因长进机器人关节。最近，企业还全新投产了机器人关节模组智能专线，实现谐波、行星等减速器的自主量产，让高端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实现湖南造。
2: 我们油泵的这个原本的这个核心零部件，减速器、电机跟驱动器，那我们关节模组机器人的关节模组核心部件其实还是这三样，它们的底色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可以很快的去切入到我们关节模组赛道。
1: 关节能让机器人动起来，但安上大脑才能让它聪明起来。星辰通用以一脑多体为核心技术路线，自主研发统一的巨身智能中枢星辰智脑和高精度运动控制系统星辰智控，他们把大脑装进不同机器人本体，让一脑驱动多体，让不同形态的机器人走向长沙的巡检、安防、公共服务、特种作业等真实场景。
3: 望城已经开放了这个智慧交警、公共服务、智慧城市，然后包括政务服务这些场景，那我们首先在这些场景里面快速的去试点，在场景里面进行落地应用。
1: 机器人要走进千家万户，光有技术不够，还得有人把产品摆上货架，送进市场。超能机器人在长沙打造了一家机器人 9S 店，一站式搞定展示、销售、定制、售后等九大功能，集成50多个应用场景、100多款机器人。前两天，他们又把这样的机器人超级市场开到了衡阳。近4000平方米的新店里，市民在家门口就能看机器人、用机器人、买机器人。元器件配套需求也跟随门店一起下沉，助推湖南智能机器人产业从有产品走向有市场。
4: 汽车 4S 店也助推了汽车进入千家万户。那么到今天，机器人的时代来了，它一样的也需要类似于这样的载体，去帮助机器人行业把机器人推广到千家万户，所以才诞生了我们这个机器人的 9S 店。
0: 再来看一组时政综合消息。
5: 智慧潇湘才聚湖南，2026年秋季专场招聘活动启动大会昨天在湖南师范大学举行。副省长蒋迪飞向全国青年才俊发出邀约，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师范大学校长刘仲华致辞。蒋迪飞表示，湖南既有工程机械等传统优势产业，更有新能源、信息技术、大健康、低空经济等蓬勃兴起的新兴赛道，为青年才俊铺展干事创业的广阔天地。全省正大力建设年轻人友好省份，真诚期待大家选择湖南、留在湖南、扎根湖南。智慧潇湘才聚湖南2026年秋季专场招聘活动还将在省内组织4场行业性专场招聘，并赴北京、上海开展2场省外引才专场。昨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2026年湖南省全民国防教育月示范活动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举行，省军区副政治委员兼纪委书记王立爱出席活动。示范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通过成果展示、主题班会、文艺展演等形式，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主题班会上，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展览馆讲解员董卿、112舰退役军人石峰、国防科技大学硕博宣讲团成员张云慧、全国最美教师文涛先后登台做专题分享。现场还展示了2026年湖南全民国防教育部分典型成果。今天上午，2026紫血界梯田对话世界第4届。

0: 农耕文化交流互鉴大会暨第十届东亚地区农业文化遗产会议在娄底兴化开幕，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文化遗产地代表等300人参会。大会设置多场配套活动，围绕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生活多样性保护、农文旅创新发展等议题，分享前沿研究与实践案例。
1: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开幕。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有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
0: 当地时间18时，开幕式表演在瑞穗公园田径场正式开始。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依次入场。
2: 中国代表团入场。
0: 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时，全场热烈欢迎。男篮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高擎5星红旗走在前列。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有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中国队阵容以年�轻运动员为主，平均年龄24岁，其中548人首次参加亚运会。05后运动员占比27%。阵中既有孙颖莎、陈芋汐等36名奥运冠军，也不乏于子迪、陈芋杰等年轻小将。这是日本继1958年第3届东京亚运会、1994年第12届广岛亚运会之后第三次举办亚运会。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中展开角逐。本届亚运会赛事分布在54座场馆举行，主要分布在爱知县和名古屋市。东京、岐阜、静冈和大阪也将承办部分项目的比赛。除奥运会项目外，本届赛事还设有卡巴迪、藤球、武术和电子竞技等非奥项目。
3: 湖南有14名运动员是入选了中国体育代表团，那涵盖体操、攀岩、蹦床、羽毛球、花样游泳等10个大项。那其中呢，有多名05后的小将是首次登上了亚运会的舞台。对于这支湖南军团，我们也是期待值满满。那比如说长沙伢子张博恒，他是中国体操男队的全能一哥。那作为杭州亚运会的3金得主，他将能否顶住压力，率队战胜主场作战的日本队，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那还有呢，就是29岁的老将贾一凡即将开启他的第3届亚运之旅，那将在赛场上携手新搭档来出战女双，也是让我们非常的期待。
0: 今天名古屋亚运会铁人3项男子个人赛，中国选手张喜瑞夺得银牌，这是中国代表团本届亚运会获得的首枚奖牌。中国代表团本届亚运会首金诞生在现代5项女子团体项目中，中国姑娘们表现出色，夺得冠军。
1: 昨晚湘超第7轮战火重燃，长沙队主场小胜郴州队，怀化队和常德队分别和对手战成平局。
0: 身穿黄色球衣的怀化队主场迎来湘西队的挑战，此前两队均未尝胜绩。下半场第66分钟，湘西队获得点球，30号吴俊林主罚命中，湘西队收获本届湘超比赛的首粒进球。落后的怀化队加强前场逼抢，中场前也获得一粒点球，将比分扳成1-1。伤停补时阶段，怀化队2次门前绝佳破门机会未能把握，错失绝杀。
4: 给球迷说一声抱歉，我们现在打到目前为止打了一个这样的成绩，他们一如既往的坚定地站在我们身后，我觉得最不容易的是他们，
5: 也是我们湘西队第一粒进球。好，感谢我的球员辛苦的付出，也感谢我们的球迷。好，我强忍挑挑来到这里，然后为我们加油。
0: 身穿粉色球衣的常德队坐镇主场迎战娄底队。主场作战的常德队进攻端冲击力十足，早早建立起2-0的领先优势。而身处逆境的娄底队顶住压力，调兵遣将，全力反扑。在比赛仅剩下20多分钟的情况下，娄底队不断冲击禁区，接连破门得分，顽强将比分扳为2-2。
6: 没有慌张，没有害怕，面对强敌没有畏缩，面对落后没有放弃。非常感谢我的队友和我们一起全队上下拼搏到底。
7: 如何能把胜利能保？

0: 两个队发挥的都很好，是一场很精彩的比赛。
1: 昨晚六轮不胜的衡阳队碰上了赛季不败的益阳队，衡阳队触底反弹，拿下赛季首胜。
2: 衡阳队球迷直接搬来30面架子鼓，在看台摆下阵势。对手拿球，声浪压过去，衡阳进攻，鼓点催着冲，
3: 为我们的家乡呐喊助威，衡阳必胜。我们的鼓点就是他们胜利的号角。
2: 在鼓点伴奏下，衡阳球迷团齐刷刷举起一片球员海报，他们特别制作了24块球员加油牌。
4: 虽然我们前面的成绩呢不是很理想，但是我相信我们的球员，相信我们的家乡球队会奋勇向前，力争胜利的。每一个球员都是我们骄傲，一个都不能落下。
2: 在看台上还坐着一群有牌面的人，50位在今年省运会摘得奖牌的衡阳运动员，每个人脖子上都挂着奖牌，来给湘超衡阳队撑腰。
5: 来为湘超加油，希望能把好运传递给他们。我相信衡阳一定能够赢。
2: 看台另一侧，1000多个益阳球迷化身橙色海洋。今年湘超益阳队至今一场没输，不败精神摆在那儿，球迷喊口号都格外有力。
6: 是势均力敌的一场比赛吧，乾坤未定，益阳跟衡阳都还有机会。我觉得今年的湘超形势来看，我觉得没有弱队，只是看哪个队在那场比赛的把握机会的能力。
2: 开场哨响，益阳队发起猛攻，身着红色球衣的衡阳队收缩防线，咬牙顶住。关键转折出现在第27分钟，角球混战中，衡阳队刘佩林果断跟进补射，稳稳进球。刘佩林既是场上队长，又是代理主教练，他也成为湘超历史上首个打入进球的主教练。
7: 我们这一周的部署，队员包括我们教练组，我们确实也花费了很多精力，一直在研究益阳的这个打法，包括我们一些针对性的一些部署。
2: 最终衡阳队守住比分，1-0拿下主场首胜，也击破了益阳队的不败精神。
8: 虽然我们前6场都没有取得胜利，但是今天我们比赛的时候，所有的球迷都在，他都在帮我们加油，我们大家都是不放弃，互相包含。
9: 这一点点失败打不垮我们，不断的去加强自己，不断的团结起来，不断的提高自己把握机会的能力，我们再把我们失去的用我们的行动拿回来。
1: 18号，来自湖南的162名新兵集结长沙机场，奔赴新疆戍边卫国。
2: 此次出征的新兵中，既有首次入伍的青春少年，也有初心不改二度戍边的热血青年。在亲人的牵挂和期许中，他们告别故土，奔赴边疆。
10: 这是我的第2次入伍，因为有着一个报效祖国、保卫国家的心。
11: 强国有我，请党放心。
12: 舍小家为大家，也是为国家做出奉献的一种选择。在今天我感觉到非常的紧张，也很兴奋，我一定要干出一番自己的成就，
13: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然后让自己不后悔就行了，我会等他回来的。
2: 新兵谢师杰的父母、兄妹、奶奶全家人都来到机场为他送行，母亲特意备好寓意平安顺遂的苹果，包好儿子最爱的饺子，朴素的味道藏着家人最真挚的祝福。
14: 我的家人都来了，感觉特别的幸福，希望他们不要太想念我，我在里面一定会认真加油努力的，当一个让他们骄傲自豪的兵，
15: 在部队里面努力干，听从党的指挥安排，当个好兵，不要想家里面的事。
16: 苹果饺子，平平安安，我做的胡萝卜玉米的，到部队成为舅舅姐，儿子加油。
2: 厦门航空定制强军号包机，在机场开设专属值机柜台，全流程高效保障。新兵有序登舱，机组精心布置军旅主题氛围，同时发放小国旗、寄予信封，让新兵写下青春誓言，怀揣初心奔赴边疆。
17: 请党放心，强国。
1: 湖南不少老干部退休不褪色，积极将经验与智慧转化为服务民生的金点子。
18: 长沙长塘山小区是一处老旧小区，老楼没电梯，可加装电梯是基层治理硬骨头。高层老人迫切盼梯，低层住户却顾虑采光、噪音、公摊，邻里分歧大，协调推进难。

0: 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原党委书记张明退休后担任小区业委会主任，他一家一家跑电梯公司，电梯怎么装、如何设计都亲自把关。居民思想不统一，他就逐户上门沟通疏导。在他的持续奔走推动下，小区31个单元全部顺利完成电梯加装，小区面貌焕然一新。
1: 这个电梯装了以后啊，我每一天下班两次。每一次下车都要围着这个中心花园呢、走两圈。
0: 多年来，张明始终秉持朴素初心，用耐心、公心、实干守护邻里幸福。
2: 作为一个干事党员，我觉得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有价值的事情是应该的。
0: 南县不少村庄的饮水安全曾一度亮起红灯，老旧水厂处理能力不足，管网锈蚀老化严重，群众对放心水的渴望日益迫切。
3: 最近的水都是一扎粉底，还有一种黄垢，人民铁丝泡跟整理一样的，加上纯净干净的水。
0: 退休老干部刘志高曾担任南县政协主席，如今担任县老科协会长。他和老科协的成员们走遍全县12个乡镇，采集100余份水质样本，形成详实的调研建议报告，为南县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提供了宝贵的决策参考。
4: 我们老科协的老同志来自各行各业，又熟悉水利的，又懂机盖的，正好能发挥专业与我们的建议得到了高度重视，很多都被吸纳到后续的方案中。
0: 如今，南县智慧水务综合监管平台24小时采集水质、水压数据，故障自动预警，关键设备远程操控，数十万群众彻底告别饮水难题。攸县大桥小学食堂里烟火氤氲，这些清澈的烹饪用水来自校园内的一口深水井。株洲市委机关退休干部龙金玉筹资13万元，为学校打成这口50余米的深水井，至今已稳定供水13年。
5: 吃水不忘挖井人，一用这个水，我们都会想起龙老。
0: 龙金玉退休后深耕乡村公益，他联合社会爱心人士，为多所山区学校捐赠近100万元的教学设备、文体设施等。他还着力推动华富村农村互助养老与公益综合体建设。2024年起，连续2年委托全国人大代表提交互助养老、养老加托育加人才驿站综合体建设试点建议，获民政部等国家5部委肯定，明确你在攸县先行试点，
6: 把农村闲置的资源充分利用起来，把农民和社会资源组织起来，整合为呢叫做农村公益综合体，皎皎造福老百姓。
7: 19号18时5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2 13至16星发射升空，4颗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入轨的4颗卫星后续将重点服务于地形测绘、地质灾害预警、海洋应用、应急响应等多个领域。昨天2026年长沙市中医药高质量发展论坛暨新城本草乡非遗润万家中医药文化节在长沙开幕，当晚中医惠民夜市同步启动，活动现场设置了名医义诊、中医外治疗法、中药膳食、中医文化打卡等6大体验区，市民散步时就能把脉食药，推动中医药文化扎根群众，润养万家。
8: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9: 中午好，今明两天华西地区的降雨范围会向东拓展，雨势也会有所增强，局地还将会遭遇到大暴雨。后天华西雨势会短暂的减弱，但很快又会再度发展，强降雨会集中在四川还有重庆陕西交界一带。总之，未来一段时间华西地区降雨频繁，需要持续做好防雨措施，加强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农田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同时，北方降温将会继续向南推进，东北、西北地区多地迎立秋以来最高气温的新低，而南方、江南、华南一带闷热感会进一步的增强，多地将现高温天气。 湖南今天白天除了湘西北、湘东南局地有阵型降雨之外呢，其余大部地区呢都是多云到晴天为主。21号到23号受到弱冷空气影响，省内会有一次小到中雨的天气过程。其中21号湘北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局地暴雨，单点会有大暴雨，需要大家注意防范了。好，节目的最后，请收看具体的天气情况。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多云转晴，21到31度。长沙岳麓山多云转晴，23到31度。宁乡市花明楼多云转晴，23到31度。湘潭市韶山晴，22到30度。长沙县杨开会故居多云转晴，23到31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多云转小雨，21到26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多云转晴，23到31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多云转晴，23到31度。常德市柳叶湖多云，22到28度。花园县十八洞村小雨，20到28度。长沙橘子洲头多云转晴，23到31度。桑植县金藏多云转小雨，21到26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小雨转晴，21到30度。长沙松雅湖多云转晴，23到31度。
10: 书包收拾好了没？
11: 马上。
10: 课本别又忘带了。
11: 放心吧，老铁，稳了。
10: 牛奶。
12: 我勒个豆！
13: 同学都叫我梗王。
11: 老铁，
13: 教接几个简单又潮流的梗，大家都会笑，也会受到大家的喜欢。
14: 我们家姐魏思欣，可以说一下大家的理解吗？
11: 王维破防了呗。
13: 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思念。
11: 为什么不对？
13: 没毛病啊。
14: 现在谁来说说你心里的思念？
15: 我想外婆了，想她给我包的饺子，非常好吃。
14: 说得很好。你呢？你有没有思念的人呀？
13: 我被老师问住。
14: 今天的作文题目就是思念。
13: 思念的人。
16: 来。这颗甜，尝尝。
13: 外公虽然只给我喂过一次葡萄，那葡萄绝了。
11: 菊生子，太好了，那咋了？封住了，疯了！
13: 连忙跑出兔子。
16: 你不喜欢吗？
13: 外公以为我不爱吃，再也没有给我买过。后来，我再也没有机会告诉他，我是喜欢葡萄的。
17: 我是喜欢葡萄的。
14: 虽然外公现在不在我身边，但外公喂我吃葡萄的画面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
13: 我发现有太多美好的东西不能被梗替代，好好说话，别让心声梗住了。外公，夏天到了，葡萄熟了，那天的葡萄很甜，我一直都记得。

我们常说疏散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那现实是否如此呢？当遇到火情需要逃生时，却发现楼梯间堆满了杂物，通向室外的安全出口被锁闭，无法开启，消防车道被私家车占用，消防车无法通行，这些严重的隐患都将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希望之路。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家乡美食大赛。我市家乡美食大赛同款长江关七鲜小厨，食材可溯源，安全可口，成大赛同款菜上七鲜小厨。我市家乡美食大赛合作伙伴京东超市，买生活好物逛京东超市，又好又便宜。出发，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马上开始。我是京东家电家居，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我为家乡美食大赛独家冠名。

0: 这里是由京东联合出品的家乡美食大赛，吃饭搭子选京东，上京东搜索美食大赛，节目同款等你来。这里是由京东家电家居独家冠名播出的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1: 巴蜀大地，天府之国，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孕育出种类繁多的食材。南来北往，各地的饮食习俗在此交汇蜕变，川菜采各方之所长，变化出纷繁各异的味型，构筑出丰富多样的饮食格局。
2: 其实川渝菜啊，全国大众都知道，它是以麻辣鲜香著称。最知名的三道川菜：麻婆豆腐、鱼香肉丝、宫保鸡丁，不但在国内啊，世界好多中餐馆都有。
3: 它就是个麻辣鲜香，一口下去就马上感觉到那种烫啊，然后煎的味道立刻能够涌上来。
4: 川菜的辣是有一种侵略性，就是下手要重，味道要够强烈。但其实它有更多无辣的菜，像鸡豆花、蹄花汤，它是几乎所有东西都可以包容到川菜的味型体系里去。
5: 川菜最大的特点是包容，这个社会需要什么？万紫千红，百花齐放。我也喜欢天马行空，我也喜欢花枝招展。从这个方面来讲，川渝菜可以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6: 那成都菜和重庆菜有着怎样的联系和区别？
7: 大家都叫重庆菜是江湖菜，实际上这个江湖菜就是在原有成都菜的基础上进行的改良升级，它的味道会更加粗犷浓郁一些，也更适应现在年轻人对味蕾刺激的需求。而成都菜则是以传承经典老味为主，更加的老牌正宗，更加的本味地道。
8: 百菜百味，一菜一格，我觉得这是川菜的根和魂。
2: 其实呢，就是各地有各地的做法。
9: 成都是上河帮，代表蓉派；重庆是下河帮，代表渝派。还有诸如小河帮啊、大河帮啊、自内帮，就像武林大会似的，有很多很多的帮派。
7: 哎，其实他无论什么派，就跟华山论剑似的，你得拿出真家伙来，真功夫来。
1: 因为你想要在川渝大地上靠自己的厨艺杀出重围、拔得头筹，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10: 川渝山河有万千气象，
11: 说到四川和重庆的美食，那真是一手好牌。哼，
10: 川渝正对味，让天府的安逸从容碰上山城的热辣奔放。
12: 毛血旺，红肺浓烈，回锅肉，焦香馥郁，红烧肥肠。

0: 长，油润醇厚，育儿鸡绵糯憨香，
1: 在川渝两地各有各的味，怎么碰都对我们的胃。
2: 杠，川味也清欢，谁说川味只有麻辣红油？
0: 鸡豆花清鲜嫩滑，鱼香肉丝富味醇和，蹄花汤乳润甘鲜，
1: 越是清淡越见川菜功夫。
2: 嚯
1: 嚯，
2: 川味两相宜，麻婆豆腐赤焰鲜麻，火爆双脆，脆爽利落，鲜锅兔鲜辣奔放，放眼全球，哪里不是川菜的主场？
1: 家乡美食大赛第三站，川渝百味已经集结于此，现在
3: 开席。
2: 十道家乡招牌菜将分为三个主题赛区，
0: 第一个主题赛区叫做川味两相宜，第二个主题赛区叫做川渝正对味，第三个主题赛区叫做川味也清欢。
2: 有请各路川味强者开启我们的抢味晋级赛。
4: 参与本次大赛节目录制的选手呢，均通过京东上传拿手菜视频报名参加，大家快快去报名吧！
5: 今天多少人参加呀？
6: 好吃，来吃，多吃。
7: 这次比赛认识的选手很多，
8: 冯大叔，
7: 他们的厨艺都非常非常的牛，都来自于各地方的大咖。
9: 我个人的荣誉是中国烹饪协会技能大赛金厨奖，
10: 我是中国烹饪协会厨师节的金奖，
11: 全国名厨邀请赛金奖，
12: 23年的广汉厨艺大赛冠军
13: ，CCTVR 的厨王争霸斩获了厨王，
14: 首届川渝江湖菜大赛铁金奖，世界烹饪大赛金奖，还有就是非遗传承人，
15: 我是石牌川菜非遗传承人，
16: 家族四代人都是做餐饮的。
17: 我是米其林自贡菜的老板，连续6年拿了米其林。
18: 我是关羽的第64代嫡孙。
19: 我们致力打造经典川式关公宴。
20: 我12岁就开始学煮饭，煮起76岁，已经煮了60几年了。可能啊，那些味道呢，我可能还是有点生疏。
21: 我是关尔家村的。
22: 虽然我不是一个专业的厨师，但是呢，我家孩子特别喜欢吃我做的蹄花汤。
17: 我们店不肥肠的话是永远都做不腻的，因为我们一家老小就靠这道菜养活了。
23: 目前在做团餐食堂这块，针对的客户就是基层的工作人员，服务好大家是我们自己的本职工作。
24: 我在成都有2家肥肠店，
25: 就是很多顾客都已经处成朋友了。珍姐，我今天要吃豆花肥肠，没有我就不吃了，你去买。
26: 我觉得我有一点点的天赋吧，一直以来都是自学去做菜，因为我年轻会有无限的可能。
2: 豪爽大哥，烹饪大师，看到标签之后挺有压力的，
27: 那么多高手，
28: 我以为都跟我一样。
29: 我没有压力，因为他们是大师傅赢我，我觉得很正常，但是我赢了他们，他们才应该有压力。
30: 我相信我这么多年的一个经验，我都不带怕的。
31: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一溜就知道了。
2: 欢迎来到由湖南卫视芒果 TV 与京东联合出品的
3: 家乡美食大赛。
0: 吃饭搭子选京东，上京东搜美食大赛，享节目同款，参与京东美食爆料计划，发视频晒出身边好味道，有机会拿下1000元大奖哦，快来参加吧。
32: 感谢为本节目提供所有厨房好物的独家冠名京东家电家居，搜厨房好物大厨同款低至5折。
2: 那今天呢，我们三位美食界专家元老，他们是
0: 让我们欢迎川菜大师、米其林2星餐厅玉芝兰创始人蓝桂君。
1: 南大师川菜泰德，他对做菜深有研究。
4: 南大师在融合川菜这个方面是无人能比的。
5: 蓝老师的发酵之味、调和之味、自然之味，这个我是一直是印象很深刻的。
6: 他这个年龄还在一线守着做，作为我们这一辈来讲，应该向他学习的地方。
7: 麻辣不改本味，平衡即是高分。
8: 选料第一，火中取宝，一定能赢。
31: 侯老师，
9: 食材融合有层次，入口分明才算赢。
32: 好，我们的比赛呢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本轮的主题叫做
2: 川味两相宜。
32: 那这一轮呢，我们有三道招牌菜，
2: 有在海外爆火的麻婆豆腐，大火快炒的经典火爆双脆，还有从市井到高端一路圈粉的鲜锅兔。
32: 三道招牌菜各有九位抢位人进行竞争，争夺两位抢位席位，晋级成功与宗师级首位人决出最终的冠军。
2: 那今天呢，我们就看谁能够把这口川渝味呢做得最对味儿。
32: 话不多说，比赛开始。
30: 老师你好啊。
10: 哎，你好。
30: 在我们四川打比赛，我们都会做一个传统的麻婆豆腐。
9: 国际菜，这现在是国际菜。
10: 麻婆豆腐呢，已经冲出国内了。
17: 川菜推广出去，其实最早打响的菜品就是麻婆豆腐。
9: 这川菜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
11: 我特别爱吃麻婆豆腐，
12: 麻麻辣辣的，太香了。它是我最爱的中国菜。
10: 外国人学中文，豆腐，豆腐，这个俩字又好说又好学，译音又是这个豆腐，所以它就流传得很快。但是在国外会什么呢？要减麻、减辣、增香。
9: 我们一定要进行调整，调整到符合现在市场的需求，才是能让麻婆豆腐保留到今天的原因。
13: 那麻婆豆腐呢，虽然是我们的国民下饭菜，但是呢，我想把麻婆豆腐呢做成一个高级新的一种漂亮饭。
17: 所有人都认为麻婆豆腐应该是那样的，但这次我会做不一样的东西。
9: 我个人觉得我还没吃到比我做的好的呢。咱们出餐了啊。 那你又来个亚洲十大名厨，你紧不紧张啊？哎呀，
12: 手拿把掐。
30: 他是最年轻的亚洲十大名厨，
12: 干他就完事了。
30: 对，
13: 我是国内最年轻的亚洲十大名厨，法国南戴双勋获得者。那今天呢，我带上节目呈现的这一道豆腐呢，颠覆于传统的一些摆盘形式啊，还有它的味道呢，我们都进行了一个升级。这道菜我用了分子料理的手法，做好的麻婆豆腐取一半，用破壁机打成酱汁，然后晾进豆泡。这个豆泡里面有四层芝士、麻婆豆腐的酱、麻婆豆腐、蛤蜊的一个肉。封口处呢，再次加入我们的一个马苏里亚芝士碎。
32: 哦，芝士的，
14: 是啊。
13: 对，因为我用了一个分子料理的一个方法。
9: 一会儿好好的品尝一下你这个融合菜，你叫。
13: 欢迎您来指导。很多人不理解，觉得麻婆豆腐和芝士怎么能搭配呢？那我就是要把这个味道呈现出来，作为我们新生代味型的代表。最后的出品更是区别于传统，我把它做成了一个个的手指餐，再加上森林意境的摆盘，我觉得麻婆豆腐也可以成为一道高级的漂亮菜。既保留了麻婆豆腐的本味，又丰富了它的口感层次。
30: 怎么看待用各种花样来做麻婆豆腐这道菜？
27: 不反对，我也喜欢天马行空，我也喜欢花枝招展。所以我主张是什么？三分之一的传统，三分之一的时尚，三分之一的包容，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个就叫进步。
11: 我这道麻婆豆腐呢，是以云南的一个在地野生菌来融合做的，鸡枞菌啊，青头菌啊，松茸啊，还有燕窝菌，每一种菌菇的口感和香味都不一样。我们会把豆腐切成我们想要的形状，然后一起融合来煮啊。这里面还会加了一个蚕蛹， 炸好的蚕蛹搭配嫩嫩的豆腐会非常爽口。最后的摆盘，我用上了花和松针去点缀。我的菜又好吃又有颜值，我又长得帅。
30: 啊，野俊一看就是云南的，
11: 对，云南的，是的，是的，是的。哎
14: 呀，哎呀，这么重庆，我第一次看到我老师，你那个真的是我佩服的。
13: 他是一瓶酒，
11: 这是我的庆功酒啊。
13: 待会儿就喝你的庆功酒哈。
11: 今天在场的所有人，我觉得都是小卡拉米啊！我的审美啊，我的一些摆盘，完全是降维打击。我觉得，我儿子叫闪闪，
13: 红白绿，
11: 哪来的绿啊？
13: 蒜苗爷爷不是绿色的吗？
15: 我对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狭路相逢勇者胜。我用了小龙虾跟豆腐融合在一起，重新组装成一个豆腐，它的口感会比以往的豆腐会多一点龙虾的鲜甜和 Q 弹在里面。这道菜呢，它叫三色麻婆豆腐，下面是一个红色的麻婆料汁，中间是小龙虾豆腐，上面就是我创新的一个蒜苗叶的泡沫，看着色泽错落有致，层次丰盈。随着麻婆豆腐的全球化，我就要改变才能很好的适应国际市场。
16: 魏家老师，
18: 你好，
16: 你好，你好，很高兴认识你们。
18: 你是？
16: 金虎，德国人。哦。我的老婆是中国人。我跟我老婆认识的时候，她第一次给我做饭是麻婆豆腐，她做的是麻婆豆腐。所以我有一点，对。
19: 我特别爱吃麻婆豆腐，差不多2年前我开始学习的，用手机完成学习的。现在是第一次我做一个创新麻婆豆腐。
12: 我们那里有欧洲面包、芝士，所以我想把这些和麻婆豆腐结合起来。
16: 一点不正常的麻婆豆腐，
20: 没关系，没关系。不断的打磨升级，才能让麻婆豆腐这道菜在世界上越走越高。哎，
21: 这是麻婆豆腐吗？作为四川人，我接受不了一点，简直在瞎搞。
22: 我觉得不能为了噱头去创新，加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博眼球，除了拍照好看还有啥
23: 创新？我觉得首先是不要忘本，
24: 把一道国民家常菜改得不伦不类，川菜的灵魂全丢了。
30: 分子料理呢，它大多是就是比较你在乎好看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视觉效果，但是呢它已经就是丢去了我们的传统根基，所以说它可以叫其他的什么什么豆腐，但是尽量不要去叫麻婆豆腐。创新我们不离根，传统我们不守旧，那么我们的麻婆豆腐一定要吃到麻辣鲜香烫嫩酥。嫩是豆腐的选材，我们要用石膏豆腐。酥是牛肉末，尽量选瘦的，多细一点，它炒的才酥香。然后急火豆腐慢火鱼，火候的话一定就是中大火。要想豆腐好吃又好看，最重要的就是三道芡，一个就是底芡，二个是果味芡，三个就是我们紧汁酱油芡。川菜有一句话叫豆腐要吃得烫，婆娘要挤得胖，所以豆腐的盛器一定是要可加热的。你不管怎么去创新，但是我们一定要守住我们川菜的根基。
25: 猪脑花麻婆豆腐，
14: 猪脑花，成都传统的。
25: 对呀、啊，这一看你是地地道道的四川人。
14: 对对对，
26: 当年麻婆豆腐能火遍全球，靠的就是我们的传统口味，不是你们改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传承百年的味道不好好坚守，非要搞标新立异，改得面目全非，纯属糟蹋传统口味。其实九个人进去两个人，我不是特别大的压力。我看了一下对手，他们的制作方法有的都偏离了我们传统的一些基因。相信我自己，打败所有选手，我成为冠军。
28: 爆炒呢，讲究的就是一个锅气了，火候到了才香，就怕啊油烟呛人。
2: 是的，还好我们有老板风神超薄烟机，超强风量大吸力，顶吸双枪不跑烟，爆炒也不会呛人。
28: 烟是吸走了，但是大厨炒完啊，一身味儿，还得用苏泊尔恒温花洒，这可是不挑热水器的真恒温花洒。 能好好的放松，洗个澡，清爽一下。
2: 不过做完饭啊，地面清扫起来太麻烦了，用科沃斯 T90 Pro 沿边清扫无死角，大吸力特省心，洗一个澡的功夫啊，地面就帮你收拾好了，
28: 地干净了，人清爽了，还有这一套，噔噔，林氏中古风餐桌。

1: 打造顿时岩板桌面，全实木打造，扛得住一桌子的硬菜。
2: 想拥有清爽好家居，那记得上京东搜家电家居，快送快装好轻松，
3: 同款厨房好物上京东，
2: 看看。哇，
4: 这个我们真没怎么吃过。兔兔。
5: 哦，你这个兔子是鲜兔子啊，现宰的，今天宰的。
6: 真正吃兔子来说呢，中国真是应该川渝地区，排老大。
7: 兔子在川渝人心中的地位是什么？
5: 兔子在川渝人心中的地位，其实兔子应该是在自贡人心中的地位。
7: 对于我一个自贡人来说。
8: 兔子的地位其实已经不亚于猪肉在中国人心目当中的地位了。
9: 最能代表这个菜的地方，肯定是我们自贡了，因为我们自贡在这个兔子上是享誉了全国的。
10: 我们外地的朋友、游客啊，那些来这道菜是必点菜，它的上桌率达到89%了。
11: 所以有一种说法是，全国吃兔看川渝，川渝吃兔看自贡。
12: 兔子在自贡有什么独特的地位吗？
13: 兔子在我们自贡的地位啊，它是深根蒂固的，它就能够代表我们自贡的一张美食名片。没有一只兔子能跑出自贡，没有一个自贡人的家庭里面不会做兔子。Number
14: one 的存在，对。
15: 食在四方，为在自贡，欢迎大家来自贡东城。
16: 自贡本地的厨师，比如这道菜会有压力吗？我觉得自贡和璧山不分伯仲吧。璧山醋，它是一个地标菜，在江湖菜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在重庆哈，能够以地名开头的江湖菜，它的呈现水平都不会很差。
17: 我们做的是美食节目嘛，肯定味道才是一个评判的标准。
18: 我做的菜品面对的是全国人。
19: 他们的口味可能就是大众的，一般也是自贡的当地人。哇，盐帮菜的传承人。
5: 对，我今天做的是宣锅兔，我叫钟建平，来自四川自贡，我们在做研发兔子的一个专版，研发了接近20来道兔子的专业。
6: 那你之前有参加过厨艺比赛吗？
9: 我参加了近30堂大型比赛，今天呢也看到了之前我们一起做的那些前辈的徒弟，也在参加这个活动。
2: 钟大叔，好，钟大叔，钟老师，你好，钟大饼啊，好，
4: 荣幸，加油，加油啊，加油，加油，好，老师，一起加油哈。
11: 我之前认识钟建平，他也是比较资深的厨师，他的视频呢，我都经常看。我也是钟大师的粉丝。
7: 我们都是他粉丝。
1: 自贡兔兔子很有名，我们的小米椒兔子都是从自贡带来的，当地的兔子它不能呈现我们宣锅兔那种口味。
7: 这次来比赛，我做了最大的准备就是把我们的家乡的食材带过来了。做好一只兔子最重要的就是鲜，现点现杀。我们的宣锅兔宰杀的时间只能控制在30分钟左右，必须下锅。兔肉只滑油断生，绝不炸老，捞出备用。自贡的兔子好吃就来自于简单的做法。兔肉滑油结束后。 我们开始炒制底料，紫姜和鲜椒是我们自贡的特色，大火炒出香气，加入清水烧开，倒入滑好的兔肉，进行关键步骤，火度浸煮，最后二次放入紫姜和鲜椒，锁住香气，沿锅边淋晒住。为了让我们这个兔子有包容性，我结合了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个非遗的豆花，它从营养方面来说，它是很大的一个改善。 我也结合了鲜的野菌，这样来提取兔子的一个香味和鲜味。我作为一个盐帮菜推广大使，我想把最正宗、最贴近自贡的口味推广到全世界。没有一只兔子走出自贡，它是时刻给我们自贡最大的一个好评。要吃鲜锅兔，必须来我们自贡打卡。
10: 自贡必打卡，鲜锅兔，你好，
12: 你好，你好，
18: 去自贡一定会去你们家。

0: 家吃是吗？
1: 我做了30多年。哇，我今年50多了。哦，
0: 我看您处理这个很有经验。哇，
1: 我叫廖雪梅，我23岁左右就从事餐饮，我做的就是一种单品菜。单品菜我能够坚持做20-30年，肯定也有我的优点吧。
2: 那你这个好吃的
0: 秘诀在哪里？
1: 好吃的秘诀就是我自己炒的底料，底料是根基，而我独有的手法理解才是鲜锅兔的灵魂。我的鲜锅兔是以青笋打底，整只兔子宰块，提前码好位，起锅烧油，加入大蒜、海椒节炒香，再加入我的秘制底料，油温上来，直接下兔肉，大火翻炒，再撒上海椒面提香上色。哇，嗯，
3: 他的烹饪跟别人不一样，所有的麻椒、花椒都在这油锅里，我看他跟那呱唧呱唧炒一大锅，我看着都出汗。我这要吃到嘴里，好家伙，不飞上天去！
1: 我做的兔子麻辣鲜香，整个四川就只有我这一家才是这个味型的鲜锅兔。
4: 现在的刺激当先噻，大麻大辣过大瘾。
5: 把辣度按1到10评分，你觉得你的鲜锅兔属于几级辣？
1: 5-6级吧。
5: 算自贡算是辣的还是不辣的？
1: 算中辣吧。
6: 如果辣分等级的话，就是微辣、中辣、特辣，往上就是自贡辣。
7: 我们的鲜锅兔来自于宣教的宣辣，还有芷江的辛辣，所以说在辣方面，我们自贡它是有独特的一个绝招。
8: 我们自贡人重口、重味，所以就吃的比其他地方要辣一些。
0: 哇，这边
2: 7个。
0: 养生的这么多辣还养生啊？啊，
4: 加中药了，
2: 加中药了。哎，
0: 关燕飞，
9: 大家好，我叫关燕飞，来自四川省自贡市，我是关羽的第64代嫡孙。
0: 哎，你刚才看到那个大哥耍大刀没有？
4: 看到了。
10: 在我看来，他那是插标卖手。
0: 敢在你面前耍大刀？哎，
4: 我不会啊。
0: 真的是在关公面前耍大刀啊。他又开始耍勺了，
4: 现在耍勺子了哈。
0: 对呀，你说你的祖宗是骑着赤兔，
2: 赤兔
0: 你现在在
2: 做兔啊？
9: 我为什么做厨师这个行业呢？原来我是医生哈，改行到这个行业的，因为呢不满，怎么说，不是不满哈，是对这个餐饮有着一种憧憬，一种渴望。因为我家里我妈我大哥都是做厨师的，平时呢也就是小时候也就耳濡目染的哈，有一种这种情愫在里边。
11: Hello， 孟川老师。
12: Hello， 你好。
11: 我见过你的。啊？我那时候还在芒果上班。啊？
12: 他是我们同事，他说之前在芒果上班。啊，
0: 后来创业了。
11: 对，是的。
0: 生意好不好？
11: 还可以吧。
12: 还可以，那就是好。
11: 还可以啦。
0: 很谦虚了，这一步走对了。
11: 没有没有，还是非常感谢芒果精微对我的栽培。
0: 哎，如果芒果又要把你找回来，
11: 那看开什么价吧。
0: 你说出了我们不敢说的话。点赞咯。
13: 我们家的话是做了3代的兔子了。鲜锅兔的话，我总结一下，它其实是一炸、二炒、三度。我自己的话有2个不同的创新。首先第一个是我加了很多泡椒跟泡姜在里面，是因为我加一点酸的话，它能够中和兔子的辛辣味。还有一点就是加了莴笋在里面，兔子它本身炒出来是比较软嫩 Q 弹的，然后青笋的话它是比较清脆的口感，还有就是青笋它会带一点点清香，跟兔肉中和在一起，我觉得是挺不错的。
9: 小陈儿，
11: 嘿，
9: 你有身份没有？
11: 有这里。
9: 借一点点哈。
11: 好，没事儿，您用。
5: 作为一个来自自贡的厨师，您和外地厨师比拼这道菜会有压力吗？
9: 有。现在外地的厨师哈，很多都跑到自贡去考察。我们作为自贡的厨师哈，我们可能会更传统一点。但是外地的厨师呢，他可能回去他会做一些研发，会加一些新的东西在里边。他可能做的比我们还做得好。
14: 因为我做菜喜欢去结合不同的食材，这道菜面会加入嫩南瓜，还有泡发好的羊肚啊，加这些它的口感味道会更好一点，它的可食性会更强一点。
15: 我的改变是第一个小米椒和仔姜把渣子沥了，只留了汤，重新加入仔姜炒，增加它的风味，然后取用冬瓜作为容器装兔。我这个鲜锅兔配了一点广东的竹升面，综合一下它的辣度啊那些。
4: 那是你的面条，
16: 面条竹升面，它口感会更好一点。
4: 为什么好？你知不知道？
16: 那它那个鸡蛋和面粉嘛？
4: 不是的，加了面筋的原料。
16: 哦，原来是这样。
4: 面筋加鸡蛋加碱，膨胀以后产生的脆。哦，
16: 反正在广东很出名这个面条。
4: 可以。哎。
16: 好，谢谢老师，很喜欢你，
4: 喜欢你，我也喜欢你。B 三，
16: 哦，老师好，
4: 重庆那边了，哎，哦，你这好忙啥哦？
17: 自贡的兔的话，它是鲜辣，我们 B 三兔的话就是麻辣。我做的 B 三兔素菜搭配的是冬瓜，因为冬瓜能够很好的吸收整道菜的味道。我们 B 三的兔在底料上是完全区别于自贡鲜锅兔的，加入干辣椒、干花椒、刀口辣椒、秘制红油，然后就是一些基本的调料，姜蒜末炒香，加水下冬瓜和兔肉煮制，大概七八分钟，然后冬瓜成熟的时候就开始装盘，最后就是一个呛油的一个过程。他们的鲜锅兔是没有红油辣椒的，在食欲上要偏差一点。我的江湖烹饪形式的话，可能更受大众的视觉上的一个喜欢。
18: 孟晨，这油润红亮的川菜吃着就是过瘾啊！但是光有美食的味蕾刺激呢还不够，得配上青花郎，再品品，倒上。
19: 哇哦！洞藏沉香的酱酒正好适配川菜的火辣，不愧是代表着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的经典风味，果然是用一座庄园酿一瓶好酒。
18: 再试试红花郎，时常在川菜美食汇聚的宴席上看到红花郎，口感酱香优雅。红花郎以一抹满载红火与祝福的中国红持续点亮国人的每一场盛世。
19: 中秋马上就要到了，一桌地道的川菜，一杯狼味十足的美酒，也是原本的家乡味。
18: 你说到点上了，这个中秋让郎酒来宠你，郎酒宠粉盛典，迎郎酒庄园之旅，上又好又便宜的京东超市，给同款美酒名酒保真更放心。中秋快乐。

0: 算是我们川渝一种市井江湖菜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菜了。
1: 现目前川渝地区所有夜宵店必点菜之一，
2: 火爆就是大火爆炒，双脆你必须得体现它的脆，双脆感来
3: 非常好的体现一个川菜厨师的功底。
4: 其实这道菜好多地儿都当成比赛的考题，它主要是第一刀工。刀工的水平直接影响食材入味与口感。第二，火候的拿捏，就是火功，是一个急火快炒的一道菜，从下锅到出锅最多不超过20秒，看似简单，实际上真能做到位的人不是很多。
5: 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选手呢？
4: 一个老师，他的做的双脆，我个人觉得真的比我做的都好。
6: 哇，教材里的火爆双脆啊，因为我是一所职业院校里面的烹饪教师。
7: 那你是哪双脆呀？
6: 我是用的猪腰和鱿鱼。
7: 这个是蒜吗？
6: 对，这个是蒜。
7: 这切成了蝴蝶？
6: 对，切成了这种花的感觉。妈呀，对的对的。
7: 这是你的小巧思吗？
6: 是的是的。我做这个菜最核心的竞争力第一个就是我的刀工。那我选用的是麦穗型的花刀，因为麦穗型的花刀它刀口很多，然后打出来过后很均匀，就有利于我们这种火爆菜在短时间之内既要要求成熟又要要求脆嫩。
8: 好，漂亮。
9: 对，挺好。
8: 它的刀工啊，应该叫今天比较精细，由于那层薄膜上稍微再深一点就断了，就破了。
6: 今天我用的是猪腰和这个鱿鱼，川菜传统的小煎小炒一锅成菜，对，不过油直接出。
3: 炒制之前，所有的调味料都给放到猪腰里面进行一个腌制，因为进行的是一个一锅成菜，猪腰和鱿鱼辅料一同下锅，急火快炒，速战速决。经过20-30秒钟的翻炒，快了就会夹生，慢了就会老，必须卡准那个黄金时间点。
8: 它的刀工不错，
10: 不错，我也觉得麦穗花切得很好，干净利落，唯独一个缺点。量有点小，一会儿30人吃，
6: 因为我是一锅出的，
10: 是吧？
4: 包括它装盘以后，它的干净利落颜色，而且吃起来以后，它的这种滑的这种嫩的感觉，也是非常的棒，
10: 还可以，连蛋口都可以。
4: 这道菜真的是，我认为不但是今天在这项比赛里，我认为在整个这个比赛里，这道菜它做的都可以排进前3名。
5: 评价这么高，
4: 这道菜做的相当不错，我个人觉得真的比我做的都好。
6: 我
7: 好怕菜刀飞过来，
10: 小鱼飞刀，
6: 加油！
10: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7: 哇！好怕菜刀飞过来。
10: 好，
7: 嘿。哦，可以可以。
11: 我叫于东东，来自湖北孝感。在抖音上切这个蓑衣土豆，单条视频刷到了浏览量1.8亿。
6: 所以你选的双脆就是鱿鱼加鸡胗，
11: 对对对，啊，
6: 就是选的脆还不一样是吧？有的人，
7: 我一直以为双脆是什么肚啊，还有什么
8: 包括肚 啊，包括肚仁，
12: 但是肚的难度最高，
7: 难度最高，
8: 最高。
6: 那为啥呢？
8: 火候过一分则过，欠一分则欠。哦，
6: 懂了。
8: 欠一分就出。
6: 就如果过了以后，它就
8: 嚼不动，
6: 老了。
8: 老
6: 了。哦，所以脆肚很难做的。
11: 后面有一个选手是肚。
9: 我这是猪的肚头和这个鸭胗。
7: 他们说这个最难。
9: 我觉得还好吧。
7: 还好啊，那你是厉害。
9: 这种做法，这种搭配不常见了，是老师傅来这么做。首先成本高，就选一只猪肚，就只能用那个肚尖儿的那个地方，然后说在切的过程当中，对刀工要求也很高。上面在切肚头的时候，肚子很滑，它有粘液，就是你洗得再干净的肚子它是滑的。那这个菜首先在切上面就很浪费时间。
13: 你比他们用鱿鱼那个就要求高多了。
9: 因为我做了快30年的厨师了，传统的基础上我还加入了4种泡椒。就泡姜加野山椒加鱼椒加小米辣，油温升高以后，把这个佐料倒进去，急火快炒。就是有一句口头禅叫“动作要快，姿势要帅”。几秒钟的这种差异的话，就往往就影响这个菜的口感。
7: 哇，这就这么几秒哎！
3: 我感觉都好吃哎。
4: 这火爆双脆啊，实际上既然叫双脆，一定要突出烹饪完以后你这个两个主食材的脆度。
10: 你那双脆是哪个双？毛肚、黄喉，
14: 还有个百叶。
8: 哦，黄喉，你这是
15: 黄喉和小肠。
8: 哦，小肠。哦，
16: 我的双脆是猪黄喉跟亚菌干。
17: 哇，这很脆耶。
7: 这是什么？
17: 腰花。哇，
8: 哦，你是有猪肚。
15: 对对，我这是猪的肚头。
8: 火爆双脆的标准就是要质地爽脆，急火爆炒。
7: 哇，火爆双脆，所以都是要有火，对吧？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3: 哇哇哇哇哇哇哇
7: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这锅气，
3: 滚来！
17: 你这火力最旺哎！
14: 火爆菜就是要讲究的火候，那几秒钟的时间，
17: 好厉害
0: 哦！大家好，我叫邱涛，桃儿妹。我是一名退役女兵，退伍今年已经是第11年了。以前在部队的时候呢，我就特别喜欢去炊事班帮厨，炊事班的班长的影响下，我就特别喜欢去做饭。这次火爆双脆，我选择的是冷吃的做法，主要是用到了毛肚和黄喉，加入了一个贡菜的一个搭配，它吃起来可能就更加的脆。我觉得优势的话，我个人用我重庆话就是吃不到官资的味道，它吃起来又好吃，但是又有家的味道。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一溜就知道了。虽然我不是专业的，但是也不要小瞧我哟，加油吧。
4: 百菜百味儿，一菜一格，我觉得这是川菜的根和魂。川味两相宜，代表的是川渝地区3道与时俱进的川菜，火力全开，脆爽上头的火爆双脆，鲜嫩入味，鲜香炸场的鲜锅兔，麻得带劲，辣得过瘾的麻婆豆腐。如何用味型和火候去赋予食材生命？能胜出的厨师必然有着真功夫。
17: 接下来就是大家面临检验的时刻了，我们要请出一群嘴很刁的美食家，那就是我们的京东点评求真官入场，有请。
7: 各位开炫啦！在大家品尝结束之后呢，需要在每道菜的菜品中选出自己认为最好吃的那一道，一菜一票。
18: 什么是火爆双脆？
19: 两个脆脆的食物放在一起，
20: 这食材可以不一样，对吧？
19: 对对对，就是腰花，
21: 腰花好好吃，感觉像麻辣烫底的感觉。
4: 这道菜做的相当不错，我个人觉得真的比我做的都好，
20: 教科书般的味道。
19: 对，
22: 盐帮本地火爆双脆，哇，它这个应该是用的黄喉和菌花。我觉得它的火候很好哎，如果它的火候过的话，那个黄喉一吃就绵脆脆的，但它很脆。但是调味的话，我还是觉得那个泡椒的好吃，这个泡椒味太足了。哇，我喜欢这个
23: 担担面，
24: 还可以，烂嚼不烂，
17: 特别像 3D 打印呢。
1: 3D 打印菜。
2: 你又开始吃这个？
5: 这个是我吃过最好吃的。
18: 我感觉他已经是第三次、第四次来吃这道菜了，是真爱哦。
5: 我要吃点这个，这个太好吃了，这个太好吃了。隔一会儿我要再来吃一下这个，我要再看那个黄花有没有。这个太好吃了，我可以一周每天不吃别的，就吃这个。
23: 我这麻婆豆腐一定得是麻和辣的。
25: 对，
26: 哇，汁丝酥酥，
25: 这个形状好漂亮，
27: 而且我觉得它摆盘好美啊，太创意了。
28: Hello，
18: 这麻婆豆腐，麻婆豆腐。

0: no no no no no no no，
1: 那个虫。
2: 啊？耶？是什么？哟，
3: 蚕蛹，哎呦！
4: 啊？这个是虫子吗？你别说，选这个吧。
5: 哎，它这个上面标了那个程度，最前面那个是多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它说那边就。
0: 哇，好辣！我不知道吃了哪个菜。好像好辣，
3: 那就开始倒辣了。好辣，我又吃出工伤来了。
1: 一点都不辣呀，这个。
0: 这个做的也太好看了吧！
6: 这豆花，
0: 对，它上面垫了豆花，它好丰富的。
7: 这个豆花的味道很奇特，能接受的人会觉得很好吃，不能接受的话就觉得很怪这个味道。
8: 哇，这个口感很好，很有嚼劲。但这个豆花就大可不必了，
9: 对，还行。
10: 这个豆腐有一点争议。
8: 自贡必打卡，
0: 哇，好香啊！
11: 这个是我去自贡的时候吃过的，那种口感。
7: 这有点像破火锅，
5: 有点那种麻辣火锅的意思啊。
7: 我看你守在这里吃了好久了。
12: 对，我要包圆了。Cool。
2: 我还想去吃那个兔。
3: 走。
7: 这个好吃。它会带有一点点甜味，就有鲜味。
2: 你也是回头客是吗？
7: 对，
2: 我也是这个的回头客，我从那边跑过来的。啊，这里好多回头客，
3: 停不下来。嗯。
7: 守在这吃，嗯，
2: 好好吃。太对我的胃口了。我已经辣到失去味觉了，但依然还是觉得它很好吃。哇，爱上！如果去重庆，我肯定会去他家打卡。
13: 现场试吃时间还剩最后一分钟，请大家抓紧时间投票。
0: 这个真的还行，
7: 拿这个吧，
8: 就你了 ，baby。
0: 我决定我要投给这个了。
1: 鲜锅兔，我选择了这个自贡必打卡鲜锅兔。
12: 我们俩都是，
1: 我们俩站在这个餐前。我估计站的足足有5到8分钟，他有一碗饭都是因为这道菜下去。
12: 包圆了。
5: 我选择的是这个猪脑花麻婆豆腐啊，本人去吃火锅的时候是从来不吃猪脑花的，我吃了它之后，让我不断的就是魂牵梦绕啊，这个是我心中的这个 number one。
0: 双脆，我投给的是这个冷吃的火爆脆脆脆，这个黄喉它口感是比较脆的，吃起来就是鲜辣鲜香的那种味道。
14: 上京东搜七鲜小厨，尝冠军同款菜。京东旗下七鲜小厨，食材可溯源，新鲜现场，安全可口。马上打开七鲜小厨，预约明天的午餐吧。
3: 结果已经出来了，我们接下来为大家来宣布一下晋级名单。首先，我们看到的这道菜是麻婆豆腐。麻婆豆腐晋级的这两位是。第一位是
14: 杨代勇、许卓玛，
3: 恭喜两位，
14: 恭喜。
15: 我是做的传统的麻婆豆腐，我们川菜也有很多真正传统的一些东西在断层，我觉得我能晋级，这是大家对这个传统东西的一种认可。
16: 我今天做的这个菜叫老花麻婆豆腐，我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去创新的，那大家都尝一下我们川渝人的麻婆豆腐到底有多神奇，到底有多好吃。
3: 接下来火爆双脆晋级的两位，陶二妹，另外一位是周振雄。
17: 我是一个餐饮从业者，又是个餐饮热爱者，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的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认可。
18: 我是一名退役女兵，是一个非专业选手。

0: 我觉得我的优势就是敢于去创新，这个时代已经不缺做的好吃的了，它需要一些融合，需要一些新的想法。
1: 鲜锅兔晋级的两位是
2: 李浩，恭喜，廖雪梅。
3: 我今年57了，从事餐饮有30多年了吧。
4: 自己成功的原因就像我做了30多年店一样，重在坚持。
5: 我内心还是很激动很骄傲的，对我以后的一个人生经历哈，都是一个很浓墨重彩的一笔。
6: 好的，恭喜各位抢位成功，进入下一赛段，期待你们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有更精彩的表现。
7: 家乡美食大赛合作伙伴京东超市，买生活好物逛京东超市又好又便宜。
8: 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下节更精彩。
9: 京东标有劳诸位了，
10: 京东家电家居使命必达。
11: 嗯，好舒服。
12: 王爷您看这院子，用它走一圈就干净了。
10: 京东家电家居使命已达，
13: 买家电家居上京东，享送装一体，省时又省钱。
14: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第一赛段呢已经比完了，我们的六强已经诞生，恭喜六位选手入驻潮创空间，开启原创潮玩主理人成长之路。
19: 哇，是折耳根，品味人生，就像人生五味杂陈。
20: 各位潮玩创作者，欢迎进入第二阶段的核心赛段，
21: 开始组队啊。
22: 在综合能力上面是比较强，
21: 其实我画稿画会比较快一点，
19: 所有的手工的东西我都会一点点。
20: 我很会拉客。哦，不要难过，我们也很喜欢你。
19: 是是不是，
23: 他的能力在哪我特别知道，
20: 觉得我们有很多很多相似的地方，
21: 有一个人妥协就一定会成功。
22: 所以你更倾向于去他们那里？
20: 我很怕变成争吵。
21: 这样僵持下去
24: 好吧，那就一直录吧，录到明天吧。
22: 其实我们怎么猜都是会有一对会散。
14: 今天下午2点，潮创新生力。月圆将至，一些心情先有了动静，思念成风，牵挂话语已有期待，再等云开月明。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为你的心情开一扇心窗。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0: 中秋赏月品好蟹，有家有爱有团圆。买精挑好蟹上京东，蟹卡100%可兑换，吾皇包赔，买的放心。
1: 京东，
2: 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现在继续。
3: 这里是由京东旗下七鲜小厨赞助播出的家乡美食大赛，上七鲜小厨预约明日午餐，食材可溯源，安全可口。这里是由郎酒赞助播出的家乡美食大赛，郎酒宠粉盛典，中国郎万家里。
4: 这里是家乡招牌菜的终极天花板，家乡美食大赛首位争夺赛的现场。
5: 每一道家乡招牌菜，两位抢位人对一位守卫人，看一看谁才是这道菜的最终冠军。
4: 欢迎大家来到家乡美食大赛川渝站的首位争夺赛，欢迎陪我们走过了两站的老朋友们，也欢迎新朋友们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干饭模式。
5: 首先我要欢迎一下我的好姐妹，来自四川成都的李斯丹妮，也要欢迎来自重庆的王儿敖子毅。
6: 我发现我被川渝包围了。
4: 小明哥，你觉得哪个是麻辣，哪个是鲜香？
7: 麻辣，性格麻辣，跳舞唱歌也很麻辣，好嫩啊，好鲜香。
8: 鲜香。
7: 好嫩啊，就像毛血旺里的猪血一样的嫩，哎呀。
5: 神奇回复。
4: 好，我们川味两相宜的比拼马上开始。首先我们比拼的这道菜是火力全开脆爽上头的火爆双脆。哇
5: 哦，在川菜江湖里面啊，火爆双脆呢是一道快但是不简单的硬菜，从下锅到出锅讲究的就是快准狠，而且火候很重要，多一秒它的口感都会大不一样。
4: 马上是这道菜的终极对决，我们请出一路突围成功晋级的抢位人登场。第一位周振雄，从后厨学徒到操盘百余家店，踏遍百余城，只逛菜市场，对火候的掌控是他30年造火不息的底气。
9: 这个味道还可以，这道菜做的相当不错，从味道到它的烹饪的时间的拿捏，味道的拿捏也是非常到位。
5: 另外一位陶二妹，她曾是通信女兵，5年军旅，拿下了敢拼敢想的骨头，火爆的灶台尽显川渝女儿本色。
9: 这个味道还可以，
10: 直叫冷吃其实还不错的，
11: 即便它是冷吃的啊，它的口味呢，除了爽脆以外呢，它调的那个味儿吃得很鲜。
4: 这两位抢位人将会迎接什么样的挑战呢？接下来有请火爆双脆的守卫人。
3: 他是四川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36年坚守，他把这盘考验刀工与火候的功夫菜，从江湖带进了无数学厨的课堂。10秒出锅，火候为王。别人做火爆双脆，做的是脆嫩。他做火爆双脆，做的是川菜的速度与激情。接下来有请火爆双脆守卫人，四川工匠朱建忠。
12: 哎，怎么这么有气势啊？
13: 好帅啊！
14: 我没想到是他，因为我们是一个门派，如果按行业来说，我跟他师傅是一辈儿。但是呢，他比我去的早，他比我工龄长，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大厨，身经百战的大厨。
13: 我没有想到来了一个这么大的大师，不管是川渝一带或者是其他的菜系，就首屈一指的。那我一看，那就是有一点点降维打击了。
15: 我炒的火爆双脆上万份，入口就是嘎嘣脆，火爆双脆，走起，
16: 走起！
4: 欢迎朱老师。之所以叫他朱老师呢，现在也是特聘的川菜讲师。
5: 那问一下振雄，你也操盘过百余家店，今天站在这里作为抢位人，有没有信心？
17: 虽然说朱老师是我的偶像，我经常看到视频上做菜，我也去朱老师的餐厅吃过饭，可能在线下的话我觉得朱老师技术比我好，但是今天在擂台上我还是底气十足，一定把这个菜给干好。
14: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肯定我也想拿到第一嘛。
8: 今天能够来到这个地方和周老师一起，首先非常荣幸，其次就是我们也相信长江后浪推前浪，后面一句我就不讲了，大家自己去体会一下。
13: 还是那句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一溜就知道了。
5: 你知道吗，陶二妹在做饭的时候，她是我见过可以边做事就是手可以不停下来嘴也不停下来的那种。
16: 冷吃火爆。
8: 是的，因为我结合了我自己做冷吃的方法，火爆菜就是要讲究的，自己就比较喜欢去，自己是一个食品创业，这个的话大概就是10厘米。
4: 还是现在 AI 发展了。
5: 还是二妹是 AI 啊。
4: 阿妹要充电去了。好了，接下来我们的比赛正式开始。这道菜真正爆炒的时间非常少，只有10秒。
16: 对，我建议待会儿呢起锅爆炒的时候，我们真的全体起立。长江后浪推前浪，
4: 你是前浪还是后浪？
16: 还好还是中浪。中烂，
12: 中烂，
4: 中烂，
12: 中烂，中
4: 烂，摆烂吧。
18: 林大厨是浪里个浪，浪里个浪。
4: 这个火爆双脆啊，在清末的时候，厨师就用这道菜的试金石，是不是这样一件事儿？
16: 对，当年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啊，成都呢有包喜馆跟南唐馆，他们竞争比较激烈。这激烈的情况下，就是让厨师做这道菜做好了，客人点过之后啊，你要10秒钟把这个火爆双脆炒得又嫩又香，两种不同的这个餐饮形式呢，就以这道菜作为考教厨师功力的一个标准。
19: 这道菜其实还有一个特点啊，它是下水，但它可不是街边小店的菜。因为它非常考刀工，你看师傅都在刻花。
20: 火爆双脆它是考刀工最基本的一个菜，
21: 我这次采用的是猪肚的肚尖和鸡胗，
20: 然后切成十字花刀，改成菱形块，出来可能还是跟麦穗一样的，非常漂亮。
4: 我看三位厨师都已经开始做一些那种秘制的调料什么的，朱老师，您的这道菜里面会出自什么秘方？
15: 我这道菜的火爆双脆的秘诀，主要是我的两坛子的泡菜，我是从成都带过来的。
21: 我泡制的辣椒、生姜、萝卜都是经过1年以上自然发酵，它更加的酸爽开胃。
20: 猪肚也好，鸡胗也好，它难免会有腥味。
21: 泡制汤里面自然的一些乳酸香，能够起到很好的去腥增香的作用。
16: 所以这个火爆酸脆，除了火爆的速度，要靠这个泡菜的乳酸菌来增加它的一个鲜味。
22: 我继续沿用了区域菜的做法，使用肚尖和鸡胗，加上4种泡椒、黄金米的搭配，我就是靠这个做法脱颖而出。
14: 我对这些味道，我自己肯定是有信心。
13: 我这次在做法上还是冷吃的不变，在区域菜用到的是毛肚、黄喉是主料，贡菜做配料。那我创新的里面还加了一个新鲜的鸭胗，还要用到我们郫县豆瓣酱去熬制一个红油，一起去给它干拌，让红油豆瓣酱的味吸附上去。
16: 问你一个问题来，子毅，这什么菜？
23: 贡菜啊。
16: 贡菜是什么菜？
23: 贡菜是什么菜？
19: 好问题，好问题。贡菜是什么菜？
23: 求师傅赐教。
16: 来了，莴笋。
23: 莴笋，
16: 莴笋淘出来以后晒干。
19: 晒干的莴笋就是贡菜。
23: 就是那个那么大一皮子。
16: 对。然后再问你一个问题来。
23: 再问个问题。
16: 橄榄菜是什么菜？来，有请我们的曹老师来回答这个问题。橄榄菜。
18: 芥菜。
23: 芥菜。
19: 在国内，比方说各种的什么咸菜啊，然后什么酸菜啊，你要不知道是什么，你先猜芥菜，你有50%的机会是对的。
23: 基础菜。
19: 您是双脆一锅，
14: 一锅炒。
19: 一锅，
16: 你是一锅炒的呀？
19: 一锅炒。

0: 那我有点期待哦。
1: 好，爆炒的菜它是急火短炒，一锅成菜，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提前的要做好准备工作。
2: 现在三位老师的备菜已经完成了。
3: 今天这个菜叫压哨菜，就是最后30秒的时候开始炒。
4: 这个火爆呢，它讲的是极快，它的火势要强，速度要快。
3: 像这个酸脆，如果时间过长，那么它就变老了，就不好吃了。
1: 特别是内脏的菜，黄金30秒是吃这道菜的最佳搭档。
5: 因为一热顶三鲜，在最好的温度
6: 吃到这个菜，口感才是最好的。
7: 它讲究的就是一个快火快炒，就像我们川渝一带的女孩子，耿直豪爽。
2: 1分钟倒计时。
8: 哦，要来了！
3: 哇，现在我们二妹这边已经开始炒了吗？
9: 比他人还高，
8: 好苹果哦！我还真是完全没有表情啊，冷面厨神。
9: 哇哇哇，那边也起来了。
1: 爆炒的菜，它在锅里就那么几秒，
6: 几秒钟的垃圾的话，往往影响这个菜的口感。
7: 所以既要保证它吃起来是一个脆的口感，也要保证短时间可以让它入味。
1: 俗话说，蒸煎不怕火炼，对这个菜我很有信心。
10: 四，
6: 火候和滋味不会骗人，我的火爆酸脆很难输。
7: 我干拌红油的创新做法，这次冠军我绝对有一争之力。
10: 二一，时间到。
2: 三位的菜品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上菜吧。
3: 来了来了来了，
11: 快到碗里来。
8: 哇，好香啊，扑鼻而来。
9: 想打喷嚏，
11: 我也是。
8: 嗯，让我来尝尝。
9: 一号很火爆，
12: 对，
9: 很经典。
12: 这个有层次，
11: 酸鲜香，然后入口慢慢的那个辣味从舌后跟出来，
8: 而且还带有一点微麻感，
11: 脆。
3: 哎，让我们一起嚼一下好不好，就一起嚼那种脆的。哇，太治愈了。
9: 哇，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哎，正熊的是酸的。
8: 嗯，很浓厚，
7: 酸辣感更明显。
13: 这个刀工好的吸饱了整个的调料的味儿了，这个芡也裹得恰到好处。
14: 这个冷吃的好吃，哎，
8: 很入味，
9: 很适合下酒。
11: 嗯，好清爽啊。
15: 它在我这里和火爆关系不是很大了，
11: 但我觉得三号的味道是很好的，哎，很丰富，它的层次很丰富。
15: 但它火不火爆，你可以说它是任何一道炒菜啊，我觉得
11: 它有火爆，我喜欢三号。
2: 接下来到了各位要行使你们权力的时刻了。
16: 一号守卫人朱建中，二号强卫人周振雄，三号强卫人陶二妹，请开始你们的投票。三选一，每人一票，一票等于100分。投票结束，我们来看看中间这一排。
2: 四位美食大拿统一了，
16: 对，这次非常统一。
2: 朱老师获得了5票，
16: 周振雄1票，二妹1票，来，小明哥选择了周振雄。
17: 我想选一号
0: 周老师的。为什么给二号？是因为二号的双脆几乎每一块都很脆，但一号呢有几块我其实有一点点咬不动，所以我就投给了二号。
5: 谢谢小黑老师。
12: 二妹的这一道火爆双脆，首先你的食材正合我的口味，我喜欢这个贡菜、毛肚还有这个黄喉，这三个脆我觉得它是有层次递进的，我还是蛮喜欢的。谢谢。
17: 我投的是三号，他这道菜就算外卖送过来啊，装在自己家的那个盘子里边，然后说这是我做的，我的朋友们可能也信。
2: 要脸不？
17: 就我经常做这种事情。
4: 我是非常喜欢二妹这个出品的，但是我之所以没有投给她，因为她荤素一把刀一个砧板，冷热一把刀一个砧板。你可以问问这些专业厨师，他们绝对不会做这样事的，荤素绝对不可能一把刀，尤其在冷吃菜里是非常非常禁忌的。
7: 第一次上节目确实太紧张了，包括在切配上也有点慌乱了，没有考虑到这个基本问题，在以后的做菜过程中会多注意的。
4: 如果你把这些毛病去掉的话，我觉得你这个味道是特别受大众欢迎的一种味道，非常好吃。刨去这个因素，比较一号跟二号的时候，朱师傅这个味道的丰富度、层次感更加的清晰明确，尤其他这个帕辣椒这个酸度的进入，让这个菜呢一下变得更加饱满了。
18: 朱老师的菜吃进去会更霸道一点，那个味道会占满你整个口腔的味道，所以我投给了朱老师。
19: 谢谢谢谢。
20: 我补充一点，他有好几个巧思，你不觉得朱师傅这个火爆双脆特别油吗？
21: 是。
22: 这个完全油泡，
23: 油水看起来比较多，
24: 那个油啊那么清澈，但是又那么有味道。
20: 它为什么要给这么多油？因为它要靠这个油来保温，然后底下点了个蜡烛，如果上头没这些油，那火苗的地方会焦掉，所以其实它连温度都考虑到，所以这道呢绝对标准的宴会菜，
16: 全方位都赢麻了。好，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投票的结果如何呢？
2: 是火爆双脆，最后金字招牌，到底属于谁呢？来，请揭晓。
15: 肯定一号朱老师。
7: 好大出，好大出，
15: 这还真不好说。
2: 最后的结果会是怎样？

0: 恭喜朱建中成为家乡美食大赛川渝站招牌菜火爆双脆冠军，
1: 心服口服，他真的就做得很好，不管是细节做法，他的就信手拈来，就是这种细节考虑得非常好，让我非常的敬佩。
2: 他本来在川内就是非常厉害的大厨，对他而言就是实至名归吧。
0: 恭喜朱建中获得家乡美食大赛认证的川渝招牌菜的金字招牌，掌声鼓励。
3: 拿了这个冠军以后，责任更加重大，要将火爆双脆这道菜，我们要兢兢业业，用匠心传承美味。
4: 从今天开始，你的名字就是火爆双脆的招牌，这口脆爽川味就认准你了。
5: 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下节更精彩。
6: 林不凡，有小贼进库房偷宝贝，快找京东镖师换锁。
7: 是，京东镖局，有劳诸位了。
8: 京东家电家居，使命必达。
9: 买家电家居上京东，享送装一体，省时又省钱。
10: 芬必得400毫克装，镇痛、抗炎、退烧三效合一。
11: 今晚8点10分，云雀叫天路。

0: 哎，
1: 你们这帮戏子啊，好大胆，竟敢把银杏闯进来我们家！你们把我们家老太太活活给气死了！
2: 老白，
3: 人家老太太出事了，要把你们全都送官。
4: 各位，
5: 各位，
4: 听我说，
1: 他们来了。
6: 走，走。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现在继续，吃饭搭子选京东，上京东搜美食大赛，节目同款等你来。京东提醒您下期看点。
12: 第二个主题赛区川渝正对位，
13: 鱼儿鸡，
14: 这个是以前的江湖菜，
15: 下料狠，用料足，重麻重辣是江湖菜的特点。
16: 肥肠呢是市井烟火里的最佳下饭菜，
17: 肥肠口感油润丰腴，软糯滑口，
18: 毛血旺
19: 是川渝地区豪爽江湖气的代表，
20: 汤汁浑厚浓烈，辣感直接猛烈。
21: 回锅肉呢过齿不忘的鲜香，
22: 传统回锅肉的要点是肥而不腻，涩而不柴，酱香不辣。
23: 上菜吧！
6: 有请中华烹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谢昌友、双流兔王乔秀君。哦，
24: 兔兔那么可爱，怎么给你吃兔兔啊？
25: 兔兔也太好吃了吧！
26: 好吃到怪叫，
27: 这豆腐竟如此的好吃，
24: 真的好好吃啊，都。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节目官方话题家乡美食大赛，获取更多嘉宾动态和惊喜互动福利。上微博大话题家乡美食大赛发博讨论，和微博网友大 V 博主分享你的私藏美食菜单。中文互动社区合作平台百度贴吧，上百度贴吧搜索美食吧，发帖盖楼参与节目讨论。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
3: 潮创新生力。
1: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潮创新生力，马上开始。

0: 第一赛段呢已经比完了，我们的六强已经诞生。
1: 恭喜你们有更好的机会，就要更努力哦。

0: 这真的可以。
1: 啊，大自然的味道，
0: 好有设计感的楼、哦。哇，
2: 这种是什么民间手艺人？
0: 这是里面有速效救心丸。
2: 老师，我们会很努力的活着的。
3: 哇，那导演组准备了火锅吗？

0: 我要不要拍张照片啊？
1: 哎，可以啊，我们可以拍张自拍。耶、
2: yeah ！哎，我好久没吃火锅了，你们回家有吃火锅吗？
3: 我重庆的，你猜呢？
4: 我们是把特产拿出来，然后让大家猜是哪里的嘛？
2: 哎，也可以。
3: 但是我有个东西，我的东西就是确实是要伴着这个火锅吃，我先拿出来。耶、
1: yeah ！太好了，我就等着备课。
3: 它有点漏了一点点油。哇
1: 哦，这是根。
3: 每个人都尝一口吧。
1: 我，
3: 什么表情？
2: 你又不是贵州人，你说我来自重庆。
3: 我现在生活在重庆，我在上学嘛。
0: 我吃一个吧，然后这个很大。
1: 最好吃，
4: 好吃啊！
1: 我好像喜欢吃折耳根。
4: 吃折耳根，品味人生，就像人生五味杂陈。
1: 很喜欢吃，真的很喜欢吃。
3: 我很喜欢你的作品的颜色。
0: 很酷。
3: 对，在我很小的时候，我有刷到过他的那个红包封面。
0: 很小的时候。
3: 也没有很小了，就前几年吧。哦，然后后来才知道是你的作品。哎，
0: 所以意思你在谎报年龄说和我一样大，
3: 就火得比较早。
1: 对，
2: 那你是怎么做的那些东西呢？就我觉得你东西很特别啊，颜色色彩都很大胆。
1: 其实我一开始不是在 iPad 上面创作的，在本子上面创作的，因为当时我一开始是画黑白的，在大学的时候，然后就是后面开始接触电脑的时候才开始配色的，所以颜色一开始上的时候就比较鲜艳一点。
3: 但你的高饱和很好看，就不撞。我家以前是那种老房子，是那种水泥地，然后我外公是老师，他下班就会揣一些粉笔啊在身上就回来给我，然后我就拿那个粉笔在地上
1: 画画。
3: 对，拿那个拖把一拖它就没了嘛。嗯，就可能走路都不太走得稳，就能抓东西的话就可以
2: 趴在地上画。
3: 对，就那种感觉就一直到现在，
2: 我觉得很自在。
1: 我以前小时候也是这样子的，就是老家的沙地啊，就拿棍子在沙子上画画，
3: 就是像一种天性使然。
1: 对，
3: 我还喜欢带那个柳棒在身上。
1: 柳棒？
3: 对，柳树的那个烧焦的那个，它是很比较粗一根的那个黑色的炭条，但是它比炭条软很多，它可以在任何的地方你涂鸦之后你一抹它就没了。哦，然后经常会去河边，或者就有那种大的鹅卵石，就在鹅卵石上涂鸦，可以画一片。
2: 你很艺术家人格哎，那个状态。
3: 谢谢。
1: 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呢？
0: 就是前座的形象偏自我。
1: 自我？
0: 对，我之前坐的是个男孩子形象，然后就把自己的形象和想法就表达出来，然后那个时候觉得很酷，后来就是被社会毒打过。现在做的方向可能更
2: 商业化，
0: 偏市场一点，但是还是会保留自己想要表达的一些想法吧。
3: 那我觉得可以玩一个游戏，我有你没有，就每个人有五条命。
1: 哎呦，这个爱玩。
3: 输的话，惩罚是什么？
1: 这个鬼脸拍照怎么样
0: ？OK。
3: 我先开始吗？我从两岁就决定我要做一个艺术家。
2: 我两岁，
1: 两岁了还没有记忆耶，
0: 我上小学还在拉裤子呢。
3: 因为我很深刻的记得两岁的时候，就是大家刚会说话嘛，就会问你以后想做什么，我就说我要当画家，我要当艺术家。
5: 画，
3: 就这样子。
0: 我从事这个行业的收入，我买了套房子。
2: 在房价涨起来之前吗？
0: 反正就是我买了套房子。
2: 我现在合着可能能跟你一起吃饭，
0: 哎，赔了很多，
3: 又赔了一套房子是吗？
0: 对。
2: 好了，那我再断一个。
3: 断了，
4: 断掉没有。
1: 其实我一开始不是美术生，就是以前喜欢画画，但是我当时想从事的不是美术。
2: 我不用断，我也不是美术生，我是商科生。
1: 因为一开始我是跳舞的。只是说当时是舞蹈，是专门去学的，就小学的小很小的时候。哦，
0: 你怎么算一个了？
4: 我不知道。一二三呢？还剩两个？还剩两个。
2: 我现在在做 IP， 距离我上次拿起画笔画这些东西，已经过去超过十年。
4: 超过十年？
2: 对，我初中的时候在课上画漫画，偷偷画，但那之后我就开始什么高考啊，然后开始学商科啊，然后就是实习工作都跟这个完全无关，直到就是辞职之后再重新开始做这个。
4: 我只剩一条，
0: 我也剩一条啊，
6: 我也只剩一个。
1: 到你啊，你可以自救啊。
6: 就是我觉得我做东西蛮专注的，我这个 IP 其实是做了有七年，就我没有去运营，没有去发，但是我一直在做。
4: 就是一定要有七年，还是说
2: 大于等于七年？
4: 刚刚好七年。
6: 对，七年以上。
1: 那我有十几年，我是2015年开始画的，我已经有11年画 Spock， 画我这个 IP。
0: 哎，但是我有画两个形象算吗？
1: 不行，得要一个。
6: 就一个 IP， 一个 IP。
7: 那你们谁？
4: 我没了，
0: 我也没有了，我没有了。
1: 那你们两个得做鬼脸哦。
8: 3、2、1。
1: 很可爱，很可爱。
2: 好了，把它做成 IP。
0: 会火的，我会买的。
2: 那节目说什么要找什么潮玩主理人，什么概念？它跟创作者的区别是？
1: 其实做很多设计的人都喜欢往主理人上面靠。
0: 没有没有，现在我因为我做这个行业很久了，我从2019年开始就是开始做 IP 类玩具的这个行业。你设计师现在没有办法完成很多很多很多事情，所以这个主理人的现在的工作是要知道大家喜欢什么，然后传达给设计师。
6: 主理人跟艺术家的区别就是，艺术家是只会在，就可能会普遍会倾向于自我，或者在艺术家的语言。
9: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6: 然后主理人是艺术家商业，他会懂得用户的语言。
9: 对。
6: 然后其实主理人会比艺术家更多的去研究用户跟市场的部分，所以他做东西会更受市场欢迎，或者是更容易商业化一些。
0: 就是任何设计师一定要记住一点，设计只占其中的最多最多最多也是50%。其实运营和主理人这个
9: 更重要。
0: 对。
4: 如果大家把一个 IP 从零做到一的话，哪一个阶段是你们比较担心的？
2: 你说接下来的赛制吗？比赛？
4: 嗯。
2: 其实完全是风险，就是你完全不知道它到底能不能卖出去。
1: 对。
2: 起码我没有这个，可能你们有对市场比较了解，你可能会有个概念，但是对我来说，有点我大概会去推测喜欢什么样的东西，喜欢什么样什么样情绪去抓，但是我真的无法保证。
4: 但是市场其实我真的没怎么接触过。
0: 我会放心，我会把这个市场目前的状态，然后包括你们现在做平面设计出来的东西，如果变成实物，然后该怎么去做拆件什么的，什么东西我都会告诉你们。哇、哦、这我做很久了，
2: 大师兄。
0: 对，然后市场现在需要什么东西，然后包括他们方向什么的话，我们也我和我的工作室的人也在聊这个事情，我都会帮你们，这个放心。
4: 谢谢博涵老师。
0: 我来这的作用就是这样。嗯哼。
10: 你有盲盒快递到达，请前往2楼潮创工作间查收。
2: 那我们去拿快递吧。
0: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 去拿快递了。哦，有快递是吧？
0: 在哪里呢？
1: 快递。
2: 这里这里这里。各位潮玩创作者，欢迎进入第二阶段的核心赛段，团队对抗战。这次你们将分成两大战队进行3v3对决，每个战队自行商议决定，并进行原创 IP 潮玩设计成系列。赛段末尾，两个战队的作品直接接受真实的市场检验，战队将以自由组队的方式进行，每位创作者可以自行选择自己的心仪队友。现在组队时间开启，限时1小时。
1: 哎，计时开始了。那我们现在是开始组队了。
2: 我们要不要每个人就是介绍一下自己的？
1: 可以啊，介绍自己的优势怎么样？
6: 可以、啊。
4: 好
6: 好。
1: OK， 我觉得大家可以选我，因为其实我画稿画会比较快一点，就是我的想法会比较多，而且实现的话也会稍微快一点，就效率比较高嘛。然后我是需要有一个可能更主导的人。大家好，我叫杨庆兰，毕业于北京服装学院。我的创作理念是大胆发挥自己独特的想象力， 去创作属于自己的一片星空吧。
3: AI 流我是跑通的，然后我会编程，所有的手工的东西我都会一点点。我之前有过3年的版画经验，在这方面我很有优势。
0: 首先是与下沉市场最近的一个人，我也在自己做独立的工作室，然后我有管理我手下的员工。
2: 我本身虽然说并没有一直在常年做这个事情，但是我的灵感是一直源源不断涌现的。我也有 IP 到摆摊到开店的全流程经验，我很会拉客。大家好，我叫黄浩特，从 Apple 在上海的生产运营部门裸辞后，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7年前的我从同济大学毕业，前往荷兰鹿特丹大学攻读硕士。现在我成为了一名探索者。我的人生格言是：对不起，这个太难了，我没有固定的人生格言。
6: 我，因为我直接名牌了哈。我之前跟2020一起去集市，我非常喜欢他，所以我就主动邀他了。他综合能力非常强，就是在集市这个部分非常强，所以我就直接，我觉得直接我会选2020老师。对，
7: 我是徐玉玲，也叫徐2020，本科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专业。我的人生格言是：天道酬勤，厚德载物，上善若水，宁静致远。
4: 刚刚玛丽老师也说了，如果是摆摊的话，我会变成一位营业达人。线下摆摊的话，应该我摆的是最多的，摆的也是最精的，就是我会用就各种展陈的方式，然后还有产品的配比，我可以就是给到大家很多一些出其不意的点子。短时间里面我们如果要做东西的话，应该是要用粘土，那我本人也是一个粘土达人，捏粘土这一块我会很快。然后插画的话就不用说，我本来就是插画师，所以我画画也是很快。我感觉我这一块的规整能力会比较强一点。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运气特别好。
1: 那我们是现在开始
2: 私聊吧？
1: 对，
2: 我要跟你聊聊一下。
1: 直接选吧。
6: 直接选吧。
3: 时间还很久
2: 啊，时间还很久。
3: 我们去那儿那个冷板板上讲。
2: 我刚刚其实听你讲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有很多很多相似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相似的东西是可以匹配的，就是可能这个地方它很强，这个地方很强，那我觉得我能很快速的跟上，并且我能起到一个像润滑剂一样的作用。我在当时听他讲他的内容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有很多合拍的地方，我俩不管去做什么主题，不管去干嘛，一定能碰撞出火花的。我就觉得做 IP 做的其实是人，所以我就觉得咱俩得绑一下。
3: 如果我们俩组的话，但是我觉得还缺一个，就是
2: 落地很强。
3: 对对对，跑通那一部分的人，
2: 玛丽或者博涵。我们先问博涵，他现在落单了，再抓他。
4: 青兰老师，我爱你。
1: 很假呀、哎。很突然。
2: 老师，可以跟你聊一下。
0: 可以啊，
8: 我们会
0: 走。
2: 要不就在这里。
0: 可以啊。我是想选 Yuki 啊，因为一个是我和 Yuki 认识很多年，然后他的能力在哪我特别知道，
2: 特别知道，
0: 对对对，可能会需要一个这样。刚开始要组队的环节就是想要和杨庆兰一队，以我们两个为舰队核心，然后再吸取外援，因为我们两个之前就认识，然后很早很早就有想过有机会能合作一些，做一些事情。
2: 你前面提到的那个点，就是你比较轻描淡写，你说你的落地能力很强，什么什么什么，全部跑流程跑通，但是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0: 这个就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 Yuki 我是肯定要选择的，因为我觉得摆摊肯定会有涉及到很大量的绘画，就我需要一个画画能力很强很强很强的人。20和玛丽，我对他们的绘画能力，包括那个谁，
2: 空空，
0: 我对他们绘画能力我不知道。
2: 就是在我的世界里好像要选四个人去选，然后呢我觉得你可能要强绑定 Yuki。
0: 对，
2: 然后我这边其实非常想跟空空一起，然后再带一个，就是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要敞开来聊，没有必要去说会被伤害到谁，那我们上去找人。
6: 哎，其实青兰我也想要你。 我是在综合能力上面是比较强，商业的部分，比方说我们的用户群体是什么，我们怎么去定价，这个部分
1: 摆摊这种东西我也是就是很早之前就开始摆摊了，我就是摆摊才有了自己独立的自由这样子的，然后有自己的自媒体嘛，然后我运营的也挺好的，不然的话就是其实很容易出爆款吧，我设计的东西，就我的强项可能就是有很多设计的灵感，包括做什么产品，我知道哪些产品可能有哪些小粉丝们会喜欢，他们会买的什么东西比较多。说到点，最后我们要卖东西的。
4: 是，
6: 而且我说实话，我感觉我的创作风跟你蛮像，就是我其实创作风格蛮才的。
4: 对，可以兼容，
6: 很好兼容。杨青兰是因为我觉得她的风格跟我们很搭配，而且她的风格会比较可爱，可以很吸引大众。就我有个设计公司，也是我白手起家做起来的。我们开始是为艺术家做 IP，然后后面是为品牌，然后为一些可能联名的地方做 IP。
1: 就是你是属于是把我们东西就是会规整对吧，然后我们这边就是我可以去做一些能落地的一些产品，尤其是了解当下的一些年轻人喜欢什么东西。
6: 对，
1: 对，然后你就是可以把它给商业化这样子。
6: 对，
1: 嗯，我理解。
2: 我们想再抓人。
0: 对，
1: 抓人。
0: Yuki，
4: 要不然大家一起说。
0: 是吗？
2: 我很怕变成争吵。
6: 没事啊，没事啊，说呗。
3: 你害怕发生争吵，那我们先争吵嘛。
4: 哇，好疗愈哦，你好疗愈。
0: 没有，就是大家都想把自己想选的人大家都说出来
1: 了。啊，对，直接说吧。
0: 说出来就好了嘛。对啊，
2: 对。
4: 我有一个提议，就是大家可以如果是有想法可以说自己想做什么类型的 IP， 就假如我们 IP 的想法完全不搭的话就可以就是不组队。
1: 那你们有想法吗？想选的人。
0: 我只是想要跟 Yuki 一组，因为我很早之前就跟他说过，说有机会可以想当他的经纪人。
1: 对，其实我是想选 K 总的原因，因为他也有买过我的那个，我觉得他也是一种认可。
0: 我都说了嘛，你应该比现在要 level 要高很多，
1: 在商业上的对吧？其实这个也是我一直在，就是可能欠缺的一点，就是这个。
8: 第一首选当然是杨博涵老师，对，因为我觉得我是对他的作品是有一定的了解。和熟悉，所以我就希望说可以在他的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作品里面去学到很多东西，以及也可以给我带来很多不一样的进步的点。对，
2: 我也先明牌吧。我一个是很想选空空，因为我觉得我们很多地方很匹配。还有一个点是我很想选博涵。然后但同时我也有一点纠结 Yuki。是这个样子的。
0: 就我想选的是Yuki，然后剩下浩特和空空我在纠结犹豫。浩特的点是我之前对他不了解，是我这次来以后他给我展现就是他的剪纸啊，还有他的动手能力啊，我发现哦，原来他是这样有能力的一个人，这是我完全没想到的。他不是我第一选项，但是我看到这些东西以后我发现哦，他是可以进到我选项里的。然后空空是因为他是这里年纪最小的，因为你一直在系统的学习东西，当你那个年纪的时候，我们已经是进入社会，我们已经在干别的东西了。就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进步，我们跟你的进步学习的方向是不一样的，我们学习的机会没有你会那么系统那么多了，我们只能通过社会的基础去学习。
1: 对的。
3: 讲到这里我就觉得就是在商业上会差大家很多。我是也在纠结一个转型，因为我之前一直做架上嘛，就并没有更多的去考虑商业化的东西。我可以把东西从艺术性上做得很好，做得很高级，就是我的手上功夫是实打实的。对，
6: 因为我一直在做市场的东西，我刚刚想到卖，就比方即使卖个产品，一定要有非常垂直的一个情绪吧，然后垂直一个场景以及痛点，哪个地方戳中我一定要非常定义的非常清楚。我在想说到底是完全的去迎合市场，还是说我们就把我们自己发光发热，让大家去吸引大家。
1: 其实听完之后我发现其实每个人都挺有自己想法的。
2: 我们要不要沙盘推演一下，就是哪些是定的，然后看一下。
1: 要不现在去投还是说待会投啊，因为本来也没剩多少时间。有谁确认的就喊出来吧。
4: 那我们俩可以确认。
6: 我们两个，
4: 我就直接先把两个放上去。
3: 可以吗？
2: 我当然可以，我第一个找到你啊。
1: 怎么变成了？对，就是三对了。
2: 那怎样现在？
0: 这样，我们三组分这三个地方，大家互相讨论一下，反正剩下肯定还要选一个人嘛。那我们都抢了一个人就好了。
2: 就我们都两个人都说我们另外一个人要谁，
0: 对，
2: 我们两个人讨论。
0: 对。
2: 二零说是他是粘土达人，然后呢，我觉得我们在摆摊的赛制来说，我们其实可以抛开那些找工厂那种程度的落地，我们可以多考虑就是做手工做的快不快，
7: 对，
2: 什么什么这个东西。
3: Elmer 他是他的建模能力很强，
2: 不是？那我就用不到。
3: 不，我们有了一个形象，他把那个基础建模出来之后，我们可以拿他用 AI 跑系列，但是前提是有一个具体的模型。
2: 哦，是这个意思。
3: 对。
2: 就是我平时非常想要那个杨博涵，
3: 再考虑。
2: 但你不觉得我们一个团队需要平衡吗？就是其实你是比较偏坚持自我的，我其实站在中间，或许我们需要一个很站在市场角度的人去综合。
3: 我觉得他是很站在市场，
2: 他是，我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要完全偏向这个概念，而是说当我们团队有这样的思想在的话，我们就可以平衡，最终抓到一个平衡点。
3: 因为我在担心和杨博涵在创作上会有比较大的分歧，
2: 我会调节。
3: 你会调节？
2: 你不觉得他很好玩吗？
3: 他很好玩。
0: 但是哎，我说实在的，我没有想过浩特的能力是这样，是今天来我
1: 对，
0: 我是
1: 很惊喜的，
0: 对，惊喜的。然后静瑜是我本来想选的，但是我很害怕，就是说年纪小，然后很想做自己想做的东西，
1: 可能就是在沟通上，或者是在
0: 对，毕竟是团体赛，就我们可以大家都要付出一点，或者是放弃一点自己的东西，然后来让这个结果是好的。
1: 因为他们两个其实已经板上钉钉了，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在二选一。
0: 那我选浩特。
9: 空空跟优品，跟静兰，你觉得哪个更合适一点？
4: 那如果我们选空空，他自己不想来呢？
9: 我觉得静兰更难。
2: 大声密谋完全被听到了。我们一直在 Q， 我们要这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
6: 你们听到了？
2: 你们要小心一点，我们盯住你们了。
4: 啊？我们会被拆散。
1: 来了，怎么样？你们这快点说你们的点。
2: 我们是这样的，我们想两个，然后我们想抢你。哦，不要难过，我们也很喜欢你。
6: 不是不是，
0: 我们是想要抢你。
6: 对。
3: 但我们两个是主，必须要在一起，
2: 就是直接这样抢，
3: 这样抢，
1: 他不会走的。
0: 我不会走的，因为我们真的是很想合作，
1: 我们想试试有不一样的好玩的东西。
3: 那如果你们分开会怎么样？如果
1: 没有如果，就像你们如果，你们也没有如果，你们选好选谁了？
6: 选好了。
1: 选谁？
6: 选你。
2: 所以我们就是很完美啊。
0: 等一下，
1: 真的，黑总，不，博涵，
0: 等一下，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所有人都矛头都指向我们两个？
1: 你们换个人啊？
0: 对啊，
1: 指向他们两个。
6: 其实我们怎么猜都是会有一对会散。
0: 对的，猜哪？
1: 只能有一个人妥协，有一个人妥协就一定会成。
6: 你的妥协的意思是？
1: 就是比方说，他们这里有一个人妥协，去任意两个都可以，就有那么一对这样子。浩特去这里也可以，去这里也可以，这个感觉就是这个意思。
2: 我俩铁锁，
0: 有没有拯救一下我们的方？
1: 大家都是铁锁，所以说这个东西真的。
0: 好吧，那就一直录吧，录到明天吧。
1: 明天再录吧。
0: 对，
1: 这个节目改成明天再录吧。
0: 就这样了，
1: 我不录了。这样僵持下去。
3: 或者玉林，你也可以来我们这边。
1: 对啊，玉林，
2: 哇，搞我！
1: 你过来我这啊！
2: 玉林，你不是很爱空空吗？
1: 就是因为他刚说了一句他很喜欢空空，说可以在他这里做自己，所以我才想的你们两个会。
0: 对。
3: 要不我俩拆？
8: 在那个。
3: 你想做梦环他们那边吗？
2: 但是我想跟你。
8: OK、
6: 我们聊聊，我们去聊聊。
3: 啊，行。
6: 你是觉得去他们那边是 OK？
3: 反正也能做，就是我们要是不拆的话，不是永无止境的讨论下去。反正都是工作嘛，咱俩工作都一样。
4: 嗯，就命运流淌到这一步就流淌到这一步，因为如果我们当时不拆组的话，就是这个事情就会一直僵持下去。
9: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风格应该是蛮搭的，就我的观点是不剩下特别太多戏。他们给你的理由是什么？
4: 什么理由？就只有空空说他很喜欢我。
9: 有点伤心了。
3: 你们在聊什么？我们来加入你们的讨论。
6: 就是我们其实在聊来这个节目的初心。
3: 我讲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感觉你们两个

0: 到底抢到通货商了，我们到底的目的是什么？
1: 可以问一下。刚刚N号提到的摆摊，我觉得不是一个重点吧？
2: 对，摆摊不是重点，而且
3: 这个非常
2: 这个跟运气也有关系。
1: 对，
2: 来的客群不一样，你喜欢的东西就不一样。
3: 对
2: 啊，所以这个没有什么，
1: 它没有定数的。
2: 对，就是现在我想的是三天先把一个 IP 的形象设计出来，然后我们看剩余的时间能不能延伸到一个画面。时间可以够用的话，就延伸两项；如果延伸不够的话，我们就做一项东西，就 OK 了。
0: 嗯，哦，没想到一个第五，一个第六被人抢。何德何能？
2: 我们来自己感动成
1: 自己在那里夸自己。
4: 就我有点，因为我觉得我不太想去你们队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我没找到我自己的定位。
2: 你想要干什么？
4: 是我觉得我好像在这好像
2: 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4: 对，
2: 就看你想要做什么东西。第一就是你考虑过单价的问题，第二就是你考虑过制作时间的问题，都可以。而且我想要做的东西不是说一个人要做一个东西，我要做成流水线。这样能保证我们卖得多，做得多。就是你想做这个东西告诉我，然后我会想一下分析一下这东西可不可做，因为要不要改。
1: 对，其实我们团队就是这样互相配合才会更好的，效果才会更好，其实这样子才有意思。
2: 这个团队里边我不希望你们两个去，或者是浩子过来以后，我不希望你们去放弃什么妥协什么。
1: 我也是这种人，所以我才刚刚说我是希望就是有个主导的带着我，我想干你们让我干嘛我会可以干嘛，就是说我是主打配合的，所以你不用担心抢风头或是怎样的，没有任何的担心的。
5: 那马林老师，那就
2: 二号要不要来？
4: 同意。哎，怎么散的是我们俩？
5: 这都是缘分，没关系，我们结束之后还可以去合作，是吗？
6: 哇，终于
7: 我们这边给到 C 位。
1: 哦，我们也是给
4: 到 C 位。我们要放 C 位。
6: 耶
1: OK。
4: 因为二零他去另一边聊了，他希望这个局面能打破，因为现在卡在这儿了。然后我也感觉到他可能也挺想去。别的组队。
5: 现场每位伙伴都很优秀，和邓恩浩分开组队也是为了找到更适合自己的队伍。参加节目也是一次学习成长的旅程，后面的时间和大家互相交流，共同进步。
8: 恭喜两大战队正式成立，由美队队长上前领取灵感路书。根据灵感路书，美队自行选择采风地点并规划采风行程。最终根据采风收获形成战队提案，提案主题不限。现在请开始选择采风地点。
1: 菜市场，大学城。
2: 等一下
6: ，OK。
2: 大学城会不会我们录到我们第一次录制的地方？
1: 好像也是。其实我都可以。
4: 俱乐部怎么样？
1: 我觉得这个挺有心。我刚开始的时候还觉得还是可以。
2: 哎，我有想到一个很酷的 idea。就是我让小朋友们自己画东西，然后我们帮他们，
1: 就是可以看他们的想法。我觉得小朋友的想法也是非常天马行空的，
4: 这不错哎。那我们就定三个，
2: 是这样，我们是这样的：去老年俱乐部和幼儿园是工作，然后游乐园是放松。
9: 玩的，
2: 哎，怎么样？
4: 可以，
9: 完美。
1: 那我们就选这三个了：幼儿园、老年俱乐部跟游乐园。OK， 所以我们的队名叫什么？
2: 叫。夯爆了！
1: 哎，你刚刚说是什么？
4: 双阳会，
1: 双阳会，那个会字是
2: 有点老气。
1: 我刚一直恩伯兰，
2: 恩伯兰，
4: 恩伯兰不薄 ，unbelievable，
1: unbelievable，
4: 恩伯兰不薄，
1: 恩伯兰，恩伯兰力爆，力爆我们，
4: 力爆，
1: 哇，恩伯兰力爆，恩伯兰。
10: 放烟火升腾的地方，每一声叫卖都是普通人的小确幸。
11: 普通人的小确幸。刚
12: 刚想法说的是什么梦境？
10: 其实我一直想做一个主题，就是关于梦的，因为我从小到大，可能身边也会有大家做很多梦，但是我是那种 我做了梦就过目不忘，
11: 这很好做。

0: 这个很酷啊，这很有很拓展性，而且每个人都有梦境，我也会把很多想法梦境梦到的东西记在我的本子上，我有个本子，然后记了很多那些东西，当然有些天马行空，但是有些我就会把它一个个做下来。
1: 我们可以去找到路人，收集他们，就不说梦吧，就是故事，然后我们用个什么东西去跟他们交换。
0: 咖啡，喝不喝咖啡，换一个故事。哎，我们就可以选三个地方，不是一个群体，这样我们就可以收集不同的梦境。
1: 对，我觉得大学城市可以选定的吧，
2: 可以选定的，
1: 因为大学城
0: 湘江边故事也很多，
3: 也是，
1: 而且湘江边，你想我们在湘江边碰到的人，应该都是比较惬意的来散步啊，或者是来遛狗，然后他们应该会有比较多的时间愿意去跟我们进行这样一个互动。
0: 对对对对，哦，等等，我们要考虑一个点，时间上不能撞，菜市场就是早上的地方。大学城就是下午的地方，
1: 这不是好完美的一条线。
0: 湘江边是晚霞刚好，因为你有些地方时间是其实是一个地方。
3: 嗯，对对对对，就是这吧，就这样吧。
0: 设计好的吗？怎么那么巧？
4: 超创新生力，下节更精彩。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今晚8:10，云雀叫天路。

0: 哎，
1: 你们这帮戏子啊，好大胆，竟敢把银戏唱进来我们家！你们把我们家老太太活活给气死了！
2: 老白，
3: 人家老太太出事儿了，要把你们全都送官。
4: 各位，
5: 各位，
4: 我说，
1: 他们来了。
5: 走，走，走。
6: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
7: 华都，
8: 风中的美少女
9: ，Fabulous，
10: 好漂亮哦！
11: 大家在一起，温馨，
12: 好幸运，
13: 真的觉得很漂亮，很值得。
14: 这就是旅行的乐趣。
15: 我们去感受一下《寻梦环游记》背后当地人真实的生活。
16: 你太厉害了，
17: 我很喜欢中国。
18: 我们清水的
19: ，no，
15: 邓伟打我，邓伟打我，
19: 救命！
16: 你们两个给我想一想，这么高级西瓜，
18: 我们俩那个早就厌倦了对方。哇哦，
16: 我可以住那个单人间吗？
14: 好呀，
3: 我晚上要是出来的话，你们千万别介意。
14: 我突然看见沙发上有个人，是依晨姐。哇、
8: 哦，我感觉我得负荆请罪了。
14: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10: 对不起。
14: 这个事情我很愧疚，觉得自己很不懂事。
6: 周五晚十点，《蚂蚁堡花儿与少年》2026。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超创新生力，现在继续。
11: 那我们今天的行程就是我们先去游乐园，我们先找回我们自己的童心，让自己玩玩感受一下，然后我们再去幼儿园，然后看看现在小孩的一些创造力。幼儿园完了之后我们去老年俱乐部，
4: 老年 disco。
17: 那我们的创作的内容就是活力青春。
4: 对，
14: 我觉得我们三个都是比较
17: 童真的那种。
14: 对啊，
11: 我们可以先玩一玩，我们哦，
17: 说不定玩着玩着，
11: 玩着玩着就有挺有灵感。
14: 是哦，
12: 我们今天的主要的任务还是去采风嘛，
17: 对，
12: 体验一下，
11: 收集灵感，
12: 收集灵感。
17: 对，
12: 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主题是童心，然后我们现在所有去的地方也是以这个童心为路线，那我们可以了解一下不同年龄段的人的对于童心的概念。去游乐场主要是拾回我们自己的童心。
17: 对的，
12: 去幼儿园呢，就要看现在小朋友现在的他们处于童心
17: 的那种感受是怎样的。
12: 然后去老年俱乐部呢，是看他们现在还保持什么样的童心。
11: 对，什么之类的。你俩当队长啊？
17: 哎，没有，队长，
12: 你是队长，
17: 你是队长，我们在分享，
11: 我觉得特别好。
17: 队长的概念不是说总结他就是队长，
12: 对，我们是要给你干活的，
17: 对，我们是在帮你总结的人，
12: 对，
17: 我们是你的帮手，
12: 对，我们肯定会赢的，
17: 对啊。
14: 这是哪？
10: 哎，这是时光邮局，
17: 所以我们是。
12: 难道
10: 是穿越了？
12: 难道我们
10: 回到了、啊、小时候？
12: 小时候，
17: 所以
12: 没错，
17: 我来到了游乐园吗？哇塞
13: ！Hello， 欢迎三位帅哥美女，欢迎来到我们的长沙戏剧之窗。我们呢，这里有三份游园地图。哦，
17: 这个是游乐园的地图。我想玩碰碰车，
10: 摩托过山车。
12: 可以，那我就选一个海盗船吧。我们做个挑战吧。
13: 啊，
12: 就是不尖叫挑战，我全程不能发出任何声音。
10: 可以啊。
12: 可以啊，眼睛也不能闭上。
10: 可以啊。
12: 好吧 ，OK， Go。OK。这后面没有什么东西吗？后面没有什么东西吗？但是后面是没有任何拖着的东西吗？
0: 好，请各位双脚踩地，腰背挺直，腹部贴紧前方挡板，抬头看。
12: 哦，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有，不要叫啊！
0: 恢复过快，早晨很紧张。
12: 开始喽！
17: 来了来了，
10: 一点都不害怕。
12: 对啊，
10: 简单。
8: So easy 啊
10: ！Easy，
8: 太 easy 了吧？有点高
10: 哦。没怕、啊，
8: 没怕。哇！
17: 我来了，叫声没叫，我听到了。
16: 调查。
12: 后面也太可怕了。
10: 那就完了，哎，
12: 太简单了，
10: 太简单了，
12: 啊，连难度都没有。请来，很好玩，超好玩，很好玩。
17: 怎么说？
12: 它不是很高，它就是咚，然后
17: 看得一清二楚，我还拍下来了。
12: 好的，那我们就去玩海盗船吧。
17: 所以我们下一个是
12: 海盗船，海盗船。
17: 待会我别叫哦，
12: 不会，当然不会叫，我肯定也会叫吧，又累死我，真的累死我了。建议180以上的不要坐。开始了。
17: 哦，对吧？对吧？有点，真的有点害怕。我真的恐高，恐高。哎，有点。OK， 我终于敢坐海盗船的最顶，我终于敢坐。OK， 杨庆良长大了，终于敢坐，终于敢坐海盗船了。
10: 我觉得我要谢谢我自己，谢谢过去的自己，谢谢自己的童年，谢谢自己的童真和快乐。
12: 不要再吃了，杨文涵，以后不要再吃了。不要再吃了，
17: 我以后不玩了。
10: 哇，这么好，我一个人玩的最爽，可不可以啊？
2: 我说实话，就是非常好玩，很开心，也很刺激。
17: 我来了，赛车手。
10: 行啊，肯定行得很啊。
17: 来啊，
2: 直接就是放松，就是轻松，就还挺惊喜的吧。对我们来说，可能在创作上也有很多新的一个灵感。
4: 最简单的快乐就是最快乐的东西。我玩得很开心，我觉得很好看，我觉得很好吃，就选择就好了。
6: 创作者您好，潮创空间真心话小屋限时开放营业，这里是你情绪宣泄的专属地，承载着你一天的心情日志，记录下此刻你内心的真实感受与想法吧。
5: 今天这个班上的很有意思，有很多新鲜的体验，了解了各位老师，他们擅长什么样的方向呀？我觉得这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
7: 组队的时候，我会特别想要跟徐二林老师说，真的很开心能跟他在一个队，因为其实我从很早就很喜欢他的作品。
9: 我们其实这今天分组的时候，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僵持不下了很久很久很久，但是其实每一次空空都很坚定的，就是没有要把我放掉，这个感觉是让我觉得很安心的。期待我们可以就是共创辉煌吧，好吗？加油！
19: 很感谢这个节目吧，这个环节能让我们两个彼此就是能有一次合作的机会。
2: 我现在讲的就是对邓恩浩说的话吧，也是看到恩浩他是非常真诚的选，最后也会在我这里争取了一下嘛，然后我也看到他非常的欣赏我的不同的点，我觉得跟我们有互补的一些点，所以当时也是挺打动我，就很真诚。
7: 选哪一队我就没有找到自己的立足点吧，但是后面我发现好像我们的一个方向都很明确，突然莫名其妙的就很明确，然后觉得这也挺好的，而且我们对玩对很多方向的理解好像也是蛮一致的，就最终结果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
4: 小朋友们好，这三位老师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上课的老师。
1: 这个是我妹的披萨店。
17: 披萨店，哇
9: 哦！这个蘑菇帆如果检测到有周围有坏人的话，它就会武器会攻击它。
14: 我画的这是未来的战舰。
12: 那如果这个东西你没有实现，没有做出来，你会难过吗？你
14: 会？不会，因为反正长大当什么都不重要，开心最重要。哇！
19: Go go go， 出发喽！
20: 我们是要去采风收集灵感。老板，你最近做过什么梦吗？
21: 做过发财梦算了。
22: 我做梦呢，反正与农村有关，帮父亲锄田呐，种田呐。
20: 你们给的故事真的很精彩，
23: 它也现实的一种折射吧，可能就是
9: 折射。
24: 不是梦到小时候的事情，小时候跟小伙伴一起玩。
25: 这个梦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预兆。
26: 那你们今天怎么样？
20: 我们今天就是收获满满吧。我觉得明天你们很有可能会输得一败涂地。
7: 你们想一想，怎么去构建这个 PPT？
4: 就是那形象呢？
27: 我们形象一定要先确定下来。现在，
7: 但我没画呀。
28: 我们这个皮和这个长得一样啊，
5: 但是它的设定不一样。
28: 它怎么做系列呢？
29: 那这样，我们头脑风暴各自先画几版草稿。
7: 我好累，我只想站起来站一下。
29: 我现在拿笔的手都在抖
28: 了。哦，眼睛好痛，有人用眼药水吗？
7: 我有一个疑问，这个镂空的地方是怎么剪的？
20: 就是这样子，剪刀嘛，就是有个纸，就这样戳进去，然后就挖。我这个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么多的夸赞，老师们。
27: 因为真的很厉害呀。
28: 投票最喜就讲最喜欢的衣服吧。
20: 全世界秃子联合起来。
30: 哦，我也投了他。
20: 我是一个看，然后我读完这句话，我就哈哈哈哈，我投你。
28: 我也投了。
20: 还有那个兵马俑，就是我也立刻就投了，就是他很特别。
6: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

0: 那我问问你，你参加这个组织多久了？2年多了。昨天开会的时候，你也在？我负责在外面把守。
1: 那休息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0: 上了个厕所。
1: 你在工厂的工作是什么？
0: 我是电力厂的电工，检修电路，核查电量。
1: 报表统计，能做的我都做。那这种会议跟你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呢？
0: 工友们在一起商量一下如何团结起来，争取更多的权益。你觉得这跟我的工作没关系吗？
1: 看来你认识的工友还不少。那你一定知道海叔是谁。
0: 我不认识。你知道？那你知道海叔的下落吗？他现在哪儿？
1: 我认真的告诉你，我不认识什么海叔。下去，都下去。

0: 现在没人了，能不能跟我说说实话？我真的不认识什么海叔。那兄弟，我跟你说点实话。其实这些年我混得不怎么样，我现在保密局就是一个总务科的科长，主要管后勤。 这次的审讯也是关区长走到后门特意交代给我，希望我能表现一下，有个机会。你不知道这些年你兄弟我被那个谢登天打压成什么样，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其实来之前，关区长交代过我，让我随便审审就算了。但是如果我这次能够直到海叔的下落，我就有建功立业的机会了。 你想，我们吕布貂蝉再次合体，那保密局还有他谢冬天什么事儿啊？是不是？奎林，你就当帮帮兄弟，告诉我，我不会告诉别人是你说的。海叔，到底在哪儿？
1: 吴若楠，有你的信。
2: 嗯，谢谢。

0: 吴若男小姐，于乃令尊蔡将军部下，第49旅旅长李达山，
1: 守卫广东战役中，
0: 蔡将军纵横驰骋，义军独领，众已深殉国，壮烈千古，噩耗传来。

0: 来了，
1: 外婆。
0: 哎，我见过你以前。
1: 外婆，我前两天刚来过。
0: 啊，不对不对，不是前几天，是晨晨小时候你常到我们家来跟晨晨一起耍的女娃子嘛。
1: 外婆，晨晨小时候我根本就不认识她。哦。
0: 哎呀，我这记性可是越来越差了，这五分钟以前的事儿我都能忘得一干二净。来来来，快快进来进来，进来啊！哎哎，
1: 外婆，哎，其实记性不好也挺好的，我就是记性太好了，一点也不开心。我就要与我最爱的人成为敌人了。
0: 那你能打赢他吗？
1: 我肯定打不赢他，但我别无选择。
0: 最爱的人，就像樊梨花爱薛丁山，
1: 或许是吧。
0: 想当年啊，樊梨花跟薛丁山交手，哎呀，樊梨花对薛丁山是一见钟情，没有战败。后来再战，樊梨花拿出真本事，生擒了薛丁山，并让薛丁山娶她为妻。后来，薛丁山身陷西凉，樊梨花独闯龙潭，救下了薛丁山。
1: 外婆说的是樊梨花西征吧？
0: 对呀，我年轻的时候最爱听的兵书了。
1: 我以前也想跟他成为樊梨花西征。

0: 怎么突然找我？我父亲死了，他是为党锅而死的。从今天开始，我想做个真正的吴若男，就算知道没有胜利的希望，我也要战斗到最后一刻。
1: 是我错什么？
0: 打算怎么对付陈琴？
1: 王开雅，依目前的形势看，王开雅是能让陈琴露出破绽最新的一个突破口，可以先拿他下手。
0: 你盯着王开雅这么久，找到什么蛛丝马迹了吗？
1: 最近没什么动静。

0: 帮开亚、洛国栋还有魏教授，他们都住在腾越酒店。
1: 没错，金陵大酒店。
0: 你不觉得这不是什么巧合吗？
1: 你的意思是，
0: 有几个人，我需要日夜监视王开雅的动向。
1: 没问题。
0: 关键是这个洛国栋，
1: 他不就是一个小助理吗？
0: 我自有安排。
2: 回来啦。
3: 那小阿弟，家里来客人了。
2: 啊。
3: 谁呀？
2: 樊梨花。
3: 樊梨花。

0: 你说，奎林会是狸猫吗？
1: 买了这么多的东西，回去啊，永山又要说我了。凯雅，嗯，你陪我去台湾，我特别的高兴。我一见到你啊，我就特别喜欢你。难怪我大姐像疼亲生的女儿一样的疼爱你。
2: 再见，再见。王小姐，王小姐，你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你怎么在这里？你怎么会在我的房间？ 王小姐，请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不是坏人。你要干什么？我想请你帮我个忙，就像上次我帮你一样，求你了。什么忙？借你的窗户一样。窗户？你要爬窗户？对。
3: 这里可是六楼，你爬窗户干什么？
2: 你别管我要干什么。 我只希望您答应我，等一下无论如何都不能关上窗，不然我就回不来了。
3: 哦，
2: 谢谢你，我5分钟之内回来。

0: 服务生开门了，
1: 太雅，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呀？快看看，
0: 姨妈，哎呦，你怎么才开门啊？
1: 我刚才睡着了。哎呦，吓死我！我还以为出什么事儿了呢。是不是陪我逛街逛累了？没有，姨妈，您是有什么事吗？哦，对了，我刚才给忘了，你能陪我去药房一趟吗？您不舒服吗？不是我，是你姨父。
0: 姨父怎么了？
1: 哎呀，别提了，你姨父啊，这些年一直做噩梦。
0: 也不知道是梦见什么了，一直叫海晨啊海晨，就是你大姨父的名字。惊醒以后啊，是满身的大汗啊，丢了魂儿一样，可吓人了。这好端端的，干嘛老喊大姨父的名字？
1: 就是说呀，而且最近啊，这噩梦越来越频繁了。有一天，我想把他给推醒，他就突然之间掐着我的脖子，我要弄死你！哎呦我的妈！ 这口气差点没上来，哦，一说这个我都虚了，哎呀，闷死我了，啊，闷死我了。说到这儿我就心情就闷到我都不行了。我呢也给他开过几副的中药，可是没有用。我想就换下西洋药试一试，可是我也不懂，所以想让你陪我去。
0: 好啊，那现在陪您去。
1: 嗯，走。
0: 走啊！嗯，好。
2: 来了，我就知道你会来。外婆，外婆，外婆，
3: 哎，
2: 我来看您来了。
3: 哎呦，许克林来了！哎呦，这孩子。
2: 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说你还买这么多东西。
3: 外婆，这些核桃啊、黑芝麻还有枸杞，对您的这个腰还有颈椎好。哎呦，太好了，这孩子真好。
2: 来来来，坐。
3: 哎，好。最近这颈椎怎么样？让您再按一按。哟，真好，好多了。就是阴天下雨的，还是不舒服。臣妾，你看奎林多懂事儿啊。
0: 哎，行了行了，别按了哈，你是客人，快坐着歇会儿。哎呀，
3: 坐着，你们聊，我去给你们泡茶啊。
0: 行，不用忙活。啊，没事儿。现在外婆对你比我还亲，人年纪大了，就会变得很简单。你有时间多陪陪外婆，比什么都重要。 之前家里总动弄的东西，我就想，会不会是你送过来的？你是怎么做到让小阿弟一个字都不提的？给你的，
4: 这是什么？
0: 朱尔峰，也就是刀伤药，促进伤口愈合的。有时间多擦一擦。
4: 你是怎么知道我受伤的？
0: 外婆说的，怎么受的伤？昨天帮外婆切菜划了一下，
4: 是吗？
0: 能不能跟我说说，那年你是怎么从日本人手里逃出来的？
4: 逃出来？我可没那么大本事。
0: 我爹花钱买通了一个下水的汉奸，

1: 花了一笔重金，才换回了半死不活的我。那为什么不回重庆？军统里的人是怎么嘲笑我的，我可能听到了。我回来还有什么意义？
0: 那这些年，你去哪儿了？
1: 一开始我在香港混了几年。
0: 后来我爹身体不行了，我必须得回来。我爹临走前家底儿都被掏空了，为了生计又不想让人认出来，
1: 我只能伪装成现在的样子。一开始在电厂里挖煤，后来学电工。不过我上手挺快的。你能参加那天那个会议？
0: 证明你干得不错，是吗？是电厂的生活让我获得了新生，获得了什么新生？要想套我的话，我只知道现在重庆的工厂、码头、学校，都渗透了共产党，他们组织工人运动，宣扬共产主义思想。你该不会被他们直化了吧？
1: 我不是共产党，但是我奉劝你一句：国民党气数已尽，你应该给自己留条活路。
2: 你们两个孩子在这说什么呢？外婆，哎，我在跟陈浅玩官兵抓贼的游戏呢。哦，官兵抓贼呀，哎，这游戏好玩。我小的时候经常玩。
1: 你抽到一个什么呀？你猜我抽到什么？
2: 我猜你是兵，陈浅是贼。
1: 外婆，你猜错了，我是贼，陈浅是兵。
2: 是吧？陈浅是兵，
1: 今天是兵，明天啊，他就是贼。贼，喝茶喝茶。外婆，我走了。哦，
2: 好，下次来不要买东西了啊。
1: 改天再来看你。
2: 哎，好嘞。看，奎林就是比你懂事儿。
3: 小弟，我透口气，您先休息吧。哦，
2: 好的，我回去了啊。哎，
3: 那个还跟不跟？
0: 继续跟。
3: 那天开会那些人都记住了吗？认全了吗？
4: 放心吧，全在脑子里。
0: 要密切注意哪些人跟许格林，
3: 我密切。
5: 陆先生，哎，
6: 王小姐，这么巧，还没来得及感谢你，要不是因为你，我可能命都没了。陆
5: 先生，快抓住！那，你打算怎么谢我呢？
6: 你希望我怎么谢你？
5: 你至少要告诉我，你为什么会在我的房间吧？
6: 昨天我找青莲的服务生聊天，趁她不注意的时候，偷拿了你房间的备用钥匙，并踏了魔。哦，原来是早有预谋。
5: 对不起。
6: 那，你去我房间到底想干什么？
5: 这个你就没有必要知道了。
6: 不可告人的秘密。 你不愿意说的话，那我可以猜吗？你的目标是魏先生的房间，你想偷东西？不对，你能踏我钥匙的魔，想要进魏先生的房间应该不难，直接偷就好了，干嘛要冒摔死的风险爬窗户呢？你想要偷窥？可是。 你想要偷窥什么呢？
2: 你的好奇心我可以理解，但是你没有必要为此惹祸上身。
3: 难不成你想窃取图纸？
2: 王小姐，再这样猜下去对你没有半点好处。
3: 你这样的反应让我觉得我并不是在乱猜。我听说魏先生的图纸有不少都是您骆先生的功劳，可是这两天魏先生似乎把你这位助理完全给撇开了，所以你才想要把凝聚了你心血的图纸偷回来。可是魏先生的图纸从不离身，回到房间以后会藏在一个隐秘的地方，我猜你之前已经找过，可是没有找到，所以你才想要去偷窥，看看图纸在哪里，这样才好下手。
2: 看来你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啊，王小姐。
3: 可是我不明白的是，就算你知道图纸在哪里，又能怎么样呢？
2: 是魏敏德先背信弃义的，他最初设计的方案对 TNT 的需求量实在是太大了，官副区长无法满足，而我重新设计的深孔爆破和预裂爆破相结合的方案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没想到魏敏德为了独占奇功有意将我撇开，最近几天他去几个工厂实地勘察，就将我扔在了酒店。
3: 所以你才想要窃取他的图纸？
2: 不是窃取，这本就是我的方案，只不过我现在无法去工厂落实在图纸上而已。
3: 我姨父愿意为这些图纸花一大笔钱，所以你觉得只要窃取了他的图纸就可以私下跟我姨父达成交易？
4: 魏敏德坐地起价，索要金额比原来涨了一倍，我只要以原来的价钱和你姨父交易，他不会不同意的。
3: 那你现在知道图纸藏在哪里了吗？
2: 王小姐这么处心积虑地试探我，你也想要图纸吗？
3: 我对图纸不感兴趣，我想要的是钱。
2: 那你跟你姨父要去啊，他有的是钱。
3: 他有钱不会给我的，可是你会给我。
2: 我为什么要给你钱？
3: 你跟我姨父达成交易以后，我要其中的三成。
5: 关永山万万也没想到，家贼才是最难防的。
3: 现在人人都求自保，我可不想去台湾过穷苦的日子。
2: 可如果我拒绝，
3: 那我就把你的计划告诉他。
2: 你威胁我？
3: 没有啊，我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而且就算你知道图纸藏在哪里，可是要寻找机会下手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你需要我的帮助。这两天魏先生就要将最终稿的图纸交给我姨父，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2: 信不信我杀你灭口？
3: 你杀了我，就更没有机会拿到图纸。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6: 干什么呢？放开！
3: 自己好好想想吧。
6: 你想干什么？对王小姐动手动脚的，不想活了？
3: 陈科长，我没事。骆先生，我很敬佩你的学识，但是我对你真的没有那样的意思，请你自重。
2: 对不起，王小姐。
3: 陈科长，你有事吗？
7: 关局长，让我来给你送点东西。
3: 你走吧，我不生你的气了。
7: 你没事吧？
3: 没事。
8: 前往台湾的人员身份登记啊。
7: 嗯，谢谢。
8: 谢谢。
7: 你不该擅自做出这样的决定，太危险了。
3: 事出突然，骆国栋可能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必须要抓住这次机会。
7: 你的计划是什么？
3: 帮助他拿到图纸， 然后在伺机

0: 具体的计划，还要跟他再商量一下。
1: 我们对陆国栋这个人的背景不是特别了解，太冒险了。
0: 他那天爬出窗外的时候，差一点摔死，是我亲眼看见的，所以我相信他说的话。
1: 那我和你一起行动。
0: 不行，你要是出现的话，他会怀疑的。

0: 做噩梦了？你怎么进来的？我有办法让你进王开雅的房间。你的房间我怎么进不来？
1: 你来干什么？计划进行的怎么样？都照你的要求做了，还差点送了命。王开雅相信你了。
0: 他相信我了，但是他很聪明，不好对付。为了让他相信我，我使出了浑身解数。他现在提出跟我合作，帮我弄到图纸。他承认他的目标是图纸。
1: 不是，他只是为了钱。
0: 那你有没有问他，他的身份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共产党？
1: 我刚想要开口。 你们那个陈浅就突然跑了过来，但是我觉得就算问了他也不会说的。
0: 陈浅找他干什么？那我不知道。他以为我要伤害王开雅，想给我警告。多亏王开雅帮我解围，
1: 我的任务完成了。你什么时候放了我妹妹？王开雅
0: 什么都没有承认，我凭什么放了你妹妹？
1: 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继续进行你们的计划。
0: 王开雅的目的一定是图纸，只要人赃并获，你的任务才算完成。
1: 你答应过，只要我骗过王开雅，就会放了我妹妹。我妹妹在哪儿？
0: 你妹妹给你的。

0: 你把他怎么了？啊！你说过你不会伤害他，你把他怎么了？
1: 放心，死不了。他要跑，我给他点教训罢了。
0: 我求你，我求求你不要再伤害他了。我什么都会照你说的做，我求你不要再伤害他。
2: 那就找到王开雅是共产党的证据。今天晚上的行动，人虽然给放了，但是一定要给他们一个教训，听清楚了吗？李萌，一定要照办啊！是。
3: 进。
2: 陈姐，闺女呢？哎，你猜我今天看见谁了？
3: 谁呀？许奎林。许奎林？许奎林没死啊？
2: 是的，我也很意外。他现在是大西沟电厂的工人，跟那些工人代表在一起被抓的。
3: 啊！不会吧？其实这个世界上长得像的人很多。

今天晚上的行动，人虽然给放了，但是一定要给他们一个教训，听清楚了吗？李默，一定要照办啊！

0: 哎，周哥，醒醒啊，周哥，这怎么回事啊，周哥？哎
1: 呀，别管我，先帮我打个电话。

0: 海叔的人，
1: 海叔，
0: 出什么事了？

0: 此杀这种行径，能够起到恐吓和威胁作用，让我们从此以后不敢再有动作。哎，你是怎么回事？顺子命的？你们开会那天，我负责把守后门，他中途去了一趟厕所，我跟过去了。他在厕所里待了很长时间，但是却没有使用过厕所。那个厕所非常简陋，里面只有一个大缸。
1: 必须站在一个木台阶上才能使用。那天下了很大的雨，地上都是水，木台阶上却没有他的脚印。哎，老于，不是说今天要来一位川东区委的同志，领导咱们沪厂联盟的工作吗？哦，也就是说，他是利用上厕所的时间给他同伴发了信号。
0: 对。
1: 哎，除了开会那天，你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
0: 厂里的人都知道。
1: 他在外面养了一个畅销曲的姑娘，开销很大，这些钱都是来路不明。我怀疑他很久了，自从这次被捕后又释放出来，我一直在跟踪他。所以，你就跟到了我家？
0: 对。
1: 哎，你怀疑上哪儿？为什么不早点说呀？
0: 没证据啊！再说我被捕之后，你们都知道我以前在军统干过，我说了你们也不信啊。 咱们抓紧时间找个地方把他埋了。
1: 怎么了？

0: 你干什么？里面有人。
1: 是有人，是我们的人。
0: 我们的人？谁呀？
1: 哎，你别管了，该干啥干啥，走。

0: 老于当时他的事儿，我觉得有些蹊跷。
1: 为什么？
0: 你想啊，关永山不会让狸猫执行这样的行动，太容易暴露身份了，得不偿失啊。
2: 实际上，孙志明暗杀老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因为老于开始怀疑他了。老于暗中调查，在药铺厕所的气窗窗沿上发现了一个手印。这个窗沿很高，一般情况下人是不会把手搭上去，估计是狸猫在发信号的时候为了保持身体平衡把另外一个手搭在了上面。这个手印的食指断了一截，孙志明在几年前他的食指被机器嘎断了，所以这个手印就是他的。
0: 你的意思是孙志明早就追上他老于的调查他了？
2: 我让老于从侧面询问了他一下，估计是打草惊蛇了。明天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你注意观察一下关永山这边有没有什么动静，如果有异常的话，春阳知道怎么找到。
0: 明白。

0: 孙志明死了，是，我杀的。老余对我的怀疑解除了，
1: 一颗弃子，这么死，死得其所。
0: 所以，他把我引荐给了海叔。
1: 见到海叔了？
0: 就在刚才的公交车上。
1: 啊？是不是？

0: 穿灰色长衫的男人，你认识他？啊，凭感觉，这不重要。海叔最近有什么动向？明天下午2点要召开重庆市工委扩大会议，重庆市共产党核心人员都要参加，这个是由海叔组织领导的。老余帮我争取了一个名额。太好了，这个消息！这样我们就可以把重庆的地下党一网打尽。对。 而且地点应该就在新荣机电厂。地点你也知道，我推测的。怎么推测？老于让我下午去几家车间维修电路。那个车间和其他车间都已经停工很久了，这个时候维修电路，应该是为会议做准备。
1: 分析的对，到时候我会派人把机电厂层层包围，绝对不会放走任何一个共产党。这样的话。
0: 你把计划就没有阻碍了，广副局长。嗯，这次咱们可不能再犯药房围捕的错误了。啊，
1: 我知道，你不用关心这个，好好考虑一下你怎么把消息及时的传递给我。
0: 地点我都勘察好了，这个机电厂锅炉正常使用，烧出来烟是黑色的。
1: 到时候我会趁机把硫酸钾和怂香扔进锅炉，烟就会变成白色。您只要看到了白色的烟，就是我发出的信号。好，太好了！算我没看错人。
0: 谢谢关局长，当时您用情报把我从梅机关换回来，我就跟您说过，您不会失望的。
1: 啊，记得吗？2年前在香港，我跟你说过的话。
0: 记得，您跟我说，从此以后我就是在黑暗中蛰伏的狸猫，我会咬断那些共党的喉咙，用血来证明我是党国最优秀的特工。
1: 我等待这个时刻，记住这句话。走了。
2: 王凯亚那边进展如何？他已经进入了我的圈套，有所的收网了。希望
1: 一切顺利啊！你说都这个时候了，关永山还和我们打麻将，图的什么心啊？
2: 估计是狸猫掌握了重要情报，关永山准备行动了。
1: 行动？处理没接到通知？
2: 他已经不信任你了。
1: 那还喊我们打麻将？他想让你亲眼看到，他根本就不需要你。多此一举。今天把大家叫过来，是有这样的一个任务：打麻将。哎，还给你了。
3: 关副局长今天叫我们来，应该不止打麻将这么简单吧？
4: 今天是个好日子，因为今天会赢。这才刚开始，何出此言啊？我说的赢啊，不是在打牌上面，是在对共产党上面。今天要把共产党一网打尽。
1: 看来今天是有大行动啊，关局长，怎么之前一点风声都没听到？就是因为保密。 所以今天的任务，我亲自指挥，没告诉你们。5分钟以后，所有的人马会在下面集合起来。我们啊，就在这踏踏实实的打牌，等一下狸猫的消息。

0: 哈哈哈哈，怎么服了？嗯，梯队成了。
1: 关系长好手气。
2: 是啊，
3: 副局长，啊，
4: 所有行动的人都已经到齐了。
3: 好，好。啊，我今天特为调了国防部二厅的骨干，这样保密性会更强一些。你们接着玩啊。

0: 喂，你好，哪位？
1: 哎，关太太，我陈浅，叫花呢。
0: 这你都知道啊？
1: 哎，家里的君子兰应该都开了吧？
0: 是啊。
1: 哦，好好，下次我去的时候一定好好欣赏。
0: 好，欢迎啊。
1: 王小姐在您那边吗？
0: 在呢，你稍等啊。开雅，开雅，
2: 嗯，
0: 你的电话。
2: 哦，好，姨妈。
0: 嗯。
2: 喂，你好。
3: 我，陈浅。
2: 啊，陈科长，你有什么事吗？
1: 去台湾资料的事，现在这个有点麻烦，所有的亲属家眷呀，都得带着资料到那个政治部审查。
4: 通知海叔立刻终止会议，火速撤离。
2: 好的，我知道了。
1: 那就上次跟你说那些资料，你带着，然后到沙坪坝军事委员会政治部，
3: 找档案处的宋处长签字盖章。
1: 嗯，已经打过招呼了。
2: 好，谢谢陈科长。
5: 给谁打电话呢？
1: 王小姐。
5: 什么电话呀？这么重要吗？
1: 交代资料的事情，现在有点麻烦，再嘱咐一下。怎么了？
5: 李秘书山东人，根本就不会打四川麻将。赶紧的，都等你呢。
1: 前几天是不是去我家了？
5: 没去。
1: 不会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吧？
5: 以前是有，现在没了。
1: 劝你一句，为了谢冬天改变，不值得。
5: 我从来没变过，以后也不会变。赶紧的吧。
2: 姨妈，
0: 哎，
2: 我有点事情需要去处理一下，可能没办法陪您逛街了。
0: 没事儿，你快去忙吧。
2: 嗯，那我就先去了。
0: 嗯，好。
2: 姨妈再见。
0: 嗯，再见。
6: 先生，等待拂晓时光，迎接朝晖旭阳。先生，您从学校正门进去以后，穿过操场，进小礼堂，从后门出来，然后左转，啊，这个时候啊就到教务处了。穿过一片空地之后，就到图书室，途中呢会有值守人员会问你们的身份，到时候啊，你们把这个出示给他们就行了。

0: 哎，
1: 你们这帮戏子啊，好大胆，竟敢把银戏藏进了我们家！你们把我们家老太太活活给气死了！
2: 老板，
3: 人家老太太出事儿了，要把你们全都送官。
4: 各位，
5: 走吧，
4: 放手，
1: 我再给来一趟。
6: 走，走，走。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6: 接下来是薄冰。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芬必得400毫克装，镇痛、抗炎、退烧，三效合一。
11: 下一场的比赛将组成三人团，要不要和身边的这个朋友继续搭伙？
12: 哇，你觉得 yes 啊？
13: 你会不会很伤心啊？
14: 加入我们吧
15: ！Yes, I do。
11: 最后一组自动组成，
16: 感觉自己非常的无力，
17: 我也不知道该说啥。
18: 有请助阵歌手吉克隽逸，有掌劲。
19: 我一来，我吓疯，我惊呆了嘛，我简直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唱，
3: 瞬间像拉到了上学的时候的画面，
19: 真是太帅了，
16: 我都快被他迷住了。
5: 我看到的是不仅仅摇动的是身躯，它在摇动灵魂。
0: 看哭了。
18: 静静老师的选择是
6: 每周四晚十点考试舞蹈新风暴。月圆将至，一些心情先有了动静，思念成风，牵挂话语也有期待，再到云开月明。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为你的心情开一扇心窗。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0: 还说还没到呢，哎，我们帮他整理一下这些用具吧。好，快点。那我摆杯子吧。好，有多少人啊？大概20人左右。好。吴小姐，用您的电话。
1: 王开雅今天从酒店出来之后，先去到了官府区上的府上。我现在一路跟他到了南山峡，
2: 山路人少，记忆暴露，我还要不要再跟上去？
1: 去南山干什么？
2: 喊他去的方向应该是绿茵中学。
1: 你继续盯好，我马上到。王开晨浅，有王开雅打完电话之后，他就出门了。
2: 陈浅，这是让王开雅通风报信去了。
1: 王大奎说，王开雅去南山仿造了。南山？嗯，我怀疑关永山说的狸猫，此刻就在南山。
2: 也就是说，我们有机会会抢先关永山一步。
1: 对，关永山为了自保，他肯定会保住王开雅。明白。
0: 这雨啊，这。

0: 老于跟我讲啊，你是他们厂里技术最好的电工，而且还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回头我们讨论怎么样保护好发电系统不被敌人破坏的这个事情，你到时候多提一些建议。
1: 好的，海叔，我义不容辞。人差不多了，进去吧。哎，
0: 看得见。同志们，欢迎大家来参加重庆工委的扩大会议。可能有些同志还不认识我，自我介绍一下，
2: 我是工委特派员徐海辰。我们临时更换了会议地址，都是为了安全。大家都知道，新中国已经成立，敌我斗争形势发生了变化。
0: 接下来我们地下工作的方针，要从发动武装斗争，牵制敌人的力量，转变为准备迎接解放，配合接管，保护城市设施等这一方面的工作上。
3: 同志们，在解放大军到来之前，仍然是敌强我弱，因此我们一定要注意隐蔽，保存力量，慎重行事。
4: 第二十一兵工厂成千上万的职工都严阵以待，誓死保卫工厂。
5: 工人同志和我党的联系必须尽快建立。
6: 同志们，在这非常关键的时期，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防止敌人搞破坏。

0: 就拿我们电厂的情况来说吧，设备众多，而且一旦遭到破坏，大半个重庆就会陷入黑暗。所以，我有一个建议啊，可以将我们电力厂的一些重要车间来一个移花接木。
1: 许克林，你说说，怎么个移花接木？
0: 比如说吧，我们可以把我们电厂的一些重要车间，比如说燃料、气电，还有热控，这些车间跟仓库、废料间的门牌进行互调。虽然敌人也很狡猾，破坏力很强，但是他们在逃跑的时候很可能惊慌失措，对我们电力厂的情况又不太了解，如果做得很真的话，能够起到欺骗敌人的作用。我说完了啊。
1: 韩叔，他这个建议您怎么看？
2: 这个人为什么能参加今天的会议？
3: 是这样，他对电力系统比较了解，是作为先进工人代表参加的。
0: 哎呀，我去向茅房。我去向茅房。小邹，那个
4: 茅房在哪儿？
5: 茅房在那边。
0: 啊，好，谢谢啊。

0: 白烟，我看到白烟了。
1: 南山方向，
2: 共产党可真够狡猾的，竟然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地方。
0: 南山，会是南山哪里呢？很有可能是玉英中学，因为今天是读书日，人群密集，适合隐藏，又便于逃匿。通知所有人，出发！
3: 是。

大家分散开，注意隐藏身份，我先进去，你们跟上。

0: 请问你去哪里？我去前面看看。前面图书室正在整修，暂且不对外人开放。谁
1: 说不对外开放的？
0: 校长张李庆先生。嗯，那你是干什么的？我是教职工，是图书室的管理人员。嗯，
1: 那刚刚那位小姐她怎么能进去啊？她是老师。
0: 来参加莎士比亚戏剧作品交流会的。那你们这个交流会会不会探讨《人民公敌》这部作品？会啊，当然会啊。《人民公敌》
1: 是一部生写的，根本就不是莎士比亚。不是，说，
0: 你们到底在哪里开会？
1: 我不知道。
2: 王小姐，吴小姐，这么巧你也在这儿？你在这儿干什么？啊，我就是想来这儿看看，我听说有个戏剧交流会。
3: 我是问你此时此刻在此地干什么？
2: 戏剧交流会啊。
3: 王小姐，别在这儿给我装糊涂了。
2: 吴小姐，你这么说什么意思啊？让你们中共开口说话也没有那么难吗？吴小姐，你在说什么？
3: 中共地下党在这开会，这支钢笔就是你们通行暗号。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王小姐身上应该有一支一模一样的。
2: 莫名其妙。
3: 白小姐。 介意我搜一下你的身吗？
2: 你凭什么搜我？别动！你要干什么侮辱呢？
3: 把手套摘下来。
2: 你凭什么搜我？
3: 我让你把手套摘下来！
2: 你凭什么搜我？
4: 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是游客。

0: 宋，你说，看见海叔去哪儿了吗？
1: 许克林去茅房不一会儿，海叔也跟着去了。往那个方向。哦。国明，我这主席没看到海叔吗？国明，这海叔出去之前问了关于许克林的情况，他有点怀疑许克林呢。
2: 老于，哎，龙江，你们两个去找海叔，一旦发现有意外情况，立即汇报。
3: 好，走。吴若男，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
4: 我会向姨父告发你的。你告我？我相信关副区长他会知道。
2: 他应该相信是。小曼，吴若男，你放我出去！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紧张，因为这样，你就没有办法给你那些同伴通风报信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放我出去！吴若男，吴若男，你放我出去！吴若男！
5: 我现在直接带人就冲进去。
4: 不行，他们人数太多，我们进去就是送死。
5: 他怎么办？
4: 你们先去把刚刚那两具尸体处理一下，去门口多叫些人手。
6: 你要的四不连续二的步枪跟你取来了。

0: 今天不是放假吗？怎么可能会有铃声？
1: 不好，大家马上收拾东西，马上转移。
2: 收拾东西。
1: 快，走，走。
3: 有人出来了。

0: 同志们，大家都躲好了，远离窗口。对面楼上有狙击手，想办法突围吧。有多少人带枪？
1: 刚才的枪声，是不是敌人开始行动了？
2: 比机关。

0: 找到幻术，有小音。敌人之所以有狙击的方式，说明他们人数不多，无法组成围攻。我们几个可以尝试突围，掩护其他同志。
1: 有几成把握？
0: 这个人枪法极准，狙击枪杀伤力又这么高，
2: 我们不怕牺牲，我们可以救大家。
0: 好吧，退。
3: 韩叔，
4: 不行，都别动。
3: 许奎林，是你？
4: 就是我，把枪放下。

0: 听口令，准备，突围！出来了，一定就放下了。
1: 好准的枪法呀！谁开的枪？关
0: 局长，这次都是若男的功劳。哎呀，真没想到，若男，财务科里面竟然有一位保密局的精英人员。
1: 党国有难，我怎敢苟且偷安？
0: 好，好。哎，对了，若男。
2: 你怎么知道工人联盟在这儿开会？王大奎跟踪了一个工人代表，这个人谢处长之前重点怀疑过。义父，
0: 哎，怎么回事？你怎么来了？
2: 啊，义父，关局长，我就是想来这儿看看。我听说有个戏剧交流会，谁知道碰到了吴小姐。
0: 他居然一口咬定我是共产党员，还把我关在杂物房里面。好，好，好，不说了啊！哎，阮南，你打死这几个共产党，我一定会给你记一个大功。啊，但是我这个外甥女啊，我肯定是了解的，肯定是误，是吧？<笑>嗯，
3: 对不起，王小姐，我在这里郑重地给你道个歉。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啊，这是在执行任务，你得理解一下，我们这个执行任务经常会发生误会。你看，若男已经有态度了，这个事儿就过去了，不许记在心里，啊，吓着你了吧？<笑>其他人都跑了，抓到这一个，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
4: 我叫孙立伟。
3: 二十一，兵工厂的工委委员，其他人呢？都跑了。你怎么没跑掉？
5: 翻墙的事啊，我从上面摔下来，把腿摔断了。我是最后一个，他们没有发现我。
3: 海叔也跑了？
5: 不知道。海叔没跟我们在一起。
0: 海叔没来？
5: 海叔来了，后。
0: 后来，他跟许奎林离开了会场，很久都没有回来。
5: 季书记安排了两个人出去找他们，结果只有一个人回来了。那个人说许奎林是叛徒，他把海叔绑架了。在哪里绑架了海叔？锅炉房。
0: 快，过去看看。
6: 谢处长，搜寻海叔下落这种事儿，不劳你大驾了吧？

0: 哪有什么人啊？有什么发现吗，处长？
1: 死透了，估计是许奎林干的，但他已经不在了，可能躲起来了。
0: 许奎林不是官府区长的人吗？他为什么躲我们呀？可能是担心共产党在我们之前找到他。带着个共党，他能躲到哪儿去呢？

0: 陈建，你还是来了。我就知道吕布与貂蝉的默契，永远都会在。看到外面放的白烟了吗？
1: 那个信号是你发出来的，
0: 对。既然现在任务已经成功了，海叔也被我抓了，我就跟你说实话吧。其实我就是黎茂，我和你一样，都是官府局长的人，我们都是保密局西南特区的人。我之前就怀疑过你是不是黎茂。
1: 你这工人先进代表，装得还挺像。其实我不是共产党，但是我要奉劝你一句：国民党的气数已尽，最好为自己留条后路。记得这句话吗？
0: 他就是海叔。对，别动！你这是干什么？再动我就打死你！陈倩，我问你。
1: 你是不是共党？回答我！你什么意思啊？你就是关永山身边的内鬼！啊！
0: 你凭什么这么说？那天我去老于家，我隐隐约约闻到从里屋飘出来，智商要吐耳风的味道。 我刚要去查个究竟，老于制止了我，说里面是他们的人。哼哼，这么巧，前一天我刚刚给你敷过这个药。陈倩，我一直坚信你对党国、对军统的信仰不会动摇。但是现在我觉得我错了，因为你就是屋里的人，你就是共党。我要带你去见关耀山，走。

你说的没错，我是共产党，只可惜你自己选错了路。到底为什么？为什么这么做？

0: 处长，这里不是已经看过了吗？
1: 没想到这还有个地下室。
2: 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办？
3: 我会跟关云山说，说你身上藏了一把小刀，自己割开了绳子，然后拿枪打伤了许可林，又把我挟持了，最后逃走了。
2: 许他会信吗？
3: 我会想办法让他相信的。
2: 你现在只有把我交给关永山，才能取得他的信任。记住，你的任务不是救我，你的任务是保卫重庆。
3: 不能把你交给关永山。
2: 快，朝我开枪！
3: 开说，我不能。他们拼了！
2: 程姐，你回来！局的炸弹行动马上就要开始了，可是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达到他们的爆破洞。我们不知道关永山要炸什么地方，他们的行动方案是什么。如果掌握不了这些情报，我们就只能在废墟中迎接光明了。
3: 我不能把你交给关永山，胜利就在眼前了，我不能让你去送死。
2: 你不要看着我，你要看着那光明。我和你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地方一起迎接荒唐的光明，我们人民的光明。

0: 谢处长，你怎么才来？你能不能给我解释解释，都发生了些什么呀？啊！
1: 裴叔，拿枪打伤了许奎林。
2: 没了！许国林，许国林，
0: 告诉我，是谁打的你？是不是陈谦？是我打的。没问你呀，告诉我。 是不是陈倩开枪打的你？楚林，楚林啊！

我还是得叫您一声姐夫，太无耻了。我妻子星月就是被你杀害的。

0: 哎，
1: 你们这帮戏子啊，好大胆，竟敢把银戏唱进来我们家！你们把我们家老太太活活给气死了！
2: 老白，
3: 人家老太太出事儿了，要把你们全都送官。
4: 各位，
5: 各位，各位，
4: 听我说，
1: 他怎么来的？
6: 走走。今晚8点10分，《云雀叫天路》。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6: 接下来是薄冰。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华叔，
14: 风中的美少女
15: ，fabulous，
16: 好漂亮哦！
17: 大家在一起，温馨，
18: 好幸运，
19: 真的觉得很漂亮，很值得。
4: 这就是旅行的乐趣。
17: 我们去感受一下《寻梦环游记》背后当地人真实的生活。
3: 我很喜欢这里。
5: 哇！喂，我们清水的。
17: No，
15: 邓伟打我，邓伟打我，
17: 救命！
2: 你们两个给我想一想，这么高级的戏，
12: 我们俩那个早就厌倦了对方。哇
13: 哦，我可以

0: 姐夫，你误会我了，你们所有人都误会我这么多年。我今天可以告诉你，心月她没死。这么跟你说，你不相信。 你听我慢慢跟你说。他被抓捕之后，他们说他是共产党，判了死刑。枪决的时候，他身上中了两弹，行刑队长验证他已经死亡。可是当天夜里，我接到了一个电话，首饰队的卖尸人打过来的，他告诉我，新月还有一口气。 我给了他一大笔封口费，让他连夜把人偷偷的送到了医院进行抢救。一天一夜的抢救啊，人活过来了。但是因为子弹伤到了他的大脑，所以他的记忆力丧失了，之前的人和事都记不住，只在清醒的时候。
1: 偶尔能想起点点滴滴，这其中就包括了你，姐夫。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0: 重庆市郊外的长寿县，寄养在一个农户家里，每月会送钱过去。日子虽然很清苦，但是足够安全。 姐夫，我们是一家人。我希望你和清月能够团圆，但是我也有我的目的。眼下重庆还有很多潜伏制的共产党员，我对这个没兴趣。但是在我们西南保密局内部，有一个共产党的潜伏人员，我们查了很多年都没有查到，这是我的责任。 我希望你能够告诉我，这个人是谁？你看，我故意让他们站得很远。
1: 关永山行不行啊？
0: 没有人能听到我们说了些什么。 你放心，姐夫，大家都清楚，重庆保不住了，我们一定会往南迁。你告诉我这个人是谁。等我们撤到了南方，我们内部安顿好了之后再速整。到那时候，没有人知道是你，是你出卖了他。 你的信仰是共产主义。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你为你的组织奋斗了这么多年，眼看重庆就是你们的，你不想享受胜利成果吗？只要你。 写下他的名字，你就可以和星月团聚了。这是星月的照片，你应该还认得出来。
1: 星月。

0: 这次绷不住了。
1: 好了，是，但是杨某没变。你还认识？写吧，名字就写在照片里面。

0: 什么意思？关云山，这么多年了，一点长进没有啊？故事变得不错，可是照片是假的，这个技术太拙劣了。
1: 姐夫，你不说的话，他们会枪毙你的。
0: 你不就是想知道那个人吗？
1: 是啊。
0: 我要不说，你不会放过我，是吗？

徐海辰太了解敌人，他知道如果自己一直不开口，将会面临怎样的下场。他不会给敌人这个机会，像徐海辰这样倒在黎明前黑暗中的还有很多人。1949年9月6日至1949年11月29日，300余名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等地的革命烈士惨遭屠杀。他们的身体虽然没能冲破罪孽深重的牢门，但是他们的阴魂在解放重庆的烈火中永生。

0: 关押王开亚的仓库我们搜过了，仓库窗外有一个下格铃，现在可以非常肯定，刚才打铃的就是王开亚。吴小姐的判断真准，王开亚我们会接着查下去的。
1: 不用再查了。
0: 不查了。现在不查他，你是想放过他？
1: 对，放了他。
2: 谢处长，让您过去一下。

0: 我曾经大言不惭的跟海叔说，会帮他给大姨报仇。可是如今大姨的仇没有报，海叔也没了。过不了几天，新仇旧恨，跟他们一起算。
1: 如果我能早一点赶到育英中学，早一点通知他们撤离，韩叔就不会死，大家都不会死。

0: 如果有一天，我像海叔、像顾曼丽、像龙头哥那样牺牲了，一定要把我们没有完成的使命继续完成下去。
1: 海叔跟我说过，我们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地方迎接共同的光明。涅槃计划尚未粉碎，你一定要坚强，不然海叔他们死不瞑目。
2: 王开呀，就这么放了他。王开呀，有没有敲钟？跟他是不是共产党没有太大关系，还不如放了他，看看他接下来的行动。洛国栋妹妹那边情况怎么样？
3: 明天我会亲自去看看。何南，有件事呢，在我心里憋很久了，不说的话。
2: 总感觉堵得慌。你说，你最近这个变化真的是有点大到我不敢相信啊！我现在有点搞不清楚，你究竟是要帮陈潜呢，还是要抓陈潜？
0: 这还用问吗？
2: 当然要问了。我知道，其实你一直放不下陈潜。当初你去到财务科待那么久。
0: 不就是因为你放不下他，你在逃避？你也知道我会一直盯着陈潜不放，所以你就跟我在一起，想找机会帮他。
2: 当然，这些也只是我的猜测。你猜得对，
0: 我是放不下陈潜，不过你也只猜对了一半。
4: 我现在不爱他了，我现在想帮的是你，是吗？是，明天下午行动，
0: 我已经和王开亚商量好了，我一定会照你的要求去做的。事成之后，你自然能见到你妹妹。 知道这次行动详情的，除了洛格栋，就是在座的各位。我们的目标是将王开雅和与之接头的中共人赃俱获，只有这样，关副区长才会没有周旋的余地。明天下午4点，贝教授会向关副区长提供最终的爆破方案图，我会在3点左右去酒店接他。 我们必须提前在酒店附近埋伏，因为王开雅和洛国栋的行动会在下午3点之前开始。大约下午2点多，洛国栋会到魏教授房间，以自己在爆破方案设计中遭排挤为由，与魏教授理论争执。接下来就轮到王开雅登场了，他会以自己的项链掉落进水池管道内为由，请魏教授去他房间里帮忙。
5: 谁啊？
0: 先生您好，我想请您帮我一个忙。
5: 那好吧，我跟你走。
0: 这时，房间里就只剩下洛国栋一个人，而他是知道图纸藏在哪里的。
5: 这是麻烦您了。
0: 不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事实上，王开雅拿到的是我们事先准备好的假图纸。王开雅不知道自己已经中计，拿到图纸后，他会回到酒店。海叔被杀后，顶替他去酒店的人是谁，见面的地点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所以雷子必须要紧跟王开雅，同时不能被他察觉。

0: 确定王开雅与接头人见面地点后，雷子立即打电话通知我。
1: 七点，八点。

0: 现在这是我们的地盘，叫你叫谁你哪儿的啊？
1: 你哪那么多废话呢？
2: 草他妈什么呢？
1: 大哥，他们是来收账，还收账？你看不见地盘？
2: 你谁是老大？
3: 这位就是我们老姚。
2: 你的地盘？怎么前两天没见着你呢？
3: 初五、十四、二十三，老君骑牛，不炼丹。
4: 什么玩意儿？我们老姚的意思是，前几天不是收租的日子。
2: 这地儿不是寸台码头刘老大的地儿吗？你们是混哪儿的？
1: 龙归龙位，虎归虎台。
3: 我们老姚是说，现在仓库归他管了，
2: 归你管。那我们是什么？
4: 行家抬三分，公子压三分。
2: 什么意思？
1: 人不清，行道清，行道不清，社会清。
3: 你能不能让他说一句我听得懂的？我们老姚说，
2: 瞎操干什么呢？
1: 不知道，不知道哪儿冒出这么一帮人，非要收咱们租。

0: 人呢？
1: 我明明看见他进来了呀。
0: 是不是弄错房间了？
1: 306没错呀。
0: 是不是打电话的时候人跑了？
1: 不会，电话在走廊那一头，我打电话的时候一直盯着这儿，没人出去啊。

0: 不可能，不可能！魏小舟，我是吴若楠。
1: 没想到你来那么早。
0: 麻烦您检查一下爆破方案的图纸。
1: 什么？
0: 检查一下图纸，是否安全？

0: 图纸被我藏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没有人知道，只有我知道，你就放心。
1: 我让你现在就检查，马上。
0: 好，好，好，那我现在就去。图纸，图纸不见了，谁拿走了我的图纸？谁拿走了我的图纸？这是我全部积蓄，不可能啊！
2: 谢冬天杀了洛国栋的妹妹，
3: 人被劫了，被谁劫走了？还能是谁啊？
2: 废物，都是废物，
4: 我也是废物。
2: 王小姐。
4: 洛先生，太好了，你也安全脱身了。一切都在我们的计划当中。我妹妹呢？你放心，
2: 你很快就能见到她。洛先生，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4: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跟我们一起统一战线的？从你救我的那一刻起，吴若男绑架了我的妹妹。 也全然不顾我的死活，就是为了引你上钩。你救了那一刻，我从你眼中看到了善良。我意识到你和吴若男、关永山之流绝非同类。从那时起，我就一遍一遍告诉自己，如果我和正义与善良为敌，我将会成为历史的罪人。他们来了。
5: 没事了，没事了。
6: 哥，是他救了我的。
4: 谢谢医生。
5: 不用谢了，答应的事情我还是做得到的。车给你了，带着妹妹，快走吧。
4: 你
1: 们快走吧，我们后会有期。
4: 后会有期。走。

0: 组织拿到了吗？拿到了。你尽快把图纸交给组织，我来引开吴若男。
1: 你一定要平安脱险。
0: 放心吧，周总。嗯，你还得帮我做一件事情。

0: 什么呀？你们要逃命，我们就不要逃命啊！滚下去！
1: 人看不见了，怎么办？
2: 去个地方，有一个人，陈典绝对不会放弃。
3: 薛丁山望见前方一把九曲歪把红伞，红伞下一匹桃红马，马鞍桥上端坐一员女将。但见这女将头上顶着帅字金盔，黄金抹额，顶梁门飘散13曲赞缨，身披麒麟宝甲，外罩素罗袍，上绣灵芝草，下绣蟒翻身，凤凰裙遮住双腿，镶牛皮战靴，护背旗八杆，走金边掐银线，脸上看长得是坐骨英风，绝代姿色，手抄马鞭，鸟翅环得胜钩，挂着3尖2刃刀。薛丁山一看，此人正是樊梨花。
1: 今天你是立了大功了。
4: 不是我邀功啊，要不是我，外婆今天就做不了辣子鸡了。我刚跟外婆走出龙潭口，我就听到有汽车的声音，我觉得不妙，找个地方躲起来，一看果然还是母老虎那帮人。
5: 哎呀，陈前啊，这个地方只有菜没有鸡呀、啊，我怎么给你们做辣子鸡呀、啊？
6: 没事儿，我们正好就不吃辣子鸡了，吃点别的。
7: 不吃了。
5: 哎，
7: 哎呦，外婆，
5: 我说陈前啊，哎，你坐，
7: 你
5: 坐，你坐，你坐，咱们是不是就住在这儿不回去了？
6: 暂时的。怎么了？你是觉得这不好啊？
5: 这好是好，这，哎，我孙媳妇啥时候来啊？
6: 孙媳妇，孙媳妇，天天就惦记孙媳妇，一会儿就来。
5: 真的？
6: 啊，
5: 你别骗我，你骗我打你啊！哎

0: 来就来嘛，带什么礼物呀？有个小阿弟的。啊？哎，小阿弟呢？在屋里呢，睡觉了。
1: 天天喊着见春阳，这春阳来了，睡觉，我就把他叫醒。
2: 哎哎，你让小阿弟睡。
1: 这地方不错，
3: 地方还行，挺清静的。嗯。

0: 我想起来了，我得去买只鸡。外婆醒过来要做辣子鸡的，忘了。
1: 慢点儿，
2: 哎。

0: 我们多久没这么相处了？上一次是什么时候？丁香花园的时候。
1: 你是不是故意的？你知道我说的不是那儿，我说的是在民房的时候。

0: 能不能问你个问题？什么？那个时候你怎么能喝到把我喝倒了？我们家以前是开酒坊的。
1: 哦，从小是闻着酒香长大的，难怪。
0: 海叔捡到我的时候，我像一只刚出生的小羊羔。 那个时候，我身边还躺着爸爸妈妈，三个月大弟弟的尸体。那年闹饥荒死了好多人，我当时小，好多记忆都记不清了，唯独饥饿的感觉却刻骨铭心。 不过那个时候，不管海叔给我吃什么，我都不吃。为什么？大概觉得是种背叛吧。爸爸妈妈还有弟弟都是饿死的。如果只有我吃得很饱的话，我就觉得那是种背叛。只有当我也饿着，重复跟他们一样的痛苦的时候， 会觉得心里好过一点。可是海叔说，那是不对的。他说，死去的亲人会化作世间的万物，守护着我们，保护着我们。他们也一定希望我们能够很幸福。
1: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变得特别能吃。我就想吃遍世间所有的美食，把那些爸爸妈妈和弟弟没有吃过的东西，全都替他们吃一遍。以后我陪着你，我们一起，不会再让你一个人孤独。
0: 解放了，我就想组织申请，把你娶回家，做我们老陈家的媳妇儿。
1: 谁要做你们老陈家的媳妇儿啊？你不知道，小阿弟天天孙媳妇长，孙媳妇短的，盼你都快盼疯了。
0: 你要是不同意，那等会儿小阿弟醒了，你自己跟他说。你别看我，这种话我说不出口。一会儿醒了，你自己跟他说。
1: 我不说。
0: 啊？不说？不说，那太好了。

0: 哎呦，这怎么了？这是啊，小丽醒了。哎呀，醒了。哎，这个姑娘好漂亮啊！这是那个春咩？春阳。
1: 咩咩的羊，春阳。
0: 哦，对对，春阳。哎呀，我这脑子，哎呀，这姑娘可真漂亮啊！
1: 漂亮吧？
0: 是我孙媳妇儿，
1: 哎，
0: 对吧？
1: 别瞎叫啊，能不能成还不知道呢？
0: 怎么成不成不知道？这都到家来了还有不成的？
1: 哎，你不正好有话要跟小阿弟说吗？说吧，现在说。沙花呀？说呀。没有。啊，不说了。啊，没有啊。哎，
0: 你们在这玩会儿，我去做辣子鸡。做啊，
2: 谢谢。哦，
0: 哎呀，那个鸡没有啊。
1: 周总去买了。
0: 啊，对，刚去。哦，是吗？
1: 对对对。
0: 哎呦，那太好了。 哎，那我先去准备一下啊！哎呀，
1: 准备什么？快坐吧，聊会儿，聊会儿，聊会儿。来，咩咩的羊，快坐。
0: 啊，这姑娘叫春阳。嗯啊，我记住了。哎呀，这姑娘长得可真好看啊！
1: 好看吗？嗯。

姨妈，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应该已经离开了。您大约也已经知道我真正的身份。抱歉，我没能亲口跟你说一声告别，也无法向疼爱我的姨妈完全坦诚。是的，这张书页来自于我养母钟爱的那本《基督山伯爵》。 而这本书，多年前就已经在你家的书架上，成为关永善的珍藏。是的，我的养母，也就是您的姐姐，正是被关永善所杀。我无意清算旧账，也不是为丝绸而来。 我只是希望您能知道事情的真相。至于未来的路怎么选，完全取决于您自己。不过，不管您做了什么决定，都衷心地祝福您。

0: 这区长的椅子坐着也不舒服，争来争去，也不知道争个什么名堂。都坐不了几天了。关永山啊，估计会死不瞑目啊。身边总共就两个共党，一个是外甥女，一个是亲信。
1: 他不在谁在？豹破图丢了，陈潜、王开雅跑了，你还好意思？那还能怎么办？B计划执行的怎么样？人我都已经派到大西沟电力厂了。想办法，把市里边的跟电力行业相关的工程师、技术人员、工人。 全部集中到大西沟电力厂。现在所有人都在等着共党进城呢，指挥不动啊！指挥不动就把他们抓起来关进去。厂房、设备、工人、专家，所有我们带不走的。
0: 都不能留给共产党，要让黑暗笼罩重庆，有点意思。
2: 今晚8点10分。 云雀叫天路。

0: 哎，
1: 你们这帮戏子啊，好大胆，竟敢把银戏唱进来我们家！你们把我们家老太太活活给气死了！
2: 老板，
3: 人家老太太出事儿了，要把你们全都送官。
4: 各位，
5: 走吧，
4: 跟我说，
1: 下面来了。
6: 走，走。今晚8点10分，《云雀叫天路》。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6: 接下来是薄冰。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10: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下一场的比赛将组成三人团，要不要和身边的这个朋友继续搭伙？
12: 哇，你觉得 yes 啊？你会不会很伤心啊？
13: 你愿意加入我们吗？
14: Yes, I do。
11: 最后一组自动组成，
15: 感觉自己非常的无力，
16: 我也不知道该说啥。
17: 有请助阵歌手吉克隽逸，有掌劲。
18: 我一来我吓疯，我惊呆了嘛，我简直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唱，
19: 瞬间像拉到了上学的时候的画面，
2: 真是太帅了，
5: 我都快被他迷住了。
3: 我看到的是不仅仅摇动的是身躯，他在摇动灵魂。
15: 看哭了。
17: 静静老师的选择是
6: 每周四晚10点考试，舞蹈新风暴。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6: 接下来是薄冰。
8: 芬必得400毫克装，镇痛、抗炎、退烧，三效合一。
6: 月圆将至，一些心情先有了动静，思念成风，牵挂话语。隐有期待，再等云开月明。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为你的心情开一扇心窗。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0: 目前，我军的外围接报频传，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解放大军正在向重庆逼近。北部，有我四十七军由涪陵顺江而上；中部，则有十二军自南川向西挺进；南部，则有我十一军自綦江向北包抄。这三路军队相继于10月27日和28日，攻占了重庆的外围。
1: 江津、顺江厂和渝东镇等据点。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明日就可以挺进重庆的城区了。好消息。不过，在我们拿到图纸之后的第一时间，我们迅速地布置下去，抢在了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封锁之前，占据了包括建设、长安、嘉陵等兵工厂，消除了爆破装置。
0: 然而，最重要的大西沟电力厂已经被保密局完全控制了，不知道他们在里面搞什么阴谋。
2: 周佐已经扮成细煤的工人混进厂子里了，但是这几天一直没什么消息。
0: 是啊，几乎所有的通讯都已经中断了，城里面是越来越乱了，大部分国民党残部已经逃到了城东，城里的破坏行动时有。

0: 姨妈，凯雅，如果我不约你，你是不是打算这辈子都不联系我了？对不起，姨妈，没什么对不起的。这段日子你陪着我，我已经很开心了。我也看得出来。 你是真心实意的对我好，这就够了。其他的，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但是，有件事情我想了想，还是决定要告诉你。什么事啊？前两天，我无意间听到永山和他的秘书说要把电力技术工人集中到一起，控制好。控制？控制在哪儿？为什么要控制？ 今天打电话的时候又提到了大西沟电力厂。大西沟电厂。好，有多少？20吨TNT。好，好。说，T。哎呀，T什么来着？TNT。
1: 对，就是这个。 说要把20吨的 TNT 今天都运到大西沟电力厂5号仓库，然后今天下午3点封锁，什么灰飞烟灭。这件事情还是由姨夫负责吗？你偷了图纸，上面的人很生气，已经免了他的职。按理说这件事情和永山没有关系了，但是。 但是我也想到新月姐姐，我觉得还是要替她赎罪。毕竟这么多人的命，凯雅，对不起，我一个女人要想在这个世道活下去不容易。永山。 毕竟是我的家人，我知道的，姨妈。时候不早了，我该回去了。凯雅，这一别，我不知道我们还能什么时候再见面。
0: 姨妈，您保重。我走了。嗯。照顾好你自己。嗯。

0: 小姐，买报吗？
1: 什么报纸啊？
0: 《中央日报》。中央日报都是骗人的鬼话，你要是不喜欢，我这还有说真话的报纸。
1: 我看你挺机灵的，帮我送个东西好吗？
0: 好。

0: 下车！下车！多少个？有三十多个吧？
1: 这么少？
0: 不是，实在找不到了。哎，整座重庆市，电力工程的、热工程的、机械工程的、专家技术员，甚至连退休好几年的老工程师我都找来了，再加上什么送电线路工、配电线路工、汽轮检修工、油污员，是，放出去！吵什么吵？放出去！吵什么吵？
2: 吵他妈什么呢？你们这帮德行，出去也得挨枪子儿。在这好吃好喝都给我好好待着。谁再说话，让他永远闭嘴。
0: 明白？接着吵啊！动我动进去，弄进去啊！动我！不去。
2: 清点人数，放进去。
0: 啊！都往里轰，往里轰，往里轰！来，
3: 去，去，去。

0: 我们要做。春阳，你怎么来了？
1: 来多少人了？工人有七八百，加上各路的专家、技术人员，1000人吧。
2: 时间差不多了，立刻封锁全场，不准出也不准进，所有出入口都不找人守着。

0: 共产党推进的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快，估计上不了今晚。行动结束之后，我们应该还来得及离开这里。
1: 这戒指在我手里攥了好几年了，感觉都要包浆了。今天的重庆也是属于党国的最后一天了，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不管接受与否，要不你就帮我保管一下。没关系，终归是要有点遗憾的。
2: 所有的遗憾都留在这里吧。人活着，还是要往前看的。时间不多了，行动吧。
3: 现在厂里情况怎么样？
4: 特别不好，护长队里出了奸细，补给全被缴了，人也被赶出去了。现在厂里只剩我一个人。不知道厂里为什么有那么多特务？难道厂里藏了黄金吗？
3: 不是黄金，是20吨的炸药。不可能啊！我一直在厂里待着，没见过炸药。应该是被隐藏起来了。你知道5号仓库在哪儿？在那边东南角啊。
2: 那边有什么？
5: 快点！
3: 脱硫用的石膏粉。
2: 走，我们去看看。
3: 哎，谦哥知道吗？
6: 联系不上他，但是我不知道这里的情况是否属实。
7: 所以先换起来看看情况。哎，
3: 干什么呢？哦，没事没事。哎，活动一下，活动一下。走了走了走了。
7: 直接引爆，1000多条人命啊！
3: 他们怎么想的？想一超万年吗？
2: 现在有办法联系到外面吗？

0: 这里面装的是炸药啊！
1: 他们把炸药装到石膏粉箱子里掩人耳目。
0: 这些炸药炸起来有多大威力？
1: 要是整个引爆的话，这周围都会被夷为平地。有人来了，先躲起来。

0: 国防二厅把带不走的武器弹药能销毁的都销毁了，这箱雷管是好不容易找到的，也是最后一箱。现在只能配合这些炸药做引爆了。等会儿，
1: 引爆器还没到呢。
2: 引爆器呢？
0: 这是美式雷管，得用美国人的发电引爆器。那国防二厅的引爆器被火焰了，但我从中美合作所调了一台，一会儿就能到。好。
2: 待等引爆器到了，立即布线，准备爆破。
0: 好。
3: 愣着干什么？赶紧的。哦。

0: 这么多雷管，刚才谢冬天说这是最后一箱雷管。只要将这箱雷管毁掉，他们的阴谋就无法得逞。这么多雷管，去哪儿销毁啊？
1: 找一个空旷的地方。光这些雷管的威力就不小，要是在这里毁掉它，恐怕整个电力厂的机器设备都保不了。
0: 空旷的地方，码头后面有一片荒滩。
1: 去哪里？
2: 林彦同志，刚才一个报童让我这个救你。
3: 好，谢谢。

0: 咱们转个轻点啊，慢点，别摔着，毛手毛脚的。
1: 文泽，
0: 有警察，怎么办？
1: 他们可能发现你罐丢了。
0: 那怎么办？换条路。
1: 来不及了，先找个地方藏起来。
0: 藏哪里呀？

0: 快快！你快点！哎，你俩干什么呢？我们去搬货。
1: 后边的快点！
0: 挺壮的嘛，你到那边排队去，快点！
1: 小哥，
0: 到这边排队。
2: 你俩快点，快点！
3: 磨叽，干嘛的？你们几个去东北片区的这个汽修间、电机间、橱柜室挨个给我搜查一遍，绝对不能有任何遗漏。还有，绝对不能让厂里的人知道有雷管的事。
4: 是。
3: 要是不能按时引爆，估计就赶不上去成都的最后一班火车了。
5: 只要共产党不占领电厂，哪怕最后一刻。
3: 也得完成任务。
6: 组长，到了几位？
3: 干活。是，跟我来。站住！转过身来。
6: 我叫过来，王开雅，还是应该叫你春芽了。雷管是不是你偷的？
3: 雷管在哪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要杀就杀。怎么就你一个人呢？
6: 那个你爱的陈浅呢？迎接解放，他有很多工作要做。你以为你跟陈浅的好日子就要来了是吗？不止我俩的好日子，全中国人民的好日子都要来了。对，也许全中国人民的好日子就要来了，可惜你看不到了。
2: 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没有当着陈浅的面把你杀了。别着急嘛，没准我还可以让他开口呢。
6: 他们共产党你还不了解吗？跟海叔一个样子，一个字都不会说的，我还不如如了你的愿，现在就把你杀了。

0: 你们没事吧？没事，没事，我接到报童的纸条，就立刻赶过来了。雷管现在在哪儿？
1: 在码头的麻包厢。
0: 解放军什么时候能够到？天黑之前应该就能到。如果无人男他们找到雷管，这点时间足够他们引爆了。
1: 我们在码头出现过，现在那个地方已经是他们重点搜查的地方了。
0: 那雷管藏在那儿很不安全，随时有可能被他们发现。
1: 我看了，雷管不在卡车上，应该还在厂里。
2: 周总，你就不应该救我。你的首要任务是摧毁雷管。
1: 我能眼睁睁看着那个母老虎对你开枪吗？
2: 我一个人的性命可以拯救整个发电厂所有人的性命，还能拯救所有机器设备。我愿意。
0: 好了，现在不是争执这些事情的时候。
2: 那边，在那边。

0: 哎呀，你说都到这个时候，你们两个那肯定是差之恩难报了。要不这样，你就告诉我旅馆在哪儿，我就把你们俩放了。
1: 说也没关系，大不了我干掉你们两个，我自己慢慢找吧。折磨他的小情人，比杀了他管用。
2: 你别碰他乌尔南。
1: 我可以念在我们多年同事的份上，不跟你动手，但是这个你公道，是绝对不会手软的。
3: 跟冬天已经订婚了，我也不会再缠着你们放。只要你告诉我雷管在哪儿，
4: 雷管在哪儿？
3: 好，我告诉你们。陈浅不可以。
4: 你们把春阳放了，我就告诉你们。
1: 不可以，陈浅。<笑>啊！
3: 什么主意？什么信仰？
4: 在小情人面前，都是
3: 一文不值，是吗？我可以为了他付出一切。
4: 不可以！
3: 吴若兰，你住手！吴若兰，打够了吗？放了春阳，我就告诉你们雷管在哪儿。
4: 告诉我雷管在哪儿，我再考虑要不要放了你们。
3: 凭什么相信你？
1: 你只能相信我。
3: 好，我带你们去找雷管，拿到东西，你们就放了春阳。
1: 好，就这么办。

0: 雷子，他妈重要的东西，你都不能叫人看着点儿，我比你更想找到。雷管在这儿。
1: 对，就在冷却塔上面。
2: 周总，把我衣服口袋里的小刀片拿出来。你要刀片干嘛？我要回电厂。你要回电厂？那不等于送死吗？
3: 我绝不能让雷管落在他们手里。电厂不仅仅是我们几个人的战斗，所有期盼着新中国、期盼着解放的人，都会和我们一起战斗。
4: 你们现在去也没有用啊，靠近不了那个地方。
1: 没机会了，
5: 我跟你一起去。
1: 不，我一个人。
4: 不行，我们两个人去把握更大。他们知道我们之间的感情，必定会用我们其中一个人威胁另外一个人，说出雷管的下落。我们刚好可以利用这点。
5: 你们要是不敢上去，可以把我放了。我去给你们拿东西。
6: 最好别再耍花样了。

放。

0: 谁让你开枪的？谁让我开枪？我跟你讲，他在骗我们，上面根本就没有雷管。那也轮不到你来开枪。对啊，那你来，来，开枪啊！ 是突然忘了怎么开枪，还是下不了手？啊？小冬天，你逼我，我逼你，若楠，你别忘了你父亲是谁杀的。只要你杀了他，这次功劳全归你一个人，跟我小冬天一点关系都没有。开枪！开枪！ 所以你那天根本就是在骗我，你从头到尾就没有放下过陈倩，你还暗示他，但是他呢？他到现在还要把唯一的生路留给孙杨，你不自作多情吗？你还要自作多情多久啊？因为你放不下他。
1: 我让你别说了。

你下不了手，我帮你。陈姐啊，陈姐，没想到了，没想到最后你的生杀大权还是落到了我的手里。其实我之前有无数次都会直接了解你，但我那个时候傻，因为我突然发现，虽然你在我成功的道路上给我惹了很多的麻烦，但也是因为你，才成就了现在的我。换句话说，没有你呢，你没有我，我还要谢谢你。 但今天不一样了，今天不是你死，是我亡。你知道没有？我今天要定了。

0: 我们将这批雷管
1: 埋藏在了码头工具间外，你们要保护好这批雷管，不要让它落在敌人的手中，不要让敌人的阴谋得逞。
2: 这一切是你计划好的，
3: 你不会才发现吧？放手吧，吴若楠，国民党大势已去，你别再执迷不悟了，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2: 这么多年你一直都在利用我。
1: 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余春阳。
4: 我从来没有利用过你，那只是你自己的一厢情愿。
1: 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在败退之前摧毁我们的电力厂，他们在武汉
2: 一厢情愿
1: 埋藏了20吨的炸药，你们盗走了可以引爆炸药的雷管。
2: 对，
1: 现在他们正
2: 是我一厢情愿。你对我永远都是这么绝情。
1: 我们将这批雷管埋藏在了码头工具间外，
2: 我是舍不得杀。
1: 要保护好这批雷管，你不要让它落在敌人的手中。
2: 但我现在要去杀最爱的人。
0: 让我们团结起来，保卫电力厂，保卫重庆。解放军已经抵达了南岸，胜利即将到来，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5: 撤去！

0: 你能阻止得了我？你能阻止得了所有的工人们吗？你能阻止得了人民解放军吗？
1: 是，我是阻止不了。但是我也绝对不会让你活着见到这一切的。
0: 你到现在还执迷不悟，在大义面前，个人生死又算得了什么？
1: 少拿你这头说辞对付我。 现在谁还在意个人的生死？那陈浅，陈浅的生死你不顾吗？你把陈浅怎么了？在外面早点杀了。你到底把陈浅怎么了？我杀了他，我刚就把他杀了。
0: 这辈子做的最错的一件事情，就是爱上了这么个男人。哼，你放心，我现在就送你去见他。

0: 1949年11月30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总部第11、12、47军的五个营，分别从西、南、东三个方向进入重庆市，受到了重庆市民的热烈欢迎。
1: 至此，被国民党反动派盘踞多年的重庆，终于迎来了解放。这是毛泽东主席伟大战略思想的胜利，也是全中国人民的胜利。

0: 陈科长，陈科长，戴安娜同志传来密电来，说对外又派了一名高级特工潜回重庆，估计这次的任务应该是搞秘密破坏，代号乌鸦。还有其他线索吗？只知道之前是关永山的手下，是西南特区的大红人，对重庆的地形非常了解。
1: 春阳，你都睡了这么长时间了，自从我认识你以来，你每一次都是不告而别。我知道你累，你辛苦啊。不过你这一睡，是不是也睡得太久啊？你睡觉的时候，我也没闲着。 告诉你个好消息，我把关永山抓住了。

0: 遗憾的是，那天的电厂无人来没死，陈乱逃跑了。刚刚周总说，有个关永山的手下，潜伏回了重庆。这个人是谁？我一点头绪都没有。
1: 要是你醒了多好，是不是可以帮我出出主意？睡够了就赶紧起来吧。 别到时候我立了功，你羡慕我。

重庆，这座解放战争中最后解放的特大城市，在国民党政府的长期统治下，可谓是反动堡垒。因此，解放后的反特形势尤为严峻。陈潜等人的新任务才刚刚开始，任重而道远。

0: 哎，
1: 你们这帮戏子啊，好大胆，竟敢把银戏唱进来我们家！你们把我们家老太太活活给气死了！
2: 老板，
3: 人家老太太出事儿了，要把你们全都送官。
4: 各位，
5: 各位，
4: 听我说，
1: 谁来的？走，
6: 走，走。今晚8:10，《云雀叫天路》。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1: 没有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2: 出发，
3: 冲啊！
1: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Number One。要做就做Number One。
4: 请大家注意安全。
5: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6: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7: 大家都跟我拿。
6: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8: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6: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9: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6: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0: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1: 手机连通了你与世界，也替你走了脚下的路。

0: 已经积累至500公里。
1: 下山的路走这边，
2: 在这儿，
3: 我再走一段，小心点。
4: 走出屏幕，脚下的路自己决定。
5: 早上5点从镇上出发。
6: 注册账号，
7: 拿到绿卡，
8: 给我点点关注哦。
9: 算法替你筛选了信息，也给你筑起了茧房。
0: 猜你喜欢以下内容是否推送？
10: 屏蔽推送，继续翻译本书。
9: 跳出算法，严厉的世界，自己选择。
11: 生成答案，
12: 给我答案，
11: 我解答。
12: 做题，
13: 给我正确答案。
12: 生成答案
14: ，AI 给了你答案，你却交出自己的判断。
0: 需要我为你生成正确答案吗？
15: 不，整理错题知识点。
14: 驾驭 AI， 脑中的答案，自己判断。
16: 工具不是挡住生活的墙，让它成为看见世界的窗。
17: 湖南卫视提示：
18: 出发，
17: 接下来是首发。

0: 最近2026 Inclusion 外滩大会在黄埔世博园区举行，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8万人次现场参会，2300万人次线上围观，50余项前沿成果首发，300余家企业晒出 AI 真干活的答卷。现场既有诺奖学者对 AI 真实经济价值的思辨，也有产业供需精准对接，00后崛起为创新生力军。但热闹背后，一个问题被反复提及 ：AI 带来的改变究竟能落到多少普通人的日常里？来看记者杨义景的报道。
1: 这里是外滩大会，这是我第三次来到了这里。这场大会到底讲什么？会如其名，外滩是一个地名，更像一个开放象征的符号，汇聚海内外专家，作为国际平台，跨国界交流思想、技术、产业，向世界展示中国科技创新的思考。在这里更像兵将交汇的感觉，人才、资本、技术、想法在这里交汇碰撞，搭建一个思想汇聚的会客厅。
2: 当 AI 不再是实验室里高冷的代码，而是帮人点咖啡、预约就医，甚至扎进工厂药房上手干活，一场热热闹闹的 AI 思想盛会在上海迎来收官。9月12日，为期4天的2026 Inclusion 外滩大会在黄埔世博园区正式闭幕。围绕共创 AI 新经济的主题，大会集结学界研究者、产业实干家，还有投资圈的各路力量，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参与者齐聚现场，7.8万人次线下逛展，2300万人线上云围观。有意思的是，现场无论是观众还是参展商中，00后的身影成为新晋代言人，青春气息直接拉满。
3: 我们带来了主要是一个基于仿生水生通信的一个隐蔽的2栖弹涂鱼机器人，它可以在弹涂湿地呢进行对应的一个探索，实现2栖爬动以及视觉追踪功能。然后我们的二代机呢，在视频上面可以看到，它主要是主打一个水生通信能力和一个三维浮潜的一个运动形态。这次外滩大会的主题是 AI 和 Agent。 AI 它是一个我们最为前沿的一个技术，所以说将它与我们的本科生活结合起来，以及对我们俱乐部的后续的一个创新和对于新生的培养，那都是一个非常很好的一个方向。
2: 在1.5万平米的科技展区，300余家企业集中亮相，50余项技术产品在这里首发首展。如今的 AI 早已不满足只会画图写文案，而是升级成能动手办事。机器人开进药房、工厂、洗衣房，智能体帮普通人叫车、求职、看病，就连街边小店、偏远乡村诊所也用上了 AI 工具。AI 正成为打通最后一公里新的代名词。蚂蚁阿福将贵州普安山区的乡村诊所真实地搬到了外滩大会现场。
4: 目前阿福全国的用户已经超过1亿，其中55%来自偏远的地区和三线城市。那我们会发现，刚才你提到的使用咱们阿福支持语音，也支持老年版的大字大话，也支持多方言来进行问答的时候，阿福给到一个更好的建议和解答。过去啊，我们会发现村医要去给村民上门去看病的时候，可能会背着一个药箱，这个药箱里可能传统的话需要带着听诊器、一个笔和本子和一个体温计，那他其实能做的检查也比较有限。那现在呢，咱们的村医只需要背一个智能的随诊包，帮助咱们的村民在家就能完成。
2: 大会可不只是看热闹逛展会，更主打产业面对面握手。产业对接会吸引350家企业到场，促成80余项合作意向。
5: 客观讲，整个产业也更加落地了，包括很多产业方其实也开始更多的思考具身智能跟自身的这个商业怎么去结合的。我觉得是应该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到明后年，应该会进入一个生产力应用的一个量级的快速增长吧。
2: 创投专场汇聚500多名投资人，对接120多家 AI 初创企业，创新物种展区迎来拉美多国创业者，海内外创新思维在这里碰撞。
6: 这是我们实验室设计的一款折纸仿如同机器人，它采用了 3D 打印设计的折纸结构，然后内部的采用了由舵机绳驱动方式，它全身是一个非常柔性的一个结构， 所以能够根据这个管道的形状进行自适应的运动。我们现在主要是突破机器人的算法问题，因为这个机器人的自由度非常多，带来的算法会非常复杂。就比如说我们实现一个非连续管道的运动，它就要求我们机器人能够自主去识别环境，然后自己去规划自己的运动路径。
2: 本届大会，年轻人不再只是台下看客，占现场观众20%的00后已经走到创新舞台中央，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外滩黑客松 AI 编程马拉松，收获15577件 AI 应用作品，上万名选手同台竞技，近70%参赛者还不到18岁，最小参赛者仅仅6岁。创投活动现场，一大批95后、00后创业者勇敢亮相。
7: 我觉得我作品的特点应该是，视觉上做的比较好。就是我的作品可能会 AI 味没有那么浓，但是别人看不出来用 AI 做的，可能觉得我是会不会是一杯一杯手画的或者怎么样。所以整一个产品的一个调性是比较可爱，然后手绘风格感的，所以让人看起来会比较治愈，比较亲切。
2: 技术一路狂奔，但人始终是 AI 新经济的最终标尺。大会连续第4年发起 AI 科技人文实问，收集网友5000余条真实发问，打捞普通人面对 AI 的困惑。首次亮相的 AI 艺术节，借音乐影像去叩问人类创造力的边界，一边探讨思想，一边对接现实就业。55家企业放出超1500个岗位，70%以上聚焦 AI 赛道，累计收到7000余份简历。科技之外，绿色也不缺席。绿色星球展馆把看不见的 AI 能耗变成可感知的展陈，蚂蚁森林10周年活动集结全球200多个绿色创新项目，用科技探索守护自然的新思路。这款用于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的机器人，是专门用于执行沙漠荒漠化治理的锁边任务，能替代人工作业的恶劣环境。
3: 这款复旦大学荒漠治理机器人主要是由齐宇哲研究员2020年牵头然后成立的一款荒漠治理机器人。目前我们在实验的是在荒漠内进行沙柳的种植，然后这款机器人我们团队是创新性的采用了空间力一体的协作作业技术，是通过无人机和我们的荒漠机器人在沙漠上采集沙漠的整体的地图，然后通过北斗来实现我们这款机器人的自主作业。第二是我们创新性的提出了这种一体式的种植技术，通过机械臂一体化的种植机构，两个机构可以实现在种植过程中的钻孔、取苗、然后覆土、浇水等一系列动作，可以保证它的存活力。然后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是在整套车上配备4套种植机构，使得它的种植效率可以达到人工的10倍以上，然后满足我们作业的需求。
2: 企业端则拿出实打实的产品答卷，普惠 AI 服务，降低专业服务门槛，智能体开始接手消费交易任务。 AI 的价值终究要看真实增长，看普通人的获得感。
1: 我们发现了外滩大会有一个展台，它的人流是一直没有断过，一直有人在排队，到底是为什么？我们进去看一下。
8: 老师您好，欢迎莅临极俏 Hypershell 的展台。我们是全球第一个定义了消费级外骨骼的这么一个品类的品牌。目前呢，我们已经畅销了全球超过70个国家和地区。我们今年发布的 Hypershell 的全新的 X 系列，也是搭载了全行业首个的 AI 的端到端的运动控制算法，它就可以有效的识别您的步态，以后匹配一个精准的助力，达到一个几乎零延迟的效果，提供一个更好的人机协同的有效助力。我们也是刚刚在全球发布了一个首创的下一代的旗舰外骨骼，保证我们全下肢在全地形各个姿势下的一个有效的助力效果。
1: 我很好奇最重要的一个，也是老百姓最关心的一个问题，这个多少钱？这个多少钱？
8: 好嘞，我们现在的话畅销全球的 Hypershare X 系列呢，目前是7000到14000的一个售价，那这款价格是15999。会在11月份的时候正式发售。
2: 热闹的展台背后，大咖们没有一味追捧 AI 神话，反倒抛出一连串扎心的问题：大火的人工智能到底能不能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带来不一样的思考。托马斯·萨金特提醒 ，AI 还处在充满未知的开普勒阶段。阿吉温测算 ，AI 有望每年把生产率增速拉高1.08个百分点，但这份潜力能不能兑现，离不开市场竞争。 教育和就业体系的配合，国内专家也把关注点落在就业、收入分配、真实生产能力上。
9: AI 还是一个资本和这个算力密集的这样的一个行业，现在的话可能半年一个技术就发生一个迭代，所以通过产业的支持能够更大的一个放大对产业影响力的事情，原本可能要十年的时间，那学校只要完成最开始的那一个环节的探索就行，后面交给企业来做。现在一个前沿的技术进入实际的实战和产业生活中的速度被大大的缩短。
2: 四天的大会画上句号，但 AI 走进经济、产业、寻常生活的故事才刚刚拉开序幕。如何把技术红利转化成普通人触手可及的获得感？这份时代考题等待更多人一同共创作答。
0: 9月12日，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收官，11国16名顶尖选手云端对决。第8次征战世锦赛的中国选手张树鹏在弯道竞速赛斩获季军之后，精准穿把赛最后一跳，跳出了90分，以总分170分逆袭登顶，成为中国翼装飞行世锦赛史上的首位冠军。10年逐风，7次无缘金牌，他究竟是如何顶住压力，在绝境当中完成这惊天一跃的呢？让我们一起回到比赛的现场。
2: 把勇气交给天空，把热爱交给风，每一次翱翔都是对梦想最滚烫的回应。
10: 2026年9月10号，第12届翼装飞行世锦赛预赛在天门山玉湖峰开启。
2: 顶尖翼装飞行大师，12度集结张家界天门山之巅。
10: 作为本届赛事中国乃至亚洲的唯一一名参赛选手，张树鹏再度主场出战。这是他第8次登上世锦赛赛场，历经多年国际赛场磨砺，他能否顺利晋级决赛，向个人首枚世锦赛金牌发起冲击呢？
11: 现在是8号选手张树鹏。
12: 选手一起跳。
10: 鲜红翼装印着五星红旗，张树鹏纵身跃下玉湖峰，穿梭天门山峡谷云海。他2013年开始接触翼装飞行，深耕极限运动10余年，多次刷新翼装飞行相关记录，常年稳居亚洲顶尖水准。此前7次世锦赛征战，他屡夺亚季军，始终与冠军席位擦肩而过。
13: 我在这儿已经飞了2000次了，即使我飞了2000次，然后每一次飞行之前，我还会严格的按照运动的这个要求、运动的流程，去做所有的飞行前的准备，检查，严谨是最重要的。
10: 在天门山累计飞行超2000次的张树鹏，凭借稳定发挥，他顺利通过预赛晋级决赛。但本届赛场高手云集，竞争白热化。他能否在第8次世锦赛之旅圆梦夺冠呢？依旧充满悬念。
13: 对，因为这个比赛也确实，选手都是世界最顶尖的嘛。然后像，澳大利亚的塔西，然后还有那个挪威的，还有另外一个澳大利亚的，有3、4名运动员吧，水平都很强，实力很强。
10: 2026年9月11号，本届世锦赛首个决赛项目弯道竞速赛开赛。赛事场地设于海拔1458米的天门山玉湖峰，垂直落差990米，相当于300层楼高。选手需高速完成3次峡谷回弯，比拼极致速度与空中控场能力，被誉为空中 F1。弯道竞速是翼装飞行风险最高的项目之一，选手以超200公里时速贴岩壁飞行，3次回弯容错率极低， 峡谷风向气流瞬息万变，微小的姿态偏差就可能改写比赛成绩，甚至危及飞行安全，极致考验选手的综合实力。
13: 竞速呢，谁飞得最快，用时最短，成绩最好。就是这个赛道的记录已经是23秒2几几，就是再想突破这个确实太难了。
10: 本届竞速赛强敌云集，澳大利亚名将塔西·保罗·门罗实力顶尖，多次登顶该项目，是本次竞速赛夺冠大热门，也是张树鹏冲击更好成绩的核心对手。
12: 好，我们来看第一位选手啊。
14: 我们看到裁判员已经拉响了信号弹烟弹，一跃而下。哇，大家看到了。
10: 9月11号上午10点40分，世锦赛弯道竞速决赛正式开赛。来自全球的顶尖翼装选手依次从玉湖峰纵身跃下，化身山间飞影，在千米山谷开启极速角逐。
14: 预赛是23秒938。
12: 他今年的目标是向，因为他第三次参赛啊，向三连冠发起冲击啊，所以这是勇者当中的勇者，强者当中的强者。
10: 卫冕冠军塔西·保罗·门罗率先完赛，24秒191的成绩登顶实榜单。稳定的巅峰状态给后续出场的张树鹏带来了极大的竞技压力，竞速赛的夺冠悬念瞬间拉满。
15: I mean, to come and compete here, is always an honor. It's a very special place. To win the first time was a dream goal. You know, I've dreamt of flying her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then to come and compete here, and not only win for my first time was such a great feeling. It was a big accomplishment for me, almost like a life goal.
10: 强敌成绩在前，全场目光聚焦中国选手张树鹏，这是他竞速赛的终极一票。
14: 张树鹏已经拉响了信号弹烟弹，
12: 好，
14: 纵身一跃，如离弦之箭一般，贴着张家界的玉湖峰呼啸而下。这个位置啊，稍微四滑的转向，穿越天门洞之前的奇门，前面这个动作我的感觉都是很流畅，运行的非常好。最后关键的冲刺，看看张树鹏，最后抬升的这一下啊，大家看到稍稍有一点点镜头给我们交代的是有一点点转向，这个不知道会不会对他的成绩多少会产生一点点的影响。
16: 好，我们的张树鹏来了，我们最期待的。哇，带着飞舞的五星红旗降落了，啊，对刚刚的表现满意吗？
13: 不是很满意吧，中间出现了这个问题，因为乱流的影响，不是很稳定，有一些晃动。
10: 受山谷时乱流影响，张树鹏本次竞速飞行姿态略有晃动，最终以24.663秒斩获竞速赛季军。竞速赛场汉师金牌，但赛事并未结束。9月12号，本届世锦赛终极对决精准穿靶赛开赛，该项目是赛事技术难度最高的比拼，空中标靶直径仅0.7米，靶心仅瓶盖大小，随风摆动。选手以超200公里时速俯冲，需精准穿靶，分毫偏差都会错失高分。
13: 我们飞行的时候，200公里的时速，用头顶的穿靶器去穿这个靶心，这个难度还是很大的。因为除了我们本身的技术以外，还会受到这种风向、风速的影响。因为上一次比赛就发生了，这个比赛的选手飞过来的飞行轨迹特别好，然后角度也特别好，但是到穿靶那一瞬间，一阵风吹过来，靶上去了，所以他就从靶这个原来的位置飞过去。
10: 穿靶赛分两轮积分排名，同分参考预赛成绩。张树鹏预赛排名靠后，几乎没有同分优势，这也意味着他的每一轮飞行都不容失误。
16: 大家看。
17: 看我身后啊，就是这一次川把赛的标靶。现在距离我其实只有十来米，但我依然觉得它真的很小。它的外环只有不到一米，而它的靶心我觉得只有瓶盖那么大。但我们的选手是从1400米的玉湖峰纵身跃下，以超过200公里的时速击穿标靶。这其实在空中只要偏差个那么0.1度啊，在我们的靶上就能够差个好几环呢。所以对我们的选手的身体控制力和飞行速度要求都是相当之高的。
10: 9月12号上午10点，精准穿靶赛正式开赛，多国顶尖选手依次登场，急速穿靶的破空声接连响起，每一次飞行都是技术与心态的极致博弈，赛场氛围紧张到无法呼吸。
17: 马上就到我们的靶标了，哇，炮！哇，我感觉我这儿都是产生了音爆一样啊，啪的一声从我的身边飞过，太刺激了。好了，鹏哥来了来了，哇，依然是披着5星红旗。5星红旗呼啸而过，太帅了！
18: 哦，成绩出来了，80分，很不错。
10: 10点50分，张树鹏首轮稳定发挥，拿下80分，暂列积分榜第二位。
18: 目前为止，
10: 首轮未能冲击满分，微弱的分差让夺冠的悬念延续，所有的翻盘希望都寄托在了下午的最后一轮终极飞行中。9月12号下午，川靶赛决胜轮开打。此前有选手两轮斩获160分，稳居榜首，牢牢锁定领先位置。按照赛事规则，张树鹏必须在最后一跳跳出高分，才有逆转夺冠的可能。
14: 比赛的最后一跳，看看张树鹏，他带了一定的这个角度，深红色的翼装服，来到了天门洞的这个位置，然后呼啸而过。来到攀拔靶心这个位置，从目测的角度来看，这一下的成绩应该不错。我不敢保证这个成绩是不是达到80分或者以上，但是的话，这一跳的话，应该他尽力了。
18: 90分！天哪，170分！哇，祝贺张树鹏，
10: 绝杀翻盘！张树鹏第二轮斩获90分，以总分170分逆袭登顶，拿下本届世锦赛精准穿靶赛冠军。这是中国选手在翼装飞行世锦赛上的历史首冠。
13: 我翼装飞行开始就是在张家界天门山，2012年我第一次来现场看翼装飞行世锦赛，看完之后我就去美国开始学翼装。最后我有资格和有经验站在赛场上和这些世界最顶尖的翼装飞行运动员同场竞技，感觉还是非常兴奋，非常非常激动。
10: 从2012年在天门山观赛种下飞行梦想，到赴美求学逐风10余年，再到第8次世锦赛圆梦夺冠，2000次凌空飞跃，无数次赛场磨砺，张树鹏用坚持与专业，在天门山云海之上刻下了中国翼装飞行的崭新高度。
0: 1500余家企业参展，10万人次逛展，7.09亿元的成交，这组数字定格了第18届湖南茶叶博览会的热度。2026年9月11日到14日，这场以“茶和天下，融合共生，三茶统筹，共赢未来”为主题的茶叶盛会，在长沙湖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从新式茶饮破圈，到全国首创的茶域主题馆，从县域集群推介到茶酒多业态跨界融合，四大创新方向让本届茶博会跳出传统的展销模式。一片叶子能玩出多少的花样呢？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2: 五彩香茶香飘新城，9月11日至14日，第18届湖南茶叶博览会在长沙举办。来自国内外的1500余家茶叶及产业链关联企业汇聚长沙。本届茶叶博览会展览总面积达3万平方米，设置标准展位800个，特装展位150个，吸引来自全省14个市州、58个重点茶叶主产县组团参展。
19: 宝靖黄金茶是湖南最好的绿茶之一，也是中国最好的绿茶之一。有一句话你一定听过，不是你容颜易老，是你喝

0: 我们做成了茶味冰淇淋，很受年轻人和孩子的欢迎，这让我更加坚定了我们的方向，用茶科技带动茶产业，才能真正做到因茶兴业，因茶致富，带动乡村振兴。
1: 除了省内茶产业代表团，本次茶叶博览会省外邀请福建、云南、浙江等全国50个核心产茶区代表团参展，并特设湘台茶叶交流专区，深化两岸茶叶合作。
2: 我是第一次来长沙，感觉上跟沿海的城市都不一样，湖南省有一种比较有那个乡土味啊，而且在各方面的感觉都给我非常的就惊讶，有很多让我可以要想要常常来的欲望。我希望我以后我可以常常来长沙参展的，
3: 是很成功的。各省市的茶都有来了这边，就是跟大家交流一下会比较好一些，就是也向别人学习一下。以后会继续参加这个茶博会的，每年都会来这边做广告做宣传。
1: 展会内还设置7大特色专业展区，覆盖全域名优茶、茶身加工产品、茶智能制造设备、茶文创茶旅、茶器具收藏、茶科技科研成果、跨界融合等茶产业全产业链业态，全方位展现湘茶产业发展的丰硕成果。本届茶博会线上线下成交总额达7.09亿元，其中新式茶饮供应链等创新业态意向订单突破1.63亿元。从传统农产品到全产业链消费品，湖南茶产业正以1250亿元综合产值为基石，依托三茶统筹，加速向精深加工、新式茶饮、茶旅融合延伸，走出一条文化铸魂、科技赋能、产业富民的特色发展之路。
4: 首发，下节更精彩。今晚8:10，云雀叫天路。

0: 你们这帮戏子啊，好大胆，竟敢把银杏闯进来我们家！你们把我们家老太太活活给气死了！
1: 老白，
2: 人家老太太出事儿了，要把你们全都送官。
1: 各位，
3: 各位，各位，
1: 听我说，
0: 他怎么来的？
4: 走走。今晚8点10分，云雀叫天路。
5: 下一场的比赛将组成3人团，要不要和身边的这个朋友继续搭伙？
6: 哇，冰淇的 yes 啊，你会不会很伤心啊？
7: 你愿意加入我们吗？
8: Yes, I do。
5: 最后一组自动组成，
9: 感觉自己非常的无力，
10: 我也不知道该说啥。
11: 有请助阵歌手即刻确定，有掌劲。
12: 我一来我吓疯，我惊呆了嘛，我简直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唱，
13: 瞬间像拉到了上学的时候的画面，
12: 真是太帅了，
14: 我都快被他迷住了。
15: 我看到的是不仅仅摇动的是身躯，他在摇动灵魂，
12: 看哭了。
11: 静静老师的选择是
4: 每周四晚10点考试舞蹈新风暴，首发，现在继续。

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熊琦。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丁助理来湘开展执法检查，要求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沈晓明主持座谈会。
1: 沈晓明调研城市更新工作，强调坚持规划引领，提升治理水平，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城市更新。
0: 王伟明在全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大会上强调，要抢占新赛道，集聚新优势，为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注入新动能。
1: 共叙有成情谊，共商经贸合作，湖南全省国际有成达120对，持续拓宽对外交流渠道。
0: 9月17日至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率队来湘，开展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在湘期间，执法检查组听取湖南贯彻实施职业教育法情况汇报，并到长沙、永州多所职业院校实地检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沈晓明主持汇报座谈会。
2: 执法检查组充分肯定湖南贯彻实施职业教育法，发展职业教育取得的积极成效。丁仲礼指出，职业教育要立足国情省情，遵循教育规律，服务国家战略。各地民情各异，各校管理有别，唯有因地制宜，才能结合地方实际与资源禀赋，办好职业教育。湖南作为制造业和农业大省，人才辈出，肩负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任务，有基础、有责任，更有潜力办好职业教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在执法检查中坚持问题导向，对照法律规定查找差距不足，提出系统性、建设性解决方案。要把原则性规定转化为可操作细则，推动配套法规标准制定修改，以配套制度破解规则不明的模糊地带。要让继续学习能力成为制度设计的内核，构建纵向贯通加横向融通的培养立交桥。要抓住关键要素做系统性改革，探索高新技术赋能职业教育的新赛道、新场景，完善校企人员双向流动机制，以双师型教师队伍支撑改革落地。要推动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实体化运行，让企业出题、学校解题成为常态，以产教融合解决供需脱节。要让技能宝贵从口号变成制度现实，建立能力导向而非学历导向的评价体系，以待遇和评价改革扭转重学历轻技能的社会偏见。沈晓明在座谈会上表示，湖南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党中央关于职业教育的决策部署，全面有效实施职业教育法，切实加强和改进职业教育工作，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扎实做好配合执法检查工作，持续提升职业教育质效，为加快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提供更为坚实的人才支撑。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郑燕雄、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委员刘国勇、高岭、全国人大代表黄燕、林友诗参加执法检查。省领导吴桂英、胡旭胜、刘洋参加有关活动。
1: 20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专题调研城市更新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切实增强推进城市更新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坚持规划引领，提升治理水平，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城市更新取得实效。
2: 西文庙坪历史文化街区是长沙老城传统街巷肌理保存较为完整的片区之一，于2018年启动有机更新。沈晓明步行查看街区风貌，了解建筑保护修缮、街区改造运营等情况，听取全省及长沙市城市更新工作情况汇报。他指出，要用好用活支持政策，多元筹措各类资金，统筹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下碧祥街城市更新单元是长沙市重点城市更新项目， 利用闲置土地建设产业综合体，补齐市政设施短板，改造修缮工业遗存和历史文物，改善老旧小区人居环境。沈晓明走进碧香楚巷艺术街区，了解老旧街区更新、湘江沿岸渔屋管网改造等情况，指出要以市场化方式引入优质经营主体，实现老旧街区的有机更新和可持续发展。金客园社区是国企社会化移交老旧小区，2022年启动改造，通过补齐基础设施、便民服务、社区商业、公共空间等短板，引入社会力量建设运维。昔日老旧小区如今蝶变为幸福样板。沈晓明步行查看社区便民生活圈配套业态，指出要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聚焦群众所需所盼，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更好满足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期待。八一路亚朵青桔酒店原是一栋闲置多年的老旧办公楼，经改造更新，让城市存量资产变为商旅空间。沈晓明现场查看酒店空间改造场景，指出要把闲置低效资产盘活利用，与城市更新有机结合起来，植入新业态新功能，更好提升城市形象。调研中，沈晓明指出，城市更新有利于提升城市品质，完善城市功能，改善居住环境，是拉动投资、促进消费、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要坚持规划引领，立足片区功能定位，加强前瞻性、系统性谋划，以项目为牵引，充分释放政策效应。要加强资源整合，全面摸清城市存量资产底数，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和专业力量，建立可持续的运营模式。要加强城市管理，充分发挥街道、社区作用，完善居民、企业等多方主体参与机制，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省领导王俊寿、蒋迪飞、陈静参加。
0: 20号，全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暨对接合作大会在长沙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力推动湖南智能机器人产业做大、做优、做强，为持续用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注入新动能。
2: 在听取有关单位发言后，毛伟明指出，要深刻认识智能机器人产业的带动效应，充分彰显湖南抢占赛道的先发优势，前瞻把握产业迭代变革的未来趋势，紧紧抓住企业、产业、产业链、产业生态四个着力点，全力落实关于加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深入实施十大重点工程，力争到2028年产业链营收突破1000亿元。毛伟明强调，要坚持以三转、三化、一合力为抓手，加快推动智能机器人产业规模做大、生态做优、品牌做强。三转就是推动优势能力向智能机器人产业转化，支持制造企业向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和整机研发生产延伸，引导材料企业向机器人专用材料领域拓展，实现更多创新成果在乡产业化。推动优势链条向智能机器人产业转型，加速上游强机、中游强链、下游强用，实现机器人产业链供应链高水平自主可控，推动优势产品向智能机器人产业转变，打造更多造得好、叫得响的标志性产品。三化就是推动产业发展特色化，深入推进机器人加制造融合应用，大力发展康养护理等消费机器人，重点突破应急救援等特种机器人研发，推动产业配套生态化，强化区域联动错位发展，着力打通上中

0: 下游全链条，支持大中小企融通发展，推动产业支撑系统化，不断夯实产业发展的数据算力创新平台和场景应用底座，要凝聚加快发展智能机器人产业的强大合力，努力把智能机器人产业打造成湖南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新标识、新名片。会前，毛伟民一行还参观了智能机器人成果展示。湖南是机器人产业发展技术创新的重要策源地，经过多年培育，去年智能机器人产业规模近500亿元，近三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超30%，集聚国省创新平台30余个，相关企业300余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全产业链体系。省领导王道习、陈飞、王一欧、刘洋、何继华，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耀南，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出席相关活动。
1: 近日，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队到中南大学，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等课题调研座谈。
0: 在中南大学，调研组一行详细了解学校在学科交叉、人才培养、校地合作等方面的探索实践。毛万春说，中南大学在金属材料、医学等领域拥有突出优势，要进一步打破学科壁垒，激发人才创新活力，通过学科交叉培养复合型人才，为湖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毛万春指出，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人才强省战略协同推进，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服务，持续推进政产学研经用深度融合协同创新，着力提升本土人才留存率，优化人才引育留用机制，充分发挥校友资源优势，强化资本赋能、校地合作，对接省内重点产业集群需求，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省政协将建立与高校的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搭建政校校企对接平台，助力解决高校发展难题。中南大学党委书记安石、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校长李建成参加。
2: 今天下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长沙开幕，会议将听取和审议16项报告，审议11件地方法规草案，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人事任免案，审查12件地方报批法规和决定。
0: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主持会议，副主任陈飞、胡旭胜、秘书长王小科出席会议，副省长蒋迪飞、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叶小颖列席。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大气污染防治相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湖南省供销合作社条例草案、湖南省民宿条例草案等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以及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若干规定草案等规定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会议听取了关于提请审议《湖南省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条例草案》议案的说明，以及关于该条例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关于湘江长沙段两岸风貌管控若干规定等地方性法规的审查报告。会议听取了相关厅局关于重大政策资金落实情况的报告，以及关于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等内容的专项报告。会议还听取了关于省十四届人大4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有关人事议案的说明。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依照代表法的规定，向常委会提出了关于个别省十四届人大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现在，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739名。
1: 当前机器人产业正迎来爆发式增长，湖南以展聚力，以汇聚势，加快推动智能机器人产业做大、做优、做强。
0: 智能机器人被称作继电脑、手机、汽车之后的第四代智能终端，它不只是实验室里的产品，更是能下车间、进社区干实活的新同事。产业链条长，带动能力强，从关键零部件到整机制造，再到场景应用，每一个环节都藏着大机会。
3: 它是会带来万亿级的产值。那么它分为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应用到不同的场景。

0: 所以这个智能机器人这个产业，产业链长啊，涉及的面宽，带动性强。
1: 就是机器人的发展，实际上要促进制造业的和服务业的各行各业的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2: 湖南干这件事底子不薄，湖南制造业门类齐全，拥有39个工业大类，特别是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这些都是机器人练兵的真实场景。这种家底里长出来的新产业，在龙头企业身上体现得更清晰。蓝思智能打通了从核心部件到整机组装的垂直链条，2025年出货超过13000台，交付规模稳居行业第一梯队。中联重科依托工程机械的积累，已经开发出4大类8款具身智能机器人样机。
3: 依托真实场景，推动新一代智能制造的发展，工程机械机器人、农业机械机器人等智能装备进入工地、矿山、农田场景，实现生产过程的智能化。
2: 场景有了，产业怎么再上一个台阶？眼下，智能机器人正从技术展示走向量产落地，从百亿级往万亿级跨越。湖南把着力点放在企业、产业、产业链、产业生态上，目标2028年培育5家左右链主企业，产业链营收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链主企业翻一倍，营收突破2000亿元，综合实力冲进全国第一梯队。
4: 锚定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目标，深入实施链主企业培育、优势制造能力转化等10大重点工程，全力推动国产智能机器人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 紧盯具身智能前沿趋势开展，有组织科研，围绕关键材料、核心零部件、算法、整机系统等核心领域，统筹布局10大技术攻关等省级科技计划项目。
5: 机器人要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光有硬件和算力还不够，得有人手把手教它干活。今年9月，常德50区推出全省首个数据产业场景开放新政，把普通人的日常工作生活场景变成了机器人数据采集和训练的练兵场。
2: 做家务、理货架、颠大勺，这些最普通的日常动作，现在成了训练机器人的核心素材。在常德50区，普通居民带上采集设备就能当机器人的民间老师。居民邓红艳在家叠衣服、整理杂物，用几十年的家务经验教机器人干活。食堂厨师向地坤在灶台前切菜、颠勺，把熟练的厨艺录成数据，给机器人当大厨教材。
6: 没想到就是现在我也能够教机器人搞事，我能够就是参与其中，同时我还能有一份额外的收入，我挺有成就感的，也很高兴。
7: 这就是我日常的工作，现在可以记录收入教机器人炒菜，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2: 采集完成的动作经过清洗、标注、质检，变成训练数据，喂给具身智能机器人，让他们学得像、用得上。目前50区已有24家数据企业落户，1500多位民间老师上岗，开放家居、餐饮、文旅等511个真实场景。未来当地将朝着数据产业产值破百亿、企业超百家、从业人员过万的目标推进，靠真实场景积累核心数据，在机器人新赛道抢占先机。
8: 造机器人呢是硬实力，教机器人是软功夫，让普通劳动者成为机器人的师傅，让真实场景变成最好的课堂。
9: 湖南的国际朋友圈又热闹起来了。昨天，国际友城产业对接会在长沙举行，岳阳、益阳、永州、娄底4个市带着各自的看家产业，跟来自美国、德国、瑞士等国家的友城和经贸代表面对面聊合作。
2: 这场对接会说白了就是给湖南的产业找合作。岳阳、益阳、永州、娄底4市围绕精细化工、电子信息、食品加工、钢铁芯材等产业链，向美国、德国、瑞士、加拿大、巴西、墨西哥、巴基斯坦、韩国等国家的友城及经贸代表团进行产业推荐，来的都是跟湖南有交情的老朋友，谈的却是新生意。老朋友看中了什么？湖南的制造底子和技术。
10: 湖南的工业制造和智能设备是我们非常感兴趣的。我们昨天参观了中联重科，希望能够引进学习到相关智能产线和机器人技术的宝贵经验。
2: 不只是看看，有的有成，已经把合作落到纸面上了。
0: 罗底西亚国，
11: 娄底是拥有钢铁、新材料以及现代农业。我们已经和娄底从政府层面进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签订，接下来会去促进民间还有企业的一些合作。
2: 巴基斯坦的客人则是带着明确的采购清单来的。
12: 我们正在寻找能够来巴基斯坦并在那里进行生产的农业公司，还有在电子信息、人工智能领域，我们真的很期待与中国进行合作。
2: 台上推荐完了，台下接着聊。推介会后，参会的有成政府官员、商协会代表与岳阳、益阳、永州、娄底四市企业代表进行项目合作对接洽谈。政府搭好台，企业直接跟外商谈。
0: 这一次活动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好的机会，尤其是东南亚和泰国市场，包括欧洲市场，我们有一定的推广计划。
13: 为政府搭台啊，我们企业去发展，他外商对我们也比较信任，合作起来更加放心。接下来呢，我们也会进行一个升级嘛，调整嘛，然后满足那个市场的需求。
2: 一场对接会背后是一张越织越大的网。近年来，湖南国际经贸朋友圈持续扩大，全省国际有成达120对，212家世界500强企业在湘投资，2000多家湖南企业业务遍及全球111个国家和地区。
14: 我们也希望跟湖南我们自己的这个家乡能够带来一些更好的合作，把我们家乡一些好的产品带到海外，带到新西兰。
5: 昨晚六轮不胜的衡阳队碰上了赛季不败的益阳队，衡阳队触底反弹，拿下赛季首胜。
2: 衡阳队球迷直接搬来30面架子鼓，在看台摆下阵势，对手拿球深浪压过去，衡阳进攻鼓点催着冲，
15: 为我们的家乡呐喊助威，衡阳必胜，我们的鼓点就是他们胜利的号角。
2: 在鼓点伴奏下，衡阳球迷团齐刷刷举起一片球员海报，他们特别制作了24款球员加油牌。
16: 虽然我们前面的成绩呢不是很理想，但是我相信我们的球员，相信我们的家乡球队会奋勇向前，力争胜利的。每一个球员都是我们骄傲，一个都不能落下。
2: 在看台上还坐着一群有牌面的人，50位在今年省运会摘得奖牌的衡阳运动员，每个人脖子上都挂着奖牌，来给湘超衡阳队撑腰。
17: 来为湘超加油，希望能把好运传递给他们，我相信衡阳一定能够赢。
2: 看台另一侧，1000多个益阳球迷化身橙色海洋。今年湘超益阳队至今一场没输，不败精神摆在那儿，球迷喊口号都格外有力。
18: 是势均力敌的一场比赛吧，乾坤未定，益阳跟衡阳都还有机会。我觉得今年的湘超形势来看，我觉得没有弱队，只是看哪个队在那场比赛的把握机会的能力。
2: 开场哨响，益阳队发起猛攻，身着红色球衣的衡阳队收缩防线，咬牙顶住。关键转折出现在第27分钟，角球混战中，衡阳队刘佩林果断跟进补射，稳稳进球。刘佩林既是场上队长，又是代理主教练，他也成为湘超历史上首个打入进球的主教练。
19: 我们这一周的部署，队员包括我们教练组，我们确实也花费了很多精力，一直在研究益阳的这个打法，包括我们一些针对性的一些部署。
2: 最终衡阳队守住比分，1-0拿下主场首胜，也击破了益阳队的不败精神。
20: 虽然我们前6场都没有取得胜利，但是今天我们比赛的时候，所有的球迷都在，他都在帮我们加油，我们大家都是不放弃，互相包含。
21: 这一点点失败打不垮我们，不断的去加强自己，不断的团结起来，不断的提高自己把握机会的能力，我们再把我们失去的用我们的行动拿回来。
9: 衡山县纪委监委聚焦群众养老急难筹判，锚定老年助餐提质、养老机构安全整治、社老资金规范管控3大领域，持续补齐养老服务短板，提升服务品质，有效化解养老领域突出痛点难点，全力守护县域老年人幸福晚年。
2: 在衡山县白果镇小兰村老年驿站，不仅配齐完善的便民设施，还提供助餐送餐服务。老有所养，老有所依，一直是老百姓关切的民生话题。 横山县民政局在履职排查过程中发现，部分建成时间较早的养老场所存在消防薄弱、设施落后等问题。

0: 民政部门将这一情况反馈至县纪委监委，推动问题纳入养老机构安全隐患专项监督重点。发现问题后，横山县纪委监委组建一个综合小组，整体统筹调度整治工作，两支机动组开展巡回突击检查，八个市组地检查组分片下沉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整治。今年以来，督促整改各类安全隐患61个，推动18家存量养老机构进行消防审验备案，关停整改1家。目前，横山县共有7家标准化老年助餐点有序运营。
1: 专项整治期间，累计发现问题线索4件，处理处分4人，以刚性监督倒逼责任落实。
0: 针对社老资金违规发放、截留挪用等问题，横山县纪委监委紧盯资金审批、发放、核销、使用全链条，建立大数据比对加实地核查双线监督模式。近3年，清查处置问题线索23件，立案17人。
2: 持续深化养老领域专项整治，巩固助餐服务、机构安全整改、社老资金监管等整治成果，持续以有力监督倒逼服务提质。
0: 今天，肯尼亚青年政党精英研修班结业典礼在长沙举行。24名肯尼亚青年政党精英学员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执政党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等主题开展专题学习。今天，湖南启动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推广活动。今年以来，全省推出惠民举措，经评估为中度、重度、完全失能等级的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均可申请每人每月最高800元补贴。目前，全省已有超11万名老年人享受补贴，发放补贴3.39亿元。2026香超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昨天在长沙启幕。活动紧扣香超主题，依托全省丰厚的文体旅资源，把球迷街区开街、文旅惠民政策推介和市州球迷观赛有机串联。系列活动将历时数月，覆盖全省，持续把赛事流量变为文旅流量。
3: 晚上好，今天白天受到副高控制，省内大部地区都是多云为主，气温较昨天同时段相比有所回升。白天阳光回暖，但是白露节气的特点呢，就是昼夜温差拉大。像是株洲，未来3天日温差都是在10度左右。早出晚归的时候呢，不妨带上一件外套了。不过晴朗的天气即将被打破，受到弱冷空气与低层切变影响，今晚到23号，我省会有一次小到中雨的天气过程。具体关注到。今天晚上到明天呢，湘北是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中湘西北的部分地区会有大雨，湘西州张家界、常德局地会有暴雨，单点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湘东南局地会有阵雨或是雷阵雨。明天晚上到后天，湘北降雨加强，其中湘西州张家界、常德、怀化局地会有暴雨落下，单点大暴雨。
4: 长沙多云，24到32度，岳阳多云，22到29度，湘潭晴转多云，22到32度，株洲多云，22到33度，衡阳晴，23到33度，益阳晴转多云，21到30度，常德小雨，22到27度，张家界多云转小雨，19到26度，吉首小雨，22到31度，怀化多云，21到34度，娄底晴转多云，21到32度，邵阳晴转多云，21到31度，永州多云，22到32度，郴州多云，21到33度，山南多云，9到22度，吐鲁番晴转多云，21到35度。长沙明天白天天气晴朗，长沀明天相对湿度68%，长沀后天多云转小雨，24到31度。
5: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7: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11:30是。

潜水晕厥、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1: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5.1%。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多个项目收获金牌。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等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胡塞导弹。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坚持量水而行，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2: 秋风起，蟹正肥，地处黄河入海口的山东东营迎来了大闸蟹开捕季，一只只大闸蟹出笼装车抢先上市。这里曾是成片盐碱滩，如今当地引黄河水入塘，与盐碱地水土相融，形成咸淡相宜的养殖水质，滋养出风味独特的黄河口大闸蟹。预计今年全市大闸蟹产量9000吨，产值突破12亿元。
3: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螃蟹的成熟度都特别的好，普遍规格呢都能达到2.5到3.5两之间，在这个中秋节前呢能提早上市，能卖一个好的价钱。
2: 放眼整个黄河流域，黄河水不仅养出了大闸蟹这样的富民产业，更浇灌着沿岸的万顷良田，支撑着沿河的工业发展。然而这条大河的水并不宽裕，黄河水资源仅占全国河流总净流量2%，却要养活全国12%的人口，17%的耕地，保障50多座大中城市用水。针对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这个最大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黄河水资源量就这么多，搞生态建设要用水，发展经济吃饭过日子也离不开水，不能把水当作无限供给的资源，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在黄河上游的三江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守好中华水塔，提升水源涵养能力，创造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几字湾区域，他要求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和节水产业。在黄河入海口，总书记叮嘱当地做好黄河三角洲湿地保护，挖掘盐碱地开发利用潜力。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这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核心就是要坚持量水而行，以水定发展是沿黄九省

0: 本区制定规划、布局产业和确定人口规模的第一考量。
1: 以水定发展，首先要算好节水账。农业是黄河用水第一大户，耗水量接近黄河总用水量的80%。地处黄河几字湾顶端的河套灌区是我国3处特大型灌区之一。这组对比曲线清晰显示，2019年以来，灌区粮食产量持续稳中有升，灌溉用水量却在逐年下降。这份反差的背后，是灌区用上了精准配水的智慧大脑。462个监测点位24小时不间断采集数据，配水方案再结合天气、土壤、伤情动态调整，把水精准送到每一处闸门。
2: 经过智能化管理、科学用水以后，产量增加了，红利润上到1200左右，腰包是鼓的。
1: 节水并不是简单限制发展，水资源的刚性约束正在倒逼沿黄地区转变思路，开辟新赛道。提起算力产业，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废水。然而，在甘肃庆阳的汉源之上，一批重大算力项目正陆续开工。依托年均9摄氏度的天然低温，当地算力产业园区服务器普遍采用自然风冷技术，充分利用室外低温空气散热，大幅压缩制冷用水。如今，这里已集聚700多家数字企业，将本地风光绿电转化为服务全国的优质算力。
3: 目前我们算力规模已经超过了10万匹，如果使用传统水冷，每年光制冷就要耗水约126万立方米。通过磁悬浮风冷和液冷技术，现在我们每年耗水量不到84万立方米，而且大部分都是可以循环使用的中水。
1: 要让有限的黄河水发挥最大效益，还得算好市场账。在中国水权交易平台，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亿立方米黄河水在这里完成交易。
4: 黄河流域工业企业间和灌区跨行业等取水权交易逐步活跃，通过盘活用水存量，解决新增用水需求，显示出市场机制在黄河流域的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1: 母亲河焕发新生机，两岸百姓日子也跟着红火起来。在河南洛阳新安县，这条160多公里的黄河古都1号旅游公路串起了沿线66个村庄，让昔日偏僻闭塞的小山村变成风景如画的沿黄观光带。5万多群众靠着生态旅游端起了金饭碗。
5: 以前在外打工的老乡有好多都回来，现在又开民宿的，又开农家乐的，我们在家门口都吃上了旅游饭。如今的黄河是我们的幸福河、致富河。
1: 万里黄河奔流不息，千秋大计久久为功。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正化作百姓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在母亲河两岸徐徐铺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 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议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6: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
1: 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20号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20号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 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余名嘉宾参会。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持续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综合运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不断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有效遏制设置市场隐性壁垒、妨碍商品要素流动等典型问题。同时，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
8: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1: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还将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制定，制修订国家标准不少于20000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不少于1000项，建设国家质检中心不少于30家，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不少于300个。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我国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从来源地看，法国、瑞士实际对华投资增长较快，分别增长39.2%、16.7%。
9: 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记者发现，中国超大市场和日新月异的新发展、新变化，正给东盟各国带来更多合作共赢机遇。
1: 本届东博会上，新加入东盟的东帝汶第一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就得到了超预期的收获。
10: 我带了60包咖啡豆样品，想来寻找合作伙伴，没想到仅仅一天就几乎用光了。中国市场真的很大，而且非常开放。
1: 新成员寻找到了更大的市场，新通道连接起更广阔的区域。就在这几天，中国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大幅缩短，物流成本显著降低。
11: 我们主要做水果、鱼和大米生意。平陆运河开通以后，货物可以从广西直接运往云南、贵州、四川，速度快多了。
1: 合作领域不断拓宽。随着3.0版升级议定书的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从过去的经贸合作进一步拓展到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
12: 这展台啊，它特别的特殊，它展出的不是展品，而是一条一条具体的需求。那从人工智能的合作到产业的合作，这里每一条呢都是东盟国家希望和中方伙伴达成的合作。
2: 我希望找的是一个投资商，跟我们马来西亚一起开发农业综合旅游，然后把不同的构思和想法，把这个价值给做上来。
1: 并肩而立，向心而行，中国与东盟正以务实合作应对挑战，以开放姿态拓展未来，为地区发展与繁荣注入更多动能。
7: 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宁夏将荒漠化治理与葡萄酒产业发展相结合，通过东西协作、文旅融合等方式，推动葡萄酒等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做强壮大。
1: 眼下正是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集中采收期，在闽宁镇元龙村的葡萄园里，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葡萄。 现在，这里每年能为当地群众提供13万个就业岗位。

0: 我现在在家门口也能打上工了，收入像农忙的话，一个月要到4000到5000块钱。
1: 经过多年的治理和发展，这里的40多万亩荒滩地变成新绿洲，已建成195公里酿酒葡萄种植长廊。截至2025年，宁夏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7万亩，占全国40%左右，成为我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葡萄酒年产量达1.4亿瓶，居全国酒庄酒产量首位。在葡萄产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当地还通过推广高效栽培、智能酿造等实用技术，实现了葡萄酿酒的高度专业化。从西海固搬迁到这里的刘丽，经过专业培训，现在已是一名专业酿酒师。
2: 从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到现在一个国家的二级酿酒师，我自己觉得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我更希望我们这个紫色梦想能照亮更多的人。
1: 如今，这里走出了一条葡萄酒加绿色生态、葡萄酒加科技创新、葡萄酒加文化旅游等多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上个月，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的交通环线开通，它将沿线的酒庄、葡萄园等串珠成链，人们可以一站式体验运动快乐、自然美景与葡萄酒文化。每年的葡萄采收季也成了文旅旺季。
3: 新的一种旅游方式啊，你可以品品酒，可以住到酒店，推开窗户就看到全是葡萄园。
1: 为更好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国家级葡萄酒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全球葡萄酒旅游组织官方认证的教育机构等相继落户宁夏，不仅提供了葡萄酒产业国际化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平台，也为中国葡萄酒产业深度对接国际规则提供了支撑。如今，宁夏的葡萄酒已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彰显了新时代人民法官忠诚履职、担当作为的精神风貌，也展现了人民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生动实践。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在现代五项比赛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李刘畅获得男子个人赛金牌。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铁人三项赛场，林心瑜、黄安琪包揽女子个人金银牌，张喜瑞夺得男子个人银牌。武术赛场，童心成功卫冕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冠军。游泳赛场，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李冰洁、潘展乐分别夺得女子1500米、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庭夺得女子50米蛙泳金牌，徐佳瑜夺得男子100米仰泳金牌。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清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5.6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八月份，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等用电量增长强劲。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随着各

0: 七，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今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今天，利剑一号遥十八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实施一箭九星发射，其中鹏程首发星集通信、遥感和星上智能计算能力于一体，可在轨完成数据获取、识别和处理，并将开展下一代卫星通信、星载智能计算等多项前沿技术验证。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今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9月18号至2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余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和惠民专场，400余部中外影片参加展映。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2度传出爆炸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的空袭，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号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导弹。今天，美国驻沙特、阿曼、阿联酋等国使馆发布安全警示称，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存在迅速升级的可能性。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保持高度警惕，留意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空域关闭等情况。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开启谈判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雷扎伊还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续决定取决于美方行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表示，除非伊朗的条件和伊朗人民的正当权利得到满足和承认，且美国履行承诺，否则伊朗不可能重回谈判。目前，美官方暂无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哈尔科夫等地控制了5个居民点。俄罗斯官员今天说，俄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破坏。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批准新的远程行动以应对俄方袭击。乌克兰将持续扩充远程打击能力。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18号透露，目前其飞地休达仍有约10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政府估计的滞留人数则达到近13000人。由于安置设施容纳能力有限，有数千人露宿在海滩或人行道上。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哎，
1: 你们这帮戏子啊，好大胆，竟敢把银杏闯进来我们家！你们把我们家老太太活活给熏死了！
2: 老板，
3: 人家老太太出事儿了，要把你们全都送官。
4: 各位，
5: 别说了，
4: 别说了，
1: 谁来了？
6: 走，
1: 走，
6: 走！
7: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
8: 这葡萄真是绝子。
9: 书包收拾好了没？
8: 马上马上。
9: 课本别又忘带了。
8: 放心吧，老铁，稳了。
9: 牛奶。
10: 我勒个豆！
11: 同学都叫我梗王。
8: 老铁，包了包
11: 了。只要接几个简单又潮流的梗，大家都会笑，也会受到大家的喜欢。
12: 毛妹破防了呗，
9: 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思念。
8: 为什么不对？
11: 没毛病啊。
12: 现在谁来说说你心里的思念？
13: 我想外婆了，想她给我包的饺子非常好吃。
12: 说得很好。你呢？你有没有思念的人呀？
11: 我被老师问住。
12: 今天的作文题目就是思念。
14: 来，这颗甜，尝尝。
11: 外公虽然只给我喂过一次葡萄，那葡萄绝了，
8: 绝绝子！大夫，那咋了？放不住了，疼了！
11: 我连忙跑出吐。
14: 你不喜欢吗？
11: 外公以为我不爱吃，再也没有给我买过。后来，我再也没有机会告诉他，我是喜欢葡萄的。
15: 我是喜欢葡萄的。
12: 虽然外公现在不在我身边，但外公喂我吃葡萄的画面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
11: 我发现有太多美好的东西不能被梗替代，好好说话，别让心声梗住了。外公，夏天到了，葡萄熟了，那天的葡萄很甜，我一直都记得。
16: 家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0: 哈哈，请上车，马上开始。提醒您本期看点，
1: 今天想搞点不一样的，搞个拼车怎么样？拼车不光是拼顺路，今天就是您儿子。
2: 那如果不远的话，要不然我和你一起去看。
3: 可以啊。
4: 你也是去看那个剧是吗？
2: 对呀、啊。
1: 拼共环保。
5: 确定这不是节目效果吗？啊，
6: 我就打了一个拼车呀。
7: 你老板，
1: 老板打什么拼车？你这么有？
6: 比较低碳环保，而且就在附近。
1: 最重要是这几个人，他得拼得来。
7: 哈哈老哥，
2: 下一个错。
7: 你有可能是一个尴尬的现场，他正眼都不敢看一眼。
1: Do you know you are so handsome?
5: No way.
1: How about me? As handsome?

0: Yes or no?
1: Yeah. Yeah.
2: 他有点犹豫，他有点都是
3: Yeah.
4: 怎么是你？
3: 啊？你俩认识啊？也有可能是一场奇妙的缘分。

0: 都要发车的，又在这里搞什么行为艺术了？你说
1: 什么行为艺术？这个是你，这个是我，我们两个拼成了一个哈哈专车，发现没有？今天想搞点不一样的，
0: 什么呢？
1: 搞个拼车怎么样？你去想一想，如果是拼车的话，这两个人可能有共同的目的地。如果有共同的目的地，说明他们有共同的兴趣爱好，说不定可以让他们两个认识认识的。
0: 万一拼上来上来尴尬的不讲话怎么办呢？
1: 那就放嘴炮，空气突然安静，他们就懂味了不？
0: 懂你意思了。
1: 对啊。
0: 那万一上来一个那个什么单身的帅哥的美女，我们就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1: 对，是吧？拼车不光是拼顺路，拼共环保，最重要是这几个人他得拼得来。
0: 对，所以说拼车是个盲盒，嗯，有可能是一个尴尬的现场，也有可能是一场奇妙的缘分。
1: 每个乘客就像这里面的一块拼图，说不定你就可以卡在别人的故事里面去。
0: 没错，拼图完成，拼车开始。哈哈专车即刻出发。放首歌歌来听听吧。我在蓝色中醒
2: 来，像日月。你有新的行程单请查收。
3: 哎，喂，你好，请问是徐小姐吗？
4: 是的。
1: 啊，好，稍等一下，我们马上就到您这个上车点了。
4: 好的，好的，等你们。
1: 好好好，待会儿见。
4: 好，拜拜。
5: Hello， 我带你只猫啊。
1: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哎呦，
5: 小芒果。
1: 它叫小芒果。
5: 对，它叫小芒果。
1: 这是狸花，我就是狸花猫是吗？这就是。
5: 对，李白。
3: 好可爱哦。
5: 你好啊，你要跟他玩一下吗？
1: 可以啊。哦，
5: 你好，哎呦，哦，小心点。
1: Mango， 跟我们的节目组打个招呼。
3: 性格还挺好。
1: 哦，好，我们要接下一个乘客，因为是拼车的，不好意思。芒果。
6: 喂，你好。
1: 哦，你好，请问是刘小姐吗？
6: 是的。
1: 哦，对，您打的是这个拼车对吧？
6: 哦，对的，您到了是吗？
1: 对，我跟您说一下这个情况，就是现在车上有只猫，您介意不？
6: 哦，车上有只猫咪是吗？
1: 对。
6: 哦，真的吗？
1: 你应该是可以接受是吧？听你还蛮喜欢的样子。
6: 是的，我很喜欢猫呀。
1: 那行，那巧了，待会见，拜拜。
6: Hello。哇，天哪！
3: 小芒果，你能不能说句话？
5: 挺乖的。
1: 是好，
0: 它平时很调皮吗？
5: 他在家里就飞来飞去的，因为我们家猫比较多了。
7: 猫很多，你家有几只猫？
5: 我家原住民的话有五猫一狗，然后加上我自己就住的话，现在
0: 加上我的话，
5: 十几只猫。
7: 十几只猫，
6: 这么多？
5: 对，因为我是长沙领养日的一个义工。
1: 哦，你的工作性质是吧？
5: 就是等于是给这些流浪动物和救助人和领养人搭一个桥梁的这么一个组织。嗯。是他也是我救助的嘛，所以今天也是正好带他去活动现场给他找。
0: 我之前也喂流浪猫，有几只那种流浪品种猫，
5: 可能是被遗弃的，所以也非常呼吁一些爱心人士多来关照这些流浪动物。
1: 可以不爱，但不要杀。你也是养了猫是吗？你也是？
6: 我是一直很想养猫。
1: 那你来对车
0: 了，那你来对了呀。
1: 那你为什么之前一直没养猫嘞？
6: 因为是这样，因为我是剧场演员嘛，然后就是说我们工作可能经常，比如说一个月要出差，
1: 可以辞职啊，就只养猫。
6: 可以辞职，
1: 直接辞职只养猫，
7: 家里就靠猫赚钱了。我跟你
1: 靠猫赚钱呗，直接。
6: 我感觉仙文有点猫系长相，浩伦你觉得吗？
1: 他吗？
6: 他有点猫系长相。
1: 什么叫猫系长相？
3: 猫系长相
6: 就是那种动物系长相。
1: 哦，长得像动物。
6: 对，像猫咪一样。
1: 长得像动物。
6: 对，像猫咪。
1: 他们说猫啊，有时候是看不起人类的，
5: 觉得自己是主子。
1: 对，他觉得自己才是主人，所以有些猫会对你爱答不理。
6: 是这样的。
1: 是我了解过，但我知道怕人和看不起人的猫是完全是两种。

0: 状态，你知道不？
1: 你也是
0: 两种态度，趴人身上，怎么看不起？你这怎么跟他玩？你看，那根本看不起我，根本就。
2: 那就是如果要是说我想去领养，什么流程呢？
3: 领养这个事情，它既简单又不简单。他填完一个申请表之后，我们就大概了解一下你的情况，然后大概会要家访一下。如果家访 OK 的话，那么我们会给你一个时间去把猫猫所有的用品都准备好。哦，
0: 你们会准备啊？
3: 不是，给你们时间自己去准备。
0: 你要不想去体验一下他的那个？
3: 要不要一起去现场啊？可以看看，万一有你喜欢的。
4: 蓝天
2: 今天呢？
0: 今天是领养日。
3: 对，
2: 在哪里啊？
3: 就在那个商场。
2: 那如果不远的话，要不然我和你一起去看看？
3: 可以啊，可以一起去。
0: 你们是一个方向，应该是我看了一下。啊，到了领养日了吗？走，我们下车。
5: 我们到了，
0: 送你们一个小礼物。
6: 无论何时何地，让您笑着下车。
0: 好了，拜拜，玩得开心。
2: 拜拜。
7: 你有新的行程单，请查收。
8: 喂，你好。
0: 你请问谢女士吗？
8: 对，是的。
0: 我们在这个上车点这里了。
8: 我直接上去吗？
0: 对，上车吧，上车。
8: 好好好。
0: Hello。拼车嘛，还有一个也在这。
8: 是的，是的，我知道。
0: 蛮热嘛，穿这个的话。
8: 稍微有点。
0: 这个蛮厚，我感觉看起来也。
8: 是的。
4: 我开的不好，你会不会从后面给我一嘴？
8: 不会的。
4: 手伸过来，啪，给我一嘴巴。
9: 喂。
0: 喂，你好，请问是戴女士吗？
9: 是的。
0: 啊，我们是你那个打那个哈哈专车。
10: Hello, 你好 ，Hello,
0: 小朋友你好，
11: 你好，
0: 怎么称呼？你不要跟问妈妈，自己告诉我叫什么。
12: 你叫什么名字？你要问妈妈。
11: 布丁。
4: 好，我们出发了
0: 哦。你叫她叫什么不？这个姐姐。
11: 不知道。
0: 不知道，你叫她谢姐姐就可以了。她姓谢，谢姐姐。你知道你猜一下姐姐是干什么的？
11: 跆拳道，
0: 跆拳道，
8: 看出来了。
0: 跆拳道它应该分很多种吧？
8: 它有竞技，就是
13: 竞技类的，
0: 对打的。
8: 还有像我练的品势，就是像武术套路一样，就是表演性的。
4: 套招。
8: 对，这个就没有那个攻击性或者伤害那么大一点。
0: 就是这个打人不疼。
4: 训你的鬼，这打人不疼。你那个腿，你先看看你的疼不疼。
0: 现在学品势的打人不是那么痛。我们不学经济那一块，我们学个品势怎么样？哎，真想学啊，真觉得可以啊，
8: 想试一下，
11: 但不想学，
13: 真不想学，
8: 就想试一下有没有兴趣，是不是？
0: 想先试一下有没
8: 有兴趣了就想学，没兴趣就算了，对不对？
0: 这个东西是首先是可以强身健体，然后在关键的时候呢，就是虽然我们不会遇到，但是万一有什么情况呢？就可以边走的时候边打拳，边跑，
8: 快跑！
4: 别人会把你当神经病搞，谁在街上这么跑步的？
8: 快跑！
0: 方家平时要干嘛呢？
11: 玩
0: 吗？这个眼睛不能光玩吧？就报点什么兴趣爱好的什么的那种班吧，不对。
11: 报了游泳呢。
0: 哦，报了游泳，游泳我们可以继续学，但是暑期有这么长，不妨把它排满，怎么样？
4: 我们两个现在特别像个坏叔叔，有点。现在放暑假了，期末考试考得怎么样啊？他不说话，他盯在那里了，他自己。
0: 期末考试怎么样？
11: 语文97，数学92，英语99。
4: 但是英语差一点点就满分了。
0: 那一分我们为什么不能争取一下呢？那一分是错到哪里了？你记得不？
11: 错到一个听力上了。
0: 听力啊、哦，要少游泳了，耳朵有时候水，它就会听力会有点那个，晓得不？你要打跆拳道的话，你就当当当，听得好清楚，每一下都耳朵会进水，也是听不清，晓得吧？你看，凡事是有因有果的，是不是？你要是当时学了跆拳道，你那英语就是满分。
8: 好像你才是跆拳道现在一直在推销。
0: 怎么感觉自己有点低位，是不是？有点低位，有点重了，在他面前。
14: 好，
0: 我们到了，然后送个礼物给你们。
6: 啊！无论何时何地，让您笑着下车。
7: 你有新的行程单，请查收。
0: 喂，你好。
15: 喂，你好。
0: 你现在是陈小姐不？
15: 是的。
0: 我们是那个哈哈专车，然后。

0: 马上就到您这个上车的地方了，稍作等待一下。
1: 好的，拜拜。
0: 拜拜。
2: 啊 ，Hello，Hello，
3: 是你们的车吗？
2: 是 ，Hello， 你好。
3: Hello，
2: 你好。
4: 咱们要往里面坐一个吗？
0: 哎，往里坐一个。我们是平时才一个人。
3: 好的，好的。
0: 詹姆斯吗？他是叫？
5: 他是詹姆斯。
0: 嗯 ，James。
6: 喂，
0: 你好，请问是詹姆斯吗？
6: 好，快了，我们马上
0: 1 minute 2 minute 到 you wait a moment
6: 啊 okay
0: thank you thank you
6: 好
0: see you later yeah thank you 嗨
7: 车吗？
0: 你的车，
4: 好帅啊！你长得，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3: Hello。
4: 哦 ，baby。笑得好开心。
0: 你笑得好开心，你见到我们没那么开心。
4: 你见我们没那么开心。
3: 我见你们也开心啊。
0: 没有那么开心。
4: 他睁眼都不敢看一眼。
0: Do you know you are so handsome?
8: No way.
0: No.
8: No.
4: Why?
3: Why?
8: Because you,
0: because handsome doesn't work. but you so handsome. I think.
8: 谢谢。
0: 不客气。You think 我怎么样？You think I?
4: How about?
0: How about me? As handsome? Yes or no?
8: Yeah. Yeah.
0: 他有点犹豫，他有点都是
3: yeah.Yeah.
0: Okay, okay. Thank you. Okay.
4: How about me? Ugly. 对对对
9: 对 ，ugly. 又拽回。
8: 好。
3: 好 ，yes. 他 say 好。
9: 好。
0: 他不想用自己的母语来夸你，他觉得是说假话，他可能觉得。
8: Where
0: are you from?
8: I'm from 美国。
0: 哦，美国。
3: American.
0: American.
8: It smells nice in here.
3: Oh yeah.This is my, 香囊怎么说？
8: 香囊。
0: 这，你好，哈哈。香水的英文怎么说
10: ？Perfume.
8: 啊 ，perfume.
0: 哎，对 ，perfume，perfume， 耶，耶，耶，耶，
3: 耶。You can smell here.
8: Can I smell?
3: Yes.
8: Can I smell?
0: China perfume. 哇，
8: 这个好喝吗？
0: No, 都不得，抢不得。
3: Smell, just smell. Yeah. Do you know this 香囊里面有些 what? 你来翻译好不？
0: 好，行，我来试一下吧。
3: 像这个呢，是青皮，青皮。
0: Orange peel. 啊 ，orange peel.
9: 对，
3: 它可以帮助我们，疏肝理气。
0: 那个词我真的很难分辨。
3: 我想想啊，怎么说，让你缓解压力。
0: He make you, no emo.
8: emo?
0: Yeah, no emo.
4: No emo.
0: No emo. Yeah, no emo. 哎，可以 emo. OK, fine.
3: 玫瑰花瓣，它也可以让我们变得很开心。
0: Make you happy.
4: No emo too.
3: This is 香橼。它也同样是帮助我们改善，就是帮助我们，no emo。
0: Make you no emo。他都傻了，你这里面只有 no emo 这个功效。
8: They all make you happy, all everything.
0: Okay, yeah.
8: 长沙人吗？
9: 长沙人，
3: 我是常德。
0: 常德人，常德，湖南的另一个地方。
3: Yes。
0: 我们可以叫他去常德话，他应该学不了，应该不一定
4: 会。懂得我。
0: 七元的，七扁的，listen to me, follow me.、
8: Okay. I will.
0: 七元的，七扁的，七元的，七扁的。我完全来不了这个。七元的，七扁的，
8: 七元的，七扁的。
0: Yeah, 有一点那个味道了。但估计应该是卖不出去粉，我这么卖粉的话，很难卖得出去。
4: Good, very good. 到了。
11: 无论何时何地，让您笑着下车。
12: 您有新的行程单，请查收。
13: 喂，
0: 你好，请问是林小姐吗？
13: 是的。
0: 我们在这个上车点，这有个停车场。
13: 对啊，我在停车场。
0: 我在你右手边这个车。Hello， 我看到你是穿蓝衣服不？
4: 好，慢点啊，慢点啊，
2: 小心啊。
1: 稍等啊，因为这是平车的，还有一个人，应该他也是在这附近。
5: 你是徐浩伦吧？
1: 是的，你好。
4: 哇，那我是谁呢？
5: 谭雄文呢？哇。
1: 喂，你好。哎，请问是你打的那个专车不？
7: 是的，是的。
2: 哎，
7: 这里。
2: Hello。你好，你好。
3: 我是尾号9637。
1: 9637，好。
3: 哎，已经开始了吗？哎，怎么是你？啊，
5: 阿庆，我。啊，
2: 你俩认识啊？
3: 对。
2: 为什么？
5: 我们以前一起开音乐会。
2: 闺蜜再激动也要系安全带啊。
1: 哦，你们都是从事音乐这个事情的是吧？
5: 对，戴华是唱美声的，我是唱民歌的。
3: 对。哦，
2: 你们都是啊歌手，
5: 对，
2: 都是歌手。
4: 我们去梅溪湖啊，我们出发了啊。
5: 你去哪里啊？
3: 我就去梅溪湖大剧院。
2: 哦，那
5: 我也去啊。
2: 你们干
3: 嘛？你也是去看那个剧是吗？
5: 对呀、啊。
2: 你们也是没有想到拼车可以达到熟人是吧？
3: 是的，
5: 对，
3: 太巧了，真的太巧了。哦，你们
4: 这不是设计啊，这是真的，
2: 这真达到拼车了。
5: 我看过你们那个、啊、当司机的，
2: 当司机那个，
5: 结果真的当司机，那你们搞反了呢？
1: 是搞反了，主要是
4: 我开得好，
3: 主要是他开得不安全、
1: 我可能开车没那么好。
5: 要是坐坐你开的很，
3: 我们就弹射出去了，
4: 弹射出去了。
5: 我那时候看你们那个节目，超级支持你们，因为南派、哦、湘派相声之光。
1: 你是觉得就是还是有湖南的味道吧？
5: 对啊，就是我觉得我们湖南这些传统文化啊什么的。可能因为我自己唱民歌的吧，啊，就是我对这一块，我就是觉得说需要传承，
3: 就比较有认同感。
5: 对，然后你们还上了春晚，真的，
10: 湘派相声之光。
5: 然后你们还上春晚，真的。
3: 啊，他们还上春晚了？哎，啊，他们还上春晚了？哎，
2: 你下车，你下车，你下车。
5: 你竟然不知道？
3: 哇，他们这么火？
5: 就是，
2: 别太激动，你们俩太激动了。
4: 他是觉得震惊，他是觉得这么火。
5: 我敢讲，我是真的，我追你们节目，真的就是太好笑了，你们。
3: 我觉得你们的停顿的刚刚好，就是停顿的空气那么尴尬的时候，他就特别好笑。
2: 哎，对，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其实好像模仿过美声，就是我如果纯凭嗓子去模仿，我会容易打语。
3: 是，其实美声它更多是用气去带声音嘛，我们喉咙是要打开的。美声是科学的发声方法嘛。
2: 啊。
3: 所以你就做点练习，比如说我们是哈哈请上车是吧，我们叫哈哈哈，你先做一个这个。
2: 哈哈。
3: 肚子跳了没有？
5: 跳，就跟你笑一样，
3: 对，
5: 就跟你，
3: 对，
5: 这种
3: 是，
2: 好，
3: 哎，是的，然后你要再兴奋，你的表情能不能兴奋一点？
5: 你就是位置低了一点，我告诉你怎么找位置啊？你那有王老吉吗？
2: 有，
5: 喝一口。好，来，我们现在唱那个音啊。
3: 嗯。哎，喂，等等。要低一点，
5: 要低一点。哦，对对，太高了。这个再靠一点，刚刚说的那个气息。哎，对了，你就刚刚那个状态，
3: 来试一下，试一下，二一。
2: 我的车！
4: 我吓死你了，小妹。
5: 那徐老师的潜力啊，可以邀请你们跟我配了一个湖南民歌吗？
2: 可以啊，玩什么呢？嗯，
5: 你们说一下，好喵要得归隐，
10: 好喵要得归隐，
5: 太屌了，奇
4: 葩。你可以，他可以。
5: 等一下我唱，我说青辣椒你好，红辣椒你就喵，多辣椒你就要得。
2: 啊，好像我听过这首歌。来。
5: 远方的客人，你请坐，听我唱个辣椒歌哟。远方的客人，你莫见笑，湖南人待客爱用辣椒，虽说是乡里的土产货，天天也不可少。鸭子哟，不要不可少，青辣椒
10: 好，
5: 红辣椒
10: 喵，
5: 大辣椒
10: 喵喵，
5: 都是辣椒。
10: 欢迎，
5: 谢谢，
2: 谢谢你唱歌真的跟你那个状态不一样。
5: 妈，我好喜欢这个氛围，好热闹，
3: 对，
5: 真的好热闹。
3: 要不然我们今天退票，我们就今天在这唱饭了。
2: 票都不要了。
3: 对，票不要了。
4: OK， 到了，
2: 拜拜拜拜拜拜拜，看得愉快啊，拜拜。
4: 放首歌来听听吧。
14: 从前对妈妈说谎，翻山越岭只为了和你拥抱一场幻想。

0: 你有新的行程单，请查收。
1: 喂，你好。
2: 你好。
1: 请问是赵女士不？请问是周先生不？
3: 对对对。
4: Hello，Hello，Hello，Hello。
1: 好嘞，这是刚搞完别的事情呢。
2: 啊，我刚刚在上那个艺术表演课。啊。刚刚上完。
1: 哦，另一个。周先生，
3: Hello，Hello，Hello，Hello，
2: 一个帅哥上来了，
1: 是是是，
3: 你好，你好，
2: 你好，
3: 你
2: 好，
1: 我们出发啊，
5: 好的，
1: 您是刚才是在说是干嘛？是在上课？
2: 上课啊，上那个艺术表演课，
1: 平时爱好就是搞一些表演，
2: 对，年轻时就有这个梦想啊，那你猜我多大？
1: 阿姨应该是，也是二十几岁，这也不得瞎猜，50。再往大的时候我就往百上走了，阿姨，往一百上面走了，我就再不能再到哪一点了。
2: 66。
3: 66。
6: 66还在学，我的妈呀！
5: 心态还是好，阿姨。
1: 阿姨，猜猜我多大了？
2: 你30多。
1: 阿姨猜猜多大了？他多大？他多大？他多大？
2: 他大概也是个30岁左右。
1: 阿姨，实不相瞒，我们今年才25岁。
3: 是是是。
1: 哈哈，老哥。
2: 哈哈，老哥。是阿姨的错。
5: 那你还是比他老，他说你30多。
2: 小5岁，大5岁，大概是这个左右。
1: 哎，你这么，阿姨，你这属于捞鱼。你小5岁，大5岁，范围太广了，你这可以捕到好多鱼
2: 的。
1: 阿姨还是会说话，一碗水端得平。到底是做演员，见过的事情多，阅历摆在这里。您呢？你是去芒果 TV 干什么了？
5: 我是做综艺的。
1: 哦，做综艺的。
5: 因为你们经常出现在我的 PPT 里面啊，对，就是出现在方案的你邀名单里面啊，对，
1: 经常会一直在你邀，一直没真邀，
5: 因为方案最终都没落地嘛，哦，也不知道是方案的问题还是，
1: 对对对，是活就会接我们，你都不开始跑车的，
3: 是活就会接。
1: 那现在你现在还在台里边是吧？
5: 现在是做。演唱会的你邀嘉宾就可能就没有你们啊，
1: 当然了，我们知道自己是吃了晚饭的了，
3: 是是是，
1: 知道了知道了，下次要做出世界上最厉害的综艺，你要
5: 谢谢谢谢，
1: 好，拜拜阿姨，
2: 再见。
0: 你有新的行程单，请查收。
1: 喂，你好，请问是你打那个专车不？
7: 我就在酒店门口。
1: 酒店门口是吧？好好好，我们待会见。
7: 对对对，
1: 好好好。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上车，稍等啊，我可能我们往里面坐一个，因为你打的拼车还有一个人。哦。
8: 我怎么这么多摄像头？
1: 记录美好生活。喂，你好，你好，那个我们到你这个上车点了。
9: 稍等一下，我
1: 在后面。好的，那等好，我们在后面等你一下。
10: 对，
11: 你好，
1: 你好，
11: 哎呀，你怎么在这里？
8: 你确定不是故意的吗？这我老板。
6: 啊？这是你老板？
1: 这是你老板？
8: 你确定这不是节目效果吗？啊？
11: 我就打了一个拼车呀。
6: 你老板？
1: 老板打什么拼车？你这么用？
11: 比较低碳环保，而且就在附近上下班嘛，就方便一点。
6: 你知道他刚刚说了你好多话吗？
1: 没。哎，想问一下，公司是做什么？
11: 我们是做民宿文旅行业的嘛？
1: 哦，民宿，
11: 对，啊，就住宿行业，然后文旅创业的。
1: 你们这，你们平时关系好吗？在公司里面两个人？
11: 关系基本上是工作关系啊。
1: 我不要听你说，我要听他说，我只是看着你，我要他说。老板在我这可不管用。
8: 你确定老板在我旁边，我说的一定是真话吗？
11: 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好的称职的老板吧。
1: 称职的老板，
11: 对，
1: 你会比较了解一个员工。那问你3个问题呗。
11: OK。
1: 他的年纪、他的入职时间，然后他的所在的那个部门。
11: 他是。
1: 你看他是谁去了？他是你是我们公司的不？
11: 我运火神啊。
1: 你还运火神呢呀？
11: 他30出头嘛，31。

0: 一嘛。
1: 到底是多少？你说
0: 三十一，你说吧。
2: 笑笑不说话，他笑笑。
3: 那个能不能说答错了罚款或者给点补贴啥的？
0: 可以，
1: 可以啊。好，所在部门呢？
0: 店长嘛，店长嘛。
3: 对，这个对。
1: 好，他的入职年份。
0: 入职年份是22年10月。
3: 这个对。
1: 好，他的身份证号码是多少？
0: 身份证号码，身份证号码就不知道了。
1: 哎，我帮你扳回一局啊。
0: 可以，可以，可以。
1: 还算是比较了解。老板要少说两句话，员工一看你一上来他就变哑巴了。
3: 我 Q 一个，你知道我给他的备注是什么吗？
1: 是啥？老板吗？
3: 我给的备注是变色龙。
0: 真的假的？
1: 为什么叫变色龙呢？
3: 因为他一会儿一个样啊，就是你像他说我，我作为一个店长，对吧？我可能就执行太快了。但是呢，有些东西
1: 就拿这个反击了，开始。
3: 本来是 OK 了，然后他一会儿就觉得不行了。
1: 哦，我知道了，我懂了，我懂了。
3: 老板是不是都这样？
1: 那就是你的问题。你这执行力快，人家刚你上一秒说 OK， 然后下一秒你就
4: 下一秒杀火。
3: 好不容易逮到这个机会，
0: 有点运气。
1: 老板，你是到地方了不？这是，老板是这样，我们下车有个礼物会送给你们每个人。老板先下，你先拿礼物。
0: 那我礼物我就给他呗，啊，我就给员工呗。
1: 你不要礼物了？
5: 不要了。
0: 他等一下还要再跟你们聊。哦，
1: 他拿两份是吧？
2: 你
1: 那你可以拿两份礼物，
3: 那就谢谢老板了呗。
1: 好了，那老板就不送你了。好，拜拜。
5: 老板，
3: 李总再见。礼物我就收下了啊。
1: 行，畅所欲言吧。
3: 变色龙确实是变色龙，
1: 真是变色龙，嗯，就是一下一个样。这个现在是他最好的样子是吧？刚才那个样子，
0: 算是
2: 最虚伪的样子。
3: 其实他是一个比较，我说实话，比较努力、比较勤奋的一个人。他的车上，他的后备箱就是他的行李箱，啊，就是他家，对，
1: 啥东西都在里面，就换一台。
3: 所以他今天拼车我也很意外，他怎么把他家丢了？
1: 哎，像那种叫什么，这种酒店或者是民宿，这几年是不是还？还算可以，这种生意
3: 差不多吧。湖南是福地，啊，因为最近书记不是也在提嘛，来湖南创业吧。啊，
1: 对对对对
3: 对，对，就是包括我这两天也有外地朋友过来玩嘛，就看整体的这个量化和包括这个出租车上面那个小 LED 那个灯，不都是写来湖南创业吗？我觉得整个的创业氛围是非常好的。
2: 对对对对，支持年轻人的。
3: 对，起码这个城市它现在在鼓励年轻人创业嘛。
1: 好，下车，我们到了，你可以拿两份礼物了。两份，
6: 无论何时何地，让您笑着下车。
7: 好，恭喜两位又完成了今天的接驳，哈哈专车今日收工。现在为你们发布今天的哈哈专车驾驶报告。今天我们一共行驶了78.2公里。哦，啊，那么请两位复盘一下今天的接驳工作呢？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乘客吗？
1: 就像今天的开头说那个，我觉得这是很奇妙的一个点，
8: 非常惊奇的体验。
1: 拼车不光是拼顺路，拼共环保，最重要是这几个人他得拼得来。
8: 有可能是一个尴尬的现场，也有可能是一场奇妙的缘分。
1: 你好，哎
0: 呀，你怎么在这里？
3: 你确定不是故意的吗？是我老板。
1: 在这个车上面，你们可以前往共同的目的地，去做一些你们一起喜欢的事情。
2: 找搭子的一个感觉吧。
1: 对。
7: 兄弟二人对从拼车玩法，觉得以后我们还可以延伸什么新的玩法呢？
1: 不开车，
2: 不开车，
1: 拼个公交车。
2: 不开了，还开公？
1: 还可以开什么呢？我在想。
8: 司机模式，就是我们俩坐后面，他们开。
1: 他们开，对。
8: 相亲了也可以啊。
1: 对。相亲，我觉得是个不错的点。是啊。谁不喜欢现场吃瓜的？

0: 哎，
1: 你们这帮戏子啊，好大胆，竟敢把银杏唱进来我们家！你们把我们家老太太活活给气死了！
2: 老白，
3: 人家老太太出事了，要把你们全都送官。
4: 各位，
5: 各位，各位，
4: 听我说，
1: 他们来了。
6: 走，走，走。
7: 稍后，云雀叫天路。
8: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鹅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中国菜籽油销量第一的品牌金龙鱼。
9: 我住在这只白瓷碗里，开着拇指大小的花，我曾以为世界就碗口那么大，直到那个夜晚，原来我还能长得比缸口更高，看得更远。那再往前呢？这一路我淋过雨，也晒过暖暖的太阳，见过许多从前想都没想过的风景。但也遇到过前所未有的困难。

去，后面就是更大的世界。在这里，我居然开出了比之前都大的花。

0: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2: 鲜香酥嫩，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0: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3: 欧丽薇兰，
4: 麻烦你扫一下防护码。
5: 周而复始，千锤百炼，勇敢无畏，乐此不疲。用脚步丈量湖湘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6: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拌牛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中国菜籽油销量第一的品牌。金龙鱼，
7: 云雀叫天路，前情回顾。
8: 你俩合谋的这出奸计。
9: 爸，这是什么话？
8: 想要脸面，想要入了洞房再走。想要体体面面的嫁出去。
9: 是。
10: 呸！你休想！我们沈家从今往后没有你这个不要脸的女儿。
11: 老沈，您卸了妆再出门，别吓着谁。
9: 哥，你别嫌人家马三嫂子长得丑，人家家境殷实，又敬你又怜你，
10: 你还安排上我了是吧？
9: 聘礼已经替你下完了，以后该你舍身养父了。妹妹我要成全自己去了。
12: 昨天那出你爸还说我不知始终是金。
13: 别伤心，那是说我。
12: 得了吧，咱俩谁也逃不过。
13: 以你的胆识应付得来？
12: 我应付不来，我还怕。
13: 怕什么呀？某家我慧眼识珠，比你自个儿还了解你自个儿。
12: 你走吧。
13: 你打着吧，我走了啊。
12: 你拿着，穷家富路，照顾好自己，滚吧。

0: 四哥，咱们这回真赶不上了，就是踩着风火轮赶不上了。你懂个屁！这前边啊就是条近路，腿脚利索点儿，准能赶上。
1: 咱歇歇吧，这小路可不安全。再说你看大家伙儿都累得不行了，
0: 加把劲儿就到了。这再加把劲儿啊！
2: 等唱完这第五个台口，大家伙儿就可以歇了。
3: 啊，没第六个台口了？
0: 本来有，能扛住吗？嗯，咱不能服软啊，是吧，福哥？
2: 好家伙，您又活了，别不害臊了，你也不是刚才谁累得直哭。
0: 等下个季度啊，我给咱们大家盘算盘算，看看能不能当上你们的六叔。
4: 什么六叔，四叔，你累糊涂了吧？等这个台口唱完啊，这活儿就不多了，咱就散散伙分银子，你们这苦日子也算熬到头了。
5: 四哥，今年咱们的收成怎么样？
0: 虽说少唱了几天。
6: 可这份儿钱，嘿嘿，
0: 只多不少。这就好，这就好。那就别愣着了，咱赶路吧。
6: 啊，走走，慢点。
7: 大哥，您真顶得住，
0: 把我绑车上。
6: 啊，这能行吗？这个。
0: 哎呀，别他妈废话，给我绑上。
6: 行。
0: 走，咱们去第五个台口。

0: 哎，救命之恩，莫齿难忘！
1: 快回去坐着吧，瞧你这一身伤。
2: 金福，等你有成角了，别忘了今儿个就行。
0: 行。
2: 哎，
0: 其他人呢？
3: 都去找银子了。
1: 什么银子？
2: 包银。
3: 包银都在四叔身上。
0: 四叔呢？不是我问你，四叔呢？他人呢？
1: 就找着这几件行头。

0: 白干了，什么都没了，包银没了，四叔也没了。
1: 四叔还是没当成五叔。
2: 明天刘庄戏怎么办呢？
0: 那么银子都没了，还唱什么戏啊？远不该散伙吧？
1: 这不还有几家人？够了！
0: 够干嘛的？
1: 够要饭的！大药房忙活那么长时间，一个蹦子没捞着。四叔走也走得不安心，咱就用白花花的银子给他老人家送行。

0: 接着啊，接着。姑娘，这毛巾都不够使的了。哎，
1: 这不也一刻没停闲的吗？
0: 咱得多进货，多招人，这煮毛巾的灶台也得多砌些个了。
1: 咱下个月啊，银子回来周转一下再说吧。
2: 姐，哎，孟大爷正在找你呢。
3: 天怎么这么早啊？
1: 船知道了，你先回去吧。您费费心，
0: 这都忙得四脚朝天了，还得陪你玩捉迷藏。
1: 要是我公公知道了，咱这买卖就做不成了。
0: 啊，去去去，
1: 您多担待。
0: 你去去。
4: 张大哥，
5: 请留步。
6: 停！梅子红了，
7: 好像是。哎，你的耳朵越来越灵了。
6: 几位，咱们就此别过吧，后会有期。
8: 又抽什么风啊？
6: 你想搭班？
7: 别瞎闹了，你不是还有没过门的媳妇在家等着你吗？快回去吧！
6: 这么两手空空的回去见媳妇儿，那才叫瞎胡闹。
2: 我送送你。
6: 九哥，咱们之间就甭客气了。
2: 你搭班不要个中人啊？这么横不愣登的闯过去，不亡命就负案，谁敢收你？走吧，我跟梅子红啊还说得上话。各位，前面就是永安县城关呀，有个福来老店，咱就跟店里会合吧。
9: 我跟你们一起。
6: 你不是还要回京赴师命来？
9: 我想来送你一程。

0: 托付给您。啊，入我的班啊。
1: 就是这位孟金福。啊，要不我先挂出气，您看看我的玩意儿。
2: 好，不必。如果没什么极难的事儿，敬腾不会亲自带你过来见我。
1: 我也不跟您下课的了，咱回头见。
0: 好，别呀，留住一日，咱们畅饮几杯。
1: 真不行，我得赶回北京啊，料着一个朋友的后事，一堆人那儿等着我呢。
0: 好吧，那我就不废话了。
1: 后会有期。行了，别送了，再送送。送来送去不嫌烦呀？
3: 哎，我还真不嫌。
1: 戏里常说的"依依惜别"，应该就是我现在心里的滋味。
3: 那就送到前面的土祠吧，就算是咱们的十里长亭了。

0: 不同，哎，你俩懂不懂？咱唱戏的换金兰谱是要拜官的，这从小学戏的时候，不就学着登山如山在，骑马如马在吗？拜神也一样，
1: 拜神如神在，心里有就行了。来，行人，
0: 不同，
1: 哎，又怎么了？
0: 没香啊，没香怎么办呀？
1: 心香啊。
2: 哎，你等会儿，还有什么不妥？麻烦您一气儿说完行吗？哎，
1: 你俩拜了，我往哪儿搁呀？嗨，那您受累，给我们哥俩做个中人。杨九哥看着老成，其实啊，没比咱大多少。哎，
2: 到明年才是而立之年。
1: 那您要是不嫌弃，咱哥仨。 一块儿跪，
2: 哎，来，哎，
0: 不妥，
2: 哎，
1: 还有哪儿不妥呀？
2: 拿着，哎，你俩等着。

0: 一鹏，青山，
1: 这位是瘸狐。
2: 瘸叔，
3: 在下瘸狐狸。梅子峰脱不开身，你们的事儿都托付给我了。
2: 瘸狐狸自称灵侠，其实就是梨园行的一个败类。
3: 那位宿主的年纪和这位相仿，面容也有几分相似，
4: 也是个瘸子。
3: 今儿咱仨人义结金兰，学叔呢给咱做个中人，您通文墨，这金兰披可就拜托您写了。
4: 那是自然，有劳您。
3: 不管是登山，还是骑马，不穿上不拜上，就都真不了。拜神不也这个道理吗？哎，青山，彩霞子我也带来了，你俩勾搭好。
2: 一会儿你来给老爷办上。哎，别琢磨了，咱俩没见过。是啊，要是见过，我那身行头也不能丢。你跟殷廷儒那老王蛋。 也是跟这儿拜的把子吧。袁和成，大圣行头，你投的。
5: 金钟庙那帮孙子说不了我什么好话。自从陈胜元当了庙首，我得有。

0: 这是做买卖还是杀人呢？哎，
1: 爷，这可是谋财害命！他妈的，上头的赶紧下来回话！
2: 下来，
0: 爷，歇歇火，歇歇火，歇歇火。爷没，爷子心里头都是泪呀、啊。
1: 怪我们爷悲伤欲绝嘛。
0: 宋青瓷，
1: 拿您命都赔不起。
0: 爷，您这是要讹人吧？
3: 说我讹人不能够，
0: 爷，您不是那种人。这一壶一盏的，是一对儿，这盏死了，壶还活着，什么劲儿啊？
1: 爷，您可别伤心，我看着我也难受。
0: 爷不是讹人的人，啊，
1: 爷不合适，
0: 爷他妈打人，
1: 又来干我，哎，
0: 看见了吗？
1: 看见了吗？
0: 打人了！
1: 打人了！看见了吗？打人了！都见血了！
0: 你打对手，你丫的你完
1: 了！你动手！
0: 别打了！
4: 别看热闹了，咱们接着打吧！
0: 打！我砸了！你快点！
5: 姑娘，南城最大的十几家戏园子，我全能给您盘下来。
6: 嗯，
5: 您不信，比如我在吹牛。
6: 您牛八爷要是不吹牛，那北京城就没有更有资格吹牛的人了。
5: 至少八家。
6: 股份我给您两成。
5: 有这便事？
6: 但是本钱您得出一半。您看这招伙计、买毛巾、搭灶台，还得给戏园子定钱。
5: 但我要占三成。哎呦，
6: 这三成我可就做不了主了，那我就得再跟其他的股东商一商。
5: 两成半，我就占两成半，行吗？咱们就这么定了。
6: 那就一言为定，明儿中午我就找个中人把字儿签了。
7: 谁是沈玉儿？犯事儿了！
8: 不行，
9: 你不能这么便宜这丫头。
10: 咱不说好了，让她回天津磕头赔罪的吗？
9: 没变卦呀。
10: 那你这是
9: 不是？你想啊，叔，得让她先看我去，然后给我磕头赔罪。我这上赶着上门，我算怎么当个事儿啊？我
10: 那这么着啊？你先安顿下来，好不好？
9: 那成。
7: 来，给，给，啊，出去！
11: 哟，二哥，这是怎么了？
12: 这么久，必有奸情。不是通奸，哎，就是通奸。
11: 应该有了淫妇奸夫在哪
13: 儿？不是，看那后面那一串，
12: 这就是
13: 嘛，
12: 牵不住啊！哎，
10: 莫叔，莫叔，
14: 我看五虎上将，所剩无几，愚者也多。

重。

0: 能太公八十放脚云，廉颇刀米绕石金。
1: 歇会儿吧，
2: 来润润嗓子。我不在意，你呢？
3: 拿来。这味儿怎么有点
1: 怪啊？
2: 放了几味中药，
4: 这是我们家祖传治嗓子的秘方。
3: 正好我最近嗓子有点犯紧，您看您能不能？
2: 已经给你配好了，这壶啊也送你了。
3: 啊？这么大礼？
2: 一把壶，不必在意。
3: 可我看这壶上还有梅花呢，这一定有挺大的讲究。啊，
2: 这是瘸师傅从江南带回来的，上面还刻了我的名字呢。
3: 这上面这么多字儿，哪个是您的名字呀？
2: 不识字啊？啊，那你得学啊。
3: 那您教我。
2: 我除了壶上的字，其他的字我也不认识。
3: 那您就先教我这壶上的字儿，就算是我一壶字的师傅了。我现在就给您行个百事礼。
2: 哎呦，这一把壶，这礼大了。我这个人呢，从小到大，不太讲究礼数，分不清这个高低上下。咱们这样，你我从今往后，兄弟相称，怎么样？
3: 那我就尊您一声大哥。
2: 兄弟，
3: 哎，您赐小弟我几出戏吧。我最爱的就是您的连营寨。
2: 哎，你的嗓子还差点火候，再唱梆子，哎，恐怕乱了套了。
3: 不都说梆子皮黄两下锅吗？哎，
2: 搭一出戏容易啊，在一个人身上那就难了。火候不到，万难化在一起。这样，今天我就好好的跟你说一下梆子皮黄两下锅的连营寨。
3: 得嘞。
5: 义父一生的积蓄就毁在我手里了。
6: 瞧您老这话说的，哎呀，这是在您手里啊，才能为祖爷增光添彩呀！啊，
7: 没错，
8: 他老人家一辈子还不是为了您的官威增官加彩吗？您这么个小店儿，能让您飞黄腾达，那才是您小户人家的万幸啊！

0: 我再想想。明儿一听，给二位一个回话。恕不远送。
1: 东家，你不是急着去汉口吗？那这运动官场上的银子我凑齐了。
0: 有多少花多少。官场中的事情有时候全凭运气，运气不好花多少银子都白搭。
1: 是，不然这时缺没补上，这养老的心意倒是没有了。
2: 英年啊，哎，英年，你可得帮帮我，我实在没办法了。
0: 伯父，您别着急忙，您要是不介意的话，把女儿娶了吧。您都把我说糊涂了，出什么事儿了？
2: 这玉儿在北京摊上大事儿了。
3: 闺女，你让人给讹了。这前前后后就是一出戏呀，你甭管真古董假古董，反正你欠人200两银子。
4: 我怕那个字据不几年就还了，我那还买卖呢。
3: 买卖，人要的就是你那买卖，你那帮合伙人都跟人家跑了。
4: 师哥也跟着害我？
3: 他那傻东西人都不带他玩。
5: 闺女，你哥都跟我说了，我们家金福啊高攀不上你。
4: 爸，这啥话呀？

0: 叔叔他答应了吗？
1: 爸，这不知道这事儿吗？我先道歉。人搭理你吗？啊！我告诉你啊，惹你的人查着来了。
0: 谁呀？
1: 安总管的干儿子。哎呀！我告诉你啊，不还人家钱，你就给人当第十房姨太太去。
0: 呸！
2: 行了。
0: 要不是我那徒弟何大个儿啊，卖了粮店上下打点，那能保全你的名节吗？你听哥的，你给何大。

0: 大个儿当续弦啊，比给人家当姨太的强多了。
1: 真的吗？
2: 您会的戏可够多的。嘿，
1: 说出来，吓你一溜跟头。除了岭南，我没去过，
3: 没有我不会的戏。
1: 那你也传授传授我得了。
2: 小子，你是少见的机灵啊，那光有聪明劲儿不成。
1: 薛师傅，乐意帮你长阅历。
2: 平时您那腿脚有点不利索，可是怎么一上台就跟变了个人？
1: 那是因为我身法上有绝活。
2: 那我就跟您学这身法。
1: 想学身法，那得先学手法。
2: 啊？
1: 捡起来。
4: 我妈呀！您这是武功啊！我打小就想学。那你想学这绝活啊，得下血本儿。
1: 下什么血本？您说。
4: 跟师傅我闯荡天涯。怎么弄的？看，哎呦！薛师傅，他是不是想教你六合刀啊？
1: 什么六合刀？不管他说什么，不管他说的多有道理，你都不能相信。为什么？你是想闯梨园呢，还是想混绿林呢？
4: 台上演好汉，台下当好汉。台上是好汉，台下只能是盗匪。这唱戏跟做人呢，不能混为一谈。
1: 薛师傅算什么？
4: 他呀。 是盗匪会唱戏，而你我呢，是唱戏的人爱做梦。那您的梦是什么时候醒的？身上有血案，父亲被气死，终生不敢进京城唱戏。
1: 哟。
4: 那是皇陵，那是马兰镇。马兰镇的粥是天下最好喝的。什么粥？粥班的粥啊！一个皇上有上万户的旗人守灵，有几座大殿，就埋了几位皇上。这旗人爱听戏，在马兰镇唱两天戏，顶上我们2个月的连麦了。走，唱戏去。
5: 跟你去武昌，
6: 你等会儿啊，我是不是听岔了？
5: 没有啊，刚才不是说了吗？不回天津了。大个儿，你要去求官，身边得有个心眼多的人，我在旁边能帮得上吗？
6: 拉倒吧啊！你指不定你要动什么歪心眼子呢你。
5: 怎么说那么难听？什么叫歪心眼？什么叫歪心眼？你给我说出来，什么是歪心眼？
6: 我说就说你不就，对不对？
5: 就你的脑子，你再想脑子里抽筋儿。
6: 不是，你跟他去我不来。
5: 那没名没分，你干什么？嘿，没名分的事儿又不是头一回了。我当然休两次了，天津我是没脸回去了。
6: 师傅啊，您就放心的把月儿交给在下，徒弟是不会迂回。
5: 对，我们到那儿求了官，我们就在武汉嫁娶。你回去跟爸说，我到时候带着脸回天津。
6: 赶紧滚吧，你再不滚，全都不等你了。那就把妹妹托付给您了啊，您多费心，多谢了。 好好的啊。

0: 大个儿，你的船是下午的吧？先生，您这是能代写书信吗？
1: 那是自然呢，你看。
0: 那请您帮我写个字据吧。
1: 哎，好嘞。
0: 我说您写。
1: 哎。
0: 今收到何英年白银100两，和大恩大德无数，白银限期5年，恩德一生一世偿还。
2: 你先等会儿写。玉儿，这字迹立不得。
0: 写完再说，立约人写沈玉儿。
1: 哎，姑娘，
3: 你好了。
2: 哎，进一步说话。
4: 要说报恩，其实我应该嫁给您才是。可是嫁给您，娶的是我的身，也娶不了我的心。我知道您也想问我，为什么非得要嫁给那破唱戏？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就跟有一回我问他，为什么非要唱戏呢？
5: 他就也在这条河上，冥思苦想了一路，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所以对不住您，我也是一样，我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嫁给这么个不成器的。
2: 您是在北京等，还是去周班寻呢？
5: 去周班。
2: 也好，我送送你吧。
6: 不是有宋太祖千里送京娘吗？
5: 官场补缺，这可是咱大清头一好急事儿，这可比火上房贼上梁差不了多少。
4: 所以你还是赶紧把那边安顿落实了吧。
2: 看来您都想好了。时间也都算准了，就您这个利索劲儿，天下没有几个男人能比得上。
4: 我的船到了，我该走了，您多保重。

星光守，看对对我归。

0: 老太太，老太太，
1: 您是班主，您是班主，给您请安了。您这是，哎，
0: 你们这帮戏子啊，好大胆，竟敢把银戏唱进来我们家，你们把我们家老太太火锅给气死了。
2: 老板，
3: 人家老太太出事了，要把你们全都送官。哎呦，
0: 这杀人偿命。
4: 你们今天呀，谁都跑不了。哎呀，
5: 什么淫戏呀！我们的戏单不是给您主人家看过了吗？那些脏的，啊，还有荤的，我们都去掉了吗？剩下的都是那些幽默俏皮。哎，
6: 王应天子对天盟誓，这一辈子对沈玉儿绝不打一句妄语。
7: 天天对台上发誓，誓言都不值钱了。那是对戏，这是对你。那一定得让他誓言成真。有一个地方，连你们唱戏的都不敢演戏骗人。这是咱大清国离神明最近的地方。走，带你们去乾隆爷的灵前盟誓。
5: 乾隆爷在上，我孟金福对天盟誓，从今往后不离不弃，终生不负沈玉儿。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云雀叫天路。
1: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2: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3: 鲜香酥嫩，
2: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4: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5: 欧丽薇兰。
0: 月圆将至，一些心情先有了动静，思念成风，牵挂话语也有期待，再到云开月明，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为你的心情开一扇清窗。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6: 华都，
7: 风中的美少女
8: ，Fabulous，
9: 好漂亮哦！
10: 大家在一起，温馨，
11: 好幸运，
12: 真的觉得很漂亮，很值得。
13: 这就是旅行的乐趣。
14: 我们去感受一下《寻梦环游记》背后当地人真实的生活。
15: 你太厉害了，
16: 我很喜欢这里。
17: 哇！喂，我们清水了。
18: No，
14: 邓伟打我，邓伟打我，
18: 救命！
19: 你们两个给我想一想，这么高级辛苦。
20: 我们俩那个早就厌倦了对方。哇哦，
21: 我可以住那个单人间吗？
22: 好呀。
23: 我晚上要是出来的话，你们千万别介意。
24: 我突然看见沙发上有个人。是依晨姐，哇、
7: 哦！我感觉我得负荆请罪了。
24: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25: 对不起，
24: 这个事情我很愧疚，觉得自己很不懂事。
0: 周五晚10点，蚂蚁宝花与少年2026，稍后云雀叫天路。
26: 王老板，
27: 哎，
28: 小叫天儿，今儿这金钱豹得往后错两只。
26: 累了，
28: 展卢老板要在一天内把整出的反五关唱完。
26: 嘿，真够孙子的。嘿，他意思就是一折连着一折，从第一家戏楼开始唱，唱到最后一家，一家云一折，是这意思吗？嗯，
27: 就是这个道理。
28: 这听戏的都跟卢老板去下一家园子了。这座都被带跑了，
26: 哎，人冲你来的，咱得应战。
0: 稍后，云雀叫天路。
29: 下一场的比赛将组成三人团，要不要和身边的这个朋友继续搭伙？
30: 哇，你觉得 yes 啊？你会不会很伤心啊？
31: 愿意加入我们吗
32: ？Yes, I do。
29: 最后一组自动组成。
33: 感觉自己非常的无力，
34: 我也不知道该说啥。
35: 有请助阵歌手吉克隽逸，有掌劲。
36: 我一来，我吓疯，我惊呆了嘛，我简直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唱，
37: 瞬间像拉到了上学的时候的画面，
38: 真是太帅了，
39: 我都快被他迷住了。
40: 我看到的是，不仅仅摇动的是身躯，他在摇动灵魂。
41: 看哭了。
35: 静静老师的选择是。
0: 每周四晚10点，考试，舞蹈新风暴。
42: 还有一分钟，他要来了，他要来了，他要来了，他要来了。
43: Darling,
7: Hi, Charlotte.
44: Okay, darling, this is what we want. Kendall Jenner. I would like, and the eyebrow to be more up, contour the nose a little bit.
21: 玉言，你收到的是什么妆容
44: ？So, what about if we gave you like a fresh Kate Moss look?
45: 但好怕被训啊。
21: 我来教妆的姐，快陪我一起。
45: Perfect。哦。哇，
46: 牛津，
47: 牛津大学。

0: 雪一日公派出差。
1: The new wave of globalization unfolding before us is no longer about mere commodity sales。
2: 我觉得我们的速度之所以快，是拥有非常强大的供应链和科研的实力，以及我们的创新的精神。哇、
3: wow, 哦，这是哈利波特的吗？
4: 真假美猴王，知道吗？
5: 周六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6: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7: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8: 鲜香酥嫩，
9: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0: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1: 欧丽薇兰，
1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别动啊！哎，放下！这是班主，你是班主，给您请安了。嗯，您这是……哎，
1: 你们这帮戏子啊，好大胆，竟敢把银戏唱进来我们家！你们把我们家老太太火窝给气死了！
2: 不白，
3: 人家老太太出事了，要把你们全都送官。哎呦，
1: 这杀人偿命！
3: 你们今天呀，谁都跑不了。哎呀，
2: 什么演戏呀？我们的戏单不是给您主人家看过了吗？那些脏的啊，还有荤的，我们都去掉了吗？剩下的都是那些幽默俏皮。哎，
1: 这话呀，你跟我说不着。有什么事儿啊，咱们上衙门说去。带走。
2: 哎，别别别，您听我说，跟我说，
1: 各位，
2: 各位，跟我说，
1: 咱们带走。
2: 走，走。
4: 请来了，开饭了。
5: 总
4: 委，打饭点了。
5: 接着，
4: 有劳二位给在下透个风声啊！外边现在什么情况啊？我们在这关着有些日子了，怎么不见过堂啊？
5: 这不是林卫大人忙着祭奠的事务吗？还腾不出功夫管你？
4: 可我们这个案子应该由县里管才是啊。
6: 这周边几个县的军政事务都归我们大人管，你们落在他老人家手里啊，就认倒霉吧啊！
7: 您知道这案子上写的是什么吗？
8: 伤风败俗，会淫会道，祸乱人心，主家老太太惊动交加，都被你们活活气死了，最起码也得判你们个三年五载的充军犯配
7: 啊！啊，来看看，这里面有你要找的人吗？哎。
8: 你怎么来了？啊！刘星，问你呢，为什么？你们凭什么来？我怎么来？我还想问你呢，不长记性、混账东西，你怎么会跑这种地方来了？你怎么会跑这种地方来了？你
7: 行了，行了，行了，我这不是一文打钱没捞着，不甘心吗？
8: 别说那些用不着的了，怎么能把你弄出去啊？
7: 我还要有辙。
8: 我挡住去了，那弄不出去怎么办？当个贼配犯，充军边疆，你看我都听见了。听说把人家老太太活活给气死了，那不得让你杀人偿命吗？姑娘。
9: 他们是想讹我们，这戏不是一个人唱的，是大家伙唱的，不能由金福一个人担当，就算掉脑袋，那也是先砍我的。
8: 这么说，您就是梅子红，给您请安了。梅老板，听您这话，您就是个明白人。您给我交个实底儿，我该做些什么才能帮上大伙？
9: 还真有一件事儿要麻烦姑娘跑一趟。

0: 这一民女是你姬谷明渊吗？是。
1: 冤从何来呀？我夫君遭奸人陷害，被打入死牢，性命堪堪不保。嗯，
0: 倒有这么个人。本官拿了一牢房的戏子，怎么就你的夫君还寻死觅活的？
1: 我夫君正值青春年少，马上就要换桑倒仓，大牢阴暗潮湿，听说您是名票。 应该比小女子更懂得这么下去，后果如何呀？
0: 嗓儿没了，做个安分守己的良民，岂不也是件幸事？
1: 我的夫君性格刚烈，如果不让他唱戏，许就是不让他做人了。
0: 哎呦，吃开口饭的戏子最忌讳的就是性子刚烈，那是自寻死路啊！
1: 但是宿命难违，我那夫君是义秀星君转世，如果不让他唱戏。
0: 他和这人世间的缘分就尽了。
2: 你夫君叫什么来着？
1: 孟金福。
2: 也是京城人士。
1: 11岁的时候在京郊做科，出了科之后，在京中庙挂牌，在元和城搭班。
2: 没听说过这么一号人呢。
1: 大人是还没唱出来呢。
2: 他要真是块材料，能混到周班去。
1: 被奸人陷害，京中庙摘了牌，所以才沦落到周班啊。
2: 那可越来越奇了。
3: 这天底下的人怎么专门与你夫君作对啊？好吧，那我就考考这个孟金福，看看他到底是块什么材料。
4: 谢大人，
3: 都记住了，该说的话在心里都过了好几遍了。不过要是不按咱们想的，
4: 那就随机应变吧。 记着，输什么都不能输了气势。如果气势没了，这戏就不好唱了。

0: 见到本朝四品大员，你得跪下讲话。哼！您是审案，这审不审的有什么区别吗？
1: 您要真是审案，那就换上官音儿，咱回到公堂踏踏实实的审。您也像个做官的，我也像个在案的。
0: 今儿啊，审审你的戏，戏审过了。 或许大人我松松手，让你在手指缝里开溜，放你一条生路。怎么样，还不赶紧跪地求饶？
1: 您想听戏？
0: 这叫审戏，
1: 那就更不能跪了。生死攸关的大事儿，不能有损身份。
0: 哎呦，我夸你呢，你戏子还要什么身份呢？
1: 本来是不配有身份的，可是您要听我唱戏。
0: 那就另当别论了。论什么论？
1: 我唱的是英雄豪杰，论的是忠烈千秋，还没怎么着呢，跪你这么个无形的赃官，那还唱个屁？唱什么都是虚情假意。
2: 大胆的刁民，还敢骂人是吧？来人，
1: 是，
2: 给我拖下去，
1: 先打他40。
3: 撤。
1: 且慢，您啊，还是听我唱戏。
2: 逛的骆驼逛，
3: 结果刘家后代人，
2: 众目睽睽上能行，
3: 微臣不斩也要退曹兵。
2: 哎，大人，您还得给我答一句呀、啊。
3: 哎哎，好，这行。子龙，曹兵他那上来了，
2: 在哪里？
3: 无有啊。哎。
2: 瞪瞪的更更更，进更，好，过瘾。我也是确实痛快，把这几日的郁闷全都给唱没了，真是没想到，
3: 您是行家，我是遇到知音了，刚才失礼了。哎呀，瞧您这话说的，请坐，请坐，
2: 您得跟我好好说说，我这个青衣里头。
3: 还有什么毛病没有？您先跟我说说，我这戏算是审过关了吗？
2: 净顾着自己玩票过戏瘾了，把审戏这档子事儿啊，嘿嘿，可就给忘了。
3: 我再给您唱一出，
2: 不必了，唱的好不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您能摄人心魄呀。愚兄从5岁开始混票房，大大小小的角儿我见多了。
3: 说句不是言过其实的话，除了陈胜元，嘿，还没有谁像您这派头。
2: 那您是没见过我们班主梅子红，那才叫气势摄人，天神下凡呐！我给您们引荐引荐。
3: 我们俩再陪您唱几出，让您体味体味这两下锅的快活。不必了。我说金贤弟啊，
2: 在下姓孟
3: 啊，孟贤弟，这个案子呢已经定下来了。
2: 主犯就是梅子红，你的名字排在最后。只要我动动笔，把你的名字一划，再重抄一份文都就行。哎，你只要给师爷一份润笔费，我借给你，都不用还啊。给我多说几出戏就行。
1: 不行，
2: 啊，
3: 要放人，
1: 您就全都得放。
2: 嘿，越说越来劲了，你还？
1: 您要是就放我一人，还不如打我一顿呢。
3: 我可不敢打你，打你啊就是大闹狼神，我可吃罪不起。
2: 既然您心中有神明，那就秉公执法，放过大家。嘿，你这他妈是飞贼啊！这是，哎，
1: 且慢，有可能是老狼神下凡，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听着音儿像是我那把琴呢，指不定是神仙想要跟您说点什么。
2: 说什么呀？
1: 这首曲子是迷人馆。
2: 这就是迷人馆。
1: 对了，这位神仙应该是想告诉您，迷人馆这出戏您可得好好的审审。
2: 审戏？
1: 啊？这出戏您听过吗？
0: 没有。
1: 那是不是有人在诬告我们呢？害人和保命这两件事儿，哪件事儿更舍得花银子？对比账，您应该不会算糊涂吧？
2: 贼人，不要装神弄鬼，下来讲话。
3: 没事。哎，这什么意思？
1: 是贼是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取您的琴和取您的头都不是什么难事
3: 儿。你敢吓唬我？
1: 得罪了，要不您还是打我一顿吧。
3: 我，
1: 您要是舍不得打我，那我就给您好好说说这出迷人馆。
3: 哎，那行。

0: 原告，哎呀，原告，本官演的可对啊！啊，
1: 金彩大人，您简直比绝还绝！
0: 本官问你们，这次演的跟上次演的有什么区别吗？
2: 没区别。
3: 下呀！
1: 这是我们那大人。
0: 有区别，
1: 您的扮相比他们好，
0: 我来这套。
1: 韵味比他们足，对对对。你妈就是被这戏气死的。正是，大人，你要给小人母子伸冤复仇啊！
0: 令堂的气性可真够大的呀！
1: 这是一出有名的淫戏啊，朝廷早都禁了。淫戏？
0: 您在哪里？
1: 哪句唱词哪个身段伤风败俗了，让令堂忍无可忍都活不了了。大人，草民有下情容禀。
0: 都起来说，都起来说。
1: 谢大人，
0: 没让你起来啊？
1: 大人，这出禁戏尽在帐中吟声，污言秽语。
0: 原告，这你可听过？
1: 听过，听过。
4: 家母。
1: 就是被这些污言秽语和帐内淫声活活的气死。
0: 那你们刚才的证词就是假话了？啊，
1: 大人，孟金凤名人馆的戏唱了整整一季的农闲，直隶大地多人可以为他作证，这两个人是在欺瞒大人。
0: 大人，
1: 他这是血口喷人。
0: 谁含血喷人？你们双方说的都不算。列位。
5: 你们因何至此啊？
6: 回大人，我们是周边的族长和乡绅，都请过孟金福唱戏。
0: 你们看过名人馆吗？
6: 戏牌挂的是薛化府，
0: 名字改了，这戏码和本官演的一样吗？
5: 一模一样。
1: 可有帐内淫声？
6: 未闻。
0: 可有污言秽语？
6: 未见。
1: 我且问你，此人的母亲身患何病啊？
5: 偏瘫中风。
1: 卧床多久？1年多，2年了吧？这你们就不知道了？我来庄上都3年了，那时候老夫人……就一年，
5: 我记得是2年。
1: 你不知道，你们不知道。
5: 那时候是2年，
1: 我跟你说，
0: 等等等等等等，这么个垂死之人也去看戏？快说！
7: 分明找死！
0: 哎呦，我上！庄主的高堂眼看戏名不保，就找了个戏班来冲洗。可这戏没冲成，老夫人就过世了，庄主就把这罪责都赖在了戏班子头上。好，案子已经审清。嗯，听判，略申刘总禄、张无忌、余肉良民为害一方，与匪盗无异，按大清律例。
6: 大人，您的扮相有些损官威。
0: 也是啊，你们先在这候着啊，我先贴了去，大大呸！

0: 地来了啊，
1: 真来了！
0: 你喝，你喝，你喝！哎，
1: 不亏不亏，成了！
0: 哎，不，不能再喝了，再喝就吐桌上了。
1: 今天咱一醉方休。
0: 这要真溜桌啊，就不能闹洞房了。
1: 哎呦，你们七人也闹洞房了？
0: 哎，都是跟你们

0: 因为什么，就是高兴不起来。
1: 你是怕我爸不认你？这事儿你不用担心，等生米做成了熟饭，他不想认也得认。

真是笨手笨脚的，你还不死心眼。

0: 咱们开始做饭吧。
1: 哎，娘，我讨厌这种不正经的样子。
2: 不是，我们这不是哄你高兴的吗？
1: 也不知道哪句真哪句假。
2: 我对你就没一句假话。
1: 但愿是吧。
2: 我孟民族对天盟誓，
3: 这一辈子对沈玉儿绝不打一句妄语。
1: 天天在台上发誓，誓言都不值钱了。
2: 那是对戏，这是对你。
4: 那一定得让他誓言成真。
5: 有一个地方，连你们唱戏的都不敢演戏骗人。
2: 哪儿啊？
4: 这是咱大清国离神明最近的地方。走。带你们去乾隆爷的灵前盟誓。乾隆爷可是咱大清国最神明的皇帝。哎，
6: 那大人，咱别闹了，行吗？咱回去吧。啊，
1: 对，而且还挺瘆人的感觉。
4: 怎么，怕了？不敢当真了？
2: 哼，哼，娘子。跟我来，
1: 真去啊！
2: 真去，
1: 真去呀！
2: 开天辟地头一回，让你赶着了。

乾隆爷在上，我孟金福对天盟誓，从今往后不离不弃，终生不负沈玉儿。

0: 姐姐。
1: 哎，你好啊，哈哈，你是谁家的孩子呀？
0: 我是新搬来的。
1: 新搬来的，哦，呵呵，几岁啦？
0: 老爷爷，
1: 啊，
0: 您在干什么呀？
1: 我在缝行头。
0: 什么是行头呀？
1: 行头就是唱戏时候穿的衣裳。
0: 什么是唱戏呀？
1: 唱戏就是唱戏，这小家伙，哎呀，我还真说不上来，你知道吗？
0: 我又知道，还管您叫爷爷。
1: 嘿，这小孩长得还真是挺秀气的，这个小嘴巴拉巴拉的，就是有点不着调。
2: 这不着调的孩子是咱老孟家的，八位
3: 哟，
2: 八位，
3: 哎，哎呀，
2: 您要想让他着调，以后您可得替儿子多管教管教。
1: 啊，嗨，
2: 大人，过来给爷爷磕头啊！
1: 这是，
2: 磕头，快，
1: 哎呀呀呀呀，行了，快起来。
0: 爷爷，给您请安了。
1: 哎呀，
0: 刚才那些都是我爸教的。
1: 你都有了儿子了，还那么不着调？你也不说一声，来来来，再叫一声爷爷，哎，来，再，快起来，哎，起来，我去，
2: 哎，
1: 行了，
2: 我去趟。
1: 好，
2: 爸
1: 啊，
2: 二哥回来了，
1: 好。哎，起来吧。好，这就是你信里说的那上元
2: 啊？
1: 哦，长得可真是样，比你秀气，像他妈。
4: 但他那机灵劲儿可像他爸，
1: 是吧？
2: 我不知道，这孩子都会唱好几折戏了。
0: 爷爷，我给你唱，
1: 来唱一段。
2: 行了，你还真来劲了，你以后有的是机会，
1: 这
2: 爷爷显摆
0: 啊。爷爷，
1: 这是老二啊。哎呀，
2: 信里没跟您说，想给您留一意外之喜。
1: 哦。几岁了？
4: 快两岁了。
1: 叫爷爷，叫爷爷，
4: 不爱说话。
2: 爸
1: 啊，
2: 咱家还一老三呢。
1: 啊，
2: 不过还不能出来给您请安。
1: 太好了，辛苦你了。哎呀，太好了！来，爷爷举高高，乐了，你看。
5: 抱歉，让诸位久等了。
6: 您没来晚，我们啊挨得早。里面请。
5: 来，啊，
1: 来，请。
5: 嗯，坐。我们以茶代酒。
6: 说到以茶代酒啊，您二位啊还真是一对儿。
5: 哎，资质有限，哎，不像这位啊，天生的红中大吕。歌唱诗意，下海唱戏，
7: 随口一唱，就能声震灵动，响遏行云。而在下20年的辛苦，才唱成了高腔老生，这嗓子不敢有丝毫的大意啊。
5: 三位啊，今日咱们聚在一起，有话说话，说完了咱们可以安心的吃席。
6: 嗯。知道的公子啊，五年周班，卧薪尝胆，痛定思痛，也是痛改前非了。他想向您啊当面认罪。
5: 我看就没这个必要了吧。我曾经说过，此生不愿同此子再在梨园相会。不知各位可曾还记得？凤鸣啊，您谬赞我一声君子，应知君子言出必行吧？嗯，
8: 那是。可此子知耻而后勇。苦心砥砺，能耐是大有长进。你要给他一个知错就改的机会。
5: 能耐大有长进。你听过他唱了？
9: 回来的时候不长，还没有来得及检视他的记忆呢。
5: 凤鸣啊，随口就来啊，张口就说，看来你已经喝了。
10: 惭愧，
5: 惭愧，
10: 我自罚一杯。
5: 来，咱们以茶代酒。

0: 怎么一个人回来的呀？见着大老板了吗？没挂上牌儿，没事儿，甭怕，咱接着跑连外去。这次咱自己组班，以你这玩意儿跟心机，咱赚的肯定不比吴四阎王少啊！而且还不受他那安钻气。得了，你也甭不痛快了，有人来看你来了。
1: 那楚狂国好大胆！
2: 武松既无实安。
0: 哎呀，
3: 我才是武松，你就是蒋门神。
2: 我是蒋门神，蝼蚁怎能撼泰山呀？
4: 正是泰山也要我推翻。师哥，
5: 呵。你小子现在混整了啊，非得师哥过来给你请安来。
4: 嗨，这不是想一切安排妥当了以后带着喜讯看你去吗？
5: 行啊，你只要平安回来，天丁进口，这就是最大的喜事，是不是？哎，
3: 这个送给你。
5: 哼，大方劲儿，随干爹我啊。
4: 哎，等会儿，这不是成干爹了？
0: 这不收个上元当干儿子了吗？
3: 干爹，你陪我玩。
5: 嗯，行。
4: 玩什么玩？这大人说话，快去那边玩去。
0: 来，上妈这儿来。
5: 哎呀，孩子比你听话多了。
0: 有些人呐，今天气儿不顺，咱就不跟他掰扯，是不是？师哥，你带有些人出去喝喝酒，你让他顺顺气儿。
5: 行，来坐。
4: 干嘛呀？这不是做好的菜吗？
0: 我们娘仨吃不就得了吗？你们出去吃吧。
4: 酒不喝，这饭我也不吃，我就坐那儿。看我师哥一人往嘴里塞，
0: 这气还非就得治上不可。
4: 对了，这气我还就得跟那姓陈的治一辈子。这头一样就是不喝酒，哎，这气我也能消了。怎么着？不生气。别光顾往嘴里塞啊，说说啊。听说当上乡头啊？
5: 嗨，师傅给答的信儿。我呢，心灵手巧，说我干嘛？说你，那么多年也不回趟北京。
4: 嗨，这不是搭完一班又碰上另外一班吗？你师弟我见识是越来越广，人家给的份儿钱也是越来越多，盛情难却。
5: 这么严了？
4: 那你瞧，
5: 你俩经了不少事儿吧？
4: 那多了去了，师哥。
6: 三大妙手，两位认可了。他就可以挂牌，你们这也是多此一举了。
7: 嗯，你放了那么狠的话，你不回心转意，没人敢擅自做主。
6: 我说句冒昧的话，在下以为现如今令郎不是为匪就是成道了。嗯，没想到他竟然还在唱戏。
8: 是，犬子爱惜如命。要说为匪为盗啊，那都是在戏台上的事儿，至于高台教化，那受到教化的第一个就应该是在台上的他自己。
6: 有您这样的父亲，乃令郎之幸。嗯，这样吧，就让这孩子唱吧。但是，在下话一出口就不便再往回收了。我跟他。就不再见面了。
8: 您是有古君子之风，哎，我那个不争气的犬子呢，就是，这也没有脸面再跟您见面了。
6: 希望他好好的唱戏，谨慎做人，别再横生事端了。
8: 一定时刻告诫他。
6: 多谢。
7: 哎呀，圣德啊！这多谢俩字儿从何说起呀？
6: 有负如此，啊！梨园中多了一团锦绣，江湖上少了一个匪患。
8: 哎，那我真得谢谢你们三位。您请。
7: 这谢罪宴还是要摆的，
6: 就没这个必要了。哦，对了，知道兄啊。
8: 哎，
6: 永生魁正好缺一位武生，可以让令郎去试试。
8: 万分感谢。
9: 另外，再给他递句话：忠孝节烈是亘古不变的至理，让他不要意气用事，枉费心机。
10: 我不大明白，这话从何说起啊？
9: 您就这么跟他说吧，他会明白的。
10: 好，好，好。
11: 哎呦，师弟，你这趟赶上《西游记》了呀？
12: 哎，干爹回来了。您回来了，
13: 孩子睡了，
12: 啊啊！
14: 我怕你喝个烂醉如泥，
12: 不能，我盯着他，他不敢喝。
4: 爸，您不知道，这五年周班，我也就成婚那天晚上才喝了几杯。
14: 哼，没想到你还挺自律。
4: 您儿子我资质有限，要想长征红中大吕，这酒。是万万不能碰。
14: 我给你挂牌，你怎么想？
4: 这西皮二黄，到底是姓西、姓皮、姓二还是姓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绝不姓陈，陈胜元的那个陈。您儿子我都唱到黄河边了，再加把劲儿就升镇长江了。我用他给我挂牌，
11: 过长江都保守了。
14: 听你的意思，明天我得跑趟精忠庙。跟大老板说，那举到一半的牌儿就不用挂了。嗯，雪儿不大，脾气不小。大老板说了，虽然不再跟你见面了，但是这戏在京城你可以唱。
4: 我倒口茶。
14: 这忠孝节烈你怎么想？
4: 啊，这些年偶尔睡不着的时候想想，也没想太明白。
14: 大老板让我转告你，忠孝节烈是亘古不变的至理，让你不要意气用事，枉费心机。
10: 什么意思？
15: 岳王爷，您在天有灵，一定明白我受了天大的冤屈，求您成全我，让我早日重回梨园。咱再好好的论论，到底什么才是忠孝节烈。
16: 反正这戏呀，越唱债越多。自从你走了以后，什么倒霉事全找袁和成。彭老板一年以后就回上海啊。然后，至于你师傅，反正越唱越郁闷。这口又捡起来了。据说那天晚上把铺里的醉生熊全给喝干了。第二天早上永定河里头只发现一个英雄帽，尸体都没了。
4: 我师傅他肯定没死，他就是喝明白了，过上更逍遥自在的日子。江河湖海任逍遥，名山大海
16: 名山大都有。这殷家一家子家破人亡，你知道吗？你师娘本身就半疯，这回彻底疯了，跑房上耍去了。
13: 白衣胜雪，仔细一看啊，其实就是没穿衣服。
16: 邻居原话啊，血溅狮子楼，比你师傅唱的都棒。
4: 就没人给他拉下来，
16: 点完火上的房，半拉院子烧没了都。
4: 那孩子们呢？
16: 老大算机灵，把弟弟妹妹全救了。
4: 现在呢？
16: 过去给亲戚了，就剩春来一个人伺候他姥爷。
4: 殷大拿怎么了？
16: 那老杂毛，急火攻心。一口痰没上来，痰咸子了
4: 啊！
16: 痰咸，
4: 真的假的啊？

0: 老爷子，给您请安，请您吃席呀。诸位，我跟您老爷子要说恩怨纠葛，有些言过其实了，顶多呢，就是有点过节。至于谁对谁错？ 那就是天理昭彰，大家伙自行去评断。我要是再多说，那就等于欺负他老人家有心无力、有嘴难辩了。那我孟金福就真成个王八蛋了。总之，作为晚辈，当年我出手伤人，那就是我的不对。无论如何，都应了大老板那句：“欺师灭祖。”
1: 哎呦！老爷子，您着什么急呀？他拉了留下来，别着急，别着急啊，马上吃，咱们马上开席，拿着。老爷子，您大人不计小人过，请您。 原谅泽哥，我们别激动啊！过来，现如今我们元和城已经暴散了，也就没有什么接班这么一说了。但是作为徒弟，我想替我师父吴庆春做个主。 让这孩子改回本性，我师傅家不能断了香火，有点眼力劲儿啊，跟脑袋擦的。更何况这孩子现在呀，也该进科班了。这写字呢，也需要个真真正正的名姓。您说呢，师傅？
0: 我有一辙，
1: 要不我就把这孩子交代给您吧，让他到您那儿做科。
2: 你这说了不算，
3: 老爷，你是怎么想的？孩子，你老爷有什么打算呀？
1: 我老爷说，一切都听师哥的安排。哎，我说孩子，你可不兴蒙长的呀！哎，师傅，您这话怎么说？这孩子我们从小到大看起来。 从来不会说一句假话，更何况，殷老爷子表达得很清楚了，同意。诸位，您就别管了，养老、修房、进科班都需要白花花的银子。今儿个我开个好头，大家伙也各自尽心，我掏10两。哟，这是两银子。
4: 这卢老板有一师弟，他叫徐青山，对吧？哎呀，整个京城是个戏迷，他就知道。哎，
5: 他戏迷们他不知道，这徐青山呀，跟我师弟金福，这俩人是拜把子兄弟。是吗？你看看啊，这兄弟的兄弟，他不就是亲兄弟吗？
4: 哎呀，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就明白了呀。

0: 这位朋友，幸会，
1: 孟金福，
0: 佩服您那玩意儿，
1: 。
2: 难得我们卢老板今天有空，这更难得的是心情大好。有件事情啊，想跟您这儿扫听扫听。
1: 我今儿没空，心情也一般。等回头我孟某也配上一个乖巧伶俐、能说会道的跟包，任凭您两位扫听。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家乡美食大赛。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3: 华夫，
4: 风中的美少女 ，fabulous，
5: 好漂亮哦！
6: 大家在一起，温馨，
7: 好幸运，
8: 真的觉得很漂亮，很值得。
9: 这就是旅行的乐趣。
10: 我们去感受一下《寻梦环游记》背后当地人真实的生活。
11: 你太厉害了，
12: 我很喜欢中国。
13: 喂，我们清水的。
14: No，
10: 邓伟打我，邓伟打我，
14: 救命！
15: 你们两个给我想一想，
16: 能不能给我解释？
17: 我们俩那个早就厌倦了对方。哇哦，
18: 我可以住那个单人间吗？
9: 好呀。
19: 我晚上要是踹你的话，你们千万别介意。
16: 我突然看见沙发上有个人，是依晨姐。哇、
4: 哦，我感觉我得负荆请罪了。
16: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9: 对不起，
16: 这个事情我很愧疚，觉得自己很不懂事。
0: 周五晚十点，蚂蚁堡花儿与少年2026，
20: 还有一分钟，他又来了，他要来了，他要来了，他要来了。
21: Darling，
4: Hi Charlotte，
21: Okay darling， This is what you want， Kendall Jenner， I would like and the eyebrow to be more arched， contour the nose a little bit。
18: 预言，你收到的是什么妆容？
21: So, what about if we gave you like a fresh Kate Moss look？
16: 但好怕被训啊！
18: 我来教妆了，姐，快陪我一起。
16: Perfect。哦。
22: 哇，牛津！
23: 牛津大学一日公派出差。
24: The new wave of globalization unfolding before us is no longer about mere commodity sales。
25: 我觉得我们的速度之所以快，是拥有非常强大的供应链和科研的实力，以及我们的创新的精神。哇、
16: 哦，这是哈利波特的吗？
4: 真假美猴王，知道吗？
0: 周六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明晚8:10，云雀叫天路。
26: 孟金福，
27: 孟金福，
26: 佩服您那玩意儿，
27: 也佩服您那玩意儿。
28: 难得我们卢老板今天有空，这更难得的是心情大好。有件事情啊，想跟您这儿扫听扫听。
27: 我今儿没空，心情也一般。等回头我孟某也配上一个乖巧伶俐、能说会道的跟包。任凭您两位扫听。
0: 明晚8:10，云雀叫天路。

0: 这里是由京东联合出品的家乡美食大赛，吃饭搭子选京东，上京东搜索美食大赛，节目同款等你来。这里是由京东家电家居独家冠名播出的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1: 巴蜀大地，天府之国，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孕育出种类繁多的食材。南来北往，各地的饮食习俗在此交汇蜕变。川菜采各方之所长，变化出纷繁各异的味型，构筑出丰富多样的饮食格局。
2: 其实川渝菜啊，全国大

0: 大众都知道，它是以麻辣鲜香著称。最知名的三道川菜：麻婆豆腐、鱼香肉丝、宫保鸡丁。不但在国内啊，世界好多中餐馆都有。
1: 它就是个麻辣鲜香，一口下去就马上感觉到那种烫啊，然后煎的味道立刻能够涌上来。
2: 川菜的辣是有一种侵略性，就是下手要重，味道要够强烈。但其实它有更多无辣的菜，像鸡豆花、蹄花汤，它是几乎所有东西都可以包容到川菜的味型体系里去。
3: 川菜最大的特点是包容，这个社会需要什么？万紫千红，百花齐放。我也喜欢天马行空，我也喜欢花枝招展。从这个方面来讲，川渝菜可以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4: 那成都菜和重庆菜有着怎样的联系和区别？
5: 大家都叫重庆菜是江湖菜，实际上这个江湖菜就是在原有成都菜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升级，它的味道会更加粗犷浓郁一些，也更适应现在年轻人对味蕾刺激的需求。而成都菜则是以传承经典老味为主，更加的老牌正宗，更加的本味地道。百菜百味，一菜一格，我觉得这是川菜的根和魂。
0: 其实呢，就是各地有各地的做法。成都是上河帮，代表蓉派；重庆是下河帮，代表渝派。还有诸如小河帮啊、大河帮啊、自内帮，就像武林大会似的，有很多很多的帮派。
5: 哎，其实他无论什么派，就跟华山论剑似的，你得拿出真家伙来，真功夫来。
6: 因为你想要在川渝大地上靠自己的厨艺杀出重围、拔得头筹，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7: 川渝山河有万千气象，
8: 说到四川和重庆的美食，那真是一手好牌。
7: 哼，川渝正对味，让天府的安逸从容碰上山城的热辣奔放。
9: 毛血旺，红肺浓烈，回锅肉焦香馥郁，红烧肥肠油润醇厚，育儿鸡绵糯憨香。
8: 在川渝两地各有各的味，怎么碰都对我们的味。
7: 杠，川味也清欢。谁说川味只有麻辣红油？
9: 鸡豆花清鲜嫩滑，鱼香肉丝馥味醇和，蹄花汤乳润甘鲜。
8: 越是清淡，越见川菜功夫。
7: 嚯
8: 嚯，
7: 川味两相宜，麻婆豆腐赤焰鲜麻，火爆双脆，脆爽利落，鲜锅兔鲜辣奔放。放眼全球，哪里不是川菜的主场？
8: 家乡美食大赛第三站川渝百味已经集结于此，现在
7: 开席。十道家乡招牌菜将分为三个主题赛区，
9: 第一个主题赛区叫做川味两相宜，第二个主题赛区叫做川渝正对味，第三个主题赛区叫做川味也清欢。
7: 有请各路川味强者开启我们的抢味晋级赛。
10: 参与本次大赛节目录制的选手呢，均通过京东上传拿手菜视频报名参加，大家快快去报名吧。
11: 今天多少人参加呀？
12: 好吃，来吃，多吃。
13: 这次比赛认识的选手很多，
14: 冯大叔，
13: 他们的厨艺都非常非常的牛，都来自于各地方的大咖。
15: 我个人的荣誉是中国烹饪协会技能大赛金厨奖，
16: 我是中国烹饪协会厨师节的金奖，
17: 全国名厨邀请赛金奖，
18: 23年的广汉厨艺大赛冠军
19: ，CCTVR 的厨王争霸斩获了厨王，
15: 首届川渝江湖菜大赛铁金奖，世界烹饪大赛金奖，还有就是非遗传承人，
10: 我是石牌川菜非遗传承人，
2: 家族四代人呐，都是做餐饮的。
7: 我是米其林自贡菜的老板，连续6年拿了米其林。
5: 我是关羽的第64代嫡孙。
6: 我们致力打造经典川式关公宴，

0: 我12岁就开始学煮饭，煮起76岁已经煮了60几年了。可能啊，这些味道呢，我可能还是有点儿生存。
1: 我是光荣家村的。
2: 虽然我不是一个专业的厨师，但是呢，我家孩子特别喜欢吃我做的蹄花汤。
3: 我们店不肥肠的话是永远都做不起的，因为我们一家老小就靠这道菜养活了。
4: 目前在做团餐食堂这块，针对的客户就是基层的工作人员，服务好大家是我们自己的本职工作。
5: 我在成都有2家肥肠店，
6: 就是很多顾客都已经处成朋友了。珍姐，我今天要吃豆花肥肠，没有我就不吃了，你去买。
7: 我觉得我有一点点的天赋吧，一直以来都是自学去做菜，因为我年轻会有无限的可能。
8: 豪爽大哥，烹饪大师。
9: 看到标签之后挺有压力的，
10: 那么多高手。
11: 我以为都跟我一样。
12: 我没有压力，因为他们是大师傅一幕，我觉得很正常，但是我赢了他们，他们才应该有压力。
13: 我相信我这么多年的一个经验，我都不带怕的。
14: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一溜就知道了。
15: 欢迎来到由湖南卫视、芒果 TV 与京东联合出品的
16: 家乡美食大赛。
17: 吃饭搭子选京东，上京东搜美食大赛，享节目同款，参与京东美食爆料计划，发视频晒出身边好味道，有机会拿下1000元大奖哦，快来参加吧。
18: 感谢为本节目提供所有厨房好物的独家冠名京东家电家居，搜厨房好物大厨同款低至5折。
15: 那今天呢，我们三位美食界专家元老，他们是
18: 让我们欢迎川菜大师、米其林2星餐厅玉芝兰创始人蓝桂军。
19: 蓝大师，川菜泰斗，他对做菜深有研究。
8: 蓝大师在融合川菜这个方面是无人能比的。
7: 蓝老师的发酵之味、调和之味、自然之味，这个我是一直是印象很深刻的。
5: 他这个年龄还在一线守着住，作为我们这一辈来讲，应该向他学习的地方。
20: 麻辣不改本味，平衡即是高分。
21: 选料第一，火中取宝，一定能赢。
14: 孔老师，
22: 食材融合有层次，入口分明才算赢。
18: 好，我们的比赛呢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本轮的主题叫做
15: 川味两相宜。
18: 那这一轮呢，我们有3道招牌菜，
15: 有在海外爆火的麻婆豆腐，大火快炒的经典火爆双脆，还有从市井到高端一路圈粉的鲜锅兔。
18: 3道招牌菜各有9位抢位人进行竞争，争夺2位抢位席位，晋级成功与宗师级首位人决出最终的冠军。
15: 那今天呢，我们就看谁能够把这口川渝味呢做得最对味儿。
18: 话不多说，比赛开始。
23: 老师你好啊。
24: 哎，你好。
23: 在我们四川打比赛，我们都会做一个传统的麻婆豆腐。
8: 国际菜，这现在是国际菜。
24: 麻婆豆腐呢，已经冲出国内了。
25: 川菜推广出去。其实最早打响的菜品就是麻婆豆腐，
8: 是川菜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
26: 我特别爱吃麻婆豆腐，
27: 麻麻辣辣的，太香了，它是我最爱的中国菜。
24: 外国人学中文，豆腐，豆腐，这个俩字又好说又好学，译音又是这个豆腐，所以它就流传得很快。但是在国外会人呢，要减麻减辣增香，
8: 我们一定要进行调整，调整到符合现在市场的需求，才是能让麻婆豆腐保留到今天的原因。
27: 那麻婆豆腐呢，虽然是我们的国民下饭菜，但是呢，我想把麻婆豆腐呢做成一个高级新的一种漂亮饭。
25: 所有人都认为麻婆豆腐应该是那样的，但这次我会做不一样的。
8: 我个人觉得我还没吃到比我做的好的呢。咱们出餐了啊，
0: 那你又来个亚洲十大名厨，你紧不紧张啊？哎呀，
27: 手拿把枪。
23: 他是最年轻的亚洲十大名厨，
27: 干他就完事了。
23: 对，
27: 我是国内最年轻的亚洲十大名厨，法国南大双勋获得者。那今天呢，我带上节目呈现的这一道豆腐呢，颠覆于传统的一些摆盘形式啊，还有它的味道呢，我们都进行了一个升级。这道菜我用了分子料理的手法，做好的麻婆豆腐取一半，用破壁机打成酱汁，然后晾进豆泡。这个豆泡里面有四层芝士、麻婆豆腐的酱、麻婆豆腐、蛤蜊的一个肉。封口处呢，再次加入我们的一个马苏里亚芝士碎。
23: 哦，芝士啊！
1: 是啊。
27: 对，因为我用了一个分子料理的一个方法。
8: 一会儿好好的品尝一下你这个融合菜，你叫。
27: 欢迎您来指导。很多人不理解，觉得麻婆豆腐和芝士怎么能搭配呢？那我就是要把这个味道呈现出来，作为我们新生代味型的代表。最后的出品更是区别于传统，我把它做成了一个个的手指餐，再加上森林意境的摆盘，我觉得麻婆豆腐也可以成为一道高级的漂亮菜。既保留了麻婆豆腐的本味，又丰富了它的口感层次。
2: 怎么看待用各种花样来做麻婆豆腐这道菜？
3: 不反对，我也喜欢天马行空，我也喜欢花枝招展。所以我主张是什么？三分之一的传统，三分之一的时尚，三分之一的包容，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个就叫进步。
4: 我这道麻婆豆腐呢，是以云南的一个在地野生菌来融合做的，鸡枞菌啊、青头菌啊、松茸啊，还有燕窝菌，每一种菌菇的口感和香味都不一样。我们会把豆腐切成我们想要的形状，然后一起融合来煮啊。这里面还会加了一个蚕蛹，炸好的蚕蛹搭配嫩嫩的豆腐会非常爽口。最后的摆盘，我用上了花和松针去点缀。我的菜又好吃又有颜值，我又长得帅。
23: 啊，野菌一看就是云南的，
4: 对，是的，是的，是的。哎呀，
1: 哎呀，从重庆我第一次看到我，老师，你那个真的是我佩服的。
27: 这是一瓶酒，
4: 这是我的庆功酒啊。
27: 待会儿就喝你的庆功酒哈。
4: 今天在场的所有人，我觉得都是小卡拉米啊，我的审美啊，我的一些摆盘，完全是降维打击，我觉得。我儿子叫闪闪。
27: 红白绿，
4: 哪来的绿啊？
27: 蒜苗爷爷不是绿色的吗？
0: 我对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狭路相逢勇者胜。我用了小龙虾跟豆腐融合在一起，重新组装成一个豆腐，它的口感会比以往的豆腐会多一点龙虾的鲜甜和 Q 弹在里面。这道菜呢，它叫三色麻婆豆腐，下面是一个红色的麻婆料汁，中间是小龙虾豆腐，上面就是我创新的一个蒜苗叶的泡沫，看着色泽错落有致，层次丰盈。随着麻婆豆腐的全球化，我就要改变才能很好的适应国际市场。
6: 喂，叫老师，
1: 你好，你好，
6: 你好，很高兴认识你们。
1: 你是？
6: 金虎，中国人。哦。我的老婆是中国人。我跟我老婆认识的时候，她第一次给我做饭是麻婆豆腐，她做的是麻婆豆腐。对，所以我有一点，对。
9: 我特别爱吃麻婆豆腐，差不多2年前我开始学习的，用手机网上学习的。现在是第一次我做一个创新麻婆豆腐。
6: 我们那里有欧洲面包、芝士，所以我想把这些和麻婆豆腐结合起来。
9: 一点不正常的麻婆豆腐。
10: 没关系，没关系。
28: 不断的打磨升级，才能让麻婆豆腐这道菜在世界上越走越高。哎，
0: 这是麻婆豆腐吗？作为四川人，我接受不了一点，简直在瞎搞。我觉得不能为了噱头去创新，加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博眼球，除了拍照好看，还有啥？
25: 创新，我觉得首先是不要忘本。把一道国民家常菜改得不伦不类，川菜的灵魂全丢了。
23: 分子料理呢，它大多是就是比较 你在乎好看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视觉效果，但是呢，它已经就是丢去了我们的传统根基，所以说它可以叫其他的什么什么豆腐，但是尽量不要去叫麻婆豆腐。创新我们不离根，传统我们不守旧，那么我们的麻婆豆腐一定要吃的麻辣鲜香烫嫩酥。嫩是豆腐的选材，我们要用石膏豆腐，酥是牛肉末，尽量选瘦的，多细一点，它炒的才酥香。然后急火豆腐慢火鱼，火候的话一定就是中大火，要想豆腐好吃又好看，最重要的就是三道芡，一个就是底芡，二个是果味芡，三个就是我们锦汁酿油芡。川菜有一句话叫豆腐要吃得烫，婆娘要结得胖，所以豆腐的盛器一定是要可加热的。你不管怎么去创新，但是我们一定要守住我们川菜的根基。
22: 住老火麻婆，
1: 住老火，成都传统的。
22: 对呀、啊，你看你这地地道道的四川人。
1: 对对对，当年麻婆豆腐能火遍全球，靠的就是我们的传统口味，不是你们改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传承百年的味道不好好坚守，非要搞标新立异，改得面目全非，纯属糟蹋传统口味。其实九个人进去两个人，我不是特别大的压力。我看了一下对手，他们的制作方法有的都偏离了我们传统的一些基因。相信我自己，打败所有选手，我成为冠军。
14: 爆炒呢，讲究的就是一个锅气了，火候到了才香，就怕啊油烟呛人。
5: 是的，还好我们有老板风神超薄烟机，超强风量，大吸力，顶吸双枪不跑烟，爆炒也不会呛人。
14: 烟是吸走了，但是大厨炒完啊，一身味儿，还得用苏泊尔恒温花洒，这可是不挑热水器的真恒温花洒。能好好的放松，洗个澡，清爽一下。
5: 不过做完饭啊，地面清扫起来太麻烦了。用科沃斯 T90 Pro 沿边清扫无死角，大吸力特省心。洗一个澡的功夫啊，地面就帮你收拾好了，
14: 地干净了，人清爽了。还有这一套，噔噔，林氏中古风餐桌，抗造冻食岩板桌面，全实木打造，扛得住一桌子的硬菜。
5: 想拥有清爽好家居呢，记得上京东搜家。电家居快送快装好轻松，同款厨房好物上京东，看吧。
7: 哇，
5: 这个我们真没怎么吃过。
7: 兔兔，
21: 哦，你这个兔子是鲜兔子啊？
25: 现宰的，
21: 今天宰的。
25: 今天宰的。
21: 真正吃兔子来说呢，中国真是应该川渝地区，排老大。
11: 兔子在川渝人心中的地位，其实兔子应该是在自贡人心中的地位。对于我一个自贡人来说，兔子的地位其实已经不亚于猪肉在中国人心目当中的地位了。
12: 最能代表这个菜的地方肯定是我们自贡了，因为我们自贡在这个兔子上是享誉了全国的。
13: 我们外地的朋友游客啊那些来，这道菜是必点菜，它的上座率达到98%-99%了。所以有一种说法是全国吃兔看川渝，川渝吃兔看自贡。
7: 兔子在自贡有什么独特的地位吗？
12: 兔子在我们自贡的地位啊，它是深根蒂固的，它就能够代表我们自贡的一张美食名片。
16: 没有一只兔子能跑出自贡，
11: 没有一个自贡人的家庭里面不会做兔子。
13: Number one 的存在。
17: 对对。
19: 人来自安，鬼来自贡，欢迎大家来自贡东市玩，加油。
7: 自贡本地的厨师比拼这道菜会有压力吗？
20: 我觉得自贡和璧山不分伯仲吧。璧山兔它是一个地标菜，在江湖菜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在重庆哈，能够以地名开头的江湖菜，它的呈现水平都不会很差。
17: 我们做的是美食节目嘛，肯定味道才是一个评判的标准。
29: 我做的菜品面对的是全国人民，他们的口味可能就是大众的，一般也是自贡的当地人。
2: 哇，盐帮菜的传承人。
3: 对，我今天。

0: 今天做的是鲜锅兔。
1: 我叫钟建平，来自四川自贡。我们在做研发兔子的一个专版，研发了接近20来道兔子的专宴。
2: 那你之前有参加过厨艺比赛吗？
1: 我参加了近30场大型比赛。今天呢，也看到了之前我们一起做的那些前辈的徒弟，也在参加这个活动。
3: 钟大叔。
4: 好，请问大饼、啊、
5: 钟老师，你好，你好，
1: 请问大饼啊，好，
4: 荣幸，荣幸，荣幸，荣幸，
5: 行吧，
1: 行吧，行吧，加油，加油啊，加油，加油，
6: 好，老乡好，
1: 一起加油哈。
7: 我之前认识钟建平，他也是比较资深的厨师，他的视频呢，我都经常看。
8: 我也是钟老师的粉丝，
5: 我们都是他粉丝。
9: 自贡做兔子很有名，
0: 我们的小米椒兔子都是从自贡带来的。当地的兔子它不能呈现我们鲜锅兔那种口味。
1: 这次来比赛，我做了最大的准备，就是把我们的家乡的食材带过来了。做好一只兔子，最重要的就是炫，炫点炫杀。我们的鲜锅兔宰杀的时间只能控制在30分钟左右，必须下锅。兔肉只滑油断生，绝不炸老，捞出备用。自贡的兔子好吃就来自于简单的做法。兔肉滑油结束后，我们开始炒制底料。紫姜和鲜椒是我们自贡的特色，大火炒出香气，加入清水烧开，倒入滑好的兔肉，进行关键步骤活度浸煮，最后二次放入紫姜和鲜椒，锁住鲜气，沿锅边淋晒素。为了让我们这个兔子有包容性，我结合了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个非遗的豆花，它从营养方面来说，它是很大的一个改善。我也结合了鲜的野菌，这样来提取兔子的一个香味和鲜味。我作为一个盐焖菜推广大使，我想把最正宗、最贴近自贡的口味推广到全世界。没有一只兔子走出自贡，它是食客给我们自贡最大的一个好评。要吃鲜锅兔，必须来我们自贡打卡。
10: 自贡必打卡鲜锅兔，你好，
7: 你好，你好。
5: 去自贡一定会去你们家吃是吗？
7: 我做了30多年，哇，我今年50多了。哦，
5: 我看您处理这个很有经验哇。
7: 我叫廖雪梅，我23岁左右就从事餐饮，我做的就是一种单品菜。单品菜我能够坚持做20-30年，肯定也有我的优点吧。
10: 那你这个好吃的
5: 秘诀在哪里？
7: 好吃的秘诀就是我自己炒的底料，底料是根基，而我独有的手法理解才是鲜锅兔的灵魂。我的鲜锅兔是以青笋打底，整只兔子宰块，提前码好位，起锅烧油，加入大蒜、海椒节炒香，再加入我的秘制底料，油温上来，直接下兔肉，大火翻炒，再撒上海椒面提香上色。哇，嗯，
11: 他的烹饪跟别人不一样，所有的麻椒、花椒都在这油锅里，我看他跟那呱唧呱唧炒一大锅，我看着都出汗。我这要吃到嘴里，好家伙，不飞上天去！
7: 我做的兔子麻辣鲜香，整个四川就只有我这一家才是这个味型的鲜锅兔。
9: 现在的刺激当先生，大麻大辣过大瘾。
2: 把辣度按1到10之分，你觉得你的鲜锅兔属于几级了？
7: 5-6级吧。
2: 在自贡算是辣的还是不辣的？
7: 算中辣吧。
2: 自贡的辣是一种什么样子的辣吗？
8: 如果辣分等级的话，就是微辣、中辣、特辣，往上就是自贡辣。
1: 我们的鲜锅兔来自于鲜椒的鲜辣，还有紫姜的辛辣，所以说在辣方面，我们自贡它是有独特的一个绝招。
12: 我们自贡人重口、重味，所以就吃的比其他地方要辣一些。
5: 哇，这边
10: 7个。
5: 养生的这么多辣还养生啊？啊，
9: 加中药了，
10: 加中药了。哎，
5: 关燕飞，
13: 大家好，我叫关燕飞，来自四川省自贡市，我是关羽的第64代嫡孙。

0: 厨师这个行业呢，原来我是医生哈，改行到这个行业的，因为呢不满，怎么说？不是不满哈，是对这个餐饮有着一种憧憬，一种渴望。因为我家里我妈我大哥都是做厨师的，平时呢也就是小时候也就耳濡目染的哈，有一种这种情愫在里边。
1: Hello， 孟川老师。
2: Hello， 你好。
1: 我见过你的。啊？我那时候还在芒果上班。啊？跟孟川哥。
2: 他是我们同事，他说之前在芒果上班。啊，
3: 后来创业了。
1: 对，是的。
3: 生意好不好？
1: 还可以吧。
2: 还可以，那就是好。
1: 还可以啦。
3: 很谦虚了。这一步走对了。
1: 没有，还是非常感谢芒果青梅对我的栽培。
3: 哎，如果芒果又要把你找回来。
1: 那看开什么价吧。
3: 你说出了我们不敢说的话。
1: 谢谢。
3: 点赞喽。
4: 我们家的话是做了三代的兔子了。新姑兔的话，我总结一下，它其实是一炸、二炒、三度。我自己的话有两个不同的创新，首先第一个是我加了很多泡椒跟泡姜在里面，是因为我加一点酸的话它能够中和兔子的辛辣味，还有一点就是加莴笋在里面，兔子它本身炒出来是比较软嫩 Q 弹的，然后青笋的话它是比较清脆的口感，还有就是青笋它会带一点点清香，跟兔肉中和在一起，我觉得是挺不错的。
0: 小陈儿，
1: 哎，
0: 你有身份没有？
1: 有，这里
0: 借一点点哈。
1: 好，没事儿，您用。
5: 作为一个来自自贡的厨师，您和外地厨师比拼这道菜会有压力吗？
0: 有。现在外地的厨师哈，很多都跑到自贡去考察。我们作为自贡的厨师哈，我们可能会更传统一点。但是外地的厨师呢，他可能回去他会做一些研发。会加一些新的东西在里边，他可能做的比我们还做得好。
6: 因为我做菜喜欢去结合不同的食材，这道菜面会加入嫩南瓜，还有泡发好的羊肚啊，加这些它的口感味道会更好一点，它的可食性会更强一点。
7: 我的改变是第一个小米椒和仔姜，把渣子沥了，只留了汤，重新加入仔姜炒，增加它的风味。然后取用冬瓜作为容器装兔，我这个坚果兔配了一点广东的竹升面，综合一下它的辣度啊那些。
8: 那是你的面条，
9: 面条竹升面，它口感会更好一点。
8: 为什么好？你知不知道？
9: 那它那个鸡蛋和面粉嘛？
8: 不是的，加了面筋的原料。
9: 哦，原来是这样。
8: 面筋加鸡蛋加碱，膨胀以后产生的脆。
9: 反正在广东很出名这个面条，
8: 可以，哎，
9: 好，谢谢老师，很喜欢你，
8: 喜欢你，我也喜欢你。B 三，
9: 哎，老师好，
8: 重庆那边了，
9: 哎，
8: 哦，你这好忙啥哦？
10: 自贡的兔的话，它是鲜辣，我们B 三兔的话就是麻辣。我做的B 三兔素材搭配的是冬瓜。因为冬瓜能够很好的吸收整道菜的味道，我们B三的兔在底料上是完全区别于自贡鲜锅兔的，
11: 加入干辣椒、干花椒、刀口辣椒、秘制红油，然后就是一些基本的调料，姜蒜末炒香，加水下冬瓜和兔肉煮制，大概七八分钟，然后冬瓜成熟的时候就开始装盘。最后就是一个呛油的一个过程。
10: 他们的鲜锅兔是没有红油辣椒的，但实际上要偏差一点。我的江湖烹饪形式的话，可能更受大众的视觉上的一个喜欢。
12: 孟晨，这油润红亮的川菜吃着就是过瘾啊！但是光有美食的味蕾刺激呢还不够，得配上青花郎再品品，道上。
13: 哇哦， 洞藏沉香的酱酒正好适配川菜的火辣，不愧是代表着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的经典风味，果然是用一座庄园酿一瓶好酒。
12: 再试试红花郎，时常在川菜美食汇聚

0: 的宴席上看到红花郎，口感酱香优雅。红花郎以一抹满载红火与祝福的中国红，持续点亮国人的每一场盛世。
1: 中秋马上就要到了，一桌地道的川菜，一杯郎味十足的美酒，也是圆满的家乡味。
0: 你说到点上了，这个中秋让郎酒来宠你，郎酒宠粉盛典，迎郎酒庄园之旅，上又好又便宜的京东超市，改同款美酒，名酒保真更放心。中秋快乐！

0: 它算是我们川渝一种市井江湖菜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菜了。
1: 现目前川渝地区所有夜宵店必点菜之一，
2: 火爆就是大火爆炒，双脆你必须得体现它的脆，双脆感的，
3: 非常好的体现一个川菜厨师的功底。
4: 其实这道菜好多地儿都当成比赛的考题，它主要是第一刀工。刀工的水平直接影响食材入味与口感。第二，火候的拿捏，就是火功，是一个急火快炒的一道菜，从下锅到出锅最多不超过20秒，看似简单，实际上真能做到位的人不是很多。
5: 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选手呢？
4: 一个老师，他的做的双脆，我个人觉得真的比我做的都好。
6: 哇，教材里的火爆双脆啊，
7: 因为我是一所职业院校里面的烹饪教师。
8: 那你是哪双脆呀？
7: 我是用的猪腰和鱿鱼。
8: 这个是蒜吗？
7: 对，这个是蒜。
8: 这切成了蝴蝶？
7: 对，切成了这种花的感觉。妈呀，对的对的。
8: 这是你的小巧思吗？
7: 是的是的。我做这个菜最核心的竞争力，第一个就是我的刀工。那我选用的是麦穗型的花刀，因为麦穗型的花刀它刀口很多，然后打出来过后很均匀，就有利于我们这种火爆菜在短时间之内既要要求成熟又要要求脆嫩。
9: 好，漂亮。
10: 对，挺好。
11: 它的刀工啊，应该叫今天比较精细，由于那层薄膜上稍微再深一点就断了，就破了。
7: 今天我用的是猪腰和这个鱿鱼，川菜传统的小煎小炒一锅成菜，对，不过油直接出。炒制之前，所有的调味料都给放到猪腰里面进行一个腌制，因为进行的是一个一锅成菜，猪腰和鱿鱼辅料一同下锅，急火快炒，速战速决。经过20-30秒钟的翻炒，快了就会夹生，慢了就会老，必须卡准那个黄金时间点。
11: 它的刀工不错，
12: 不错。我也觉得麦穗花切得很好，干净利落，唯独一个缺点，量有点小，一会儿30人吃，
7: 因为我是一锅出的，
12: 是吧？
4: 包括它装盘以后，它的干净利落颜色，而且吃起来以后，它的这种滑的这种嫩的感觉，也是非常的棒，
12: 还可以，咸淡口都可以。
4: 这道菜真的是，我认为不但是今天在这项比赛里，我认为在整个这个比赛里，这道菜它做的都可以排进前3名。
5: 评价这么高，
4: 这道菜做的相当不错，我个人觉得真的比我做的都好。
8: 哇，好多菜都飞过来，
12: 小鱼飞刀，
7: 加油！
12: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哇
8: 哦！好多菜刀飞过来，
12: 好，
8: 嘿，哦，可以。
2: 我叫于东东，来自湖北孝感。在抖音上切这个蓑衣土豆，单条视频刷到了浏览量1.8亿。
6: 所以你选的双脆就是鱿鱼加鸡胗，
9: 对对对，啊，
6: 就是选的脆还不一样是吧？有的人，
8: 我一直以为双脆是什么肚啊，还有什么
11: 包括肚啊，包括肚仁，
13: 但是肚的难度最高，
8: 难度最高，
11: 最高。
6: 那为啥呢？
11: 火候过一分则过，欠一分则欠。哦，
6: 懂了。
11: 欠一分就出。
6: 就如果过了以后，它就
11: 嚼不动，
6: 老了。
11: 老。哦，
6: 所以脆肚很难做的。
2: 后面有一个选手是肚。
9: 我这是猪的肚头和这个鸭胗。
8: 他们说这个最难。
9: 我觉得还好吧。
8: 还好啊，那你是厉害。
9: 这种做法，这种搭配不常见了，是老师傅来这么做。首先成本高，就选一只猪肚，就只能用那个肚尖儿的那个地方，然后说在切的过程当中，对刀工要求也很高。上面在切肚子的时候，肚子很滑，它有粘液，就是你洗得再干净的肚子它是滑的。那这个菜首先在切上面就很浪费时间。
13: 你比他们用鱿鱼那个就要求高多了。
9: 因为我做了也快30年的厨师了，传统的基础上我还加入了4种泡椒，就泡姜加野山椒加鱼椒加小米辣。油温升高以后，把这个佐料倒进去，急火快炒。就是有一句口头禅叫动作要快，姿势要帅。几秒钟的这种差异的话，就往往就影响这个菜的口感。
8: 哇，这就这么几秒哎！
6: 我感觉都好吃哎。
12: 这火爆双脆啊，实际上既然叫双脆，一定要突出烹饪完以后你这个两个主食材的脆度。
7: 你那双脆是哪个双？毛肚、黄喉。
10: 嗯，还有个百叶。
11: 哦，黄喉，你这是
14: 黄喉和小肠。
11: 哦，小肠。哦，
15: 我的双脆是猪黄喉跟鸭菌干。
6: 哇，这很脆哎。
8: 这是什么？
6: 腰花。哇。
11: 哦，你这有猪肚。
14: 对对，我这是猪的肚头。
11: 火爆双脆的标准就是要质地爽脆，急火爆炒。
8: 哇，火爆双脆，所以都是要有火，对吧？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6: 哇哇哇哇哇哇哇
8: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6: 你这火力最旺哎！
10: 火爆菜就是要讲究的火候，那几秒钟的时间，
6: 好厉害哦！
0: 嗯，大家好，我叫邱涛，桃儿妹，我是一名退役女兵，退伍今年已经是第11年了。以前在部队的时候呢，我就特别喜欢去炊事班帮厨，炊事班的班长的影响下，我就特别喜欢去做饭。这次火爆双脆，我选择的是冷吃的做法。主要是用到了毛肚和黄喉，加入了一个贡菜的一个搭配，它吃起来可能就更加的脆。我觉得优势的话，我个人用我重庆话就是吃不到关子的味道，它吃起来又好吃，但是又有家的味道。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一溜就知道了。虽然我不是专业的，但是也不要小瞧我哟，加油吧！
12: 百菜百味儿，一菜一格。我觉得这是川菜的根和魂，川味两相宜，代表的是川渝地区三道与时俱进的川菜，火力全开，脆爽上头的火爆双脆，鲜嫩入味，鲜香炸场的鲜锅兔，麻得带劲，辣得过瘾的麻婆豆腐，如何用味型和火候去赋予食材生命？能胜出的厨师必然有着真功夫。
6: 接下来就是大家面临检验的时刻了，我们要请出一群嘴很刁的美食家，那就是我们的京东点评求真官入场，有请。
8: 各位开炫吧！在大家品尝结束之后呢，需要在每道菜的菜品中选出自己认为最好吃的那一道，一菜一票。
16: 什么是火爆双脆？
17: 两个脆脆的食物放在一起，
18: 这食材可以不一样，对吧？
17: 对对对，就是腰花，
19: 哇，这好好吃，感觉像麻辣烫底的感觉。
12: 这道菜做的相当不错，我个人觉得真的比我做的都好，
20: 教科书般的味道。
17: 对，
21: 盐帮本地火爆双脆，哇，它这个应该是用的黄喉和菌花。我觉得它的火候很好哎，如果它的火候过的话，那个黄喉一吃就绵切切的，但它很脆。但是调味的话，我还是觉得那个泡椒的好吃，这个泡椒味太足了。哇，我喜欢这个
14: 担担面，
16: 还可以，那嚼不烂，
6: 特别像3D打印呢。 3D 打印菜。
1: 你又开始吃这个？
20: 这个是我吃过最好吃的。
22: 我感觉他已经是第三次、第四次来吃这道菜了，是真爱哦。
20: 我要吃点这个，这个太好吃了，这个太好吃了。隔一会儿我要再来吃一下这个，我要再看那个黄淮有没有。这个太好吃了，我可以一周每天不吃别的，就吃这个。
23: 我这麻婆豆腐一定得是麻和辣的。
24: 对，哇，
16: 芝士酥酥，
24: 这个形状好漂亮，而且我觉得它摆盘好美啊，酷，太创意了。
25: Hello。
16: 这是麻婆豆腐。这是麻婆豆腐。这是麻婆豆腐。
22: 太不麻呀，为什么要取名叫麻婆豆腐呢？这是什么正统麻婆豆腐？
0: 哦，吃到麻椒了，喜欢。
26: 我要拿这个。它吃的很正统，就跟我平时吃的一模一样。
27: 就是脑花本来跟豆腐的口感就很像，然后它把它融到一起，其实口感会更加绵密。
28: 哥哥你敢吃不？
1: 这什么？
0: 这是虫子吗 ？Yes。啊啊啊 ！No no no no no no
29: no。那虫。
16: 啊？耶！这什么？
6: 蚕蛹，哎呦！
17: 啊！这个是虫子吗？你别说，选这个吧。
25: 哎，它这个上面标了辣的程度，最前面那个是多少？1、2、3、4、5、6、7、8，它会辣晕去。
0: 哇，好辣！我不知道吃了哪个菜。好辣，
6: 那你开始倒辣了。好辣，我又吃出工伤来了，
29: 一点都不辣呀。这个
21: 做的也太好看了吧，
16: 这豆花，
21: 对，它上面垫了豆花，它好丰富的。
1: 这个豆花的味道很奇特，能接受的人会觉得很好吃，不能接受的话就觉得很怪。这个味道，
23: 哇，这个口感很好，很有嚼劲，但这个豆花就大可不必了。
6: 对，还行。
1: 这个豆腐有一点争议。
23: 自贡必打卡。
16: 哇，好香啊！
30: 这个是我去自贡的时候吃过的，那种口感。
1: 这有点像破火锅。
25: 有点那种麻辣火锅的意思啊。
1: 我看你熟在这里吃了好久了。
30: 对，我把它包圆了。Cool。
16: 我还想去吃那个兔。
6: 走。
1: 这个好吃。它会带有一点点甜味，就有鲜味。
16: 你也是回头客是吗？
1: 对，
16: 我也是这个的回头客，我从那边跑过来的。哇，这里好多回头客，
6: 停不下来。嗯。
1: 手在这吃，嗯，
16: 好好吃。太对我的胃口了。我已经辣到失去味觉了，但依然还是觉得它很好吃。哇，爱上！如果去重庆，我肯定会去他家打卡。
31: 现场试吃时间还剩最后一分钟，请大家抓紧时间投票。
1: 这个真的还行，拿这个牌，
23: 就你了 ，baby。
21: 我决定我要投给这个了。
29: 鲜锅兔，我选择了这个自贡必打卡鲜锅兔。
30: 我们俩都是，
29: 我们俩站在这个餐前。我估计站了足足有5到8分钟，他有一碗饭都是因为这道菜下去，
30: 包圆了。
25: 我选择的是这个猪脑花麻婆豆腐啊，本人去吃火锅的时候是从来不吃猪脑花的，我吃了它之后，让我不断的就是魂牵梦绕啊，这个是我心中的这个 number one。
0: 双脆，我投给的是这个冷吃的火爆脆脆脆，这个黄喉它口感是比较脆的，吃起来就是辛辣鲜香的那种味道。
2: 上京东搜七鲜小厨尝冠军同款菜，京东旗下七鲜小厨食材可溯源，新鲜现场安全可口，马上打开七鲜小厨预约明天的午餐吧。
6: 结果已经出来了，我们接下来为大家来宣布一下晋级名单。首先我们看到的这道菜是麻婆豆腐，麻婆豆腐晋级的这两位是第一位是
2: 杨代勇、许卓玛，
6: 恭喜两位，
2: 恭喜。
3: 我是做的传统的麻婆豆腐，我们川菜也有很多真正传统的一些东西在断层，我觉得我能晋级，这是大家对这个传统东西的一种认可。
4: 我今天做的这道菜叫老花麻婆豆腐，我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去创新的，让大家都尝一下我们川渝人的麻婆豆腐到底有多神奇，到底有多好吃。
6: 接下来火爆双脆晋级的两位，陶二妹，另外一位是周振雄。
5: 这是一个餐饮从业者，又是个餐饮热爱者，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的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认可。
0: 我是一名退役女兵，是一个非专业选手，我觉得我的优势就是敢于去创新，这个时代已经不缺做的好吃的了，它需要一些融合，需要一些新的想法。
6: 鲜锅兔晋级的两位是李浩，恭喜，廖雪梅。
7: 我今年57了，从事餐饮有30多年了吧。自己成功的原因，就像我做了30多年店一样，重在坚持。
8: 我内心还是很激动、很骄傲的，对我以后的一个人生经历哈，都是一个很浓墨重彩的一笔。
2: 好的，恭喜各位抢位成功，进入下一赛段，期待你们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有更精彩的表现。
9: 家乡美食大赛合作伙伴京东超市，买生活好物逛京东超市又好又便宜。
10: 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下节更精彩。
11: 轻轻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了？哎，哇，小贝，
15: 轻轻的宝贝，
18: 阿尔卑斯流行钢筋。
32: 明晚8:10，云雀叫天路，
33: 孟金福，
34: 孟金福，
35: 佩服您那玩意儿，
34: 也佩服您那玩意儿。
36: 难得我们卢老板今天有空，这更难得的是心情大好，有件事情啊，想跟您这儿扫听扫听。
34: 我今儿没空，心情也一般。等回头我孟某也配上一个乖巧伶俐、能说会道的跟包，任凭您两位扫听。
32: 明晚8:10，云雀叫天路。
37: 下一场的比赛将组成3人团，要不要和身边的这个朋友继续搭伙？
38: 哇，你觉得 yes 啊？
39: 你会不会很伤心啊？
40: 加入我们吧
41: ！Yes, I do。
37: 最后一组自动组成，
42: 感觉自己非常的无力，
43: 我也不知道该说啥。
44: 有请助阵歌手吉克隽逸，有掌劲。
45: 我一来，我吓疯，我惊呆了嘛，我简直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唱，
46: 瞬间像拉到了上学的时候的画面，
47: 真是太帅了，
48: 我都快被他迷住了。
49: 我看到的是不仅仅摇动的是身躯，它在摇动灵魂。
50: 看哭了。
51: 静静老师的选择是
32: 每周4晚10点考试，舞蹈新风暴。月圆将至，一些心情先有了动静，思念成风，牵挂话语隐有期待，再到云开月明。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为你的心情开一扇心窗。 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现在继续。
0: 这里是由京东旗下七鲜小厨赞助播出的家乡美食大赛，上七鲜小厨预约明日午餐，食材可溯源，安全可口。这里是由郎酒赞助播出的家乡美食大赛，郎酒宠粉盛典，中国郎万家里。
1: 这里是家乡招牌菜的终极天花板，家乡美食大赛首位争夺赛的现场。
2: 每一道家乡招牌菜，两位抢位人对一位守卫人，看一看谁才是这道菜的最终冠军。
1: 欢迎大家来到家乡美食大赛川渝站的首位争夺赛，欢迎陪我们走过了两站的老朋友们，也欢迎新朋友们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干饭模式。
2: 首先我要欢迎一下我的好姐妹，来自四川成都的李斯 Danny， 也要欢迎来自重庆的王儿敖子毅。
3: 我发现我被川渝包围了。
1: 小明哥，你觉得哪个是麻辣，哪个是鲜香？
4: 麻辣，性格麻辣，跳舞唱歌也很麻辣，好嫩啊，好鲜香
5: 啊！鲜香啊！
4: 好嫩啊，就像毛血旺里的猪血一样的嫩，哎呀！
2: 神奇回复。
1: 好，我们川味两相宜的比拼马上开始。首先我们比拼的这道菜是火力全开脆爽上头的火爆双脆。
2: 在川菜江湖里面啊，火爆双脆呢是一道快但是不简单的硬菜，从下锅到出锅讲究的就是快准狠，而且火候很重要，多一秒它的口感都会大不一样。
1: 马上是这道菜的终极对决，我们请出一路突围成功晋级的抢位人登场。第一位周振雄，从后厨学徒到操盘百余家店，踏遍百余城，只逛菜市场，对火候的掌控是他30年造火不息的底气。
34: 这个味道还可以，这道菜做的相当不错，从味道到它的烹饪的时间的拿捏，味道的拿捏也是非常到位。
2: 另外一位陶二妹，她曾是通信女兵，5年军旅，拿下了敢拼敢想的骨头，火爆的灶台尽显川渝女儿本色。
34: 这个味道还可以，
6: 直叫冷吃其实还不错的。
7: 即便它是冷吃的啊，它的口味呢，除了爽脆以外呢，它调的那个味儿吃得很鲜。
1: 这两位抢位人将会迎接什么样的挑战呢？接下来有请火爆双脆的守卫人。
32: 他是四川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36年坚守，他把这盘考验刀工与火候的功夫菜，从江湖带进了无数学厨的课堂。10秒出锅，火候为王。别人做火爆双脆，做的是脆嫩。他做火爆双脆，做的是川菜的速度与激情。接下来有请火爆双脆守卫人，四川工匠朱建忠。
8: 哎，怎么这么有气势啊？
9: 好帅呀！
34: 我没想到是他，我们是一个门派，如果按行业来说，我跟他师傅是一辈儿。但是呢，他比我去的早，他比我工龄长，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大厨，身经百战的大厨。
9: 我没有想到来了一个这么大的大师，不管是川渝一带或者是其他的菜系，就首屈一指的。那我一看，那就是有一点点降维打击了。
12: 我炒的火爆双脆上万份，入口就是嘎嘣脆，火爆双脆，走起，
34: 走起！
1: 欢迎周老师。之所以叫他朱老师呢，现在也是特聘的川菜讲师。
2: 那问一下郑雄，你也操盘过百余家店，今天站在这里作为抢位人，有没有信心？
34: 虽然说朱老师是我的偶像，我经常看到视频上做菜，我也去朱老师的餐厅吃过饭，可能在线下的话，我觉得朱老师技术比我好，但是今天在擂台上，我还是底气十足，一定把这个菜给干好。
5: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肯定我也想拿到第一嘛。
10: 今天能够来到这个地方和周老师一起，首先非常荣幸，其次就是我们要相信长江后浪推前浪，后面一句我就不讲了，大家自己去体会一下。
9: 还是那句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一溜就知道了。
11: 你知道吗，陶二妹在做饭的时候，她是我见过可以边做事就是手可以不停下来嘴也不停下来的那种。
13: 冷吃火爆。
10: 是的，因为我结合了我自己做冷吃的方法，火爆菜就是要讲究的，自己就比较喜欢去，自己是一个食品创业，这个的话大概就是10厘米。
1: 还是现在 AI 发展了。
11: 还是二妹是 AI 啊。
1: 阿妹要充电去了。好了，接下来我们的比赛正式开始。这道菜真正爆炒的时间非常少，只有10秒。
13: 所以我建议待会儿呢，起锅爆炒的时候，我们真的全体起立。
14: 长江后浪推前浪，
1: 你是前浪还是后浪？
14: 还好还是中浪。中烂，
8: 中烂，
1: 中烂，
8: 中烂，
9: 中烂，
1: 摆烂吧。
15: 林大厨是浪里个浪，
16: 浪里个浪。
1: 这个火爆双脆啊，在清末的时候，厨师就用这道菜的试金石，是不是这样一件事儿？
13: 对，当年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啊，成都呢有包喜馆跟南唐馆，他们竞争比较激烈。这激烈的情况下，就是让厨师做这道菜做好了，客人点过之后啊，你要10秒钟把这个火爆双脆炒得又嫩又香，两种不同的这个餐饮形式呢，就以这道菜作为考教厨师功力的一个标准。
17: 这道菜其实还有一个特点啊，它是下水，但它可不是街边小店的菜。因为它非常考刀工，你看师傅都在刻花。
18: 火爆双脆它是考刀工最基本的一个菜，
19: 我这次采用的是猪肚的肚尖和鸡胗，
18: 然后切成十字花刀，改成菱形块，出来可能它就跟麦穗一样的，非常漂亮。
1: 我看三位厨师都已经开始做一些那种秘制的调料什么的，朱老师，您的这道菜里面会出自什么秘方？
12: 我这道菜的火爆双脆的秘诀，主要是我的两坛子的泡菜，我是从成都带过来的。
19: 我泡制的辣椒、生姜、萝卜都是经过1年以上自然发酵，它更加的酸爽开胃。
18: 猪肚也好，鸡胗也好，它难免会有腥味。
19: 泡制坛里面自然的一些乳酸香，能够起到很好的去腥增香的作用。
13: 所以这个火爆酸脆，除了火爆的速度，要靠这个泡菜的乳酸菌来增加它的一个鲜味。
20: 我继续沿用了区域菜的做法，使用肚尖和鸡胗，加上4种泡椒、黄金米的搭配，我就是靠这个做法脱颖而出。
21: 我对这些味道，我自己肯定是有信心。
9: 我这次在做法上还是冷吃的不变，在区域菜用到的是老土黄喉是主料，贡菜做配料。那我创新的里面还加了一个新鲜的鸭胗，还要用到我们郫县豆瓣酱去熬制一个红油，一起去给它干拌，让红油豆瓣酱的味吸附上去。
13: 问你一个问题，来，子毅。这是什么菜？
22: 贡菜啊。
13: 贡菜是什么菜？
22: 贡菜是什么菜？哎，
17: 好好问题，好问题。贡菜是什么菜？
22: 求师傅赐教。哎，
13: 来了，莴笋。
22: 莴笋啊，
13: 莴笋淘出来以后晒干。
17: 晒干的莴笋就是贡菜。
22: 就是那个那么大一皮。
13: 对。然后再问你一个问题，来。啊，
22: 再问个问题。
13: 橄榄菜是什么菜？来，有请我们的曹老师来回答这个问题。橄榄菜。
15: 芥菜。
22: 芥菜。
17: 在国内，比方说各种的什么咸菜啊，然后什么酸菜啊，你要不知道是什么，你先猜芥菜，你有50%的机会是对的。
22: 基础菜。
17: 您是双脆一锅，
18: 一锅一锅，
13: 你是一锅炒的呀？
17: 一锅炒。
13: 那我有点期待哦。
18: 好，
0: 爆炒的菜它是急火短炒，一锅成菜，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提前的要做好准备工作。
1: 现在三位老师的备菜已经完成了。
3: 今天这个菜叫压臊菜，就是最后30秒的时候开始炒。
13: 这个火爆呢，它讲的是极快，它的火势要强，速度要快。
3: 像这个酸脆，如果时间过长，那么它就变老了，就不好吃了。
0: 特别是内脏的菜，黄金30秒是吃这道菜的最佳搭档。
4: 因为一热顶三鲜，在最好的温度吃到这个菜，口感才是最好的。
9: 它讲究的就是一个快火快炒，就像我们川渝一带的女�孩子，耿直豪爽。
1: 1分钟倒计时。
6: 哦，又来了！
3: 哇，现在我们二妹是不是已经开始炒了吗？
11: 比他人还高，
16: 好苹果哦！
6: 我还真是完全没有表情啊，冷面厨神。
11: 哇哇哇，那边也起来了。
0: 爆炒的菜，它在锅里就那么几秒，
4: 几秒钟的大意的话，往往就影响这个菜的口感。
9: 所以既要保证它吃起来是一个脆的口感，也要保证短时间可以让它入味。
0: 俗话说，真金不怕火炼，对这个菜我很有信心。
32: 四，
4: 火候和滋味不会骗人，我的火爆酸脆很难输。
32: 三，
9: 我干拌红油的创新做法，这次冠军我绝对有一争之力。
32: 二，一，时间到。
1: 三位的菜品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上菜吧！哟，
3: 来了来了来了！
6: 快到碗里来。 哇，好香啊！扑鼻而来。
9: 想打喷嚏，
11: 我也是。
6: 嗯，哎呀，我来尝尝。
11: 嗯，一号很火爆，
23: 对，
11: 很经典。
23: 这个有层次，
11: 酸鲜香，然后入口慢慢的那个辣味从舌后跟出来，
6: 而且还带有一点微麻感，
11: 脆。
3: 哎，让我们一起嚼一下好不好？就一起嚼那种脆的。哇，太治愈了。
11: 哇，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哎，正雄的是酸的。
6: 嗯，很浓厚，
9: 酸辣感更明显。
24: 这个刀工好的吸饱了整个的调料的味儿了，这个芡也裹得恰到好处。
25: 这个冷吃的好吃哎，
6: 很入味，
9: 很适合下酒。
11: 嗯，好清爽啊。
15: 它在我这里和火爆关系不是很大了，
6: 但我觉得三号的味道是很好的哎，很丰富，它的层次很丰富。
15: 但它火不火爆？你可以说它是任何一道炒菜啊，我觉得
6: 它有火爆，我喜欢三号。
1: 接下来到了各位要行使你们权力的时刻了。
11: 一号守卫人朱建中，二号强卫人周正雄，三号强卫人陶二妹，请开始你们的投票。三选一，每人一票，一票等于100分。投票结束，我们来看看中间这一排。
1: 哦，四位美食大拿统一了，
11: 对，这次非常统一。
1: 朱老师获得了5票，
11: 周正雄1票，二妹1票，来，小明哥选择了周正雄。
26: 我想选1号朱老师的，为什么给2号？是因为2号的双脆
2: 几乎每一块都很脆，但一号呢有几块我其实有一点点咬不动，所以我就投给了二号。
4: 谢谢小明老师。
6: 二妹的这一道火爆双脆，首先你的食材正合我的口味，我喜欢这个贡菜、毛肚还有这个黄喉，这三个脆我觉得它是有层次递进的，我还是蛮喜欢的。谢谢。
5: 我投的是三号，他这道菜就算外卖送过来啊，装在自己家的那个盘子里边，然后说这是我做的，我的朋友们可能也信。
1: 要脸不？
5: 就我经常做这种事情。
13: 我是非常喜欢二妹这个出品的，但是我之所以没有投给她，因为她荤素一把刀一个砧板，冷热一把刀一个砧板。你可以问问这些专业厨师，他们绝对不会做这样事的，荤素绝对不可能一把刀，尤其在冷吃菜里是非常非常禁忌的。
9: 第一次上节目确实太紧张了，包括在切配上也有点慌乱了，没有考虑到这个基本问题，在以后的做菜过程中会多注意的。
13: 如果你把这些毛病去掉的话，我觉得你这个味道是特别受大众欢迎的一种味道，非常好吃。刨去这个因素，比较一号跟二号的时候，朱师傅这个味道的丰富度、层次感更加的清晰明确，尤其他这个帕辣椒这个酸度的进入，让这个菜呢一下变得更加饱满了。
7: 朱老师的菜吃进去会更霸道一点，那个味道会占满你整个口腔的味道，所以我投给了朱老师。
8: 谢谢谢谢。
17: 我补充一点，他有好几个巧思，你不觉得朱师傅这个火爆双脆特别油吗？
11: 是。
6: 这个完全油泡，
10: 油水看起来比较多，
14: 那么油啊，那么清澈，但是又那么有味道。
17: 他为什么要给这么多油？因为他要靠这个油来保温，然后底下点了个蜡烛，如果上头没这些油，那火苗的地方会焦掉，所以其实他连温度都考虑到，所以这道呢绝对标准的宴会菜，
11: 全方位都赢麻了。好，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投票的结果如何呢？
1: 是火爆双脆，最后金字招牌到底属于谁呢？来，请揭晓。
15: 肯定一号朱老师。
9: 好大出，好大出，
15: 这还真不好说。
1: 最后的结果会是怎样？

0: 恭喜朱建中成为家乡美食大赛川渝站招牌菜火爆双脆冠军，
1: 心服口服。他真的就做得很好，不管是细节做法，他的就信手拈来，就是这种细节考虑得非常好，让我非常的敬佩。
2: 他本来在川内就是非常厉害的大厨，对他而言就是实至名归吧。
0: 恭喜朱建中获得家乡美食大赛认证的川渝招牌菜的金字招牌，掌声鼓励。
3: 拿了这个冠军以后，责任更加重大，要将火爆双脆这道菜，我们要兢兢业业，用匠心传承美味。
4: 从今天开始，你的名字就是火爆双脆的招牌，这口脆爽川味就认准你了。

0: 下节更精彩。明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
1: 孟金福，
2: 孟金福，
3: 佩服您那玩意儿，
2: 也佩服您。

0: 那玩意儿。难得我们卢老板今天有空，这更难得的是心情大好。有件事情啊，想跟您这儿扫听扫听。
1: 我今儿没空，心情也一般。等回头我孟某也配上一个乖巧伶俐、能说会道的跟包，任凭您两位扫听。
2: 明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
3: 华夫，
0: 风中的美少女
4: ，fabulous，
5: 好漂亮哦！
6: 大家在一起，温馨，
7: 好幸运，
8: 真的觉得很漂亮，很值得。
9: 这就是旅行的乐趣。
10: 我们去感受一下《寻梦环游记》背后当地人真实的生活。
11: 你太厉害了，
12: 我很喜欢这里。
13: 哇！喂，我们清水了。
14: No，
10: 邓伟打我，邓伟打我，
14: 救命！
15: 你们两个给我。想一想，那会儿感觉喜欢
16: 我们俩那个早就厌倦了对方。哇，
17: 我可以住那个单人间吗？
9: 好呀。
18: 我晚上要是踹的话，你千万别介意。
9: 我突然看见沙发上有个人，是依晨姐。哇、
19: 哦，我感觉我得负荆请罪了。
9: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7: 对不起，
9: 这个事情我很愧疚，觉得自己很不懂事。
2: 周五晚十点，蚂蚁堡，花儿与少年2026。
6: 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9: 冲啊！
4: 冲啊！
6: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Number One。要做就做Number One。
2: 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现在继续。吃饭搭子选京东，上京东搜美食大赛，节目同款等你来。京东提醒您下期看点。
18: 第二个主题赛区川渝正对位，
11: 鱼儿鸡，
1: 这个是以前的江湖菜，
10: 下料狠，用料足，重麻重辣是江湖菜的特点。
20: 肥肠呢，是市井烟火里的最佳下饭菜，
21: 肥肠口感油韧丰腴，软糯滑口。
22: 毛血旺
23: 是川渝地区豪爽江湖气的代表，
24: 汤汁浑厚浓烈，辣感直接猛烈。
25: 回锅肉呢，过齿不忘的鲜香，
26: 传统回锅肉的要点是肥而不腻，瘦而不柴，酱香不辣。
27: 上菜吧！
2: 有请中华烹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谢昌友、双流兔王乔秀君。哦，
28: 兔兔那么可爱，怎么给你吃兔兔啊？
29: 啊，兔兔也太好吃了吧！
30: 好吃到怪叫，
31: 这豆腐竟如此的好吃，
9: 真的好好吃啊都。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节目官方话题家乡美食大赛，获取更多嘉宾动态和惊喜互动福利。上微博大话题家乡美食大赛发博讨论，和微博网友大 V 博主分享你的私藏美食菜单。中文互动社区合作平台百度贴吧，上百度贴吧搜索美食吧，发帖盖楼参与节目讨论。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你好星期六。

0: 一号星期六，
1: 精彩看不够。
0: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赢好六录制门票。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
2: 欢迎各位。
0: 今天我们好六街要办一件大事，因为我们拍摄我们的一部全新的古装大戏，叫做《兰香好六街》。
3: 听上去不算太大，感觉。
0: 但是我们这个戏阵容很厉害，因为我们这个戏有个很厉害的导演。就是我本人哦，
3: 那太小了，
2: 要求导演。
0: 这边是我的，
4: 还有一位很厉害的助手，
5: 不助。
0: 好，看到我和泽林这个班底，就知道这个制作相当之豪华。我们的主演阵容也不会辜负大家期待，欢迎我们这部大剧的正在热播的《兰香如故》的主演们来到我们的好六街，欢迎他们。首先是我们宋聪回来了，欢迎谭宗岳。
6: 嗨，大家好，我以许兰香的这个人物状态介绍一下自己哈。我姓许，叫兰香，是林府三等丫鬟。
3: 丫鬟这么深沉呐、啊？
6: 就是丫鬟不敢大声说话，
0: 很谦虚的感觉。另外是我们第一次来到好六街的学艺，欢迎刘学艺。
7: 在下林锦旗，字凤台，林府长子长孙。哦，
0: 声音好好听啊！行了，角色已经定了，
3: 演完了，
0: 你们回去吧。
3: 我们群演没有位置吧？
0: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另外还有第一次来到好六街的我们的李茂，欢迎李茂。
8: 大家好，我叫赵新堂，赵家的大小姐，林府的大奶奶。
0: 哎呦，好有范儿啊，对不对？这个故事其实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它其实是从江南寻常百姓的人间烟火，到深宅大户在时代当中的风云际会，都在这个《兰香如故》当中展现了。而且呢，这是一个古代的这个男女反抗命运、追求平等生活和自由爱情的画卷，所以呢，要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兰香如故》。
6: 谢谢。
0: 当然，我们这个主角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女主角啊，这个是非常，这个赛道非常之拥挤。我们好六的好朋友，也是松松的好朋友，我们的月月回来了，欢迎沈月。
8: 啊，大家好，我是《兰香如故》的观众沈月。
4: 观众。
0: 当然，今天我们这个剧组非常强有力的竞争者，也有我们好六街陪着我们大家的，对，强有力的我们的街坊们了，因为我们这个角色非常之丰富啊。当然有我们的延琪、我们的雪琪、我们的迪哥，还有我们的欣欣，欢迎各位。
4: 欢迎。
3: 感觉这边是吃了盒饭就要走的那种。
5: 对，我们是那个群演，
9: 我们应该是演完第一集就杀青。哇，
0: 可不一定呢。
9: 我因为我今
0: 天对我跟大家讲，我们这个角色非常之丰富，因为我们要开放兰香好六街的角色，让大家来自由的竞争。我们有哪

0: 哪些角色呢？请看。哇，
1: 角色管家、角色家主
0: 啊，对，还有家丁和丫鬟。对，那其实呢，这些角色要通过比拼来决定。
1: 好，刚才大家也能看到，剧中呢一共有三种角色，分别是家主、管家、丫鬟或家丁。游戏获胜者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角色领取不同数量的好溜币的奖励。在每轮比拼结束之后呢，会限时开放剧情兰花铺，每个人呢都有机会买到改变命运的兰花。最终好溜币最少的四个人要根据角色接受不同程度的惩罚。
0: 好，现在就请大家来做出选择。是这样的，这里面有三个寿带，你自己选。哦，
2: 自己选。
0: 对，自己选。哦，
3: 你选哪个？
4: 你选哪个？
3: 你选哪？你选丫鬟呢？
5: 看你选吗？
3: 你选丫鬟，那我选家主。你选哪个呀，大爷？你选哪个呀？
5: 中庸。
3: 又中庸了。中庸是哪？管家呗。哦。
1: 不能跟票，不能看别人。
0: 对，当然，但是我刚刚看到松松和雪姨已经开始小声嘀咕，他们可能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对不对？
1: 对，但是选之前我要告诉各位的是，大家选择的这个呢是自己的初始角色，而在本次选择当中呢，所有选择家主的角色将会评分80个好流币、哦、那么如果选择管家的话呢，将会评分30个好流币。
0: 这么少？
1: 对，但选择丫鬟或家丁的，他们会评分120个好流币。
0: 好，来，想好了，来，各位做好准备，
1: 做好准备。
0: 3 2 1，请选择，
1: 请选择。
4: 哇，你们管家、啊、
1: 完了、啊、太少了，
3: 我们管家咋这么多人呀、啊、
2: 这个家好多人管呢、
3: 啊、全在管。
0: 好，那首先呢，也就是欣欣和李梦是要评分
1: 80好流，
0: 就所以每个人40，
6: 还行，能接受。
7: 张妍琪，我们已经富裕了，
8: 你俩一人60，
7: 我天，你们太有钱了。
3: 我们四个一人7.5，
1: 一人7.5，分都分不平。因为我们没有5毛，所以我们会帮大家40/5入，也就是8块之多。
0: 你知道雪晴可坏了，雪晴一直在旁边弄，他说谁会选管家，管家钱又少，惩罚又严重，肯定没有人选管家。结果哎，太好笑了。好，那么就带着这样的这个初始资金进入后面的比拼了，各位加油
1: 加油。
0: 接下来我们进入入戏抢答赛的环节，那首先我们要请松松和学艺来给我们示范第一轮的舞蹈动作。紧张了一天的事情，学艺加油，准备，音乐

0: 成功，
1: 非常成功啊。
2: 好，那两位规定一个动作，他们要用这个动作往前走。
3: 何老师，我们手脚并用。
1: 可以
2: 可以
1: 可以，
2: 手和脚都得加上啊。
3: 一个
1: 哪个动作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哦，往外
4: 还得顺拐，
1: 顺拐
5: 来吧。
2: 好，介绍一下下面这个环节的规则。
1: 好的，我们全员呢会以规定动作来到圆墩，依次在屏幕中画上一笔，根据露出的内容来说出剧的名称和台词。回答出完整的答案呢，就可以积三分，并且指定任意一位嘉宾来接受惩罚。
2: 雪琴，你可以选一个人做惩罚。
4: 我选刘哥。
6: 整个大胡子，这太适合他了。
3: 挺帅的这样。
2: 好，各位准备出发
1: 开始。

0: 八个字儿，三千三，三十三是十里桃花，路灯，路灯啊，路灯，
1: 对，先喷一下，先喷一下，好来，迪哥，
2: 你来换，
0: 哎，
1: 来，哎，
0: 那个燕子那个叫什么名字来着？
1: 这部剧的叫什么？
0: 燕子是对的，
1: 燕子那个。
0: 小燕子，
3: ，
0: 啊，燕子。
1: 台词是：
0: 燕子，没有你。
1: 不对，
2: 回答错误。
4: 没有，
1: 没你，
4: 没你我怎？
5: 哇，完了，名字忘了。
4: 燕子没有，
6: 对呀、啊，
4: 我要怎么活？
6: 对呀、啊，燕子。
1: 好、啊，来学一个，
2: 刘爷爷。哎，说实话，回头一看到刘学玉，还是觉得好震撼。
1: 是。哇呀呀呀呀呀！
7: 燕子，
2: 燕子，对了，
4: 你还回来吗？
2: 走吧，
1: 不对，
0: 回家吃饭吗？燕子，
8: 你回来吗？啥呀？
2: 好，提示一下啊，
4: 提示一下，提示一下，
2: 你什么我？
1: 这句话是说在那个经典台词的后面，就是没有你我怎么活的后面。
9: 燕子，你离开我？
2: 哎，反了，走走走，反了。反了反了，松松，
10: 啥叫反了？
0: 反了是什么意思？
1: 你们想一下，燕子走了，但是岳云鹏没有他就活不了，那么
2: 他要怎么样？你什么我？
10: 别离开我。
2: 不对，刚才他说你离开我，说反了，所以就会是什么呢？哦哦哦哦哦哦哦！
4: 你带我，
10: 对你带我离开，
4: 你带我，你带我，
10: 带我，带我。
2: 你带我是对的，啊！啊！你带我怎么？
9: 燕子，你带我一起。
2: 不对，后面直接是动词。来，月月来了。
10: 燕子，你带我离开好不好？
2: 你自己看一下有多少格。
10: 你带我离开。
2: 意思完全对，但不是这么说的。来，到你了，丁程鲜。
4: 燕子，你带我走吧。
1: 还有两个字。
10: 哦，快了快了，
2: 两个字是什么？
1: 三，
4: 谢谢。
2: 什么谢谢？
4: 谢谢。
2: 什么谢谢？
9: 谢谢。
0: 不客气。
4: 好吗？
2: 不对，走走走。来，
1: 燕子，你带我走吧，燕子。
2: 回答正确。
0: 他怎么反复车轱辘话？
1: 燕子，燕子，燕子。谢谢有礼貌的丁程鑫，
5: 谢谢，谢谢。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4: 从我的全世界路过这个词。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下面迪哥可以选一个人惩罚，
5: 那我找个丫鬟家丁吧，宋韵来一个，喜不喜欢这个？这个吧，这个信号好，行吗？
1: 拿抓，可以。哇，
5: 好好看，
9: 好看好看
1: 好看好看
9: 好看好看好看。
2: 朋友们，大热剧《兰香如故》的男主演剧主演，
9: 很般配，
2: 很般配，很般配，真的好。下面邀请丁程鑫和沈月来我们示范舞蹈动作，准备，音乐起。好忙。
0: 哇，小丁跳得好好。

0: 也有知觉。
1: 你不应该这边吧？
2: 太荒诞了！
3: 感谢沈月老师参与了那个 ending pose。
2: 我学的时候是0.5倍速学的。
4: 你们选一个动作就行。
2: 你选，你选，我没有发言权了这一环节。
0: 跳得出动作来吗？里面？
1: 啊，这那就这个吧。
0: 哇，这个
5: 走一步退三步，
0: 这个动作我们还出得去吗？
1: 那我们就这个呗，哒哒哒
0: 哒哒，感觉又是刚才那个差不多的那，
6: 就这个顺拐。
4: 准备，出发。这个真的可以抢第一，容易到不行。
0: 大家积极一点。
7: 来第一个，我来第一个。
4: 来吧，雪琴，
3: 来。非常容易，
1: 这是，
2: 哎，感觉像古装戏。
5: 5个字，
0: 我看不出来，有点。
1: 这是什么呢？有点像《武林外传》吗？
4: 来来，
6: 《仙剑奇侠传》
3: 不对，
0: 颜色像哈。3，
4: 来。
0: 哎呦，来了个脸。
1: 哎哎，
2: 现代戏，
4: 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出来了，注意旁边的那个白色的部分，
1: 是几婚纱，
0: 婚纱。
8: 哎，好像
0: 什么词？
9: 我的前半生
5: 已经出了3个人的脸了，我一会儿只需要猜出一个人的脸。
1: 猜不出来。
4: 3、2、1，喷。好，来，梦上。哎，聪明聪明聪明聪明，这个角度非常之重要。哦，好聪明啊，李梦，好样的，来。
5: 谁啊？
4: 这还猜不出来吗？这也太明显了吧！5个字。
10: 对，那个夏洛特烦恼。哎姐，
6: 夏洛特烦恼。
4: 回答正确。啊。回答正确，
3: 台词是，
0: 还没得分呢。
2: 你失败了吗？
4: 不对。
5: 好，这么礼貌。
4: 松松，
2: 人家
4: 对
3: 对
2: 秋雅结婚，
3: 少了一个字。
4: 这几个字都对，但少了一个字。人家秋雅结婚都是对的。
5: 人家对。
2: 还有马什么马什么马梅，
11: 马冬梅，不是这里，不是这一段。
2: 马冬梅，就是这段。
4: 来，
0: 人家秋雅在结婚，
4: 错了。
2: 不是没有秋雅。
11: 有有有秋雅，有有有有有有有。
4: 人家秋雅结。
6: 人家秋雅结个婚。
4: 对。
6: 好。你在这儿又唱又跳的，
4: 错一个字。你想想，错了一个字，你肯定能对，你肯定能对。来，定正心。
1: 人家秋雅结个婚，你搁这儿又唱又跳。
4: 回答正确。哇！定正心终于拿下一分。
1: Nice。
6: 没想到这时候说上普通话了。
4: 对呀，
6: 我以为是东北话了，到这儿普通上了。
4: 好，丁丁心要开始使坏了啊！
1: 我自己
5: 要对自己的同家主下手哈。
2: 不要对我，我是你的家，我跟你都是家主。
1: 我选个管家吧。
3: 好，
6: 家丁不考虑吗？
5: 我不是家丁，我是丁家。丁家，我不是，我是丁家，写反了，印反了，丁家的我是。
1: 我给你选一个这个，
0: 头上一个问号，
4: 这个有一种脑子不太好的感觉，戴上。
3: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积分情况。
4: 第一名依然是谭松韵。
12: 所以你好多钱啊，我们可以抱你大腿吗？
13: 现在要抱我大腿了？刚开始也想抱你大腿。
7: 现在报是不是太早了？
11: 你为什么有60个？
1: 我赢了呀，20。
11: 我要当家主，我受不了。
4: 接下来呢，我们要开放我们的剧情兰花铺了。哎，大家可以花15个好六币来购买一朵剧情兰花，这是大家改变身份和赢得更多好六币的一个绝好的机会。
3: 是的。
10: 你给我资助，你给我资助2块。
6: 行。
0: 我问雪晴管家要了2块钱，我也要改变我的命运。
4: 好，可以。
0: 沈月，沈月需要一个人给他1块。
2: 正好一人给我1块钱。我就能改变命运。
6: 你问问那富裕的，你问松松�7的能不能给你。
2: 行，你借我7块钱行不行？
13: 可以。
2: 要不借10块呢？
5: 这样你借60，我直接当家主怎么样？
3: 来，请排队。
6: 我去。
4: 来吧，你要什么？
6: 我要9。
4: 9，请翻开这朵剧情兰花，好期待啊。
5: 盖上了，你
4: 一点都不喜欢。
3: 有难同当，选择一个人陪你一起拿出1半的好流币分给其他人，身份下降一级。
0: 家主，把家主弄下来。
6: 你们两个家主猜个拳怎么样？哎，
1: 当家主真不容易啊。
6: 猜个拳怎么样？
4: 来，石头剪刀
0: 布，
4: 石头剪刀布。李梦，
0: 李梦输了还这么开心？
6: 那没有办法了，梦主。
4: 他拿走了他的1半，分给谁呢？
6: 给迪哥。
5: 哎呀，
6: 我们这个受害者联盟
5: 该还钱了，迪哥。
0: 还给他。
4: 好，现在他把那2块钱还给了李雪琴。好，雪姨来了。
7: 第二个。
3: 花开富贵，家主们共同拿出20枚好六币，赏赐给府中的其他人。
6: 太好了。
5: 谢谢家主。
6: 谢谢家主。
0: 只有一个家主。
5: 谢谢丁家。
6: 谢谢家主。
4: 你要拿出20个给别人，你给谁？
13: 给我一点吧，我真的太穷了。
2: 给我一点吧，你。
4: 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他欠了人钱呢。
2: 还欠了。
4: 看一下。
0: 丐帮帮主乔帮主。
1: 可以，我给你10个。哦。
2: 行，
1: 然后我再给姐
6: 姐。梦姐。
4: 给李梦也10个。
1: 对。
4: 李梦。哎呀。好。
2: 太惨了，
4: 到松松了，松松来来吧，
0: 最有钱的首富来了，
4: 三，
5: 散尽家财，
0: 散尽家财来，
3: 祁兰县士，你培育出珍贵兰花，身份晋升一级。你现在升一级，升成管家，并且可以找任意3个人要他们5个好流币。
6: 要多的要。
0: 我真要疯了！恭喜！
1: 我兜里啥都没了。
5: 我们家一个家主6个管家，就我一个家丁。
3: 你忙得过来吗？
5: 好累，忙完你的。
13: 那你给我。
14: 拿来吧你。
3: 张延奇，
4: 还是张延奇。
0: 他一个家丁被你们榨干了，我们家就一个家丁，
5: 就我干活。到时候谁给你们端茶洗脚？
13: 然后小丁5个，他最多现在。
4: 小丁被拿走了5个，还有谁呢？
13: 狄管家吧。哎呀，
5: 哇，这个管家好厉害啊！
4: 对，现在谭松韵加上了15个好六币。好，这里我听说现在来了几个人要竞选家主啊。
10: 竞聘家主？哼，把我的领带拿来。家主先放放，我劝你上淘宝搜淘出666666元红包，好六门票，还有通勤羊毛衫都在等你。
4: 你好星期六，
3: 精彩看不够。
4: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666元大红包。感谢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鲜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感谢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感谢行业指定百威黑金啤酒，入夜喝黑金，今晚666。
3: 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节目玩法，
4: 锁定你好星期六。接下来还有很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期待吧。接下来我们要怎么考验表演能力呢？听泽林给我们分享一下规则。
3: 好，接下来我们全员呢将会分为两组进行你演我猜的比拼，总积分更高的队伍会获胜，并获得好牛币的奖励。请注意，本轮的好牛币将进行加码，获胜的家主将获得30个好牛币，哇，管家获得20个好牛币，家丁和丫鬟将获得10个好牛币。
4: 请各位注意啊，虽然是个人积分战，但是我们下面这个环节呢是分成两组来合作完成的。松松、雪艺、李梦和杨迪一组，月月、丁程鑫、雪琴跟言琪一组，好不好？我们第一轮要考验什么呢？
3: 每队的两位男生需要穿着充气玩偶共同表演词语，玩偶人不能�跟猜题的人交流，限时3分钟，猜对积分有2次过的机会。
4: 接下来呢，我们请第一组来进行猜题，请言琪和丁程鑫去穿玩偶服，请月月和雪琴准备猜题。
14: 在哪儿看得到啊？
4: 来吧，张一起。哎呦！哎！
3: 哦！哎呀！
6: 哇，这么高，怎么来了个巨人呢？
4: 李成熙，你有多高啊？你这是？哇！
14: 这个好难啊！
3: 来，言琪，再往这边走一点，再往这边走一点。
4: 对，你们两个要一起，你们两个要一起演哦，好不好？要配合演出哦。好，计时开始。
3: 开始。
6: 那个迈克尔·杰克逊。
3: 回答正确，
4: 下一题。
6: 你迈克尔过了，变迈克尔了。
4: 下一题了。
6: Locking
3: 不对，
6: Locking 不是 Locking。
4: 对，不能吱声。我操，三个字
6: 啊。李小龙，李连杰。李小龙还不对，
4: 不是人物。
6: 跆拳道，然后是叫截拳道啊。
3: 截是对的，
15: 截是对的。
14: 你拉我。
6: 棍。
3: 回答正确，下一题。
2: 太狠了，
4: 月月加油啊。
6: 顶顶几个字啊？这你们几个字啊？
4: 三个字。
6: 三个字。下跪
2: 挑衅
6: 什么？拜拜拜你。他敲门点。这点什么？
4: 实在不行可以过。
6: 那抓蝴蝶，抓蝴蝶，
2: 飞花，
6: 抓飞蜜，抓蜜蜂，打蚊子，这什么东西啊？
4: 是一个动物。
6: 啄木鸟。
4: 回答正确，下一题。
2: 哎呦我天哪，太能演了。这什么呀？
6: 几个字啊？什么呀？相扑打开，开开。甘喜你演了吗？在。
16: 我没有，我没有这个东西，我给你戴。
2: 戴帽子。
6: 围围巾。系围巾。
4: 戴围巾。
3: 戴围巾。对，回答正确，下一题。
2: 哇，这个。
14: 对，我来帮你，我来。点。
4: 四个字，哇，好棒啊！四个字，哇，好棒、啊。
6: 茁壮成长，揠苗助长。 自然生长，往哪儿长了就上哪儿去了。安琪在干嘛呀？

0: 跑来跑去转圈儿，长
1: 啊，那个人类那个进化，那个是吗？
0: 人类进化吗？
2: 不是不是。哎哎，好棒好棒好棒！哎哎，好棒好棒好棒！
3: 哇，你可以长这么高吗？
2: 不行就过吧。
0: 过吧。
3: 过，
4: 下一题。
0: 什么呀？
2: 三个字，
3: 三二一。

0: 打打打
1: 三个字
0: 啊，就退退退，
1: 回答正确，下一题。
0: 这几个字，哎，这什么呀？
2: 两个字，
0: 两个字，两个字，打架，买抢单，
2: 抢什么东西？
0: 抢
2: 不抢不对
0: 啊，不是没有抢
2: 啊，这个行为在抢什么？不可以，张元起，
3: 不行。
0: 抢是啥呀？你漏了，完了，张云奇漏气儿了。
2: 张云奇没气儿。
0: 过分，过气。
2: 我帮你，我帮你。
0: 过气，
4: 过气，
1: 过气。
0: 不是过气，他漏了。什么？
5: 过吧，过吧，过吧，过。
0: 完了完了，咱俩过过过能过吗？
2: 还可以过过。
0: 完了完了，咱俩，
6: 你们好好演啊。
2: 好，最后十秒。十、九、
0: 八、那个
3: 踢足球，
0: 射门，
1: 回答正确，
2: 下一题。四、
0: 拳击、击剑，
1: 回答正确，下一题。
2: 时间到。
0: 这什么东什么东西？
2: 可以了，宝宝，可以了。
0: 怎么还瞎呀？过气。那什么呀，过气。
2: 麦霸，
1: 麦霸，
0: 麦霸，麦霸。
5: 鲨鱼不能把自己的手臂拿出来啊。但还是很多道题。哇，
4: 看了好多道，天哪。
2: 下面辛苦学艺和迪哥去换服装。
5: 还挺难哈、啊。
0: 有点难。
4: 好难啊。
5: 我把这手封紧一点，怕它跑气。
7: 我看不见前面，我只能看到地上。
2: 好，来喽。
6: 这个青蛙是谁啊？
3: 青蛙杨迪。哇，杨迪
2: 好可爱呀、啊！哇！
4: 啊哈哈！跳的表情。
5: 哇，好会跳舞的青蛙。
2: 这个屁股摇不出来。哇，好精彩呀、啊！
4: 好精彩啊！
1: 滚滚滚！
2: 刘学义好精彩！
5: 哇！它是什么生物啊？
0: 哎呦我！哎呦我！妈呀！
4: 他是卡皮巴拉，他行动好困难呐、啊！
7: 我看不见，
4: 太好笑了。
5: 他好像都不太能走路的样子。他还好吗？
6: 哎，他都看不到我们。
2: 他最大的问题是手短脚短。
5: 我看不见题目，
2: 他看不见题吗？
6: 不是，他的眼睛在这个位置。
5: 对，你得蹲着才能看到题。
1: 你在哪儿？你在哪儿 ？OK OK， 很难看到哈。
2: 好，准备。
6: 天哪！
2: 加油加油啊！三分钟计时开始。好，三个字。
6: 华尔兹，
2: 回答正确，
1: 下一题。
6: 华尔兹，哇，
2: 两个字，
6: 打架拳击，
1: 全是对的。
6: 拳王，
2: 回答正确，
1: 下一题。啊，
5: 卡皮巴拉在旁边干嘛？
4: 没卡皮巴拉什么事儿啊？这
5: 卡皮巴拉在打自己的脸。
4: 的庄丽堂。
8: 回答题，
2: 那就这下一题。啊，好会演啊！哇！
4: 啊，退吧。
2: 三个字。
4: 蜘蛛侠，
0: 蜘蛛侠，你们推哪？
2: 蛤蟆。对了。
4: 蛤蟆鸡，
0: 蛤蟆鸡，青蛙鸡。
2: 蛤蟆什么东西？
9: 蛤蟆。
2: 蛤蟆什么东西？
9: 蛤蟆。
0: 什么？那个、
2: 蛤蟆什么？
0: 啊，不是不是，功夫。
2: 哎，类似的。
9: 蛤蟆功。
2: 好了，那就接下一题。
4: 哦吼！他还要配合，完全看不见了。那个。
2: 四个字。
4: 那个。啥？那个。偷偷摸摸。
2: 四个字。
0: 偷东西，偷东西。You what？
4: 龟兔赛跑。
2: 回答正确，下一题。
4: 跳马，
2: 跳马，对了，
8: 下一题，
2: 两个字，
4: 什么？

0: 两个字。哇，回答正确，下一题。
1: 回答正确，下一题。哇，
2: 加油！哇，考皮包了。
3: 好难啊！
4: 啊，这什么？啊，
0: 四个字。哇，演得好哎。舞龙舞狮，
3: 这个好难，这题好难。
0: 卡皮巴拉太可爱了，他看不到。
4: 卡皮巴拉，你演的真好，
5: 好累啊！
4: 他演的太好了，
5: 我都不敢看他，我怕。
6: 我每次我这样。
5: 我只有演完看迪哥演完，然后能看到你。
1: 卡皮巴拉，我
0: 但是好可爱，咣大一只。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轮，
7: 第二轮你演我猜环节中。
1: 看到喜欢的人，哎，
0: 回答正确，
1: 正确，
0: 漂亮，哎呀，
4: 中枪倒地，
1: 回答正确，下一题，
3: 这么快，
1: 看到蛇了，
0: 啊，对，走路碰到蛇，对了，啊，
5: 自己也蛇，
1: 哎呀妈呀，
4: 娃娃掉了，
1: 回答正确，
5: 有蚊子，
1: 哎妈呀，
3: 蚊子打蚊子。
1: 打到给了自己嘴巴，
0: 回答正确。
4: 哇，他们好厉害，每一题都对了。
7: 丁程鑫小组答对17题，谭松韵小组答对16题，
1: 6题差一题。
0: 好，第一组获胜。根据各位的身份，公布一下大家的得分情况，同时开启第二轮的
1: 剧情兰花铺。
6: 我这么多啊。
5: 家主钱太多了，散一散吧。
6: 家主，哎，这个家主不好当啊，这个家主钱太多了。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开放我们这一轮的剧情兰花铺了。那么根据大家的这个好牛逼的情况呢，我们看看到底有谁要来买剧情兰花，请来排队。
1: 要买啊，肯定要买啊。
5: 买吧，买。
0: 学艺先不买是不是？借不借？先不借。
5: 你才5块钱。我借你，
8: 行。
5: 哎，家主不买啊？家主你有这么多？
0: 哎，朋友们看家主就那种看热闹的感觉。
1: 家主，哎呦，
0: 好，来第一个来，
1: 十一，
3: 要的就是一。
1: 雪中送炭，好人有好报。你和财产最少的两个人分别获得15枚好牛币。
3: 张延奇。
9: 恭喜你精彩，听好的请都来，不好的请走开，礼多人不怪。
1: 你们有一段商务在这儿是吗？
3: 没有，
0: 怎么会这么快乐呀？好了，
1: 捞着了，捞着了，
3: 叶子，捞着了，太好了，
6: 对你
0: 也选了7号。
1: 好运连 连，兰花盛开，福气接连而来。你和你指定的两个人分别获得25枚好牛币。哇！
3: 主公，最好的请过来。
0: 哇！天哪，这太好了吧！
6: 我刚才给了你10个。
1: 公主，
5: 有钱了就是不要忘记落难的时候的。
6: 管家，
5: 就是
6: 管家，
5: 咱就是说不要忘记。在你落难时伸出援手的朋友，
1: 我们恭喜你发财，
9: 恭喜你精彩。
5: 我给我的原债主啊，
1: 原债主，
5: 那给曾经给过我钱的，哇，他已经太有钱了，以后还了。
6: 啊，那个我不要这么多。我再还10个过去。
0: 好，目前丁程鑫好六币数量最多，沈月排名第二。
5: 经济太自由了。
0: 好，现在到松松了，来。
4: 其实我看到这块牌子，我就第一眼我就看到了
10: 它。好。
4: 贵人提携。
0: 遇见
1: 贵人身份晋升一级。哇，
0: 家主了。
4: 哼，来了，我加入这个家主的位置了。
5: 兰香。真的果然就是兰香。
0: 对，好，下面来学。
2: 我有一种很悲壮的感觉。
0: 对，来吧，
1: 最好的那张还没有人抽到。
0: 8。
1: 就是这个。你得到一枚好运兰花，与最富有的人同角色互换，同时交换财产和身份。
1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刚才给他的钱都给你了。哎，
6: 这个家主不好当啊，这个家主钱太多。
8: 哎呀，
0: 起来，起来！
8: 之前辛苦你了，弟弟。
3: 坐那儿，坐那儿啊，他那个长凳、哎。
10: 你比我后来得叫前辈啊。
0: 坐小板凳，啊，坐这个圆凳。啊，丁程鑫是管家，不是家丁。
10: 他是家丁，
0: 为啥呀？
10: 刚才雪琴被贬成家丁了。
8: 我是家丁了，
1: 他是家丁，
0: 被贬为家丁。贬为家丁，
4: 丁程鑫也是家丁
8: 了。之前辛苦了，
0: 叫起来。
11: 崩溃了，真的崩溃了。
10: 上去吧，
6: 借我一点呗。借我一点，
1: 我借不起，我也很可怜。
10: 最好的都被抽走了，
6: 借我一点呗。
8: 下次，我借你十块，
6: 借。借我十块，
8: 借你十块，去吧。
0: 好，现在来，杨迪来了。
1: 我真的，我是管家里面最差的，我必须要再捞点儿。十五，嘿，逆风翻盘。啊！好六币最少的人成为家主，并得到现任家主们每人十枚好六币。
8: 啊，还可以。啊，还可以，还可以，十枚还可以。
6: 我是不是等一下？我是不是借快了？我也是五个来着。我不借了，我不借了。
8: 没办法了，
6: 可以吗？
1: 不行，
0: 借完了。
10: 最好的都被抽走了。
6: 借我一点呗。
8: 下次，我借你十块，
6: 借。借我十块。
8: 借你十块，去吧。
6: 该我了。
0: 好，来，丁程鑫来了，还剩四个，他选择了十四。共享兰花盛宴，每人获得十枚好六币，庆祝佳节。耶！
6: 谢谢小弟，
1: 五谷丰登，
4: 谢谢。
0: 看家主就那种看热闹的感觉，
6: 肩膀有点酸。这个家主钱太多了。
8: 之前辛苦你了，弟弟。
6: 借我一点呗，
10: 还回来吃饭吗？
1: 哎。那我可以抽了。
3: 刘学义又有钱了，
4: 可以。
0: 好，最后一个机会了，刘学义来了。
10: 就两个吗？不是，
1: 还有两个机会。
0: 两个对，
10: 抽。
1: 你要哪个？扶摇直上，培育新品兰花，立下大功，直接升为家主，并获得三十枚好六币。哇！
2: 这把好牌。
0: 他本来就是家主了。
10: 这个家完蛋了。
0: 为啥？
10: 我干了那么多年家丁，家主换了一批又一批，
6: 这家主有点太多了。
10: 我也想当一把家主。
1: 来，最后一张，我们展示一下。张一奇抽到的是祥瑞制造。哎呀，
0: 好事！
1: 家主们开心打开库房，分给所有家丁二十枚好六币。
10: 家丁也不错。我就爱当家丁，我就爱当家丁。
0: 好，现在我们终于尘埃落定了。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目前这个家的结构非常之奇怪啊。我们有四个家主，他们分别是谭松韵、刘学义、杨迪和李雪琴。我们有两位管家，分别是李梦和沈月。我们还有两位家丁，他们分别是丁程鑫和张延琪。
6: 我从家主八十枚到现在家丁三十枚。
1: 好，我们带着这样的成绩进入到后面的比拼。
0: 好的，接下来这个环节叫是谁来我家，我们要考验大家推理判断能力，还有就是临场的反应。那接下来我们听一下规则。
1: 每轮两个人会在一号房间进行摸人，其他人呢需要派出三个人带好铃铛到一号房间完成指定的任务。一号房间的两位猜对一个人记一分。
10: 会是迪哥吗？但迪哥应该跳不起来。
0: 我们第一轮任务是找到隐藏的四个气球，在一号房间的人身上把它挤爆。
1: 这一轮负责猜的是沈月和小丁。
8: 玩下去吧。害怕气球是不是？
6: 不怕，我们俩就背对背，我们俩就一直
8: 行。这样
12: 谁也别想跟我。
13: 哎，我们三个男的上。
12: 哎，你们三个男的，
13: 三个男的上，
14: 那很容易摸出来是有男的吧？
13: 无所谓啊，
12: 没关系，他就会以为
13: 三个男的，
12: 他会以为只有一个男的。
13: 对，
14: 有道理，我们俩假装是一个人。
5: 这你们不要，
14: 我们俩打扮的一样。
1: 姐，
12: 哎，在。我没有办法。
1: 但是如果你们俩用这个姿势的话，你们要怎么抓人呢？
12: 你说的有道理。
14: 我俩复制人摸起来应该是一样的。
15: 料子不一样。
14: 料子不一样，没事，一会儿丢了就。
12: 那你们肌肉是一样的。
0: 来，计时开始。
12: 没事啊，没事。这儿有铃铛。
1: 你们俩快把自己绕晕了，
0: 月月已然不太行了。
12: 你
0: 完成一个，
15: 哇，
0: 完成一个，
15: 哇，
12: 就一个男生，
15: 一个男的。不是我
12: 你
15: 我
12: 你想听
15: 小弟儿

0: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1: 两个，
0: 很强壮，是个男的。
2: 谁在我后边？
0: 这有个人，这有个人。

0: 钱。
1: 我很有力气，
2: 5 4 3 2 1，时间到。好，不能摘眼罩，来，
3: 迅速撤离，迅速撤离。
4: 今晚挺累人，
5: 累累。
2: 3分钟，你们两个打了2分半，
1: 好累呀！
6: 我觉得啊，
3: 你觉得来？
6: 我觉得一个女生都没有。
1: 我觉得也是。
3: 哦，是吗？为什么呢？
6: 因为太残忍了，对我。
1: 太有劲儿了。哎呀，
4: 完了！
6: 我觉得你刚才把我顶飞的那个程度，不是迪哥就是延琪。
1: 上一期哦，对，我都忘了。
6: 那个迪哥的，迪哥直接一个。好，就是这样的，你就是一个。好，我信你，一个，我100%信你有一个。
1: 没他，肯定没他。
6: 绝对有他。
1: 这招我刚刚教他用的。
6: 我也这样，别人说他来的就是无中生有。
3: 那猜谁呢？
6: 就三个男生。
1: 就三个男生。
6: 因为下手太猛
1: 了。对。
3: 确定好？
2: 确定好。
3: 好。
1: 必出一个男生。
3: 刘学义、杨迪和张延琪，如果猜中的人，请到惩罚位。
1: 没他是不是？
4: 没他。
2: 请被猜中的人到惩罚位，就绪。3 2 1。
3: 祝贺丁真心，谢谢。
2: 不过真的确实，他们三个下手，他真的有点狠，只要拿到球就往他身上猛冲。
7: 谁出的主意？三个男的。
8: 哎，我们三个男的上。
4: 谁把我？
7: 因为他挤不爆我
4: 吗？
3: 不是，是这样的。其实你可以一个任务没有完成，就是少拿一分嘛，对吧？但是你至少你们真的。那接下来要参加挑战的是学艺和李梦，你们要去猜喽。
2: 好，来有请。
3: 我们的任务是把他们的尾巴扯下来。一共5个尾巴。
5: 就是，我是觉得肯定会猜我。
8: 猜就猜呗。
1: 猜猜呗。
5: 不是，倒是
1: 送他们一分。
8: 去。
5: 我在这守着。
7: 你把柜子打开，把尾巴塞进去。
8: 那就是你们仨。
3: 好，来，
2: 预备，开始。

0: 李月晴，一定有杨迪。谭松韵。
1: 做点慢点的动作，
2: 慢点。你就
3: 哇、wow.

0: 快跑！
1: 好，来吧，推理一下有谁？
2: 我觉得有谭松韵。
3: 没有。
4: 有谭松韵，有谭松韵。
3: 你哪儿都 Q 我呢？
2: 肯定有你。
3: 为什么？
2: 而且刚才那个呼噜脸上那个肯定是你干的。
3: 为什么？
5: 我李雪琴吧，有李雪琴，
6: 反正有两个男的，一个女的，一定是两男一女。
1: 两男一女是吧？
6: 要不然不能把我拖出来。
7: 那有李雪琴就不会有松松姐，对吧？
6: 两男一女，对。
4: 肯定不可能是迪哥。
8: 肯定没有他。
6: 我觉得就是那个李雪琴。
1: 李雪琴。
6: 张延琪。
1: 张延琪。
6: 丁程鑫，
7: 好。
4: 我觉得有松韵，
1: 有松韵。
4: 然后
1: 到底是李雪琴还是谭松韵？
8: 听他的。
1: 好，李雪琴对不对？
7: 李雪琴、
1: 张延琪、丁程鑫对吗？好，请被猜中的朋友来到惩罚位。
7: 惩罚位，接受惩罚。
2: 肯定有你。
3: 没有他，没有他，有李雪琴。
7: 不用惩罚的，请在三二一之后蹲下。三、二、一。
1: 啊！
6: 三个女的玩呢？
1: 三个女生对。
2: 谁那么大劲儿，一下给我蹬？
5: 张延琪说：“你必须要做一点男性会做的动作，让我去搬弄你。”
9: 因为他们三个都很温柔，我说你得有一点，砰的动作。
1: 中间他们发现你们俩死守在角落的时候后悔了，因为他们三个女生搬不太动，
7: 搬不动，完全搬不动。
4: 我就说有你吧。
3: 对，
2: 那个是不是你弄的？
1: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下面的比拼。
10: 您好，星期六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 DGI 低负担。淘宝，您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7: 华夫，
9: 风中的美少女
11: ，Fabulous，
12: 大家在一起温馨，
13: 好幸运，
14: 真的觉得很漂亮，很值得，
15: 这就是旅行的乐趣。
16: 我们去感受一下《寻梦环游记》背后当地人真实的生活。
17: 你太厉害了，
18: 我很喜欢这里。
19: 哇！喂，我们清水的。
16: No， 邓伟打我，邓伟打我。
7: 救命！
16: 你们两个给我想一想，这份空间是
13: 我。我们俩那个早就厌倦了对方。哇哦，
11: 我可以住那个单人间吗？
15: 好呀。
4: 我晚上要是踹的话，你们千万别介意。
13: 我突然看见沙发上有个人。是依晨姐，哇、
9: 哦，我感觉我得负荆请罪了。
13: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1: 对不起，
13: 这个事情我很愧疚，觉得自己很不懂事。
10: 周五晚十点，蚂蚁堡花语少年2026，
6: 还有一分钟，他要来了，他要来了，他要来了，他要来了，
15: 赵琳
6: ，Hi Charlotte， 嗯
15: 啊 ，OK darling， this is what you want。Kendall Jenner. I would like and the eyebrow to be more arc. Contour the nose a little bit.
11: 玉言，你收到的是什么妆容
15: ？So what about if we gave you like a fresh Kate Moss look?
13: 但好怕被训啊！
11: 我来教妆了，姐，快陪我一起。
15: Perfect. Oh. 哇，
5: 牛津！
14: 牛津大学一日公派出差。
9: The new wave of globalization unfolding before us.It's no longer about mere commodity sales.
12: 我觉得我们的速度之所以快，是拥有非常强大的供应链和科研的实力，以及我们的创新的精神。哇、
13: wow, ，这是《哈利波特》的吗？
17: 真假美猴王，知道吗？
10: 周六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1: 好，在这一轮环节当中呢，我们将会要开启一个压注的机制，请各位听清楚，这个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来听听看怎么压注。
7: 每轮不挑战的人呢，拥有投资的权利，如果挑战者挑战成功，可以得到压注人数乘以3的好流币，同时相应投资人本金膨胀为2倍，如果挑战者失败，本金消失。
2: 不输就是赢，我谁也不让。
0: 对对，万一别人压对了呢？
2: 他们该得。哎呦，
0: 你这心态真不错，刘哥。
1: 也就目前要接受惩罚的就是李雪琴、张延琪、李梦、学艺、丁程鑫、丁程鑫啊，目前是这5位。
17: 家丁丁程鑫，
1: 来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第一轮的环节，叫危险你唱吗？
7: 女生2两一组轮流合唱同一首歌曲，
18: 保加利亚玫瑰的情友，
7: 歌曲中指定歌词不能唱出来，需要用指定动作代替，两组交替挑战。
2: 压吗？这有啥可压性啊？
20: 但是不压我们永远无法翻身。
2: 那这个危险你唱吗？就是纯运气，
20: 但也有人厉害的，太。
1: 好的，那我们把松松和月月分成一组，把梦梦和雪琴分成一组。
17: 我不压你，
21: 我会压你。
22: 梦姐，你也是有心配的。
7: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李梦。
0: 99次我会爱你。
1: 是叫这名儿吗？
7: 歌名都错了是不是？绝对不压你。
0: 就是。
7: 谭松韵，这首歌你会吗？
21: 会。
7: 会25个好六币。哇！
20: 谭松韵、沈月组压16个，
2: 我压20个。
0: 都压这边啊？那你不，你连名都不知道，那人家可不压那边吗？
21: 啥名啊？
0: 你看看。
1: 你呢，学艺？
23: 要一定要压吗？那我压谭松韵，我一定不压这边，我一定不压他。
22: 我 all in，
1: 40个。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危险词是什么？请各位看清楚。
0: 99次我爱他。
1: 近词就是你我他，数字和爱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泽林做一下示范动作。
7: 第一个动作是数字。
24: 哦，这只脚。
7: 好，然后是你我他。
21: 哦，这边。哦，
0: 这边。
1: 爱。
7: 爱
1: 是反的。哇，好，了解了哈。
20: 那个我爱他好好练一下，三个动作连在一起的，来一遍。哇，
7: 沈月快把自己绊死了。
20: 沈月退钱退票。
7: 你背负了很多。
20: 退钱，
0: 再给我一次机会。
7: 沈月再做一次，来，预备，走。我爱他，我爱他。你小心胳膊。
21: 沈月一定要咬着后槽牙。
0: 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20: 加油，我相信你。
7: 来，几位评委要看好啊。啊，我丁李梦。
21: 你丁李梦，
0: 加油，梦梦加油。
7: 6、7走。

0: 躲避球，
1: 李梦没唱，
2: 李梦唱出来，唱出来。
3: 谁懂？
0: 停在手里多久
2: ？Yes。
0: 学问道理教科书都有，恋爱上上
4: 挑战失败的。
0: 恋爱，
2: 你看，你看，还好没压他，
1: 一定不能压他。
4: 爱要做那个动作，但已经非常好了，两位来喷一下啊！好，
5: 这游戏要是我自己玩的话，可以压我。
1: 不用盯了吧，赢，
2: 我都不想盯了。
5: 棒棒又不会唱，又不会，
6: 我会赢的。
4: 接下来到沈月和谭松韵的挑战，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2: 加油，相信你。走，
0: 保加利亚玫瑰的亲友全抵在刚才牵过的手，横冲直撞的心像一颗躲避球，
4: 沈月唱了一，
0: 横冲直撞的心像一颗躲避球，
4: 一颗唱了，沈月唱了一，好，挑战失败。
2: 我的好六 B， 搞投资就怕这个。
7: 那我们唱得更久，我们唱得更久，
5: 加油！
1: 放轻松，
2: 谁放轻松？你压了谁？
1: 李梦姐好紧张，我说。
8: 没事，没
4: 事。对，李梦不要紧张。
2: 走。
0: 保加利亚玫瑰的精油全滴在刚才

0: 啊，对不起，蓝立雄，我，啊，对不起，
1: 好，来，雪琴没有做我的动作，
0: 啊，我啊，哎，
2: 好吧，这个下次都是考点了，
3: 都唱到教授了，唱一半，
4: 好厉害，我们。这就是那种吸引力法则有问题，越不看好的永远会逆风翻盘。
2: 好，现在来到谭松韵和沈月的第二次挑战，加油！
5: 加油加油，最棒啦！
2: 加油！
1: 五六七走。

0: Yes。
1: 祝贺刚刚获胜的就是谭松韵和陈悦，
2: 恭喜。
1: 那么本金翻倍的也就是我们四位压轴的丁程鑫、杨迪、张延琪和我们的刘学义，也就是说现在学义会变成80。哇，来，
3: 是不是啊？赢了吧？
1: 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
3: 我再来努力了，
4: 拿来吧你。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男生的挑战环节了，希望各位来加油。
2: 那个家主回来了。
1: 自觉一点，丁程鑫。
5: 我已经没救了。
6: 你怎么没救了？你还没救，我才真没救了。
5: 你也没救，我就比你多几个。
6: 你也没救，你好残忍。
5: 人90多个，咱拿啥追啊？
2: 好，接下来进行最后一个游戏。挑战者需要登上小轮车来向前行进，不被板子砸中则算挑战成功，最终挑战成功最高的前两位获胜。
7: 说我们要做局吧，
5: 这个就把他们四个女生的资金全部套进去，就他们四个手。
8: 太残忍了。
1: 那现在来吧，宣布一下你们的选择。
0: 到我这儿来，我会拼力一搏的。
2: 你不是告诉我们故意输给女生做局吗？
0: 对对对，我们到时候骗他们四个的。没有的事情。
2: 可以尝试压我，因为这个自行车我骑得飞快。
6: 对，我觉得迪哥这有优势，因为这个腿短有优势。
2: 我刚好完全不卡，还有富余的空间。也太矮了吧，我也。
6: 我凹印你吧，迪哥。我已然如此了，我现在倒数第一。
3: 我压杨迪。
2: 谢谢。
3: All in。
2: All in。
9: 礼貌。
2: 40。
6: 给我俩一个倒数第一，一个倒数第二，也没什么生存空间了，不然。
3: 对啊。
2: 肩上的担子好重。
3: 我压刘学义。
2: 压多少？
10: 压少点。
11: 71。
2: All in。
12: 听我的就一。
3: 那我压迪哥。
6: 哎呀。这兰香还如故吗？这兰香。
0: 还不如压一。聚不聚先无所谓了。
3: 算了算了，没有没有，还是刘学义10个。
2: 10个。
3: 对对对。
1: 月月呢？
13: 我压小丁吧，我压

0: 全力挑战三米。
1: 但三米的是钢板哦。
2: 谁说的？
0: 不要乱说。
3: 我能挑战一米吗？
4: 反正就被砸嘛。
0: 好，刘学义挑战三米，来准备，
2: 走。挑战成功，
0: 挑战成功，
5: 我已经扣球了，
0: 目前守住了松松的十个好溜冰。
6: 我过了多少？
4: 一点点，你起步起好能更远更快。
0: 好，接下来选多少呢？延琪同学
7: 先来个四米看看。
0: 四米，好。
2: 不是张延琪，上来你就看吧，那个四米远比你想象中的要高。
8: 哇
6: 哇，这压迫感好强啊。
8: 你可以现在放弃四米选三米啊，真的很高。有点巨物恐惧症了都。
7: 我已经一无所有了，我要靠自己的努力。
0: 张延琪准备
8: 改变命运，
2: 走。
7: 我要靠自己的努力。哇，
2: 差一丢丢，差一丢丢，
0: 就差一点点，
2: 就差一丢丢。
8: 你挑战三米就赢了。
0: 没事没事，差一点点，
4: 3.5米。
0: 好，张延琪第一次挑战没有成功，
2: 对的。
0: 接下来是
2: 迪哥，
9: 五米，
0: 五米。
8: 杨迪加油！
0: 杨迪加油！哎，好快，好快，好快，好快，好快，好快，好快，好快！
7: 杨迪去哪里？杨迪，
6: 这里禁止儿童做游戏，
7: 送单去了，送单去了，迪哥。
8: 真的快，
9: 绝对快，我绝对快。
0: 迪哥，你不要回头看，你就勇敢的往前冲。
2: 迪哥，你要不要看一眼？这真的能跑得掉？
0: 跑得掉，迪哥。
2: 我感觉我打车都不一定来得及。
9: 五米，
4: 我全部身家都在你身上。
8: 我也是啊。
2: 迪哥，准备好了吗？
9: 可以了，
0: 可以了，可以了。来，挑战开始。
2: 走。
8: 呀，迪哥！呀，迪哥！
4: 我全部身家都在你身上。
8: 我也是啊。
9: 绝对快，我绝对快。
0: 杨迪
2: 挑战成
4: 功，很精彩，
0: 很精彩，很精彩，很精彩。
9: 我的腿短到可以在里面骑，你们看到了吗？
4: 真的很像小猴。
0: 好，丁程鑫，你不得不挑战了。
7: Yes。
0: 五米，我跟你说，你五米肯定没问题。
6: 五米五，
0: 丁程鑫挑战五米五。
8: What？ 我压了60呢。
7: 我的妈呀！哇，
0: 这也太夸张了吧！
3: 这个我肯定不行。
7: 真的吗，小丁？
2: 这个真的是打车都不一定来得及。
0: 他已经到二楼，比二楼高很多了。我，好，来喽。不要紧张啊，丁程鑫，来，丁程鑫5米5的挑战，加油！加油啊，来，
2: 走，
0: 冲啊，丁程鑫，冲，冲，冲，冲，冲啊，丁程鑫，冲，冲，冲，冲，
6: 必须五米，
7: 必须五米五。
2: 这没有被砸到了，
0: 这砸到了，砸到了，这砸到了，
3: 砸到了，
0: 差一点点，差一点点，五米五没有成功，所以他目前没有成绩。
9: 我有点压力了，我刚才那个太，
6: 我们俩必须五米五，
7: 必须五米五，让他们所有人都惩罚。
0: 现在学艺4米还是5米？
7: 五米，
0: 五米，
2: 五米，刘学艺选择挑战。

0: 5米。
1: 五米。
2: 这些男生们都燃起来了。
3: 哎，刘学义主为句。
2: 你可以的，学义，不要紧张，不要，你不要管别的，你就往前冲就好了。
0: 往前冲就完事了。
2: 来，准备，
0: 走。
2: 刘学义冲啊！刘学义冲啊！
1: 快，加油！
2: 刘学义冲啊！刘学义冲啊！刘学义被砸中。
4: 小蜗牛，
2: 没事没事，他已经很努力了，他已经很努力了。
5: 开始他绊了一下，
1: 他绊了一下，绊了一下，
6: 你没绊可能就出去了。
1: 没事儿，不要了，那个钱我不要了。
6: 哇，太奢侈了。
7: 我们这种家丁还有什么可失去的？
8: 什么可失去的？
7: 五米五，
9: 不要忘记了，家丁的丁就是丁家的丁。呀。
2: 是在燃什么呀？
6: 太燃了！
2: 丁振兴挑战五米五，如果他成功的话，那杨迪就有了压力了。没有可以失去的，家丁要冲了。
3: 能不能放过我？
6: 那五米五过不了，我觉得你就不用挑战了。
3: 对，我都不挑战了，放弃。没有。
2: 丁振兴，你好了吗？
8: 好了。
2: 挑战
0: 开始，走。
2: 丁振兴冲冲冲冲！
7: 我们这种家丁还有什么可失去的？
2: 丁振兴挑战成功！逆袭
8: ！Yes，Yes。
6: 哇哦！那你也得挑战了。
4: 我要挑战五米五，
2: 家丁的逆袭。但是如果张延琪没有能够成功的话，他将没有成绩，他将没有成绩。
0: 他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倒是。
2: 那倒也是了。张延琪最后一次挑战，
3: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0: 准备好了吗？开始，走！哇！快快快，
2: 张延琪冲冲冲冲冲冲冲！哇！
8: 我已经一无所有了，我要靠自己的努力。
9: 给我压力了。

0: 太励志了，太燃了！我的妈呀，
1: 我的妈呀，太燃了！
2: 触底反弹是吗？什么都没有，就是都不害怕了呗。
3: 家丁的丁是丁家的丁。
4: 五米五，
5: 杨迪要挑战五米五，他只有挑战五米五成功，才能够不负其他人的期望。
0: 迪哥可以的，迪哥，
2: 你必须五米五。
4: 干嘛？
2: 哎，你们两个家丁怎么能欺负管家呢？
4: 我是家主。
5: 哦，他是家主。
3: 人是家主。
5: 好，来准备。
6: 还有心思调 GoPro？
4: 迪哥，准备好了吗 ？OK。
2: 杨迪加油！
5: 开始。
4: 走。啊！
2: 必须五米五。啊！杨迪哥。
3: 无论如何迪哥都不是第二名了。
4: 杨迪的挑战结束，最后成绩为
5: 零
4: 零。
2: 狡猾的迪哥
0: 怎么脚脚卡轮里了？
4: 脚卡轮里了，那个轮还没脚大呢。
0: 脚卡轮里你站起来蹬啊。
5: 好的，我们挑战结束了，只有沈月支持了丁程鑫翻倍。各位，如果要惩罚的话，目前要惩罚的是雪琴、李梦、张延琪和东松。
0: 快反转吧，快反一下吧！
2: 我来，
0: 我也来，
4: 我也要买。
7: 这个太好玩了，这个。
5: 好，来，松松，五号选了五号。
4: 五号，哇，哇，唯我独尊，你成为了唯一的家主，其他人全部降为家丁。哇，
0: 哇，我想要这个。
8: 他从丫鬟一路爬上来，
0: 这真的，
2: 你就是兰香，兰香如故。哇，
7: 我成了唯一的家主，你变家丁了。
3: 我变家丁了。
7: 但是我没有钱拿。
5: 迪哥来喽，
4: 八八，看看是否能发。唯一家丁只有我成为家丁，家丁多得要死。选择一位家主，献上一半的财产，其他的家丁身份上升一级。
3: 小杨啊，我来这个家一辈子了，第一次不当家丁。
5: 只有一个家主是松松，你要把一半的财产给他。
4: 给他，给他，给他。
5: 好，来，丁程鑫。
4: 二，平均分配，你和最富有的人、最贫穷的人，三人平分财产。由于张延琪有一个好六臂，不参加这个评选。
3: 我留着一个干啥？
4: 那这个是雪琴和李梦同时评分，还是他们两个石头剪刀布选一个人？
0: 石头剪刀布选一个。
4: 来，
0: 吴泽林，你要不问这句话，我俩就是同时评分。
4: 不是，因为上面写的是三人平分财产。
2: 那我们就俩人啊。
4: 还有一个最富有的人呢，他是中间那个呀。
0: 来，
5: 加油！
0: 石头剪刀布啊！
5: 雪琴赢了。
4: 好，所以你们三个人每个人会变成五十个好流币。哎呀！
2: 就我一 S 零，
5: 好颠呐、
2: 啊，好惨啊！哎，让我抽一个吧，给我十五个币。哎，我想为自己翻个身，行吗？我才赢
5: 哎。李梦，你能不能停下来说话？你这样真的很颠，看起来。
2: 真的好惨啊！只有我一个人是零。
7: 我再去买一个。
5: 唐僧玉选择三，雪上加霜。
0: 还不如不买呢，我的妈呀！
4: 你的身份降一级，并失去一半的财产。哇！
7: 不要啊！完了，我完了。
4: 沈月，突 退后一步，除你指定的一位管家以外，其他所有管家降为家丁。
0: 那就我指自己吧。
4: 最后一个就是他最好的这个，就是他，交换身份，抢走不一样身份的成员的十枚好六币后交换身份。
5: 你只能抢沈月。
4: 那再给我十块。
5: 现在杨迪变成管家，沈月变成家丁。
2: 现在全是家丁了，现在。
7: 哦，没有家主了，我们。
1: 没有家主了。除你指定的。
5: 那么现在排名靠前面的四位分别是李雪琴、丁程鑫、刘学义、杨迪，你们四位不用接受惩罚。而谭松韵、李梦、月月、张颖琪将要接受家丁的惩罚。先不戴眼镜，我们先拍个大合影，因为我们剧组要开机了。
2: 来吧，杨管家，杨管家，
4: 唯一管家杨迪吧。
8: 唯一管家，
4: 你站中间，你站中间。
8: 我们这个剧叫什么名字？管家与家丁。
1: 没有家主，
7: 家主把家卖了。
5: 来，迪哥站中间来。
1: 迪爷，里边请迪爷。
5: 好，来吧。
4: 好，来三二一。
6: 明好星期六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淘宝，明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0: 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1: 下期看点，好乐假日乐园今日开园，超级玩家们集结好乐街，
2: 抽取两位玩家来体验我们乐园的蒙眼蹦极。
3: 不行了，
4: 何老师走了，
5: 帮我订机票，我现在离开。
1: 当心有灵犀遇上旋转风车，玩家们的默契还在吗？
3: 我是罗子君的妈妈，陈俊生的丈母娘，这个戏叫什么？
6: 我的前半生。
3: 你老家你很会扭。
5: 宪哥已经在求这块板子了。
3: 宪哥全程没有办法看我，一直在看上面。
1: 好六家政公司开业了，哪位金牌家政能得李总芳心？
7: 小宝喜欢看跳舞，你可以表演你的才艺吗？
5: 好啊。
8: 你不能动武。
9: 宝宝有喜欢的哥哥吗？
10: 我有啊。
9: 你有啊？走吧。你哭了。哎呦呦呦
3: 呦！哎呀，摸。
9: 走。丁乔欣，你是最坏的。
1: 三二一，巅峰对决是什么？又让他们撒娇求饶。哇！
11: 李雪琴，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12: 我觉得你更加舍不得我难过。哎呦我
3: 那么李一桐，对不起了，怪我呀。
1: 旋转单车答题赛，他们脚力全开，爆笑不停。
2: 如果你不做演员，你最想做的职业是什么？三个，请说出三种通常会成双成对出现的东西。
10: 鸭子。
2: 不是成群结队，是成双成对。
9: 惩罚开始。丁少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欺负？
5: 谁错谁罚？
1: 终极蒙眼蹦极挑战，谁会成为勇敢的体验玩家？
2: 靳韵儿，她就是。
0: 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9: 以上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今晚的全部内容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赢秋冬羊毛针织衫。
2: 打开芒果 TV， 进入主创社区，精彩台前、独家幕后、空降互动、惊喜直播，超多明星主创，精彩内容一键解锁。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登录芒果 TV 国际版 APP 芒果 TV 同步收看《你好星期六》。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
9: 你好星期六，精彩
2: 看不够。
9: 那下周六还有什么惊喜呢？就下周六再见吧。
2: 再见。

最近2026 Inclusion 外滩大会在黄埔世博园区举行，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7.8 万人次现场参会，2300万人次线上围观，50余项前沿成果首发，300余家企业晒出 AI 真干活的答卷。现场

0: 既有诺奖学者对 AI 真实经济价值的思辨，也有产业供需精准对接，00后崛起为创新生力军。但热闹背后一个问题被反复提及， AI 带来的改变究竟能落到多少普通人的日常里？来看记者杨义景的报道。
1: 这里是外滩大会，这是我第三次来到了这里。这场大会到底讲什么？会如其名，外滩是一个地名，更像一个开放象征的符号，汇聚海内外专家，作为国际平台，跨国界交流思想、技术、产业，向世界展示中国科技创新的思考。在这里更像滨江交汇的感觉，人才、资本、技术、想法在这里交汇碰撞，搭建一个思想汇聚的会客厅。
2: 当 AI 不再是实验室里高冷的代码，而是帮人点咖啡、预约就医，甚至扎进工厂药房上手干活，一场热热闹闹的 AI 思想盛会在上海迎来收官。9月12日，为期4天的2026 Inclusion 外滩大会在黄埔世博园区正式闭幕。围绕共创 AI 新经济的主题，大会集结学界研究者、产业实干家，还有投资圈的各路力量，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参与者齐聚现场，7.8万人次线下逛展，2300万人线上云围观。有意思的是，现场无论是观众还是参展商中，00后的身影成为新晋代言人，青春气息直接拉满。
3: 我们带来了主要是一个基于仿生水生通信的一个隐蔽的2栖弹涂鱼机器人，它可以在滩涂湿地呢进行对应的一个探索，实现2栖爬动以及视觉追踪功能。然后我们的2代机呢，在视频上面可以看到，它主要是主打一个水生通信能力和一个三维浮潜的一个运动形态。这次外滩大会的主题是 AI 和 Agent 的 AI， 它是一个我们最为前沿的一个技术，所以说将它与我们的本科生活结合起来，以及对我们俱乐部的后续的一个创新和对于新生的培养，那都是一个非常很好的一个方向。
2: 在1.5万平米的科技展区，300余家企业集中亮相，50余项技术产品在这里首发首展。如今的 AI 早已不满足只会画图写文案，而是升级成能动手办事。机器人开进药房、工厂、洗衣房，智能体帮普通人叫车、求职、看病，就连街边小店、偏远乡村诊所也用上了 AI 工具。AI 正成为打通最后一公里新的代名词。蚂蚁阿福将贵州普安山区的乡村诊所真实地搬到了外滩大会现场。
4: 目前阿福全国的用户已经超过1亿，其中55%来自偏远的地区和三线城市。那我们会发现，刚才你提到的使用咱们阿福支持语音，也支持老年版的大字大话，也支持多方言来进行问答的时候，阿福给到一个更好的建议和解答。过去啊，我们会发现村医要去给村民上门去看病的时候，可能会背着一个药箱，
5: 哎，
4: 这个药箱里可能传统的话需要带着听诊器、一个笔和本子和一个体温计，那他其实能做的检查也比较有限。那现在呢，咱们的村医只需要背一个智能的随诊包，帮助咱们的村民在家就能完成。
2: 大会可不只是看热闹逛展会，更主打产业面对面握手。产业对接会吸引350家企业到场，促成80余项合作意向。
6: 客观讲，整个产业也更加落地了，包括很多产业方其实也开始更多的思考具身智能跟自身的这个商业怎么去结合的。我觉得是应该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到明后年，应该会进入一个生产力应用的一个量级的快速增长吧。
2: 创投专场汇聚500多名投资人，对接120多家 AI 初创企业。创新物种展区迎来拉美多国创业者，海内外创新思维在这里碰撞。
7: 这是我们实验室设计的一款折纸仿如同机器人，它采用了 3D 打印设计的折纸结构，然后内部的采用了由镀基绳驱动方式，它全身是一个非常柔性的一个结构，所以能够根据这个管道的形状进行自适应的运动。我们现在主要是突破机器人的算法问题，因为这个机器人的自由度非常多，带来的算法会非常复杂。就比如说我们实现一个非连续管道的运动，它就要求我们机器人能够自主去识别环境，然后自己去规划自己的运动路径。
2: 本届大会，年轻人不再只是台下看客，占现场观众20%的00后已经走到创新舞台中央，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外滩黑客松 AI 编程马拉松，收获15577件 AI 应用作品，上万名选手同台竞技，近70%参赛者还不到18岁，最小参赛者仅仅6岁。创投活动现场，一大批95后、00后创业者勇敢亮相。
5: 我觉得我作品的特点应该是，视觉上做的比较好，就是我的作品可能会 AI 味没有那么浓，但是别人看不出来用 AI 做的，可能觉得我是会不会是一杯一杯手画的或者怎么样，所以整一个产品的一个调性是比较可爱，然后手绘风格感的，所以让人看起来会比较治愈，比较亲切。
2: 技术一路狂奔，但人始终是 AI 新经济的最终标尺。大会连续第4年发起 AI 科技人文实问，收集网友5000余条真实发问，打捞普通人面对 AI 的困惑。首次亮相的 AI 艺术节，借音乐影像去叩问人类创造力的边界，一边探讨思想，一边对接现实就业。55家企业放出超1500个岗位，70%以上聚焦 AI 赛道，累计收到7000余份简历。科技之外，绿色也不缺席。绿色星球展馆把看不见的 AI 能耗变成可感知的展陈。蚂蚁森林10周年活动集结全球200多个绿色创新项目，用科技探索守护自然的新思路。这款用于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的机器人，是专门用于执行沙漠荒漠化治理的锁边任务，能替代人工作业的恶劣环境。
3: 这款复旦大学荒漠治理机器人主要是由齐宇哲研究员2020年牵头然后成立的一款荒漠治理机器人。目前我们在实验的是在荒漠内进行沙柳的种植，然后这款机器人我们团队是创新性的采用了空天地一体的协作作业技术，是通过无人机和我们的荒漠机器人在沙漠上采集沙漠的整体的地图，然后通过北斗来实现我们这款机器人的自主作业。第二是我们创新性的提出了这种一体式的种植技术，通过机械臂一体化的种植机构，两个机构可以实现在种植过程中的钻孔、取苗、然后覆土、浇水等一系列动作，可以保证它的存活力。然后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是在整套车上配备4套种植机构，使得它的种植效率可以达到人工的10倍以上，然后满足我们作业的需求。
2: 企业端则拿出实打实的产品答卷，普惠 AI 服务，降低专业服务门槛，智能体开始接手消费交易任务。 AI 的价值终究要看真实增长，看普通人的获得感。
1: 我们发现了外滩大会有一个展台，它的人流是一直没有断过，一直有人在排队，到底是为什么？我们进去看一下。
8: 老师您好，欢迎莅临极效 Hypershell 的展台。我们是全球第一个定义了消费级外骨骼的这么一个品类的品牌。目前呢，我们已经畅销了全球超过70个国家和地区。我们今年发布的 Hypershell 的全新的 X 系列，也是搭载了全行业首个的 AI 的端到端的运动控制算法，它就可以有效地识别您的步态，以后匹配一个精准的助力，达到一个几乎零延迟的效果，提供一个更好的人机协同的有效助力。我们也是刚刚在全球发布了一个首创的下一代的旗舰外骨骼，保证我们全下肢在全地形各个姿势下的一个有效的助力效果。
1: 我很好奇最重要的一个，也是老百姓最关心的一个问题，这个多少钱？这个多少钱？
8: 好嘞，我们现在的话畅销全球的 Hypershell X 系列呢，目前是7000到14000的一个售价，那这款价格是15999，会在11月份的时候正式发售。
2: 热闹的展台背后，大咖们没有一味追捧 AI 神话，反倒抛出一连串扎心的问题：大火的人工智能到底能不能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带来不一样的思考。托马斯·萨金特提醒 AI 还处在充满未知的开普勒阶段，阿吉温测算 AI 有望每年把生产率增速拉高1.08个百分点，但这份潜力能不能兑现离不开市场竞争、教育和就业体系的配合。国内专家也把关注点落在就业、收入分配、真实生产能力上。
9: AI 还是一个资本和这个算力密集的这样的一个行业，现在的话可能半年一个技术就发生一个迭代，所以通过产业的支持能够更大的一个放大对产业影响力的事情，原本可能要10年的时间，那学校只要完成最开始的那一个环节的探索就行，后面交给企业来做。现在

0: 在一个前沿的技术进入实际的实战和产业生活中的速度被大大的缩短。
1: 四天的大会画上句号，但 AI 走进经济、产业、寻常生活的故事才刚刚拉开序幕。如何把技术红利转化成普通人触手可及的获得感？这份时代考题等待更多人一同共创作答。
2: 9月12日，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收官，11国16名顶尖选手云端对决。第8次征战世锦赛的中国选手张树鹏在弯道竞速赛斩获季军之后，精准穿把赛最后一跳，跳出了90分，以总分170分逆袭登顶，成为中国翼装飞行世锦赛史上的首位冠军。10年逐风，7次无缘金牌，他究竟是如何顶住压力，在绝境当中完成这惊天一跃的呢？让我们一起回到比赛的现场。
3: 把勇气交给天空，把热爱交给风，每一次翱翔都是对梦想最滚烫的回应。
4: 2026年9月10号，第12届翼装飞行世锦赛预赛在天门山玉湖峰开启。
3: 顶尖翼装飞行大师，12度集结张家界天门山之巅。
4: 作为本届赛事中国乃至亚洲的唯一一名参赛选手，张树鹏再度主场出战。这是他第8次登上世锦赛赛场。历经多年国际赛场磨砺，他能否顺利晋级决赛，向个人首枚世锦赛金牌发起冲击呢？
5: 现在是8号选手张树鹏。
6: 选手于世天。
4: 鲜红翼装印着五星红旗，张树鹏纵身跃下玉湖峰，穿梭天门山峡谷云海。他2013年开始接触翼装飞行，深耕极限运动10余年，多次刷新翼装飞行相关记录，常年稳居亚洲顶尖水准。此前7次世锦赛征战，他屡夺亚季军，始终与冠军席位擦肩而过。
7: 我在这儿已经飞了2000次了，即使我飞了2000次，然后每一次飞行之前，我还会严格的按照运动的这个要求、运动的流程，去做所有的飞行前的准备，检查，严谨是最重要的。
4: 在天门山累计飞行超2000次的张树鹏，凭借稳定发挥，他顺利通过预赛晋级决赛。但本届赛场高手云集，竞争白热化。他能否在第8次世锦赛之旅圆梦夺冠呢？依旧充满悬念。
7: 对，因为这个比赛也确实，选手都是世界最顶尖的嘛。然后像，澳大利亚的塔西，然后还有那个挪威的，还有另外一个澳大利亚的，有3、4名运动员吧，水平都很强，实力很强。
4: 2026年9月11号，本届世锦赛首个决赛项目弯道竞速赛开赛。赛事场地设于海拔1458米的天门山玉湖峰，垂直落差990米，相当于300层楼高。选手需高速完成3次峡谷回弯，比拼极致速度与空中控场能力，被誉为空中 F1。弯道竞速是翼装飞行风险最高的项目之一，选手以超200公里时速贴岩壁飞行，3次回弯容错率极低。峡谷风向、气流瞬息万变，微小的姿态偏差就可能改写比赛成绩，甚至危及飞行安全，极致考验选手的综合实力。
7: 竞速呢，谁飞得最快、用时最短，成绩最好。就是这个赛道的记录已经是23秒2几几，就是再想突破这个确实太难了。
4: 本届竞速赛强敌云集，澳大利亚名将塔西保罗门罗实力顶尖，多次登顶该项目，是本次竞速赛夺冠大热门，也是张树鹏冲击更好成绩的核心对手。
6: 好，我们来看第一位选手啊。
8: 好，我们看到裁判员已经拉响了信号弹烟弹，一跃而下。哇，大家看到了。
4: 9月11号上午10:40，世锦赛弯道竞速决赛正式开赛。来自全球的顶尖翼装选手依次从玉湖峰纵身跃下，化身山间飞影，在千米山谷开启极速角逐。
8: 预赛是23秒938。
6: 他今年的目标是向，因为他第三次参赛啊，向3连冠发起冲击啊，所以这是勇者当中的勇者，强者当中的强者。
4: 卫冕冠军塔西保罗门罗率先完赛。24秒191的成绩登顶实时榜单，稳定的巅峰状态给后续出场的张树鹏带来了极大的竞技压力，竞速赛的夺冠悬念瞬间拉满。
9: I mean to come and compete here, is always an honor. It's a very special place. To win the first time was a dream goal.You know, I've dreamt of flying her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then to come and compete here, and not only win for my first time was such a great feeling. It was a big accomplishment for me, almost like a life goal.
4: 强敌成绩在前，全场目光聚焦中国选手张树鹏，这是他竞速赛的终极一票。
8: 张树鹏已经拉响了信号弹烟弹。纵身一跃，如离弦之箭一般贴着张家界的玉湖峰呼啸而下，这个位置啊稍微丝滑的转向，穿越天门洞之前的奇门，前面这个动作我的感觉都是很流畅，运行的非常好，最后关键的冲刺，看看张树鹏最后抬升的这一下啊，大家看到稍稍有一点点镜头给我们交代的是有一点点转向，这个不知道会不会对他的成绩多少会产生一点点的影响。
10: 好，我们的张树鹏来了，我们最期待的，哇，带着飞舞的五星红旗降落了，对刚刚的表现满意吗？
7: 不是很满意吧，中间出现了这个问题，因为乱流的影响，不是很稳定，有一些晃动。
4: 受山谷实时乱流影响，张树鹏本次竞速飞行姿态略有晃动，最终以24.663秒斩获竞速赛季军。竞速赛场汗湿金牌，但赛事并未结束。9月12号，本届世锦赛终极对决精准穿靶赛开赛，该项目是赛事技术难度最高的比拼。空中标靶直径仅0.7米，靶心仅瓶盖大小，随风摆动。选手以超200公里时速俯冲，需精准穿靶，分毫偏差都会错失高分。
7: 我们飞行的时候，200公里的时速，用头顶的穿靶器去穿这个靶心，这个难度还是很大的，因为除了我们本身的技术以外，还会受到这种风向风速的影响，因为上一次比赛就发生了，这个比赛的选手飞过来的飞行轨迹特别好，然后角度也特别好，但是到穿靶那一瞬间一阵风吹过来靶上去了，所以他就从把这个原来的位置飞过去。
4: 穿靶赛分2轮积分排名，同分参考预赛成绩，张树鹏预赛排名靠后，几乎没有同分优势，这也意味着他的每一轮飞行都不容失误。
10: 大家看我身后啊，就是这一次穿靶赛的标靶，现在距离我其实只有10来米，但我依然觉得它真的很小，它的外环只有不到1米，而它的靶心我觉得只有瓶盖那么大，但我们的选手是从1400米的玉湖峰纵身跃下，以超过200公里的时速 击穿标靶。这其实在空中只要偏差个那么0.1度啊，在我们的靶上就能够差个好几环呢，所以对我们的选手的身体

0: 控制力和飞行速度要求都是相当之高的。
1: 9月12号上午10点，精准穿靶赛正式开赛，多国顶尖选手依次登场，急速穿靶的破空声接连响起，每一次飞行都是技术与心态的极致博弈，赛场氛围紧张到无法呼吸。马上就到我们的靶标了，哇，啪，哇，我感觉我这儿都是产生了音爆一样啊，啪的一声从我的身边飞过，太刺激了。 好了，鹏哥来了，哇，依然是披着五星红旗。哇，我们的鹏哥披着五星红旗呼啸而过，太帅了！
2: 哦，成绩出来了，80分，很不错。
0: 10:50，张树鹏首轮稳定发挥，拿下80分，暂列积分榜第二位。首轮未能冲击满分，微弱的分差让夺冠的悬念延续，所有的翻盘希望都寄托在了下午的最后一轮终极飞行中。 9月12号下午，穿靶赛决胜轮开打，此前有选手两轮斩获160分，稳居榜首。
3: 牢牢锁定领先位置。按照赛事规则，张树鹏必须在最后一跳跳出高分，才有逆转夺冠的可能。比赛的最后一跳，看看张树鹏，他带了一定的这个角度，深红色的翼装服，来到了天门洞的这个位置，然后呼啸而过，来到穿靶靶心这个位置。
2: 从目测的角度来看，这一下的成绩应该不错。我不敢保证这个成绩是不是达到80分或者以上，但是的话，这一跳的话，应该他尽力了。90分！天哪，170分！哇，祝贺张树鹏，绝杀翻盘！张树鹏第二轮斩获90分，以总分170分逆袭登顶，拿下本届世锦赛精准穿靶赛冠军。
4: 这是中国选手在翼装飞行世锦赛上的历史首冠。我翼装飞行开始就是在詹家界天门山，2012年我第一次来，现场看翼装飞行世锦赛，看完之后我就去美国开始学翼装，最后我有资格和有经验站在赛场上和这些。
0: 世界最顶尖的翼装飞行运动员，佟掌经纪，感觉还是非常兴奋，非常激动。从2012年在天门山观赛种下飞行梦想，到赴美求学，逐峰10余年，再到第8次世锦赛圆梦夺冠，2000次凌空飞跃，无数次赛场磨砺，张树鹏用坚持与专业，在天门山云海之上。
5: 刻下了中国翼装飞行的崭新高度。1500余家企业参展10万人次逛展，7.09亿元的成交，这组数字定格了第18届湖南茶叶博览会的热度。 2026年9月11日到14日，这场以“茶和天下，融合共生，三茶统筹，共赢未来”为主题的茶叶盛会，在长沙湖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0: 会跳出传统的展销模式，一片叶子能玩出多少的花样呢？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1: 五彩香茶香飘新城，9月11日至14日，第18届湖南茶叶博览会在长沙举办。来自国内外的1500余家茶叶及产业链关联企业汇聚长沙。本届茶叶博览会展览总面积达3万平方米，设置标准展位800个，特装展位150个，吸引来自全省14个市州、58个重点茶叶主产县组团参展。
2: 宝骏黄金茶是湖南最好的绿茶之一，也是中国最好的绿茶之一。有一句话你一定听过，不是你容颜易老，是你喝宝骏黄金茶太少。高氨基酸、高茶多酚、高叶绿素、高水浸出物，各项指标都远超过普通的绿茶。
1: 湖南是全国重点产茶大省，茶产业历史底蕴深厚，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势头强劲。目前湖南茶产业全产业链综合产值已突破1000亿元，形成潇湘绿茶、湖南红茶、安化黑茶、岳阳黄茶、桑植白茶、五彩香茶集群化发展格局。
3: 今年茶博会我看到了很多创新玩法，桑植白茶也被我们做成了茶味冰淇淋，很受年轻人和孩子的欢迎，这让我更加坚定了我们的方向，用茶科技带动茶产业，才能真正做到因茶兴业、因茶致富，带动乡村振兴。
1: 除了省内茶产业代表团，本次茶叶博览会省外邀请福建、云南、浙江等全国50个核心产茶区代表团参展，并特设湘台茶叶交流专区，深化两岸茶叶合作。
4: 我是第一次来长沙，感觉上跟沿海的城市都不一样，湖南省有一种比较有那个乡土味啊，而且在各方面的感觉都给我非常的就惊讶，有很多让我可以要想要常常来的欲望。我希望我以后我可以常常来长沙参展的，
5: 是很成功的，各省市的茶都有来了这边，就是跟大家交流一下会比较好一些，就是也向别人学习一下，以后会继续参加这个茶博会的，每年都会来这边做广告做宣传。
1: 展会内还设置7大特色专业展区，覆盖全域名优茶、茶身加工产品、茶智能制造设备、茶文创茶旅、茶器具收藏、茶科技科研成果、跨界融合等茶产业全产业链业态，全方位展现湘茶产业发展的丰硕成果。本届茶博会线上线下成交总额达7.09亿元，其中新式茶饮供应链等创新业态意向订单突破1.63亿元。从传统农产品到全产业链消费品，湖南茶产业正以1250亿元综合产值为基石，依托三茶统筹，加速向精深加工、新式茶饮、茶旅融合延伸，走出一条文化铸魂、科技赋能、产业富民的特色发展之路。
6: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8月26日10时30分，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1: 为什么吉隆口岸会突然爆发毁灭性的泥石流？泥石流到来之前能不能提前预判？你又应该往

0: 个方向逃生。今天我们来到了国际上观测历史最久、观测项目最全的泥石流科研基地——云南东川泥石流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带大家实地求真。
1: 泥石流类型呢，主要包括三个类型，第一个就是暴雨型的泥石流，然后第二个类型就是冰川型泥石流，包括冰岩崩诱发的泥石流，第三个类型就是火候泥石流，火山爆发、火山灰以及我们这个森林火灾在后期降雨作用下诱发这个坡面的这种火山灰沿着这个坡面往下流动，这种叫火候泥石流。冰岩崩泥石流或者说叫冰川型泥石流，就是由于上游的或者高位的这种冰岩崩或者说冰腹溃决以后诱发的泥石流，它的能量是比较大的，由于我们这个地方条件是在高位，往往是在比较高的海拔，比如说我们这次吉隆可汗的这种泥石流就发生在5200米左右的冰岩崩，就是由于它这个位置比较高，所以它的势能比较大，然后下到我们这个吉隆可汗大概是1800米左右，它就势能转换成动能，所以它的能量比较大，然后所以它的破坏力也比较大。据地震台网监测，这个冰岩崩下来产生的震动能量相当于发生了5.1级的这种地震，冲击高度达到了60米高，远高于我们这个沟谷类的这种建筑物的高度。冰岩崩高位坠落以后啊，它会在运动过程中会产生一些热能，然后让这个冰川融化形成水，然后再岩层的跟这个沟道物质进行裹挟，然后快速的往下运动，形成较大的这种冲击力。
2: 本次特大灾害起点位于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5200米冰川区，这里常年被冰川积雪覆盖，冰川牢牢冻结山体碎石与基岩，维系着高山岩体的稳定。但近年来全球气候持续变暖，高山升温速率远超全球平均水平，彻底打破了这片冰冻圈层的平衡。
1: 根据我们相关的研究结果表明，现在全球气候变暖，然后冰川退缩比较厉害，冰川型泥石流爆发的这种频率日渐的在增大，特别是在喜马拉雅山地区，包括在国外的这种阿尔卑斯山地区，就是全球的这冰川都在退缩，所以说全球的冰川诱发的泥石流灾害都在逐渐的增多。
2: 据测算，冰崩碎屑流的平均流速约为每秒50米，也就是每小时180公里。这相当于以动车的速度撞向地面的一切，在这样的速度下，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和撤离的时间。专家告诉我们，即便是普通降雨型泥石流，破坏力依然极强，因此身处山区识别危险和掌握避险方法尤为重要。接下来，一诺将跟随科研人员去到我国暴雨型泥石流集中发育的地区之一蒋家沟。
3: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东川站所在的蒋家沟。我们知道泥石流的三要素，要有陡峭的地形，像现在看到的有足够的坡度，要有丰富的物源。我们的蒋家沟受小江深大断裂的影响，岩石异常的破碎。我们这个区域虽然降水不是很丰富，但是它的降雨呈现出一种短时强降雨的特征，比如说它的10分钟的降雨量能够达到7毫米的话，就能触发泥石流。同时我们蒋家沟的泥石流流态多样，几乎涵盖了所有类型的泥石流，所以这里是泥石流研究的天然理想的场所。
2: 蒋家沟是一条高频泥石流沟，历史上最高可达每年28次泥石流，即使在经历了频次衰减的今天，依旧维持了每年3到4次的爆发频率。自1961年东川站建站以来，这里积累了60余年的气象雨量以及泥石流观测数据。
3: 我们往上走，今天在上游不远的位置，可能还有这个新鲜的小的泥石流正在发生。
0: 大晴天都会有吗？
3: 有的，有的。因为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它在坡面上有地下水的出路，它把小的支沟里岩层的物质带下来，就像传送带一样，然后输送到主沟里边去。

0: 这里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种小的泥石流。
1: 这么小啊？
0: 对，所以说我们贾家沟的泥石流是多种多样的，它代表了其中一种类型。这个源头比较特殊，它没有降雨，原因是它在大概上面200到300米的地方是有地下的泉水出路。在汇合上我们比较破碎的岩体，它能够在水流动的过程中及时的把物质带走，就形成了小规模的泥石流。
1: 那它和山洪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0: 泥石流跟山洪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它里边的固相含量、泥沙的含量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山洪它主要是水为主，那它的密度是要接近1000克每立方米。像我们这种泥石流，它在向下流动过程中卷积进了大量的这种泥沙的话，它的密度可以到1800、1900，甚至我们贾家沟的记录可以到2300、2400都是有可能的。山洪呢，它最多是有很稀的泥浆，但是在泥石流中，它有能力去浮托更大的石块。而正是由于这种大石块浮到这个流体表面上，同时它运动速度又是最快的，所以它的这种破坏力也是相对最大的。所以泥石流可怕之处呢，相比洪水溺水的这种情况，泥石流一方面你掉到泥石流里边，它十分运动流体，你凭自身的力量是很难自己脱险；另一方面，泥石流所携带的这种大块石刀，它浮托在流体的表面上的话，它很容易对人造成直接的损伤，比如说骨折呀，或者头部受损呀，导致昏厥呀，就丧失了这个逃生的可能性。
1: 泥石流来了，你连挣扎的姿势都摆不出来，因为泥浆会瞬间灌满你的衣服、嘴巴、鼻子，封死所有的缝隙。而且因为形成了非牛顿流体，你越挣扎陷得越深。
2: 现在已经快到髋关节了，还在往下陷，所以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够继续挣扎了。
1: 这个时候要先把那条腿拔出来，然后利用杠杆原理把自己撬出来，但你已经是在和时间赛跑了。出来了，这时候千万不要站起来，站台又会陷下去。逃生成功。
3: 很多人遇到泥石流第一反应是顺着山沟河道跑，看似跑得很快，但实际上呢，
1: 我身后就是一条泥石流模拟实验平台，长20米，宽2米，坡度30度，待会儿实验人员会随机打开闸门，泥石流就会从那儿倾泻而下。你觉得我能跑过泥石流吗？根本跑不过，刚刚我还是全神贯注在听着闸门的声音，一放泥石流我就开始跑了，紧接着腿上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现在看来很有可能是这种大石头。要知道我们这才是一场模拟实验，如果是在真实的河道里，会有无数的这样大的石块向你砸过来，你觉得能跑过吗？
3: 刚才这次模拟实验，一诺才跑几步就被身后的石块击中绊倒，不甘心的他选择继续尝试，这次能否跑得过泥石流呢？

0: 是跑不过，太快了。
1: 一个普通人的奔跑速度每秒不过五六米，而泥石流的流速可达每秒十几米甚至更快，而且它是沿着沟谷一泻而下，你顺着沟跑永远跑不过它，即便是驾车也无法加速逃离，车辆在泥石流面前就像玩具一样，一旦被卷入，连人带车都极易被冲走或掩埋。
2: 到泥石流来的时候，我们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沿着沟道向下游躲避泥石流，但是多数泥石流的速度可以达到10米甚至更快，也就是说你即使是奥运冠军博尔特也跑不过泥石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的第一选择是要垂直于河道向两岸进行运动。那你以为跑到河流的接地就是安全的吗？其实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接地实际上是上一场泥石流所呈现的堆积物，所以大家要做到跑到河流接地，然后继续向山

0: 极限运动。我们向山坡上逃跑的时候，其实也要区分当地的地质条件。比如说我们遇到碎石构成的斜坡的话，当你向上攀爬的时候，难免会随碎石一起向下滚落，所以我们在这时候一定要选择地势相对平坦且有植被可以抓握的地方向山坡上进行运动。
1: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泥石流灾害的预警至今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其主要原因是由于这种泥石流的突发性，往往从泥石流形成到形成灾害只有几分钟的响应时间。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坚持了人防加技防的技术路线，人防主要指的是通过社区的网格员实时发现灾害并进行预警，技防主要是指的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来预警。我们现在已经由以往单一的雨量的预警实现了

0: 常、地震动异常，都是灾害来临的预兆。这位设备监测提供了关键信号。
1: 以2026年的8月18号发生的一场泥石流事件来介绍一下我们预警的基本原理。比如说，我们这里展示的是比较先进的压电式雨量计，前十分钟雨量达到8.13毫米，触发了我们这场泥石流。这里展示的是安装在空中的噪声传感器来捕捉气压的波动，以及泥位传感器来实时捕捉流体的深度。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不同传感器可以很明确的捕捉到泥石流的龙头的锚时，以及它在岩层向下演进的过程中存在明显的时差。同时呢，我们也在岩层安装了一系列的微震，实际上就是检测泥石流造成地震动的传感器。那在夜间雨污条件下，我们主要通过热红外设备实时精准的捕捉。我们现在的技术手段主要是通过多元数据的融合来实现综合的预警，从而我们可以做到尽量减少泥石流的漏报以及误报。目前我们正在将这样一套预警系统在全国推广应用。
0: 除了有科技监测，我们大众怎么识别泥石流来临的危险信号，又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2: 当我们雨季在山区河谷中的时候，有些信号一定要引起注意。比如说我们在上游明显感知到开始下雨的时候，再比如说我们看到河流中的河水由清澈的状态逐渐转为浑浊的状态的时候，说明上游已经发生了洪水，同时水位开始逐渐的上涨。第三点，山洪和泥石流来临的时候，往往伴随着轰隆隆的响声，像卡车由远及近的开进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做好撤离的准备。
0: 当灾害来临前，读懂大山给的信号，只要会看会听，就可能抓住逃生窗口。最后，新闻大求真为大家总结：一、看水流，当泥石流和山洪来临时，最明显的信号是水变了；二、听声音，如果身在山谷里，突然听到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闷响，那就是洪水在峡谷里狂奔的声音。三，大家一定要持续关注气象预报、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大雨、暴雨天气中，坚决远离山沟、河道等高危区域。如果不幸遭遇泥石流，切记应迅速向垂直于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转移。

0: 国环境署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即使在最乐观的未来，全球升温幅度也将至少达到1.8摄氏度，远超巴黎协定设定的1.5摄氏度目标。随着气候变化加剧，冰川正在加速消融。如果人类没有采取更严格的行动控制碳排放，本世纪全球冰川质量大约只有24%能够留存。冰川可不只是好看的雪山，它是地球自带的时光档案库。冰层里封存着远古大气气泡、火山灰、沙尘、古代污染物，一层冰就是地球的一页日记。冰川一旦融化，这份独一无二的档案就会永远消失。为了抢救宝贵的研究资源，并将它们顺利传递给后世，来自法国、意大利和瑞士的七家研究机构对受威胁的冰川进行抢救性采样，并将备份样本逐步送往南极进行长期保存。他们在最寒冷的南极内陆高原上打造了一座冰川图书馆。那冰川图书馆如何守护消逝冰川最后的记忆？新闻大求真马上展开全球连线。
1: 伯尔尼大学气候与环境物理学教授托马斯·斯托克。
0: Hello, Professor Thomas Stoker. Nice to meet you. Welcome to Seeking Truth in News.
2: 你好，晨晨。Very pleased that I am here.
1: 非常高兴来到新闻大求真，向所有的中国观众问好。人类燃烧石油、天然气这类化石燃料，再加上全球森林遭到砍伐，推高了大气当中温室气体的浓度。如今大气里的二氧化碳浓度比过去80万年里任何时期都要高出38%。距离2015年达成巴黎协定已经过去11年了，但是这11年间各个国家的减排力度并不够，导致大气二氧化碳浓度还在持续上升，地球也。

0: 在不断升温，目前全球平均气温已经上升接近1.5摄氏度，几乎就要失守巴黎协定的温控目标。如果各国不采取行动，升温低于2摄氏度的目标同样会落空。随着全球不断变暖，冰川正在不断消融。在瑞士，我们习惯了白雪覆盖的群山，但是在2026年夏末，山上已经没多少积雪，大片黑色岩石裸露。世界冰川监测服务中心已经确认，全球冰川总体积已经减少40%，尤其是海拔偏低的区域受高温冲击最严重，冰川消融速度最快。随着气候继续变暖，预计海拔3000米以下的冰川到本世纪末大概率会全部消融，这对阿尔卑斯地区来说形势非常严峻。喜马拉雅山脉海拔更高，一部分冰川还能够留存下来，但喜马拉雅低海拔区域的冰川面积和体积都会大幅缩减，这点对中国而言尤其关键。
1: 世界冰川监测服务处统计，自1975年以来，全世界山地冰川已经消失超过90000亿吨冰，最近这几年更是加速融化。有科学家警告，本世纪内很多知名山地冰川很可能就不复存在。First of all,
0: we have to understand, 冰川本质是降水造就的，是高海拔地区积雪常年累积而成的。每一年落下的积雪会把大气中各类信息封存进去，比如尘埃、颗粒物、气溶胶还有气体。年复一年，新的积雪不断覆盖上来，底层积雪被持续压实冻结，最终形成冰川。冰川内部蕴藏着大量环境与气候信息，科学家就是通过解析冰层气泡里封存的气体来读取远古的气候环境信息。可如果冰川持续消融，大自然历经数百上千年积攒保存的珍贵记录就会彻底消失。我们的初衷就是把地球上一批极具代表性的冰川样本妥善保存下来，留给后世的科学家去研究。我们计划在全球各大洲筛选出20处有代表性的冰川，钻取冰芯并封存，向北极的斯瓦尔巴群岛、玻利维亚、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冰川，还有阿尔卑斯山脉横跨法国、意大利、瑞士的多个点位，都属于我们的采样范围。格陵兰的冰芯可以追溯到12万年前，完整记录一整个冰期循环。南极气候更加干燥，降雪量少，那里的冰芯记录最远能够回溯到150万年前。也就是说，我们能够获得一套非常详尽的气候系统演变记录。这些资料对我们理解如今人类活动引发的气候变化至关重要。未来我们会依靠气候模型去破解各类气候难题，但气候模型需要过去的真实数据完成校准，而冰芯正好可以提供这些关键的历史原始数据。
1: 采集冰芯还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这些无比珍贵的冰芯样本还要完成跨越半个地球的漫长旅行，到达遥远的南极内陆。
0: 我们已经协助完成了10只冰芯的钻取，其中2只已经运到南极，最终目标是把20只冰芯全部运送到南极，存放在冰芯保护区。我们选址在康科迪亚科考站，海拔3200米，距离最近的海岸线足足1000公里，真正位于南极内陆，远离人类活动区域。在冰层往下大约10米的位置，年平均气温可以达到-54摄氏度，不需要额外机械设备制冷，就能够让冰芯保持原始状态，不受外界干扰和破坏。这个保护区已经在2026年1月正式建成启用。
1: 在南极内陆的高原上，这座寒冷的冰川图书馆没有任何书籍，却承载着10万年的地球历史记录。它完全利用天然积雪建成，不需要任何砖瓦。
2: Right, that's a very good expression that you're using.
0: 这个比喻特别贴切，修建这样一处保护区其实相对简单，它并不是我们常规理解的楼房建筑。我们在南极冰层挖开一条长35米、宽5米的沟槽，里面放入充气橡胶气囊，气囊上方把积雪填回去。几个月之后，回填的积雪充分压实，再把气囊抽出来，就形成了稳定的地下空腔，也就是存放冰芯的洞穴。随着时间推移，洞穴会慢慢收缩。 缩变小，预估大概50年之后就需要开挖新的储藏洞穴，但这个工程难度不高，2到3周就能建好一座新洞穴，第二年就可以投入使用。
1: 这是大家都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要大费周章把冰芯送到南极？各国实验室的大型低温冷库难道不能保存吗？
2: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瑞士伯尔尼大学、法国格勒诺贝尔和很多国家的实验室都有储存设施，但实验室存放的冰芯是给当代科学家做分析用的。如果你想把冰芯保存几十年，等到现在这批教授、科研负责人退休之后，新一代科研人员接手，你要确保这些冰芯依然能够供下一代科学家使用。我们的共识是，南极是最稳妥的地方，因为大学有之后会决定关停某个实验室，我们不希望因为实验室关停或者搬迁导致冰芯遗失损毁，所以最安全的地方确实是南极。根据南极条约，南极是全人类共享的科研领地，所以这里足够安全。很多国家都在南极设立科考站，中国也有好几座南极科考站。昆仑站的气候条件甚至比我们现在存放冰芯的康科迪亚站还要优越。当然南极也会变暖，但升温幅度相对有限。我们选址的南极洞穴本身是-54摄氏度，即便温度升高10摄氏度，这里的环境温度依旧远低于冰的熔点，所以这里是地球上保存冰芯最安全的地方，没有之一。
1: 研究者们认为，这里最适合成为保存冰川记忆的最后一道防线。还有的网友好奇啊，为什么不现在就把冰芯全部分析完，还要特意封存，留给几百年后的科学家呢？
2: Well, perhaps I should say that
0: 我们每去一座冰川，都会一次性钻取2套冰芯，一套冰芯交给科学家，用现有的设备技术开展研究；另外一套冰芯专门封存，留给后世的科研工作者，因为50年、100年以后，科学家会拥有很多我们现在根本想象不到的先进技术，就能从同一份冰芯样本中解析出更多全新的信息。举个设想，未来科学家研发出新设备，可以还原古代季风的演变规律，他需要某一座冰川的冰芯去解答关系本国水资源管理的关键科学问题。可现实是，那座冰川已经在气候变暖当中彻底消失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告诉他，别急，南极保护区还留存着这座冰川的冰芯，你可以取出来开展研究，100年之后依然可以做科研。
1: A question of great concern to many Chinese viewers is whether this project will carry out ice core sampling on the Qinghai Tibet Plateau and Himalayan glaciers.
2: Absolutely. We hope China will also be a full partner here.
0: 我们非常希望中国正式加入冰川记忆项目，成为正式合作伙伴。未来甚至有机会建设一座全新的冰芯保护区。后续我们会推进相关工作。我和中国相关领域的院士教授相识很多年，一直保持着非常好的合作关系。中国的科学研究取得了巨大进步，尤其是气候科学研究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中国在气候行动当中至关重要，但每一个国家都必须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很喜欢中国，喜欢中国的美食、正式的晚宴、围坐在圆桌旁举杯交流。我参加过很多这样的活动，都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

0: 第一个熊啊，告诉大家哈，叫马来熊。你们觉得它像人也正常，先不说这肢体动作了啊，就它这身材体格，在这熊科动物里确实就是个小个子，跟成年人类差不多高。
1: 马来熊是世界上最小的熊，因为它的一个头体长的话只有1米到1米5，然后它的体重也很小，它只有30到60公斤，它跟我们非常巨大的棕熊和北极熊能够到达700到800公斤的这么一个数量级相比的话，那它是小了很多。然后呢，它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胸前有一个 U 字形的一个图案，但是它 U 字形是发黄色或者棕黄色和略带白色一点，所以它经常直立起来的话，那个前胸那个斑纹是不会让我们认错的。所谓马来熊像人的话，其实整个熊科动物的话都是跟我们人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因为熊科动物呢跟我们人类一样，我们是全脚掌落地，这种全脚掌落地的话就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直立，那么熊的直立是非常的多的。
2: 哦，原来是这样呀。
1: 我们可以看它的毛发很短，那么马来熊呢是生活在南部的就比较炎热这个区域的一种熊，所以呢它是没有冬眠习性的，它不像那个生活在北部的一个熊，因为要抵御寒冷，但是那个马来熊它毛很短，所以它毛短的话就看出来它的整个那个皮脂感觉是很好的，能够把它的皮肤的形状给露出来，也就是说会有一些褶皱，因为它生活在热带雨林地区，因为那么这些雨林地区呢是一个是比较潮，一个是温度比较高，所以呢它需要散热，但是它一个裸露的这个褶皱的皮肤的话可以为它的散热提供一些好处，因为它的皮肤的面积会增大，还有的话就是它的抵御外来捕食者的一个入侵的时候的话，可能这个比较松弛的皮肤的话也可以让它更好的去逃脱，至少不容易攻击到它的一个内脏和肌肉的一些部分。
2: 原来这还大有玄机呀、啊！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3: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3: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眼下正是东北林区采松塔的时节，不少采摘工人上山采收松塔。
1: 短视频平台上不少工人高空采松塔的视频引发了大家的好奇，
0: 松塔到底是怎么采摘的？采松塔到底该如何安全作业？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求真记者去一探究竟。
2: 松子我们都吃过，一口一个嘎嘎香，我的最爱。而这个呢，叫做松塔，是小松子的家。今天啊，家宝来到了长白山脉，我们的主线任务就是采松塔。

0: 真的困了。哎，好冷啊！
1: 只有四点多天，这边就这么亮了。我加了件衣服，感觉这边只有十度左右，好冷啊。
2: 我们四点多钟起，五点往山里走。
1: 这么早啊？
2: 对，干农活干习惯了。
1: 那一会儿去打的话是有多少人啊？咱们？
2: 十一个人。
1: 怎么打呢？
2: 爬树，从这边到山根能有半个小时，还得走个十几分钟上山。
3: 山的坡度将近有50度，山上还有蘑菇哎。爬了十几分钟，嘉宝现在终于来到了松林深处的采摘点。工人们呢，现在已经在树上采松塔了。大家听到砰咚砰咚的声音了吗？这就是松塔掉下来的声音，看。

0: 哎，大哥，我刚才看您打了好多松塔下去啊。您刚才有计算过打下来多少松塔吗？
1: 下得100多个吧。
0: 一天能打多少个？
1: 我塔厚的情况下，一天就1000多个。
0: 大哥，我看你是爬的这棵树啊。
1: 对对对。
0: 然后这棵树爬上去之后，是只打这一棵树吗？
1: 在一棵树上打一圈，7-8棵吧，拿着杆子长嘛。
0: 杆子这么长啊？
1: 9米的。
2: 家宝观察到啊，所有的工人基本上都用的是这个碳纤维伸缩杆，上树之后啊，就用这个杆来打这个松果，一打一个准。
0: 我刚才看您这个好像鞋上有一个
1: 小扎子，
0: 哇，好尖啊！这个东西，这个是你们的爬树神器吗？
1: 做桑树用的，就是扎在树往上。
0: 还有别的安全措施吗？
1: 系一个安全绳，绑树上、扣树上这样的，安全一些吗？
0: 大概要爬到什么位置？
1: 您头超过树头，
0: 要爬到顶上。
1: 对，最上面，摸到树杈时踩着树杈，把着点就上去了。顶上去手脖处吧。
0: 那会晃吗？
1: 晃，那肯定要晃，习惯就好。很危险的工作。
0: 虽然我有点害怕，但是我来都来了，还是特别想体验一下你们平时这么辛苦的工作。
1: 我还有一个大板脚扎子，我带你感受一下，爬个1-2米吧。
0: 好，可以。
2: 您刚才说这个叫什么来着？
1: 大板脚扎子，看这个弯度。
2: 然后这样的蹬住，怎么扎呢？
1: 勒紧，勒紧。啊。
2: 这个一定要勒紧，
1: 那不勒紧鞋就松了，很危险。对，搂住，手搂住树，那一脚沿着往下扎。
0: 啊，我上不去啊！
2: 老师，你先示范一下。
1: 这个腿往外撇点。这腿往外撇。啊。往外扎。就这样。
2: 哇，这么轻松吗？啊，
1: 对，
2: 感觉您像回家了一样。
1: 这腿就使劲往里扎，
3: 你小点蹬的，
1: 那个腿使劲扎。
2: 我双脚离地了，我双脚离地了，但是拔不出来了，怎么办？
1: 往外劈呀！
2: 哇，我感觉我可以俯瞰你们了。哎呀，啊，这个脚，天哪，我不敢再上了，我觉得好高啊！我脚离地大概只有1米吧，我头离地有两三米的感觉，那我才爬了有1/20。哇，走啊，下还得一步一步下。
1: 对对，慢慢的。
2: 啊，我不敢下。
1: 没事，可以可以可以，没事。
3: 往外撇啊，你腿往外撇啊。
2: 出不来了，哎呦。上危险，下其实更危险。这个如果扎不稳的话，它就会滑。
4: 10斤松塔，1斤籽儿；10斤汗水，1颗塔。这句东北顺口溜啊，道出了踩塔工人的艰辛。保持敬畏，挑战红松。他们一步一扎，每天上上下下1000多米，要爬将近30棵松树。在松子产业的第一线，挥舞长杆打下松塔。
5: 遇到下雨天的话，我们就会立刻下树，然后要是遇到大风天，我们先抱着那个树头先不要动，然后等那个风停了，然后我们再下来。
2: 大概是几月份咱们采松塔呢？
6: 一般是8月23日出组开干了，就干到这个月底，
2: 就一个月的时间。家人担心吗？
6: 咱不担心的，天天晚上汇报，早上上3天告一声，下3天告一声。
2: 您遇到最危险的一次经历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吗？
7: 就是树上到树尖儿，完事儿有虫口，这一掰一下子，那个虫口那死了，秃了一下子，完事儿这是安全绳给坠住了，
5: 俩手俩脚都离地了，只不过是安全绳在上面。把我自己吊住了。
2: 哦，所以这个安全绳真的要系好。
5: 对，很重要的，很重要的。
1: 这工作很危险的。
0: 您害怕吗？
1: 也害怕，能不怕吗？因为这玩意儿怎么说，你挣钱就这段时间挣钱，为了钱都得干。
4: 像今天这种人工红松林，树不粗还算好爬，如果是原始的红松林，双手搂不过来就更加难爬了。

0: 有个易经吗？打下来得砸一个包吧？
1: 那肯定的，那肯定有危险。我们都一般检查都注意上班，如果树上有人的话离远点，打完以后再检。
0: 啊，我刚才摸着有点黏。
1: 送油子吗？自然手上非常黏，非常难洗，用剪呢，或者是洗涤液啥的才能给搓掉。
0: 啊，这个能掰开是吧？
1: 能掰开了，你看这一掰掰开，这
0: 个。我现在有手套了，我试着掰一下啊。
1: 嗯。
0: 哎，这还挺好掰。
1: 对对对。
0: 很脆啊。我剥到松子啦。
1: 这可以吃。
0: 来，我尝一下这个松子儿。
1: 坚果嘛，坚果它有皮儿，你嗑。
0: 啊。跟嗑瓜子一样。哇，这个我剥的好饱满啊。
1: 嗯。
0: 哇，好香啊，这个松子。
1: 对。
0: 而且很脆。
1: 嗯。
0: 咱们这边你有多少个工人啊？
2: 我现在是总共14个工人干活，有6个工人捡，8个工人上树采松塔。工人一天，平平常常一天挣800-900块钱，好的要打基件都挣1000多。
3: 如今东北本地活跃的松塔工已经40-50岁，正当包山老板对打塔人的年龄断层发愁时，近几年贵州、云南、四川等地来的南方年轻工人成为新的生力军。此外，近10年来采松塔也出现了很多代替爬树的新技术。
2: 我曾经用过氢气球，就我那是手拽的嘛，不建议啊，太危险。林业局还有相关的部门吧，现在挺重视这个气球的这个问题，很多地方不建议啊使气球。现在目前又出了一款带螺旋桨的气球，有风险它也干不了，伸缩的升降机。
0: 那除了人工爬树的方法，现在啊还有很多机械类的新方法，比如说我身后这个伸缩臂踩塔机。这个伸缩臂呢会把工人带到树顶的位置，然后周围一圈树的这个松塔都能被打下来。我们这儿可以看到，现在工人呢正在这个机械臂的顶端在打松塔，陆陆续续有松塔已经掉下来了。
4: 升降机踩松塔虽然方便，但遇上山林间陡峭狭窄的路面就爬不上去了。于是聪明的采松人又研究出了更方便的设备，

0: 全称叫震动式冲台采摘机，是我自己研发的，就是雇人工采摘，一年的时间掉下来两个人。我记得我最后一次爬树，爬到一半的时候没有劲儿了，然后也没有树杈子，吸也吸不了，当时非常恐惧。从那之后再就没爬过山，啊，就开始研究这个能在地面上不承担任何风险，然后去把这松塔采摘下来。它最大优势就是没有地形限制，就是只要人能到的地方，它都可以去打。把这个杆的下部放在树根，然后两个人一推，就这个机器都靠在树上了，通过那个绑带就把机器就紧紧的跟树绑成一体了。
1: 这个仪器是什么原理啊？
0: 是通过这个汽油机带动这个机器，就会产生一个偏心的震动，它的震动方向是前后震动的，横向的，体靠部是跟那个树完美贴合的，这个震动就通过树干就传到上面去了，然后塔子就会掉下来。通过控制油门来控制这台机器的震动量，就是比如说小树用小点油门，大树用大点油门，大塔子下来小塔子不会受伤，不会影响来年的采收。
2: 熟练了一分多钟就有一棵树，
0: 像这个坡度吧，大概40来度吧，运到那个山下就是林子边，然后水平打，就是来回打到这边，然后往上走几步，然后再打下一趟，就是把人往上运的那个工作都分散了。

0: 我们身后这堆成山的松塔都是从哪儿运过来的？
1: 就是附近的牡丹江地区附近的山厂。
0: 那大概咱们就是这个加工厂每天的进货量是多少呢？
1: 大约在100吨松塔左右，9月初一直到9月末。
2: 丰收了吧，老百姓自然就有活干了。

0: 像我手中这么大的一个松塔呢，剥出来松子大概有150颗左右，经济价值呢能达到7到8块钱一个。大的松塔放到我身后的玻璃机，在玻璃机的作用下，它坚硬的外壳被击碎，松子就被剥了出来。
1: 这就是刚刚脱离完的松子，需要精选，去壳、去杂质，然后把一级、二级、三级分出来，然后需要烘烤，然后需要看开口率，要达到90%以上，这叫好的产品。人工分选，然后打上各类包装，然后再分销出去。
2: 从深山老林、树顶的松塔，到大家买到的美味松子，中间啊充满了危险、辛苦又复杂的环节。节目的最后，家宝要告诉大家一个关于松子的小知识。
3: 为什么我捡到的松塔往往没有松子？
2: 全世界的松树有120多种，并非所有松树的种子都能食用。我国南方的马尾松、油松等松子啊，很小且带有翅膀。松塔成熟时，鳞片开裂，释放出带有翅膀的迷你种子，松子儿就飞走了。
4: 现在很多人家里都有一个厨房神器哈，空气炸锅。少油方便，还不用开火，用空气炸锅随手做个懒人快手菜、低卡减脂餐或者无油炸串，听起来是不是很心动呢？网上关于空气炸锅的网红食谱也是层出不穷，但你知道吗？如果操作不当，分分钟都可能变身厨房杀手。多地消防通过模拟实验发现，空气炸锅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可能存在不少容易忽视的安全风险，轻则损坏机器，重则引发火灾甚至爆炸。那么到底有哪些东西是绝对不能放进空气炸锅的？又有哪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操作但其实暗藏风险呢？万一真的冒烟起火了，第一时间又该怎么办？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5: 空气炸锅现在是家里比较常见的烹饪工具啊，它不需要用到油，却能达到类似油炸的效果。可是啊，它都没有明火，为什么会燃烧呢？仔细查看新闻，我们不难发现，所有的空气炸锅起火事件都和吸油纸有关。咱们来做个还原实验。两个空气炸锅，这个炸鸡翅，这个炸薯条。首先放入吸油纸。
6: 哎，许多人觉得拿吸油纸这样垫一下比较卫生，而且后期也比较好打理，对吧？
5: 好，咱们现在同时开始。哎，冒烟了，着火了。啊，你看，已经有这么大的过火范围了。你看，吸油纸已经大面积起火。如果把空气炸锅单独放在这儿加热，人离开了，那真的是有火灾隐患啊。哎，哎，鸡翅里面冒烟了。哎呀，你看，吸油纸放在空气炸锅里，的确还是很容易起火的。但你有没有发现，起火的关键点在哪？
7: 要弄清空气炸锅起火的原因，首先要从空气炸锅的构造说起。
8: 空气炸锅呢，通常都是用一个类似于石英管或者卤素灯这样的热源，让空气

0: 气呢，在这个热源附近高速的流经，产生高温的空气，然后这个高温的空气呢，在炸锅内快速的流动循环，把这个热量再传递给食物。
1: 其实空气炸锅的构造非常简单啊，整个下半部分是它的加热区域，中间部分有一个发热管，就有点像我们冬天用的小太阳，会放出大量的热，而发热管的后面还藏着一个小风扇，风扇的作用就是把发热管发出的热量吹到食物上，从而达到加热食物的作用。
0: 空气炸锅在高速运行的时候，因为热源的温度呢是要达到1000摄氏度以上的，而空气热容比较小，它快速的流动能达到几百摄氏度。那一旦这个温度超过了纸或者吸油纸的燃点，就有可能使得这吸油纸被点着。
1: 运行了一段时间啊，断电，打开，用吸油纸接触。哎，你看，哪怕断电以后，吸油纸都被烫焦了。看一下温度有多少啊？哎，温度迅速上升，爆表了。核心的元器件温度的确是很高的，所以啊，起火的原因大概就两条：第一，吸油纸放多了，那么它们就很容易接触到发热管，从而被引燃；第二种可能，吸油纸的确没有放多，但是你加热的食物是会快速流失水分的，比如说薯条加热以后变得非常轻，那么这时吸油纸有可能被热风吹起，从而接触到发热管引发火灾。所以啊，使用空气炸锅更稳妥的方法就是使用更重并且更不易燃的锡纸来代替吸油纸，它的大小和炸筐差不多，然后平铺在底部就可以了，这样你就可以放心的使用空气炸锅了。
0: 如果我们换用锡箔纸，也就是所谓的铝箔，它的被点着的概率就会低很多。
2: 此外，专家提醒，虽然没有直接油炸食物，使用空气炸锅时，如果长时间反复加热食物，同样会产生有害物质。
0: 在空气炸锅使用完之后，请大家不要反复持续的加热食物。虽然空气炸锅并不是把油浸没在里面炸，依靠的是食物内部自己的油脂来完成油煎的效果，的温度比一般的烤箱，比一般的油炸的过程直接接触的温度啊要略高一些，所以你如果反复加热，那这些油脂呢也有可能在这种加热下呢产生微量的有害物质。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
0: 胖坤，你让我看看。
1: 你看什么呀？
0: 嘿，我想看看你有没有胡子。
1: 胡子呀？那我当然有了呀。不过呀，今天早上我给它大部分刮干净了。你怎么突然对我的胡子这么感兴趣啊？胡子呀，其实挺能体现一个人的特色的。比如说张飞的两撇小胡子，还有关羽的长胡子，都让他们的性格一下跃然纸上。
0: 你这么一说起来，我又想起来一个好玩的。我有两个鸟朋友，也拥有这张飞、关羽这样的奇特胡子。
1: 那赶快给我们介绍介绍啊。
0: 那我们先来说说这拥有张飞胡子的印加燕鸥。你看，它不仅拥有白色的小胡子，胡子之下还有黄色羽毛的点缀，真是十分可爱呀。
2: 印加燕鸥呢，是一种燕鸥，它和我们更加熟悉的海鸥都属于鸥这一大类。燕鸥呢，体型呢相对较小，你如果在海边看到一些，这个海鸥看起来还挺秀气的，那大概率可能就是看到了一只燕鸥。那么印加燕鸥呢，它的外形特征呢，在燕鸥里面也算是非常独特的，因为大部分其他的燕鸥啊，都是以白色系为主，但是印加燕鸥啊，不管是雄鸟还是雌鸟，

0: 年的印加燕鸥总体颜色都是深灰色的，然后呢它的嘴它的脚又是鲜艳的红色，所有的成鸟不管雄雌啊都长着非常明显的白色的小胡子，从它们的这个嘴的根部延伸到这个脸颊，然后一直飘出来两撇，非常典型白胡子的形象。那么印加燕鸥这个胡子有什么用？其实呢也是一个个人魅力的象征。有科学家呢对印加燕鸥呢也展开过研究，发现这个胡子越长它们的繁殖机会就越多。这个不是用来挑选某一个性别，对于雄性和雌性来说都有同等的择偶的意义，也就是说不管是雄性还是雌性，胡子越长说明它们的身体就越健康。
1: 嘿嘿嘿，这鸟呀确实跟张飞长得蛮像的，还挺有点艺术气息的哈。哎，你快说说那长得跟关羽像的鸟那又是谁呀？
2: 哎，就是它，有着粗犷大气胡子的虚中伞鸟。
1: 哎呦，这个胡子真有特色，好像不是那种羽毛的材质啊。
2: 没错，它的胡子啊和头发指甲的本质一样，是蛋白质。
0: 虚中伞鸟呢是一种分布在南美洲北部的热带雨林当中的雀形目鸟类。雀形目啊是整个鸟类当中数量最庞大种类最繁多的这么一个大家族。伞鸟的雄性可以说是非常的独特了，让人过目不忘，就是须，就是它的嘴巴下面有很多黑色的像胡子一样的东西。这些呢不是真正的胡须，不是羽毛，也不是毛发，而是肉锤。什么是肉锤呢？比如说鸡啊，鸡的这个嘴下面就有肉锤，头上有冠子，所以尤其是雄鸡那个肉锤呢就比较的大。那么虚中伞鸟的雄鸟脖子下面这一串其实就是肉锤。经常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就知道了，说你看，哎，这个鸟啊或者这动物雄性和雌性长得不一样，这就叫做性二态型，也就是雄性和雌性它不一样，它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吸引异性，表现出自己的独特的那种魅力。那么它们会不会挡着它们吃饭啊？科学家们或者是大家在日常观察虚中伞鸟的时候呢发现其实不会，因为它们的主要食物呢就是各种各样的水果和浆果，就是一口吞的，它们也不会嚼，不用担心它们的吃相不好弄脏了自己的胡子。
1: 嗯，这胡子可还真是挺有特色的，跟关羽也确实像。呵呵，那还有没有什么长胡子的鸟啊？
2: 当然有啊，
0: 除了虚中伞鸟和印加燕鸥之外呢还有很多有胡子的鸟类。如果是从功能上来讲啊，有很多鸟类呢是有实实在在的胡子的。这胡子呢不是像我们人类的胡子一样啊，它们是更像猫的胡须，比如说一些这个以虫子为食的飞行捕虫高手，比如说翁，就有非常明显的这个嘴的肌肤。这样的胡须有什么用？科学家们猜测呢，它们主要还是和猫的胡子一样，在这种飞行过程当中感知气流，感知周围的这种空气的变化，以让它们更好的明确自己的身体位置，这个可能是它们的主要功能，有点类似于飞机的这个机头前面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空气传感器。如果从装饰的角度来说呢，还有一种鸟呢就叫做胡兀鹫，在我们国家的青藏高原是经常可以看到的。那么对于胡兀鹫来说呢也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习性，也就是说它是几乎以纯骨头为食的，把这些骨头叼到很高的高空，把它从高空扔下来，把这个骨头砸碎，把这些砸碎了的骨头碎片整个吞到它们的胃里面去，用它们强大的胃液把这个骨头完全消化掉，然后吸取里面那些仅存的养料。可以说胡兀鹫也是全球高山的最干净的清道夫了。
1: 哎呦，厉害厉害，呵呵，这还真是挺吓人的哈，这小胡子还真是装饰的让人看上去更精明了。
2: 确实是啊，那么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结束了。如果呢你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
1: 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
2: 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2: 拜拜。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2: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大家好，我是 J 博士，救援逃生跟我学。今天我们要说两件事儿。一件事儿是有人噎住了，东西卡住的是气道而不是食道；另一件事儿，有人突然倒地，全身抽搐。这两件事发生的都很快，几分钟之内就要做出反应，但是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都是错的。这是沈阳一家餐厅，一位女士在喝奶茶的时候被一颗珍珠卡住了气道，憋得脸都紫了。满屋子的成年人没人敢动她，救她的是一个11岁的女孩。她用的这个动作叫做海姆立克，从背后抱住肚子往前顶，你之前呢多半也见过。但是呢，这个动作在2025年的时候更新了，改在哪儿？等一下再说。
1: 那么，为了提高完全性气道窒息梗阻的抢救效率呢，最新的临床指南啊，把用力拍背这个技术和我们传统的腹部冲击的技术结合起来，首先呢进行5次的背部的拍击，如果无效的话呢，再转入到5次的腹部冲击，然后两个方法呢交替进行，这样的话呢被证明能够总体来说提高抢救成功率。在最新的指南中呢，就加入了用力拍背这项技术。
0: 现在我们把那位女士换成今天在你身边的任何一个人，首先要观察她还出不出得了声。只要她能咳得出声，哪怕咳得再难受，你也别着急上手。注意啊，别拍背，别抱肚子，别喂水，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让她身体前倾，鼓励她接着咳，她咳出来的那股气流比你任何方法都有效。如果他发不出声音，或者是用手掐住自己的脖子，这个时候你才要赶紧动手，喊人打120，你别走开，拍他的背，一只手扶住他的肩膀，让他的身体尽量前倾，另一只手用掌根敲击他的两个肩胛骨中间位置，1秒1下，连敲5下，注意每拍一下都看一看他到底吐出来东西没有。关键在于它的角度，人在直立的时候，东西只会在气道上下弹跳，只有身体前倾，气道朝下，东西才有路出来。还没出来，换动作，双手从腋下伸出，环抱住腰，一只手握拳，将拳眼对准肚脐上方的位置，另一只手包裹过来，用力的向内向上冲击5次，然后交替背五冲五，背五冲五，直到有东西吐出来或者他没了反应。还有一件事千万不要做，伸手啊到他的嘴里面去掏，因为你看不见，有可能会把这个异物推得更深。他要是失去反应了，放平在硬地面上，赶紧做心肺复苏。记住，还能出声别碰他，出不了声背五冲五，没反应了心肺复苏。
1: 1岁以下的小婴儿呢，他的肝脾比较大，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冲击婴儿的腹部，会导致呢他的肝脾损伤，所以呢1岁以下的婴儿如果出现了完全性的气道梗阻异物的窒息，那么我们的急救方法呀和成人儿童呢就有所变化。首先呢，我们把孩子抱起来，让他头冲下，用你的掌根拍击孩子背部，也就是两个肩胛中间这个位置，拍击5次，1秒1次，如果无效，再把孩子翻转向上，面部朝上，但头呢还处于相对低位，这个时候呢我们用单掌根在孩子两个乳头中间靠下这个位置进行5次冲击式的胸部按压，1秒1次，如果无效，我们再转回到背部冲击法。背部冲击法和胸部按压法两个方法呢交替实施，直到异物冲出为止。如果我们遇到了孕妇或者是肥胖的患者，一般来说呢，5个月以上的这个孕妇，她的子宫底啊已经超过了肚脐，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应该去冲击她的肚子，我们呢可以呢把手放到她的两乳头连线中点胸骨的地方，也就是我们平时做胸外按压这个位置，进行垂直向后的胸部冲击。如果遇到了特别肥胖的这个患者，双手呢从患者的腹部啊不能够环抱的话，也可以用这个方法进行解救。
0: 噎住这种讲完了，我们来说另外一种，有人在面前突然倒地，全身抽搐，而我们要做的和刚才那一套几乎相反。一位博主在拍摄过程当中突然倒地，全身抽搐，口吐白沫，失去了意识， 送医后诊断是癫痫发作，而此前他从来都没有发作过。你可能在电视里看过掐人中压住四肢，但这些都是错的。那口白沫是唾液搅动产生的泡沫，没有毒，不用急着擦，而抽搐本身也没有看上去的那么可怕，一般情况下1到3分钟就会平复下来。如果他站着就开始抽，先扶一把，别让他倒在地上。若是倒下了，立刻打给120，同时呢看一眼手表，记住啊，他是几点钟开始抽的，超过5分钟还不停，再次打给120，说病情升级了。会伤害他的是另外两件事，一是抽搐的时候容易撞到周围的东西，二是嘴里的东西倒灌回气道，所以他够得着的东西全部都要挪开。第二步，拿一个软一点的东西垫在他的头下面，再把能取的配饰都取下来，把领口翻开，领带、皮带、眼镜这些东西都挪开，等他呼吸平稳了就把它翻过来，一手扶肩一手扶膝，往你这边翻，让他的嘴朝下，白沫会自己流出去。
1: 如果患者失去反应，这个时候他有可能会出现昏迷的状态。那么昏迷的患者呀，经常会由于颅内的压力比较高导致呕吐，这些呕吐物呢不能够完全吐出来，反流到气道里，就会造成呕吐物的气道异物窒息。为了防止这种现象呢，我们一般把昏迷的患者要摆成一个稳定的侧卧位，让他的嘴巴冲下，呕吐物呢能够顺利的流出来，不会发生窒息。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不管是按压人中还是掐患者的人中，其实对缓解这种症状是无效的，反而呢由于我们在按压人中的时候会导致患者的下颌内收，加重舌根下坠，阻塞气道，反而会对患者的病情缓解起到了反向作用。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掐患者人中，更不能按压患者人中。
0: 抽动停了，人一般不会马上醒过来，别急着扶他，也别给他水喝，这段时间啊要盯住他的呼吸，没有呼吸了立刻开始心肺复苏。记住，别掐人中，别压手，轻场地再翻身。今天这两件事没有什么通用的做法，真要说有什么共用的，那就是人一旦失去反应没有呼吸了，都要立刻做心肺复苏。最后我们再回到开头的那家餐厅，那些站着没动的成年人不是他不想救，而是真不知道手该往哪放。现在你知道了。

0: 飞奔的狼，憨态可掬的小熊猫，展翅欲飞的鹰。近期野生动物珍稀标本展备受关注，在全国各地博物馆展示野性之美。今天就要我们跟随求真实验员一起去到昆明动物博物馆，探寻动物标本的秘密。一二三，木头人，
1: 我这样一动不动的样子是不是有点像他们中的一员，像个标本啊？哎，不过啊，我看这些牛栩栩如生的在这里，好可爱的感觉啊。
0: 贾宝啊，看看你背后。
1: 熊大哥，你知道你刚才吓了我一跳吗？而且你这栩栩如生的毛发，哇，油光水滑的眼睛，哎，而且这个熊掌好有力的样子。听说啊，这里的标本是1:1还原的哦。哇，这儿好多标本啊！哎，我按一下，这是软的哎，而且这个毛好顺滑，看起来也很有光泽，简直就是一模一样。因为现在这儿没有玻璃啊，我可以仔仔细细的看看它们，真的是做的好精致哦。哎，不过你说这么精致的标本，它们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1: 您现在做的是什么动物的标本啊？
2: 我在做一个滇金丝猴幼齿的翻模标本。
3: 我是一只动物中心的人工养殖的滇金丝猴，由于我的母亲没有带宝宝的经验，所以我从树上摔下来夭折了。为了还原我生前的模样，修复师的第一步就是要为我整形，修复身体变形的部位。
2: 比如说你看这个鼻子是朝天的，眼睛你看它死后它是闭住了，现在我要把它打开。滇金丝猴的很大一个特征，它的上下嘴唇很厚，我也要把它整理出来。这个小猴子是有点畸形，有点像兔唇。
3: 标本制作的第二步，则是要在我的小脑袋上覆盖石膏和胶水，制作模具。
2: 好，差不多了，现在你把它搅拌。你看像这样勉强会流朵就可以了。好，那现在石膏搅拌好了，我们就开始往上敷在这个小猴的面部和头上。
1: 那现在我们就是薄薄的一层就可以吗？
2: 对，每个角落，像眼角、鼻孔、耳朵洞里面，让它流到每个地方，把那个气泡全部赶走，不要让它留有气泡。它不够结实，石膏比较脆，我们再加点麻袋片。这样就可以了。然后现在我们这样放着让它干，大概需要一个小时左右。
3: 经过长时间的等待，模具凝固完成。只要向里面倒上 AB 胶，等上2到3分钟就可以了，就能看到奇妙的化学反应。
1: 我感觉下面这个好烫啊。
2: 对对，说明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它发热马上就干了。好，那现在我们就把它敲开个。
3: 敲开模具，里面的塑料脑袋和我几乎一模一样，只是由于翻模时我的耳朵鼻子都是软软的耷拉着，眼睛也张得不大，所以难免有一些缺陷，就需要用雕塑的方式来修修补补啦。
2: 这个滇金丝猴其中一个特征就是它的两个嘴唇片子特别厚啊，
1: 嘟嘟的。
2: 对，像两个香蕉，上面一个香蕉，下面一个香蕉。
3: 最后的步骤，修复师要为标本上色、粘毛，依靠我们自然的模样为蓝本，细心的为模具画上颜色，并按照动物毛发的生长规律细心的粘贴。

0: 哇，终于做好了，我们大概做了有将近一天的时间啊。
1: 对对对对对。
0: 那老师，你们平时做的话也是这样的吗？
1: 这个是我们一个简化的标本制作的版本，但是我们真实做的话，你看它每个部位的毛长短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你看，比如说这里是黑的，这边的话毛根是白的，毛尖是黑的，所以每个部位我们都会用不同的毛来进行粘贴。就有些地方你看，这些是比较浓密，这些比较稀疏。平常我们做标本的话，是做会更细致一点。
0: 那老师，比如说你们要做一个像这样的标本的话，得多久啊？
1: 两个星期左右，一个星期可能用来处理皮张，另外一个星期做模型还有缝皮。
0: 但是我觉得这已经很不容易了，我觉得每一步其实都是有它的难度在。

0: 是将蝴蝶固定，用针穿过蝴蝶的胸部，并且用镊子或者针来固定蝴蝶的翅膀与头部，再放入到标本盒中。一般标本和密封性很好，里面可放上防潮剂，并且避免阳光直射。制作鱼的标本一般是将鱼在福尔马林溶液中进行固定，最后放置5%的福尔马林或70%的酒精中浸泡保存。
1: 从它的毛发，从它的皮肤，你都可以提取出有用的东西的。这个就是标本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将来可能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因为有些作用现在科学水平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你可能发现不了，但将来科学发展到那个程度，你会发现有很多你现在没有发现的用途。
2: 原来啊，一个标本制作好了，可以将动物们的神形保存上百年。那用严谨的标准制作出来的标本啊，便于我们准确认识和了解一个物种，并且啊，每一件标本都是一个载体，承载了丰富的动物信息。这些信息为动物学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也是最为直接的实物依据。好啦，今天博物馆的奇妙科学到这里就要结束啦，我们下期探馆再见。

0: 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
0: 哎，胖坤，你快拿支笔吧，我给你描绘一种动物，看你画得出来，看看知道它是谁吗？
2: 真真呀，
1: 咱们也搭档几年了，这我认识的动物可不少啊，你说。
0: 行，首先呢，它是一种鸟，大头，短颈，短腿，身体长，羽毛颜色和枯木一样。它最主要的特征是有一双超大的眼睛，眼神有点呆萌啊。它的喙尖尖小小的，有点弯曲，但是它的嘴非常巨大。
1: 这是个怪物吧？
0: 好了，不为难你了。这鸟呢是有点古怪，不过呢，你画的还有点神似啊。你看。
1: 哎呀，这到底是一个什么鸟啊？这长得也太奇怪了吧。
0: 它呀叫做林鸱，是属于夜莺的近亲。由于它们大大的头上又有着大大的嘴和大大的眼睛，所以在世界鸟类手册当中曾将林鸱描述为一张会飞的嘴巴和眼睛。
3: 林鸱也叫钩嘴夜莺，它是林鸱目林鸱科的鸟类，是一大类中型的夜行性的鸟类。那么林鸱呢，主要分布在中南美洲。林鸱的眼睛完全睁开的时候非常的大，这是由于它纯夜行性的习性所演化出的独特的特征。那么林鸱的眼睑是非常特别的，在它的上下眼睑之间有两到三个比较小的缝隙，这使得它在闭上眼的时候，我们看上去它好像已经看不见了，但其实它还是能够通过缝隙来观察到周围环境的一举一动。同时呢，林鸱的上下眼睑也是可以独立转动的，这使得它们看上去在闭着眼的时候也能调整它们的视野。林鸱的嘴甲并不大，但是它们有非常宽的嘴裂，当它们张开嘴的时候，看上去就像一个血盆大口。林鸱喜欢在夜间捕食，它们往往从栖息的高树枝上飞下，去捕捉空中的白蚁、蚱蜢以及其他的飞行的昆虫，甚至包括蝙蝠和小型的鸟类。
0: 没错，这林鸱啊，不仅大大的眼睛和嘴巴奇特，它的生存方式就更奇特了，因为它可是动物界当中最会伪装的鸟类。
1: 哦，伪装大师，难道比我们之前认识到的兰花螳螂、变色龙更厉害？
0: 不说更厉害，但毫不逊色，好吗？哎，你看看这张图，你找找它。
1: 哎，这不是树杈子吗？

0: 哦，原来这就是它。嘿，厉害吧？要说这林芝有多爱和树待在一起呢，嘿，它几乎啊就不怎么飞，它可以就这么待着一动不动一整天，已经完全把伪装融入了生活。其实我们可以从林芝的名字就能看出一二。那么林芝和森林是。 关系非常的休戚相关的，它的生活极大的依赖于树林。林芝的脚是比较弱的，这也使得它比较偏向于触栖，而不是地面。林芝的羽色像斑驳的树干一样，平时的时候它们就会停栖在树干上，把自己伪装成树干的一部分。当有威胁的时候，它们会让自己保持一个僵直的状态，闭上眼睛，这个时候它的天敌会很难去发现它。 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林芝特殊的眼睑使得它让我们看上去在闭着眼的时候，其实也能察觉到周围环境的一举一动。这其实就是不同的鸟类所选择躲避天敌不同的策略，有的鸟类选择飞行躲避，有的鸟类选择伪装自己。那么林芝呢，就是选择了这一种后的一种方法。哦。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那这鸟都不怎么爱下树，那它们如何寻找另一半呀？又是如何养育幼崽的呢？
0: 林芝实行的是单雄单雌的配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夫一妻制。林芝晚上会发出像猫头鹰一样的叫声，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听到它叫的时候，它可能是在寻找它的伴侣。那么林芝在繁殖的时候，它们的夫妻会轮流的去孵化自己的小鸟。 它们都不自己筑巢，基本上就是选择一个树枝的凹面，或者是一个树桩的顶部的凹面，就把卵产在里面。而这种地方的话，一般只能恰好容纳它的一个蛋，所以绝大部分林芝都是一次产一个蛋，然后孵化一只小鸟。一般呢，会由父亲来主要承担它的孵化的任务。那么它们的幼鸟大部分的羽色都偏白色或者是灰白色。 其实这是不太适合它们去隐蔽自己的，这个时候呢，它们的父母就会通过自己的伪装色来保护自己的幼鸟。小鸟刚出生的时候，会紧贴着自己父母的胸腹部，让自己萎缩成一团，以降低自己被发现的概率，然后通过伪装学习这种它们祖辈所传习下来的方式来保护自己。
2: 这小林芝的羽毛可以说是中看不中用，所以在出生的第一个月啊，都得靠父母的拥抱帮助它抵御危险。哈哈哈！
1: 哎呀，熬过这一个月，长大了，鸟界又多了一只伪装大师了，
2: 自然界居然有这么奇异的动物，真是太神奇了。<笑>是的呢，所以呢，哎，如果电视机前的你。 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我们哟。 让我们来帮您解答。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嗯嗯，拜拜。
2: 拜拜。

0: 小球小针，我有两个泡泡，一个呀很容易就被戳破了，而另一个呢？哇哇哇！
1: 飞起来喽！
0: 怎么样？想不想做出这种不容易戳破的泡泡？
2: 想！
0: 那咱们就一起来做，东西呢家里都有，走。
2: 动手时间。
0: 想要得到一个吹不破的泡泡，只要按照这个比例进行混合就可以了。
2: 这个绿色的东西是什么呀？
0: 这是洗手液。哦，一份洗手液，一份糖，四倍的水。好，我们来把它搅拌一下。好，差不多了，现在吹个泡泡试试。哇塞！我们接下来玩一个升级版的泡泡舞，好不好？
2: 好。

0: 我们首先把泡泡水倒到托盘里面，不用倒太多，能够把湿纸巾浸满就可以了。接下来小球来把这个湿纸巾浸泡在里边。
1: 咦，这是用来洗脸的吗？
0: 这是用来做泡泡云的。来，我们接下来呢要在这个非常常见的纸杯的底部掏一个洞，因为要用刀了，我来操作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浸满了泡泡水的湿纸巾套在刚刚挖好的洞上面。
1: 这有点像一层薄薄的膜耶。
0: 是的，它就是一层薄薄的膜。我们接下来用橡皮筋把它绷紧，不能留任何的空隙，要把它密封好，
1: 不让空气跑出来。
0: 是的，我们的泡泡云制造机做好了。
2: 啊？
0: 不信吗？
2: 不信。
0: 不信，我现在就造云给你们看。大口气，抽吐气。哎呀，
1: 来上我来吧。
0: 好，你再来试试。嗨嗨，哎呦呦呦呦
1: 呦！我也来。
0: 把整个鼻子和嘴巴全部都罩紧啊，全部都罩紧啊，尽量边上不要留空隙。哦，吹出来了，很棒啊。
1: 泡泡瀑布啊！

0: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傲娇的香菜第三季。

0: 都说出国了以后是一条不归路，
1: 你要自己去单打独斗，
2: 而且是连战连败。
3: 但是根不能丢掉。
4: 我想去做最正宗最地道的湘菜。

0: There's nobody who doesn't like Chinese food.
1: Morning. 长沙还未完全苏醒，王嗲和老伴儿便开始行动起来，制作一种一直陪伴在长沙人身边的小吃。
2: 这是妹妹。
3: 好多年代我上班的房子还走不能起啊。
2: 哎呀，我
3: 有点后劲，所以跟着我。
2: 你忙得急急叫个的，我都给你。我搞调料些东西，他就走。
4: 凉皮、凉面、刮凉粉、冰凉粉。
5: 这是用什么做的呀？
3: 黄豆粉。
1: 小吃。藏身于街头巷尾，存在于饭后茶余，
5: 好吃。
1: 诞生于不同水土，
3: 下不是天骄，
6: 饿死的外大。
1: 他们或许不是餐桌上的 C 位，却以独特的姿态陪伴着人们，穿越时间，定义生活。
7: 开餐之前吃点小吃。
8: 月江里出现了一条白色的恶龙，衣装作乱，祸害百姓。韩虎决心除掉它，在与恶龙大战七天七夜后，将恶龙斩杀。但是他也用尽了力气，尸体沉入江底。这就是我们这里过龙穴的故事，晓得吗？
7: 晓得了。
1: 这是一段流传在沅江边的传说，从那以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便和传说有了联系。
9: 咋的没事了？
10: 啊，没事，没事。
1: 于大姐是普市镇毛家坡的村民。他正在搜罗一种植物。
10: 我觉得好像有些多。
1: 每年春天，这种叶背泛白，被当地人称为白蒿的植物，便在湘西的大山中冒尖。
3: 你娘们是船鱼来电视还就有点。
10: 我要点。
3: 今年端午是最隆重的了，不是四十多年的，今年是最开心的一年。
10: 好了。
1: 白蒿的嫩叶经过水煮，褪去了泥土的气息，搭配糯米淀粉，一同放入石臼中捶打。
11: 太好！
1: 这是一项重体力活，需要两个人的相互配合才能完成。几百次或者几千次之后，糯米的口感和白蒿的清香融为一体，交织出美妙复杂的香味。芝麻是馅料的不二之选，反复捶打，逼出油脂，再加入红糖，于大姐负责备料，后续的工作需要妇女们一起参与。

造型完成。大火蒸至20分钟后，清香诱人的蒿子粑粑出锅。

0: 妇女们准备食物，年轻人需要准备一项节日里的重要活动。为了这项活动，于大姐的儿子罗磊特地从外地赶回来。
1: 他们说划龙舟，我说你要出多少钱我出多少钱，我说我人钱也出，我人也回，出了钱我人不回来，那个龙舟就划不了，你少人了。
0: 端午龙舟在其他地方似乎只是一个节日里的表演项目，但是在普市，这是男女老少每个人生活的一部分。普市赛龙舟要持续近一个月的时间，在这期间，家家户户都熄了自家的灶堂，由村里集体开火，当地人称这为龙血宴。刚出锅的蒿子粑粑看似寻常，此刻它也成了这群青年的鼓舞。咬上一口，软糯粘牙，满口甜香。
2: 没有，罗一凡，我送吃八旗，是吧？
0: 端午节的前一晚，于大姐的最后一项任务是准备端午节的应景小吃湘西碱水粽。糯米由碱水浸泡，箬叶包裹，没有蜜枣，更没有咸肉，独立于甜咸粽子之外，

最初的碱水是由草木灰泡水制成，不仅赋予了粽子独特的碱味，也可让粽子更长久地保存。这是来自生活里关于存住的智慧。

0: 为端午而变得忙碌的，除了本地居民，还有很多外来的游客。
1: 全国各地我都去了，最好玩的、最刺激的、最有激情的、最原始的，就是我们普市。真的，我不骗你们。
2: 我几时来的？5点钟来的，专车过来看的。
3: 主要想带孩子过来看一下龙舟赛，感受一下。
4: 今年全都60只船。
0: 大雨抵挡不住人们划龙舟的热情。雨停后，周围村落的60多只龙舟浩浩荡荡下水。毛家坡的船尾悬挂白旗，遇上了悬挂红旗的船。两船旗手确认了眼神，旗帜一挥，鼓声响起，比赛便开始了。普市龙舟不是顺江而行，而是激流横渡。毛家坡龙舟队虽奋力划桨，但对手似乎更为凶猛。随着对方船冲向对岸，毛家坡在这一轮的比赛中落败了。
5: 不管输赢，只要我们肯跟人家比赛就行了，反正让岸上人看的就是有激情一点。
0: 输赢不重要，参与更重要，赛制不重要，激情最重要。即使翻船，

乐在其中。这似乎是节日里该有的样子。对于生活于此的人们来说，蒿子粑粑不是新奇玩意儿，但却与龙舟一起慰藉了这群游子们的心。在端午之后，这些年轻人又将踏上各自的行程。湘西的老人们常说，吃了蒿子粑粑，出门办事，一路平安，凡事吉祥。蒿子粑粑，它不只是日常生活的餐后填补，更是一抹来自家乡的牵挂。有些小吃诞生于节日，而有些则贯穿于日常。沿沅江东行，直至沅里流域和湘资流域交汇处，便是益阳。这里的小吃嵌入了更日常的生活，一入夜，各类小吃悄然登场。

雷茶原本是洞庭湖区除湿驱寒的利器，但是炎热的夏季午夜必须用冰水冲泡，这也算是朋克养生吧。雷茶的最佳拍档是葱油饼，有点相互成就

0: 吃。
1: 众多小吃满足了夜晚觅食的食客。到了清晨，是驼子的服务时间。益阳南县的驼子类似于汤圆，馅料以鲜肉为主。洁白如玉的驼子搭配清澈鲜香的汤汁，咬上一口，糯米的黏软伴着馅料的咸香一起在唇齿间绽放。吃过早餐，特地从长沙赶回来的杨畅有一项重要任务等着他做。100多年前，在洞庭湖水退去之后的百里沃野上，一座被称为南州的县城诞生了。随之一起诞生的还有这种以肉为原料的美食，麻辣肉。麻辣肉片大而薄，色泽红亮，口感柔韧，其制作工艺已在杨家传承5代，如今传承的重担落在了杨畅的身上。
2: 油脂把它打干净。
1: 刀工是第一步，猪里脊肉要处理成薄厚合适的肉片，
2: 越薄越好，越发好。
1: 这个厚度的肉片既不会因为太厚难以入味，也不会因为太薄而失去嚼头。这看似简单的一个动作，却是个技术活，想要做好不容易。

0: 切断了，太厚的，嗯，厚厚的，没得看不到光的，
1: 几十年拼出来。切好的猪里脊，经食盐的简单腌制。 上炭火烘烤，让肉香被彻底激发。火候的掌握要恰到好处，既不能太过猛烈，让肉片烤焦，也不能太文弱，无法激发香气。4个小时后，肉香被完全激发。蒸是第二步。 烤制让肉片更有嚼劲，而蒸制则是让它吸收水分，一收一缩，成就了麻辣肉劲道又绵软的口感。蒸了2个小时。最关键的第三步是香料的调配，将29种香辛料按一定比例配好，研磨成粉。 蒸好的里脊肉片，均匀的裹上一层香辛粉，在香辛粉的加持下，既能驱除肉中的腥气，又能增色提香。泼在蒸好的肉片上，使肉片瞬间就有了麻辣的滋味。
2: 这是你做的啊？开山之前啊，做的这么漂亮啊！
3: 我喂你了，喂你，这样不幸福啊！我父亲是一个匠人，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研究他这个非遗的制作工艺嘛，他是非遗的传承人，他身上有这个责任跟使命感。我们一直都会有那些做投资的来跟我们合作，但是很多都被我爸爸拒绝了。 因为很多都跟他最初的理念不一样，如果说大量的资本投进来，一旦去量产的话，可能会影响整个食品的质量跟口感。小雨哥，你看一下我给你拍的照片，你做海报。
4: 爸爸的想法很淳朴，酒香不怕巷子深，但是现在这个时代，酒香压怕巷子深，所以我还是想在。
1: 营销各方面能够有所帮助。传承是一个有魔力的词语。麻辣肉在诞生之初，本是餐桌上的一道大菜，甚至只有重大节日才能品尝得到。如今，它走下了餐桌。

0: 这声吆喝是过去长沙城的背景声之一。听说如果要细究的话，这悠长的腔调里可以细分为长沙味或者宁乡味。
1: 来酒甜酒
2: 来了。
3: 今天生意没了？
2: 还可以，今天生意。
0: 这种留在长沙人记忆中的乡音，勾起的是人们的舌尖往事。
4: 小时候吃小伙子店，就不是跟一伯伯店的
1: 大包，就是一大包一大包的嘛，有一个盘子，有个篮子，一当的炒年蛋，就
4: 也去那干什么？买小鞋买了，全部到屋里去拿碗去了，
1: 卷的跑，
4: 卷的嘛。
1: 买甜酒，我也买甜酒嘞，知道不？
0: 小波子甜酒是长沙的一道传统小吃。十年前，赵海晨从妈妈的手里接过这个店铺，他负责甜酒制作，把与人打交道的事儿交给了妻子袁辉。
2: 刚出来的冰甜酒，来了，进来，小伙子，进来。
0: 赵海晨自己更沉迷于技术，对产品要求十分严苛。
5: 你这是一杯一杯发酵是吧？
3: 对。陶土波的发酵，
5: 我们小时候看制甜酒就是一大缸，
3: 对对对，
5: 舀一点出来，
3: 它发酵的没得那么均匀，
5: 那是加热的。
3: 对对对对对，在屋里敲木的，井盖的那种小波子甜酒呢，就是要敲个啥冰镇口感的，
5: 没加什么糖的，
3: 绝对没加。我们那个特色就是酒精的酒曲跟那个酒的感觉好用味的，
5: 那是值得的。
0: 淘米时要用手指轻抚，不能用

米搓碎了，没了卖相，也会影响口感。米饭蒸的好坏，直接影响甜酒的口感。木桶要先均匀预热，米才能下锅，这样才能保证每一粒米都熟得恰到好处。做甜酒如同一场生物实验，成功与否在于对温度的把控。糯米饭经凉水降温至30摄氏度，把前一年制作好的酒曲碾碎，拌入蒸好的糯米饭中，酒曲中的糖化酶开始活跃，淀粉被转化成葡萄糖，这也是甜酒甘甜香醇的关键。温度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后续的发酵，而尺度的拿捏全凭这双手的经验。

0: 我小的时候呢，就是最闪人的就是出洞。出洞呢，我们喊滴漏原的咯，时机的标志。如果这洞头里哎有水的，我们就要停止发酵的来。
1: 糯米饭在冷却之前被分装到小锅子中，接下来的48小时，他们将在这个恒温的柜子中完成甜蜜蜕变。每年的8、9月份是制作新酒曲的最佳时刻。
0: 这就是酒花，学名叫做辣椒草。一般我们把它洗干净以后，本子把它泼在里面，再次发酵，阴4天，再晒3天，基本上就 OK 的。
1: 辣椒草中富含多种营养素，能够加速微生物繁殖，促进糖化酶的生成。草药刨之后，掺入糯米粉，手工揉制。旧时，即便没有化学知识的加持，人们也在日积月累的尝试探索中形成了家传的秘诀。新制的酒曲要经历1年的生长，等待来年再用。
0: 你看哦，改变全部都是灯光摇。以前我们这里有句谚语不，对面是万盏明灯，我们这里就是千人桌椅。老一辈人呢，好勤劳的嘞。我们家家挨家，早上都做完甜酒，就要挑着担子，别人干了全就到那边去买甜酒。卖完甜酒以后，有时候那脖子坏了，就在那里拖点脖子来啊，把它补充一下。老一辈的人都是说呢，要做良心，你要拿你真正最好的东西给消费者吃，这也是我们的传承理念了。
1: 时间赋予食物魔力，食物在陶土钵子中自由呼吸，转化为沁人心脾的滋味。关于它的甜美记忆也在两代人中传承。
0: 好吃吧？
2: 蛮好。
0: 蛮好。你这英语成绩有功好不咯
2: ？YYDS。
0: 我要把成绩干上来，没得我的 YYDS。
2: 我什么事情都讲到学业上面。
0: 反正如果没搞得好的话，你就来这点酒。
1: 郭福哀姐的招牌已小有名气，但在妻子眼里，这过硬的招牌值得更好的前景。
3: 现在长沙万恒真是工业名，工号下的一个东西还是要做聚合不，应该还是蛮多人喜欢不。
0: 到哪儿走嘞？
3: 原来国庆啊。
0: 国庆好贵了呀，我们呢是确实是也要做出去，但是我现在可跨度也太大了吧。
3: 我们产品也不差，工号的产品，工号的项目比模子可不得了。
0: 我太自信了。
3: 那不长势有我都晓得嘞。你们觉得嘞？
0: 晓得，
3: 晓得。

0: 人跟一干跟他的哥哥一样，
1: 如果要是真正面才才才
0: 帮忙吧。哎，我的呐喊一声，天桥下不是天桥。
2: 我会搞得到好像小辣人在推呀推呀，这模子店里面店里最畅销的爱马仕是吧？
3: 嗯，是的。
2: 那我们买奢侈了，爱马仕。
4: 这个东西就是奢侈品了，你真的是。
2: 这里啊。
5: 然后都还可以嘞，
6: 装修也好，那都没好。第二个就是你要搁这头皮，你这待遇干，他就愿意去装饰搁这里。是，一点就他们干的，凉不是凉粉，东西是东西，往上面加就是的。
2: 对，你看我们今天到国金特国拍了好多照片，金酒汤圆，有豆花金酒，就是各种东西我们都可以做啊，所以就是我蛮有希望的。
7: 在一番考察之后，一些迎合年轻人口味的新产品被开发出来。黑米甜酒有特殊果香，入口香醇。豆花搭配桂花蜜糖，再加上一勺黑米甜酒，细嫩甘美。手搓的冰粉加上寻常小料，再与甜酒搭配，也多出了一抹新意。
2: 哎呀，白疙瘩，来把那木锁进去，
8: 走，
2: 快点，
8: 松开，
2: 收工了，我们要，哎啊，不要摔着啊，快点放哪？
7: 每个人都有渴望突破的期待，他们的勇气，或许是来自家传的技艺。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小波子甜酒，加油！
0: 甜酒，小波子甜酒。
7: 小吃的故事说不上有什么非常之处，但它并不是生活的点缀，而是组成。
2: 你可以学舞蹈看，你街舞跳得那么好。
0: 还是觉得你腰的怎么办？
9: 我们也要很像大海喽。
10: 那你比爸爸差不了多少了嘞。
7: 寻常日子不会有那么多惊天动地，这些朴素无华的小吃，天然的成为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注脚。小吃不小。
11: 湖南卫视提示：
12: 出发，
11: 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3: 两千多年前的这个秦朝的时候，当时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户口本，妻子叫什么名字，儿子叫什么名字，然后这个都有详细的这个登记的信息。
14: 2002年，3.8万枚里耶秦简重见天日，震惊世界。当年在发掘过程中，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15: 发现了第一枚简，我在井下作业的时候，那一下非常激动，那个血呀，就在脑海里面就像
14: 血脉喷张啊。去年，吉首大学成立里耶秦简研究院 ，AI 等数字技术全面介入。沉睡千年的秦简又迎来了哪些新发现？
16: 展示一下我们近期做秦简简读修复的一个效果，比如说省字，然后这里就会说是里耶秦简第8层，然后第1554号简背。我们计算机科学能够与里耶秦简这种文化相结合，能够产生这么大的一个作用，我觉得能够跨越时代去追寻历史的这种成就感，我非常喜欢。
14: 简读越潇湘，里耶秦简再发现，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湖南是学界公认的简读大省，全国出土简读总计30余万枚，湖南就有近20万枚，这其中就有引人瞩目的里耶秦简。2002年，湘西龙山县里耶古城遗址出土了3.8万枚书有20多万字的秦朝简读，简读纪年完整，资料详实，还原了中国首个大一统王朝运转的真实面貌。然而过去受限于技术手段，对这些珍贵文物的解读与保护面临诸多瓶颈。为了让文物真正活起来，去年吉首大学成立了里耶秦简研究院。如今多学科研究团队正借助数字化等新兴技术，重新打开这座沉睡2000多年的历史档案。那么当年的发掘过程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新技术的应用又带来了哪些令人惊喜的发现？一起来看今天的节目。汤老师你好。
1: 哎，浩洋你好，欢迎欢迎欢迎。
0: 其实来这个地方之前呢，我就听说过一句话，叫北有兵马俑，南有秦简读。那为什么它有这么重要的意义？
1: 在2002年的时候啊，在湘西龙山里耶镇的一口古井里啊，出土了3.8万枚的秦朝简读。那么这些简读里面啊，记载了方方面面的当时秦朝社会的非常丰富的信息。吉首大学成立了里耶秦简研究院，现在在专门系统深入地开展有关里耶秦简的研究。如果您要想了解里耶秦简当中所记载的有趣的故事和有趣的人，让我们一起走进里耶秦简博物馆。
0: 那我们就开启这场跟秦人的对话之旅。
1: 好，请
0: 走。
2: 里耶秦简博物馆背靠八面山，依临酉水河。2002年，里耶古城遗址出土了3.8万余枚秦简。其中有1.7万余枚是有字简，总共是20余万字。研究简牍上的内容发现，这些简牍主要是秦代洞庭郡千林县的官署文书档案。这些2000多年前的简牍记录着秦人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甚至邮政和数学。去年博物馆完成题制改造后焕新开放。汤自军是吉首大学里耶秦简研究院执行院长，对他来说，这里不仅是一座博物馆，也是他长期与秦简对话的重要研究基地。随着秦简数字化采集工作的推进，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从书斋走向这里，与观众见面。
0: 在咱们这些里耶秦简里面，如果让您选一个代表性的简牍，应该是什么？
1: 我觉得应该是户籍简。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所以在我们现在每一个家庭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户口本。
0: 对，
1: 2000多年前的这个秦朝的时候，当时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户口本，这样的一个户口的登记信息啊，是非常的详细的。这里的南阳是指南阳里他住的这个住所的所在地，然后呢户人是指户主，金不耕的金呢是指他是原楚地的人，不耕呢是他的爵名，黄德就是他户主的姓名。然后在下面呢，你看他的妻子叫什么名字，儿子叫什么名字，都有详细的这个登记的信息。
0: 那个时候人怎么做到这么细啊？
1: 那就得益于当时我们秦朝的这个在中央集权体制之下，对于这个基层的治理啊，能够做到非常的详细啊，也非常的完备。
0: 可以说是把这个社会的毛细血管都管起来了。
1: 对，是这样的。
2: 这块长46米的户籍简，详细记录了一家八口的身份信息。秦统一六国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而透过这些规范详实的简牍记录，我们得以窥见庞大的统一政令是如何依靠基层文吏队伍，真正落实到帝国每一个角落的。
1: 这块简牍上面，它写的是千林洞庭郡。那么这一块简牍上面啊，它所蕴含的这个历史信息是非常丰富的。《史记》当中并没有洞庭郡的记载，但是在里耶秦简当中多次出现了千林洞庭郡的这样的字样和记载。
3: 这就充分证明了在当时的秦朝有洞庭郡这一行政区划，因此根据这块简牍就修正了我们对于司马迁当时有关秦行政区划的这个认知。
0: 那洞庭指的是今天什么地方呢？
3: 洞庭郡呢大概是指我们现在湖南西北部的这一块地方。哦，里耶镇呢就是当时千陵县的县治所在地。哦，所以有大量的官古档案啊出土于里耶镇。
2: 今天我们背乘法口诀，习惯从一一得一开始，但是大家可能想不到，2002年出土的秦简告诉我们，2000多年前的秦朝孩子就开始背乘法口诀了，只不过他们是从9981倒着背的。
3: 这个九九乘法表呢，是目前我们国家啊存世最早的，也是最为完整的乘法口诀表实物之一。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到有一个点，二半而一，就是两个二分之一等于一，也就是2×1=1，所以这个是我们古代呀，有关分数运算的一个非常有力的实证。
0: 您说它这个2000多年前啊，它需要乘法口诀表干什么？
3: 因为社会现实啊和这个社会治理的这个需求，我们才需要进行这样的一个复杂的运算。秦朝社会啊，它的这种社会关系，它的这种生产关系啊，它的这种经济的活动，已经需要有一定水平的运算。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戴卫红长期从事湖南出土简牍相关研究，他认为里耶秦简最鲜明的特点之一就是一个细字，大量基层事物和日常生活的记录恰恰弥补了传世文献对秦代社会记载的不足。
4: 它的这个细碎啊，其实恰恰是历史最本真的原貌。我们以前经常讲长事不书哈，传世文献里面多数是记载这个帝王将相的宏大叙事，但是呢，我们看里耶秦简这种行政档案，没有经过修饰的这个第一现场，那么他们呢就把这种宏大的秦制还原成了具体的秦政，就看到了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是如何真实运转的。那么这些历史的真相呢，其实往往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细节里面。
2: 秦朝仅存世短短15年，但里耶秦简的数量是此前全国出土秦简的10倍，它完整记录了千陵县这一秦朝基层政权从建立到覆亡的全过程。这批基层治理档案无异于一座图书馆式富矿，那么这座沉睡2000年的历史宝库究竟是在哪里出土的呢？

0: 我看这个城址啊，跟咱们现在这个镇的这个，人们生活的这个生活区，这是高度重合的，
1: 嗯，
0: 是吧？
1: 没变，几乎没变，集市就在这旁边嘛，就是两河的交汇口，北面，
0: 嗯，
1: 就是一个长滩河，和酉水交汇。
2: 在博物馆不远处的里耶古城遗址，我们见到了当年负责发掘里耶秦简的考古工作者龙金沙，如今他是吉首大学里耶秦简研究院的顾问。72岁的他半辈子扎根酉水河畔的考古现场，时隔20多年，再谈起当年发现秦简的那一刻，他依然难掩激动。
1: 发现的第一枚简，这个时候呢，其实我在井下作业的时候，上尉他就跑到井口啊，他跟我说：“龙兄，龙兄，哎，发现简了。”我说：“有没有文字？”我说：“有。”哎呦，那我心里就那一下非常激动，那个血呀，是吧，在脑海里面就像血
0: 脉喷张了。
1: 哦，那一家伙就爬上去了。啊，上面我一看，砖体。
2: 2002年，当地水利工程启动，临河部分区域即将被淹没。由于此前这里曾发现过夯土、墓葬等遗迹，一场抢救性发掘随即展开。龙金沙作为副领队参与其中。然而发掘初期，这里只找到了宋代遗迹，有人认为价值不大，主张尽早结束。但是龙金沙认准了这里还有秘密，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1: 我们考古人不把人类活动的迹象清理干净，那个不叫考古啊，不能轻易放弃，所以还是要坚持做下去。谁知道，一到了这个回。

0: 村的底部，那就暴露了，年代也发生变化了，一下子就到了西海了。哎呀，当时心里都，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非常兴奋，探铲这一打，5米深都打不到底，那一下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不是一般的东西了，是吧？简读一出来，证明了它就是秦代的。
1: 当年6月，专家赶到现场，确认出土简牍为秦代简牍之后，龙金沙和队员们既惊喜又忧虑。汛期将至，简牍材质纤薄易碎，他们必须争分夺秒完成发掘。危急时刻，龙金沙主动请缨下井，他和另外3名队员守在木井圈四角，没日没夜徒手发掘，将秦简一枚枚从泥土中抢救出来。
0: 用手抠，只能用手，它堆积，它也有沉力，追着那个沉力慢慢这么抠，高峰的时候就一天出土几百枚。这个指甲难免有很多金属渣子啊，陶粒的碎片扎到这个石缝里面都扎满了，最后发炎都化脓了的，没办法，只能是徒手。我这里手碰到简牍了，有多宽子心里都明白，一摸就知道。
1: 李耶出土秦代简牍的消息不胫而走，不少文物贩子嗅着味儿来到了工地周边，企图透过收买参与发掘的工人倒卖文物。
0: 我们在发掘期间，有个民工他就悄悄地上班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有那个不法分子呢，要我们找简给他，60块钱一个文字，按文字算。马上报告公安部门，我们那个便衣警察这里周边开始巡逻，而且呢，我们又把原来倒到河床倒出去的泥土，我们又翻了一次。
2: 哦，
0: 就这样，
2: 就生怕有人
0: 不让这一波。
1: 这张照片是古井发掘工作收尾的时候，龙金沙正在给国家文物局来视察的领导和专家介绍发掘情况。照片中的他面黄黑瘦，近一个月的发掘下来，他的体重掉了20多斤。
0: 那手腕、手臂、腰、臀部、大腿，那全部都是疼的。我练了27天，一天就蹲在那里，你还要手还用力。
2: 那你现在回想起来，你觉得值不值？
0: 值，那绝对的值。那只能是这样，要不然怎么像小孩一样的克服它？值得了，那就要付出了。
2: 您是不是其实相当于是李耶秦简牍的接生婆？
3: 对，
0: 也想到一个出生的孩子是吗？怎么样去克服他？想尽办法，把他安全地送到了我们的目的地，送到我们具备保护条件的地点。
1: 李耶秦简的横空出世震惊了世界，并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如今，龙金沙依然牵挂着这批简牍的试牍研究。对于这个当年亲手接生的孩子，他知道还有太多未解之谜等待破解。
2: 那你觉得你将来还想从这些秦简里面知道一些什么，关心一些什么？
0: 更想知道的就是，比如说洞庭苍梧是吧，能否在后续的研究中明确地指明我们洞庭郡在哪里，苍梧郡在哪，或者是里程表的形式把它连起来了，让我们有断代定性的这么一个证据，便于以后往后我们做学术研究少走弯路。
2: 近年来，湖南提出推动文化与科技、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让沉睡的文化资源真正活起来。对于李耶秦简来说，这意味着不仅要把它保护好、研究好，更要借助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新的手段，让2000多年前的文字重新进入今天的生活，变成更多人能够看得见、读得懂、愿意走进的文化标志。上一代人用手把简牍请出泥土，这一代人用算法让简牍开口说话。今天，一场关于李耶秦简的再发现正在进行。

展示一下我们近期做简读修复的一个效果。比如说常见的有省字，然后这里就会说是里页请柬的第八层，然后第

0: 天灵洞庭这一些剪片里面有很多都是提到了洞庭两个字，在研究秦简之后，慢慢的去补充了一些历史的资料，然后觉得秦朝感觉和我们现在的一脉相承。
1: 目前呢，我们李冶秦简的这个研究的团队啊，是分布于学校各个相关的学院和学科。因为通过这种交叉学科的研究，把李冶秦简的相关的这种研究啊，更加的深入啊，更加的这个去全面化。
2: 正在搭建中的李冶秦简平台，不仅可以查询秦简信息和图像，还能展示缺损文字的修复过程。下一步，他们还将训练人工智能模型，对断简、残简中缺失的字句进行推测补全。
1: 人工智能时代，如何把李冶秦简当中所保存的这些珍贵的信息，通过数字孪生的方式永久的保存呢？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李冶秦简的研究是泛化精深的一次非常重要的契机。我们今年的重点任务就是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完成对李冶秦简有字简的高清的数字化采集。目前呢，我们双方在这个上级相关主管部门的协调下、支持下，已经达成了正式的合作协议和合作意向。
2: 汤子君此前是一名法学学者，曾主持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2024年，随着相关研究力量进一步汇聚，汤子君迎来了与李冶秦简结缘的新契机。
1: 从兵马俑看到的是巍巍大秦，但是从李冶秦简，我们看到的是秦朝的烟火气。李冶秦简，它具有理解我们中国之治非常重要的参考，它是彰显我们中华民族统一性和连续性的活化石，也是我们当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料。
2: 李冶秦简中有大量详实的秦代法律文书，从法律视角解读秦简，也成为汤子君近2年专攻的研究方向。在研究中，一片秦简向这位法学专家提出了一个前卫的课题：2000多年前，出嫁的女儿还能有自己的财产吗？
3: 这个条信息呢，它里面就是写的有关于当时一个父亲把自己的相关的财产赠予给已经出嫁的这个成年女性她的女儿的这样的一个简文。你看这上面写的是，看35年7月都乡守省原书
4: 普通老百姓你自己主动申请要进行这个财产转移，
3: 是由都乡的守是代理的乡长，
4: 叫省的，
3: 他来出具这个证明文书。
4: 原书就是当时这个秦代的一种专门的司法文书的名称。
3: 高李氏武广自言，业以大奴梁丸，你看这个就是他的这些男子的男奴啊，男奴。然后呢，大婢几个人，包括何价然后是钱是6万钱，赠予给自己的住在阳里的叫胡的这个女儿，总共是11物，他是向官府报备了。
2: 这篇简牍记载的时间是公元前212年，当年千陵县高里一名叫广的男子将自己的奴隶、粮食和钱财赠予给已经出嫁、居住在阳里的女儿名下。文书最后的铜券尺、点红颤记录的是当时的防伪和见证方式。通过刻尺的一式多点简牍相互咬合进行防伪，而担任李典的红则相当于今天的基层公证人。
5: 你觉得它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法律公证文件或者是财产赠与文件，它像不像呢？
4: 我觉得有很大的相似的地方，比方说它的程序非常的完备，由这个平民个人、老百姓自己先申请然后官府认证然后还以尺为凭。我觉得像这样的这种防伪的措施，当时在秦朝2000多年前，他们聪明到就可以发明这样的一种机制，我是很感佩服的。
2: 而这片秦简，短短百余字，却完整记录了秦代一次跨郡县伐金追剿的全过程。汤子君认为，这份2000多年前的异地执法文书，折射出秦代一套可追溯、可督办的行政执法体系。
3: 这个简文呢，是这个有关于这种跨

0: 省的刑罚的执行和司法协作的这样一个见闻，在咸阳附近的阳陵县给这个当时的这个洞庭郡写了一个报告，阳陵县老百姓叫无死的，
1: 官府的罚款
0: 他余下来8064还没有交，不知道他现在在哪一个县啊，能不能够请无死把这个剩余的这些钱财啊，要把这个罚款要履行完毕。
2: 陕西关中与千林县相隔千里，一份追缴欠款的公文不仅跨越千里送达，还完整记录了从发文中转到异地执行，并要求当地官吏督办回传、限期回复的全部流程。字字公文，千年回响，真实的秦朝不只存在于庄严的史书之中，更藏在这些有血有肉、细节丰满的基层档案里。目前，吉首大学已将里耶秦简研究院定位为学科特区，未来3到6年内将争创简读学硕士点、博士点。同时，研究院秉持开放合作的学术理念，与中国社科院古代史研究所、中国秦汉史研究会、敦煌研究院等国内一流学术机构开展合作，其中与复旦大学的科研合作还入选了2025年湖南省与上海市高校省校合作重点项目。
0: 我们现在通过做里耶秦简的研究，更多的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冷门绝学啊变成一个热门的显学，所以在这个研究过程当中，不断的需要一些有声的年轻的力量加入到研究队伍当中来，把里耶秦简当中所蕴含的这些重要的文化价值，怎么样去用现代的方式把它传播和阐释好。
2: 曾任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政协主席的李平，2002年里耶秦简发掘时，他正在龙山县工作，曾深度参与和支持秦简发掘，以及后来古城遗址博物馆的建设和展陈。如今他作为里耶秦简研究院客座教授，依然关注秦简的最新研究。
3: 做好数字化的保护，就是把1.7万枚有字的简牍，把它数字扫描、数字缄默、数字影像，加快里耶秦简试读试译，把这批试读试译工作做好了，就为下一步的文化品牌转化为旅游产品来提供源头，让游客可阅读、可欣赏、可参与。
2: 作为长期从事秦汉简牍与秦汉历史研究的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邬文林曾参与包括里耶秦简在内的多项出土简牍的整理和研究，他目前是里耶秦简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在他看来，里耶秦简所保存的是一份惊人重新认知秦代社会制度和历史的颇有分量的材料。
4: 秦它因为统一的和存续的那个时间确实是比较短暂，在史书里看到的对秦代的那个印象的话就是比较负面的，但是里耶秦简的发现就给我们带了一个观察秦统一以后它的这个大一统体制是怎么样慢慢建立起来，非常鲜活的动态的一个场景，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非常活的观察秦代的郡县制的运行、大一统体制运行的就是非常集中的一个档案，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难得。
2: 目前吉首大学里耶秦简研究院正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开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实习实践等方面的合作，让更多国内顶尖研究力量汇聚于此。简牍无言，历史有声，关于里耶秦简乃至湖南出土简牍的再发现、再研究的大幕正在徐徐开启。
4: 里耶秦简研究院其实不会仅局限于里耶秦简的这一个单一的对象的研究，它应该还是就是说以里耶秦简作为一个切入点，对于整个秦简的研究，还有对当地的这种历史文化的这个发掘研究。湖南比较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我们现在发现的简牍其实它是比较成序列的，它从早期的战国初简，然后它有秦简， 西汉简、东汉简，它还有三国简，还有晋简，如何把这些简牍作为一个有序列的资料，把它找到一些主题来进行研究，能够反映出来咱们湖南整个这一段历史它的一个发展脉络或者一个面貌，可能会有一些跟史书记载不一样的一种感官，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个研究的课题。
2: 研究里耶秦简，读懂的不只是秦朝，更是在这些真实而具体的文字中寻找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密码。从发现到研究，再到今天的重新认识试读，真正的文明传承是让历史不断被今天的人读懂思考，并继续向未来传递。这也许就是我们今天里耶秦简的研究再出发再发现的意义。
1: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你以为的安全，也许藏着致命陷阱。三湘安全公开课，以科普化解风险隐患，以预防筑牢万家安康。
1: 每年四到九月是湖南的汛期，强对流天气频发，
0: 多地街道瞬间变河流。
2: 每到汛期，我们音信应急救援会接到大量城市内涝相关救援求助。统计来看，九成以上的洪水二次伤亡，并不是洪水本身直接造成的，而是群众对积水风险判断失误、盲目施救导致。流动的积水、设施区域带电设施、无防护贸然下水，是城市内涝场景下三大高频致死因素。
0: 当城市突发内涝，那些看似寻常的举动正悄悄把你推向险境，又有哪些举措能在关键时刻护你周全？
3: 洪水来临的时候，你看到水位才到小腿这么浅，是不是觉得没问题了？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0: 水浅真的没危险吗？
1: 现在看到的这条甬道长54米，宽9米，如果在30秒内释放900吨水，产生的瞬时流速可以达到约2.5米每秒，约等于中小型洪水的水流强度。接下来我们将和蓝天救援队员一起亲身测试，在这样的环境中能否站稳脚跟。

0: 通过实验可以看到，当特大洪水来袭，不管是擅长游泳的队员，还是体重较大的队员，都会被汹涌的洪水瞬间卷走。唯有站在较高处的人，才能在洪水围困中勉强逃过一劫。
1: 很多人分不清静止水坑和流动洪水的区别，真正危险的是水流它带来的冲击力，而不是水的深度。成年人身体重心主要落在小腿部位，一旦流过的积水漫过小腿中部，人体受力平衡很容易被直接打破。水下还暗藏坑洞、碎石和障碍物，看着很浅的积水同样会造成滑倒、被困甚至溺水，千万不要主观认为潜水就可以安全通行。
0: 所以当你遇到这类突发灾害，千万不要贪恋财物，请快速向地势较高处撤离。
2: 很多人落水以后啊，都会慌不择物，抓到什么就赶紧抱住，但是错误的东西反而让你更加危险。今天我们通过模拟实验告诉你洪水中哪些东西可以

0: 救命，你又该如何科学地使用它们？
1: 洪水来袭，如何科学应急漂浮？行李箱、矿泉水瓶、充满气的塑料袋，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物品。在接下来的洪水漂浮实验中，救援队员将依次下水实测，在极端环境中，究竟哪种物品的浮力更强，支撑的时间更长？

0: 原本我是系在腰上面的，然后在这个衣服已经脱起来了，但是它包括这个矿泉水瓶也从脖子上面和手臂上面它穿出来了，包括后背都浮起来了，因为这个衣服它下面拉不住。
1: 我用它把它抵住自己的下颚，整个过程是非常成功。它分解就是怕碰到尖锐的东西扎破。
2: 它其实里面已经缠满了，我举不起来，但是它还是能浮在这里。
3: 好，
2: 再加上如果会水性的人，加上腿部在不停的打水的话，实际上是还能坚持蛮久。
4: 城市洪水当中自救和施救，记住一个核心原则：借力不发力，靠物不靠人。湍急的洪水冲击力大，水体浮力波动大，单靠人的体力很难维持漂浮。像雨伞、薄衣物这类轻薄易破损的物件起不到救生效果，抓在手里反而会消耗体力，拖累涉水人员。遇到落水险情，优先使用密闭硬质浮力稳定的日常物件，如家中大矿泉水桶、密闭的行李箱作为漂浮载体。同时特别提醒施救群众，千万不要直接下水近身救人，伸手短距离拉扯，施救人员很容易被积水拖拽一同遇险。我们一定要站在安全高处，利用长杆、绳索、浮具开展岸上救援，保护自己的同时才能够有效救助他人。
5: 暴雨天行车遇到洪水，许多司机都会选择待在车里等待积水消退，他们觉得车身能够隔绝洪水，保障自身安全。真的是这样吗？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用实景来模拟洪水快速上涨的场景。
6: 城市内涝，车内真的安全吗？通过实验，我们发现当积水没过车轮一半时，车辆就会像船一样失去抓地力，开始漂浮，重心偏移。一旦水位漫过车门下半部，车外巨大的水压就会像无形的巨手将车门死死焊住，成年人凭臂力根本无法推开。而当积水彻底漫过车窗，车厢就会变成一个快速进水的密闭铁棺材，此时水压锁死车窗，缺氧与恐慌交织，被困人员极易陷入致命的溺水绝境。
4: 在暴雨积水环境下，汽车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密闭陷阱。积水达到一定高度，把车辆浮起来之后，外部的水压它会死死压住的车门和车窗，加上车辆泡水容易发生电路短路，车门会自动落锁断电，车内人员就会失去自主逃生通道。我们不少驾驶员抱有侥幸心理，想着待在车内等积水退去，可洪水上涨速度很快，短短的几分钟内车厢就会进水，极易发生溺水窒息。在这里提醒各位驾驶员，只要积水已经没过车轮，就要果断开门弃车撤离，一旦车门被水压顶住推不开，要立刻用破窗工具或者座椅头枕的金属锆杆击碎车窗，抓紧时间逃生。
5: 潜水不等于安全，随手抓物不等于自救，滞留车内不等于避险。城市内涝突发暴雨离我们每个人并不遥远，一次侥幸涉水，一次错误自救，一次盲目施救，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6: 防汛抗灾重在预防，赢在提前。一看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尽量减少外出，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二臂低洼，一楼及地下室居民提前转移。三备物资，家中车内常备应急包。四熟路线，认准高处避险点，遇事不慌。五断源头，暴雨天及时切断水电燃气，严防次生灾害。科学避险就是守护平安。

0: 你见过不用吃饭、不用睡觉，可以通宵在实验室做实验的科学家吗？如今，机器人做到了。博士，你好呀！我眼前这位就是网上热议的可以泡在实验室自己做实验的机器人明德博士。他由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材料人工智能研究所研发，已经正式上岗了。很多网友都好奇啊，他只是拥有两条灵活的机械臂，还是真的可以像科学家一样自主的开展研究呢？那今天珊珊带你看世界，就一起来揭秘这位机器人科研搭子的奥秘。姜老师，姜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姜国来，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1: 这个就是我们团队研发的巨神智能机器人科学家的一个系统。它不是简单的一个两条机械臂的一个组合啊，有科学家的一个大脑以及我们仿人型的一个构型来共同组成的一个系统，可以自主去查文献，设计这个新的实验方案。我们通过人去教会它一些实验的技能，然后跟我们人一起共同的完成这个实验，乃至完成一个它完全自主的去设计，以及最后进行一个优化的一个全的一个流程。
0: 那今天我可是个科学小白，研究小白，今天我就要跟你一起来做实验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先去看一看机器人的大脑是什么样的。
1: 好的。
2: 整套系统分为决策大脑和执行小脑，一套负责思考规划，一套负责动手干活。
3: 比如说我们可以让它来帮我们设计一个这个固态电池的电解液。
0: 真的像科学家一样在思考，
3: 只用几秒钟基本上就在网络上把相应的文献都已经读完一遍了。读完一遍以后，他现在筛选出来了8种这个新型的单体结构的变体，展示给科研人员，辅助科研人员呢去判断挑选这个材料是不是真的能够提升电解液的性能。他有不确定的地方，他会问对应的科研人员。
0: 不愧是博士的大脑，非常严谨。
3: 对，
0: 就是有这个科学家精神在里面。哇，明德博士这么快就把这个实验方案合成出来了。
3: 哎，
0: 那它怎么不动呢？我以为它会立马就去工位上看。
3: 因为这个合成方案，它会给我们对应的科研人员发一个邮件，还需要等科研人员确定这个方案没有问题，然后它才会去动，去把这个电解液做出来。
0: 所以还是需要我们人类科学家进行这个最终的审核，最后的把关。
3: 这个合成方案有没有低级错误啊？有没有违反常理的地方啊？就让明德博士的这个本体，在小脑的这个控制下去把这个实验做完，它是由小脑来主要做的这件事情。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是用 VR 在仿真环境里面操作这个机器人，本质上来讲是让这个人的视教数据去训练机器人学会如何使用离心机。实验室里面有非常多的这样的设备，都把它建模成这种仿真环境里面的 3D 模型，让这些实验员来操作机器人。
0: 所以这个明德博士的老师很重要啊，要遇到我这样的老师，他可能就要学习很久才能学会。
3: 其实你刚刚你成功的次数也不少了，人只需要采几条数据，然后我在仿真里面我可以扩增出来几百条乃至上千条的这种数据，然后这样的数据的话拿来训练模型，它会学得很快。然后呢，这些机器人训练完了以后，它就可以去用这些设备了。它做好了以后的话，我们就去测试这个电解液的性能到底怎么样啊。比如说我们昨天有做的一个1号样品，它自己去对这个表征结果做分析。
0: 机器人的大脑它自己在调用需要的软件，
3: 对，
0: 它需要什么它调用什么。
3: 我们以前呢是靠科研人员自己来点击，我们现在你只需要给方案，确定方案，审批方案，这会儿就是已经分析出来的我们的电解质的这样的一个报告了。这个报告还会发到我的邮件里面，然后我还可以回复这个邮件下一步应该做什么。
0: 您这就是不在实验室也可以做实验了，
3: 从做实验到最后确定这个效果中间都不需要人参与，我们只需要最后去审核一下邮件就可以了。审批一下我就知道了刚刚做的这个化学物质它的性能到底如何。
0: 感觉有了明德博士以后科研进展要突飞猛进了。
3: AI 就是用来加速这一块科研的，可以把人从做实验以及做表征的这些过程当中解放出来。一个硕士生的话大概需要花一个多月的时间才能够把整个流程做完，然后我们现在的机器人的话可能一到两天以内就能够把整个迭代做完。
2: 大脑做完决策，小脑开始执行，控制机器人全部实操动作，解决具体怎么做实验。
1: 我们这个在做的这个实验呢，我们把它叫提拉法治丝。在传统的实验里面呢，我们通常是人工用镊子，就跟拉面一样，从里面挑一点那个材料出来，就是把它拉成一个细丝的纤维，再通过设备去看它的一个性质是怎么样的。但是这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的每一次拉的那个结果都是不一样的，就是有的时候粗，有的时候细，就会直接影响我们对材料性质的一个测量。
0: 可能我今天心情不一样。
1: 心情不一样，对，手抖一下，手抖一下，它就是。完全就不同的。现在用机器人去拉这个丝的话呢，就是能保证这个每一次相同的参数下拉出来丝是一样的，
0: 就标准化。
1: 就是这个是第一点，就是标准化。第二点，我们机器人比人强的一点就在于，就是你想拉什么丝，机器人可以自己去尝试修改它的动作，然后自己把你想要的这个丝给探索拉出来。你想拉多粗就拉多粗，或者是我想拉一个前面粗后面细，或者说这个粗细不一样的，这个是我们放大500倍。到1000倍的一个效果，它实际上比头发丝还要细，100微米左右。
0: 我给它设定一个目标，它自己想办法去完成这个目标。
1: 对，它通过自己的不断优化，动作上的优化啊，可以固化下来，就形成一个标准。对于材料的创制来说，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我们基于这套技术呢，目前已经探索出了一些目前就是没有实现过的一些特殊的性质的一些丝。当然，这个目前还在保密阶段啊。当然，我们现在机器人也有一些它做不到的事情，比如说。把丝从这个针上面取下来，这个机器人
0: 亲自来取，
1: 人做人擅长的事情，机器人做机器人擅长的事情。我们以后会给一些博士生配合一些机器人，让他来做他的助手。
0: 姜老师，我看这边的实验器材就复杂多了，而且是左右手并用，
1: 把它叫蛋白纯化实验。这个是生物领域经常做的一个实验。我们这边有10个不同的过滤的一个柱子，如果是人在这里做的话，他会一直站在这个位置，然后去观察这个柱子里面叶面高度的一个变化，在他到达某一个阈值的时候更换这个试管，
0: 要往这个绿色的柱子
1: 加液体，因为我们有10个柱子啊，7个不同种的液体，每一个步骤不一样，就是非常繁琐。人去做实验的时候，而且你还要全程的记录这个加液的种类，
0: 我要同时观察10个，
1: 对，我要同时观察，而且时间也非常长，它可能你短时间内要去换2个柱子的，也有可能2到3个小时就长时间的一个精神紧张的，非常容易发生记录上的错误和操作上的错误，它就很难去重复，那么就导致我们的研究就
0: 功亏一篑，
1: 功亏一篑，就经常就你要反复的去在这里熬夜去搞这个事情。巨神机器人来了就可以减轻这个人的一个工作量。实际上它有一个实时监测的一个界面，就是哪一个快要补液了，判断完了之后就做这个全程的一个记录。
0: 它这个识别的好精准。那我们人类的肉眼平常能观测到这么细？
1: 那不行，机器人可以精确到在叶面高度上可以精确到0.1毫米啊，能够保证实验的一个一致性。
0: 那边那个实验是用一根针，这边就是把它机械臂末端的工具换了一下，就可以适配不同的实验。
1: 就是换成了夹爪和叶枪，那么它就能干这个实验。相同的机器人可以做不同的实验。
2: 传统机械臂是专机专用，做离心就只能做离心，要做拉丝、粉体、生物实验，就要更换整套设备，成本高，调试周期长。明德博士的模块化灵巧手像拼积木，更换末端工装就切换实验模式。
0: 这个工位的明德博士在做什么？
4: 他现在在准备我们的一个加粉的一个操作。
0: 这有什么难的？我人工不也可以往里加吗？
4: 我们这个现在它是做了一个精确的一个智能的加粉，它能够做到一个1毫克的一个加粉的级别。然后对于人来说，手轻微一抖可能就是一个50毫克、60毫克，可能操作久了也会感到一点麻烦、手酸之类的。都多智能体的加粉系统，它对我们的这个粉末它是有记忆的，它是有训练数据的，它能够识别到我们现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粉末，旋转多少的一个步数，它能够加多少的一个粉末。我们可以挑战一下我们的一个平常我们实验常用的一个重量10毫克，你看怎么样？
0: 就是通过这个摄像头来判断试管的位置。
4: 对准之后会有一个我们的一个顶柱伸出来，然后进行一个旋转的一个这样的操作。
0: 哦，它也能实时的读到这个天平上的读数，就是它把这十毫克分成了五轮来进行添加。
4: 对，
0: 这些都是它自己的大脑已经提前规划好的，所以它是有策略的。我不是一下子加到十毫克，我是分布的，一点点加到十毫克。
4: 比如说差的大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目标是十毫克，当前是零，我们可能就会加的效率更高一点，然后越接近它就越谨慎。
0: 我第一次对十毫克有了如此具象化的认知，原来十毫克肉眼看上去就是接近于无。
4: 我们加粉就是要做到一个特别的精确，大的误差它可能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损失，可能就会导致整个实验流程就作废。
0: 这对力度的控制也太高了，这辈子没有这么紧张过呢。我记得刚刚有个同学教了我一个方法，就是拍手腕，离目标就剩一点点了。一不小心就超过了，
4: 还是很不错的，说明很有天赋。
0: 可以明显的对比出来，我在这里小心翼翼的，然后耗费的时间又很长，就不像他就是很利索的就加到了这个相应的读数。
2: 有了机器人科学家后，原本要耗费数年研发的新材料可以快速试错，加速研制，打破海外垄断。
5: 那么这个材料呢，它分为了很多步骤，那么其实是非常难以研发的。我们用巨生智能机器人科学家结合我们的智能体一起工作，就可以能够大幅度的提高这个材料的研发效率。我们很短的时间就帮助我们合作的企业我们知道科学的这个理念叫做无尽的前沿，科学探索是没有止境的。之前做的事情叫巨生制造，那么接下来做的工作呢，就是叫制造巨生，用我们的智能机器人研发未来机器人所用到的材料，比如说机器人轻量化的材料，比如说更好的传感材料、动力电池材料等等，能让我们国家的机器人产业能够开展，能够更好的能够更新迭代，能够有自主创新。对。

0: 大家好呀，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真真，你还记得咱们之前认识的伊犁鼠兔吗？
0: 啊，记得呀。生活在天山上，吃各种名贵的高山植物，短短的耳朵挺可爱的。
1: 没错，短鼻子短耳朵特别萌，以至于呀，我第一眼有点好奇，这个鼠兔到底是鼠还是兔呢？
0: 确实，在全世界的33种鼠兔当中啊，每一种都挺有鼠相的。
1: 哎，是吧？不过呀，我今天发现的这个兔它更厉害，它根本就是一个大老鼠啊。
0: 哦，
1: 你看，就是他，这位啊，嘴角挂着淡淡的微笑的胖仔，有事没事还喜欢哈人，他老婆孩子一大堆，全是标准的富态身材梨形脸。虽然长得像大胖耗子，但他居然叫做岩蹄兔。
0: 哦，你说他呀？那我告诉你一个更震惊的啊，他名字里有兔，跟老鼠却长得更像。但是一测 DNA 呀，你猜怎么着？他居然是大象和海牛的亲戚
1: 啊！
2: 哎，因为蹄兔呢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非洲的一个类群，那么岩蹄兔主要分布在非洲的中北部，它的分布面积还是比较大的。蹄兔呢是一类我们看着像兔子一样，比较像啮齿类动物，但是它实际上跟熟悉的一些啮齿类动物的亲缘关系还是比较远的。那么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那么一个类群，它是跟大象的亲缘关系是很近的，而且它的上门齿跟象牙是一样，不断的生长比较长。如果它在打哈气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它的上牙是有两个比较长的向前，跟象牙结构类似这么一种结构，所以呢，它这方面呢也可以证明它跟大象的亲缘关系是比较近的。岩蹄兔是一类比较安静的小动物，它是一个群居生活的。蹄兔主要是一雄多雌制的强，所以它这些孩子们在成年和即将成年之前的话都会留在这个群体里，所以它的群体会相对比较庞大。它的群体的话可能从十几只一直到将近100只这个群体都有
1: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哎，对了，我看这个岩蹄兔的脚呀挺扁平的，这个是跟它居住的地方有关系吗？
2: 那么它岩蹄兔主要生活在一些地面凸起的岩石啊，像这种环境是他比较喜欢的，所以呢在这种环境里他的攀爬能力是比较强的。因为蹄兔嘛，他的四肢的话他就是有点类似于我们的有蹄类动物，像牛羊猪这一类的一样，他又不完全一样，所以呢他和他的亲缘关系比较近的那个长鼻目的大象一起呢称为叫近蹄类动物。所以他的蹄子呢叫做蹄甲，它是一种蹄状的指甲。当然呢它的攀爬能力是主要是由于它的四肢的这些厚的一些肉垫儿，那么它这个掌垫中间会分泌一些腺体，是有润滑和湿润作用的，摩擦力就比较强，有点类似于壁虎的那种吸盘结构，所以让它在这个岩石或者这种山体的环境中如履平地。但是它除了在岩石上这个主要生活以外的话，在岩石它栖息地的周边有一些灌丛啊，一些小的一些低矮的树木也是它的一个栖息地的一个范围。
0: 没错，它们生活在悬崖峭壁之上，虽然体格肥美，却是一等一的攀岩高手哦。细小的岩壁挡不住它们探索的脚步。岩蹄兔的脚板相当的厚实啊，皮革状的足底垫让每一个岩蹄兔都能成为悬崖跑酷大师。
1: 哎呦，没想到他这么厉害，那他在这个悬崖之上岂不是毫无竞争对手
0: 啊？那倒不是，蹄兔的天敌有豹子、眼镜蛇和大型猛禽等等。不过呢，他们呀有一些自己的生存智慧。
2: 蹄兔目的动物在背部的中央的话都会有一个腺体，比较明显的是呈白色，因为它整体的背毛是灰色调为主，但是它这个腺体呢是白色或者黄色。那么在受到惊吓的时候呢，它这个腺体的周边的那个毛会打开，然后让它这个腺体更加的突出，可能会分泌一些不太好闻的一些气味，能够帮助它把对它有危害的一些其他的动物给它吓跑，或者给它用气味给它驱赶走。 岩蹄兔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一个群体一个数量，那么所以呢它群体之间的这些关系是非常有趣的。有一篇科学论文去报道它群体之间那个关系很有意思，就是呢它会去团结一些有意思的一些个体，那么让它整个那个群体的会更加的平衡，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所以跟它关系不好的其他的一些群体的话它就会团结起来。
1: 嗯，没想到这岩蹄兔呀真是小个头有大智慧啊。
0: 哈哈，是呢。所以啊，如果呢电视机前的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
1: 让我们来帮您解答。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拜拜
1: 拜拜。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水中纸花是利用了纸的毛细现象，液体在细管状物体内侧由于内聚力与附着力的差异，液体表面类似张紧致的橡皮膜，如果液面是弯曲的，它就有变平的趋势，因此折叠的纸花便在水中盛开了。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身后就是上海的东方绿洲，这座全国最大的青少年校外活动营地，一场属于未来的无人系统运动会正在拉开帷幕。
1: 9月11日至13日，2026第二届全国青少年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大赛总决赛在上海市青少年校外活动营地东方绿洲举行，来自全国27个省、4自治区、直辖市157所军地院校的339支队伍，围绕光纤遥控飞行挑战赛、地面反无人机群挑战赛、空地无人协同对抗赛、复杂水域无人艇突防赛、空地协同集群运输赛五大赛项展开激烈比拼，全面展现青少年在智能决策、运动协作、工程实践等领域的前沿成果。
2: 笃行致远，为师立心，
3: 肖佳明一队加油，
4: 以人民教，以业报国，加油！
5: 希望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学生们和这些好同门们都可以在本次比赛取得好的成绩。
6: 自强不息，自立强。
0: 大家看，在我身后的这个绿色的场地呢，分为蓝方还有红方，双方正在进行的就是我们今天上午的重头戏了——空地无人协同对抗赛。无人机在空中进行侦察，并且锁定目标，地上的无人车呢抵近执行，双方需要像是一支特种小队一样配合作战。

0: 据了解，这个赛将今年还新增了20分自主飞行专项加分，直指 AI 无人自主作业的技术前沿。四项加分任务：自动突入敌方区域侦察、智能完成敌我识别、自主返航定点着陆、自动向地面设备传输侦察数据，全部要求纯自主模式完成。选手必须完全放下操控设备，让无人机依靠算法与传感器自己思考。
1: 我们的无人机系统是用来用于完成扫码任务的，然后它是由飞手来进行飞行，然后呢通过我们的相机，然后获取向下的一个视野，然后呢自主进行扫码，并通过 WiFi 对扫描结果进行回传，然后呢告诉地面兵种的操作手我们应该射击哪些靶子。我们一共有5名同学，然后我是来自自动化学院，然后剩下4位同学是来自机电工程学院。
2: 由于是纯手搓，机械设计方面我们用了是5到5天
3: 啊。我们这辆小车呢是从6月底就开始接到通知，然后7月初的话就开始构思它，后面的话进行那个材料选型，8月中旬的话我们就开始基本的组装了，然后在8月底的话就是基本上是各个功能基本上都已经实现了。
2: 纯手搓的话，它试错成本是非常大的，对每个结构啊以及每个元器件基本信息我都已经了如指掌，这从这个比赛我学到了很多，需要要仔细，然后不能冲马虎。
4: 接下来呢，我来带大家看一下本次大赛的人气之王——立面反无人机群挑战赛。107支队伍，496名参赛选手，占了几乎所有选手的1/3。
5: 有了。
0: 这个赛项瞄准的是低空防御这道现实难题。小型无人机越来越普及，怎么发

0: 现它，怎么应对它，各国都在攻克。传统的靶纸被换成压力传感器，击中触发烟雾装置，远比纸面穿孔更贴近真实对抗的判定逻辑。
1: 然后底盘采用的是一个轮腿式的机器人，依据赛场的，因为我们是草地嘛，然后起起伏伏的，然后轮腿能够更加的符合我们的这个复杂的比赛场地，然后可以变换腿高，适应不同的地形起伏。然后我们前面加了四个细轮的主要原因呢，是因为这个变换腿高，它是一个不稳定系统，它的速度和它的平衡是耦合的，所以说它非常容易发生倾倒侧翻，这个细轮的作用是防止它侧翻的。再到上面我们的打击装置依靠的是两个步进电机云台进行一个齿轮传动，然后可以很好的消抖水弹波箱，供弹非常的简单粗暴，是通过一个钢柱，然后通过重力的方式将水弹往下压，然后实现稳定的供弹。搜索到目标之后，我们的炮手通过看图传，然后对它进行一个打击，然后遥感的手感会不一样，因为不同的距离会看到的图像以及我们操作这个云台移动过去，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2: 现在呢，我带大家看一个技术含量极高的项目——光纤遥控飞行挑战赛。普通的无人机呢，是依靠无线电信号来遥控，很容易被干扰。而光纤遥控呢，仅仅依靠一根细细的光纤来传输控制信号，这样呢，就不容易被电磁干扰了。但是呢，代价是无人机后面拖着一根光纤，那么在飞行的途中呢，不能断裂，也不能被缠绕，所以这样呢，就对飞手的操作精度以及空间感有着极大的挑战。
0: 这个赛项湖南有多支队伍参加，来自长沙、张家界、娄底等地的院校，他们在飞行器维修和操控上练的就是一线岗位的真本事。光纤遥控和普通遥控最大的不同就是那根细细的光纤，它让信号几乎不可能被干扰，但也把无人机的飞行范围牢牢拴住，飞手要在这根线里完成精准操控，考验的是手上功夫，更是心理素质。
3: 我们平时在学校有专门的训练场，每天都会在训练场练个一小时左右，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浪费在连接飞机上面。
4: 我们这个光纤无人机的话，自己 3D 打印的，今年呢增加了一个移动靶，对飞行水平有一定的挑战。
5: 这比赛的流程，我们这首先需要跑独木桥、跨栏，进行飞机的简单调试，检查没有问题，我们就能起飞。我们有竞速无人机的经验，娄底主任加油。
2: 接下来呢，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个今年首次亮相的项目，复杂水域无人艇突防赛，从陆地延伸到了水面，真正实现了海陆空全覆盖。
0: 赛道设计高度还原复杂海上实战环境，最具实战看点的当属受扰水域稳定控制任务。一个直径2米的 C 型半封闭扰动水域，仅留1米进出通道，内部搭载可控水面扰动装置，比赛期间持续制造波浪与水流冲击，精准模拟爆炸和水域突发干扰，水面波动直接冲击无人艇的航行姿态，水面的反光又不断干扰设备摄像头的识别视野，双重考验之下，既检验无人艇智能抗扰算法的硬功夫，也考验选手临危不乱的应急操控能力。
6: 这个船完全是我们自主设计的，所有的结构都来自于 3D 打印，然后板子也是我们自己绘制的。 3D 打印会存在一系列的精度误差，这一部分需要我们不断的去调试。
2: 接下来呢，带大家看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项目，空地协同集群运输赛。简单来说呢，空中的无人机和地面上的无人车进行组队，把物资从 A 点运输到 B 点，听上去有点像送快递，对不对？但是啊，它的难度可大多了。
0: 这个赛项考验的是陆空一体的协同智慧，无人机和无人车之间要实时通信，任务分配要合理，遇到突发情况还要能快速调整，任何一方掉链子，整个运输任务就可能失败。
6: 首先是无人车有序的穿越这个竞速区域，在这里等着，然后无人机呢在那边先在空中识别了然后需要运送的物资，投递到无人车上，是无人车自主的去导航跟随那个引导线，最后是手动穿越一个障碍区域，到了卸货区呢，无人车实现一个自动的卸货。
0: 经过两天激烈角逐，湖南共有六所高校12支队伍获奖，涵盖空地无人协同对抗赛、光纤遥控飞行挑战赛、地面反无人机群挑战赛等多个赛项。
7: 北斗赋予了无人机我在哪、要去哪、如何到达的能力，在上海张江一群机器人也正在学习这项北斗技能，不靠人工遥控，自己走到目的地，他们管这个叫时空智能。
8: 大家好，我是北斗自主导航的人形机器人玩家小 A。 盛夏八月的正午，上海地表38度，我和同门师兄小 B 的户外送文件竞速赛即将开始。各位观众，欢迎来到人形机器人户外竞速赛的现场，全开放赛道，谁将更快更稳送达文件呢？3、2、1，开始比赛。开始，小 A 直接拉满速度，开局就把小 B 甩在身后。小 B 他还没解锁自主奔跑技能，全靠工程师全程遥控走位。再看我们的种子选手小 A， 自主规划最优路线，走位丝滑不卡壳。名场面出现了，操控小 B 的工程师被高温逼近超市补水，小 B 直接原地宕机。而这边小 A 正在全速冲刺，毫无悬念拿下本场胜利。
9: 户外环境下，我们的人为遥控干不过无人北斗，如果环境更为恶劣更为极端的话，我们无人北斗的优势会更为凸显。
8: 我全程走位零失误的底气全靠北斗时空智能三体套件这个专属外挂，我肩膀上的两个蘑菇头接收器连上36000公里外的北斗导航卫星，直接帮我解锁了三重天赋：厘米级精准定位锁死坐标，全向稳定定向不迷路，毫秒级姿态感知稳控重心，户外路线再复杂我都不会跑偏。小 A 对手升级成配置更强的小 B Plus， 两台无人机器人将正面硬刚，谁能贴线跑完八字弯道？小 B Plus 带上了激光雷达加视觉识别技能，小 A 的北斗时空智能技能还能跑赢他吗？3、2、1，开始比赛。开始，两个机器人同时起步。小 B Plus 直接被八字弯道绕晕，走位摇摆，几次冲出赛道，踩进草地。再看小 A， 北斗厘米级定位，全程锁死赛道标线，每一个过弯都精准贴线，毫无悬念，小 A 拿下两连胜。今天的胜利不属于我一个，是所有北斗赋能的人形机器人共同的荣誉。我的队友团挑战21公里超长赛道，全程零手柄操控，零人工跟控，全靠北斗在天上指路，方向正确，加速往前冲。在新疆阿勒泰，我的另一位队友完成了全球首次人形机器人极寒环境自主行走，13万步精准踩出巨型冬奥五环图案。从上海测试场到北京半马， 再到北疆极寒无人区，我们彻底告别了被人操控的新手阶段。时空智能已经成了我们感知世界的基础天赋，而中国北斗就是拖着我们往前跑的最稳基石。
2: 大家买八角的时候，有没有真的去数过它有几个角呢？浙江舟山有位黄女士，前几天啊在家炖红烧牛肉，家里小朋友突然问了一句，哎，为什么叫八角呢？智能音箱回答说，八角啊有八个角。孩子一数，这锅里那颗八角竟然有13个角。黄女士是当场惊出一身冷汗呢，她赶紧拍照用 AI 识别，又去咨询了专家，确认这一颗啊根本就不是八角，而是芒草，一种和八角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剧毒植物。芒草和八角是同科同属的亲兄弟，外形相似到让人傻傻分不清楚，但芒草全株有毒，尤其是它的果壳毒性最大，还有芒草毒素，少量误食会头晕、恶心、呕吐，大量食入会四肢抽搐、口吐白沫，严重时甚至会引发心脏衰竭致死。黄女士一家是吓得把半锅肉全给倒了。那我们普通人又要怎么去区分呢？专家给了几个关键特征。真八角通常是7到10个角，角短而圆钝，咬碎后味道微甜。芒草呢，一般是11到14个角，最常见的就是13个角，角尖细长，还向后弯曲，像鹰钩，咬碎后发酸发麻。简单说啊，这角尖带钩数量偏多的，可千万别往锅里放。不过，就算你买到的是真正的八角，它能不能结出果实，还有一段你绝对想不到的故事。广东有些地方曾大面积种植八角，树长得挺好，花也开得很漂亮，但就是不结果。种植户们以为是蜜蜂没来，科学家们也蹲守了数年才发现，这真正传粉的功臣根本就不是蜜蜂，而是一种叫蝇蚊的小蚊子。这枚厨房里不起眼的香料，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生存智慧呢？我们赶紧去看一看吧。
0: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谢丹博士，
10: 大家看，我身旁这一棵就是八角树，它在这个林子里面显得平平无奇，它的叶子也跟很多植物的叶子一样，就是这种椭圆形。那么我们怎么快速鉴别它呢？如果能闻到一股八角味，那么恭喜你就找到八角的本尊了。
0: 八角的花也很特别，开花时它不像我们常见的花一样全部打开，而是只开了一个不大的口，这个口的大小似乎寻常尺寸的传粉昆虫进不去。
10: 前面提到的八角为什么只开花不结果，这个答案的关键就在于4个字，传粉昆虫。那么八角是靠什么进行传粉的呢？其实它的传粉昆虫是一种叫做鹰蚊的昆虫，主要是鹰蚊科的八角黄鹰蚊和八角红鹰蚊，还没有监测到其他昆虫会给八角进行传粉。
11: 八角跟蝇蚊之间是一种你为我传粉我为你育儿的专性互利关系，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八角会释放出一种特殊的气味，这种气味会吸引蝇蚊的到来，而其他的昆虫并不一定喜欢。同时它花打开的比较小，只适合蝇蚊钻进去，在完成传粉过程之后，八角离心的新皮就会合拢，为蝇蚊的繁殖创造一个比较密闭的空间。所以八角和蝇蚊之间是一种深度绑定的关系，两者是互惠共利的。
0: 蝇蚊是蝇蚊科动物的统称，而人人喊打的蚊子伊蚊、库蚊和暗蚊都是蚊科的动物。目前全球已经发现的蝇蚊大概有6000多种，它们大部分生活在阴暗潮湿的环境里。所以现在谜底揭晓，八角只开花不结果是因为当地没有蝇蚊。
2: 大多数人都只认识最常见的传粉者蜜蜂和蝴蝶，对别的传粉者啊是知之甚少。在罗氏校团队发现之前，更是没有人知道这八角的传粉者居然是蝇蚊，所以啊他们一直呢就都没有找到答案。而且在大多数人的视角里，蝇蚊也并不是什么好家伙。
10: 蝇蚊主要分为3类，植食性、捕食性和腐食性。植食性有一部分会参与植物传粉工作，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我们所熟知的害虫，比如稻蝇蚊、小麦蝇蚊以及高粱蝇蚊等，它们会给农作物带来比较大的影响，直接造成农作物的减产。 在农作物种植区域，鹰蚊主要是当作害虫来对待的，但是你如果在八角种植区域，鹰蚊你就应该当作一种益虫来对待，而且你需要适当的引入一些鹰蚊，然后保证它的坐果率。

0: 的，同时它还会为蝙蝠提供丰富的花蜜作为报酬。
1: 再比如主业滚大粪的屎壳郎，它竟然还有一个兼职，那就是帮兰花胶传粉。紫黑色的兰花胶花朵相较于那些明亮颜色花朵并不起眼，但没关系，它散发出的令人上头的气味却很对屎壳郎的胃口。所以在它不提供报酬的情况下，屎壳郎也会帮助它进行传粉。
0: 还有苍蝇，虽然人们对它深恶痛绝，人人喊打，但它在传粉上其实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些芒果种植户甚至会通过腐肉吸引苍蝇进行传粉，因为在芒果传粉上，苍蝇的传粉效率是要比蜜蜂高得多的。
2: 最后一个，连蟑螂都能传粉哦。我国学者发现，有一种叫做双纹小蠊的昆虫，能给夹竹桃科的驼峰藤传粉。而这双纹小蠊的亲戚，没错，就是你我在厨房里都最不想见到的那位。
1: 虽然传粉者的种类多种多样，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野生传粉者的种群数量正在快速下降。德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城市的蜜蜂数量在过去几十年里骤减了65%。一项在科罗拉多州相对原始亚高山草甸长达20年的监测显示，飞行昆虫数量平均每年下降6.6%，20年间总量减少了惊人的72.4%。还有中国科学院的一项研究，通过将当前样本与120年前标本进行对比，发现东方蜜蜂的遗传多样性显著下降。
2: 那如果说传粉者没了，植物该怎么办呢？对人类又会有什么影响吗？
0: 最近，《自然》杂志发布了一项关于传粉者对农业地区影响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传粉者减少会造成当地农业减产，加剧当地的贫困率，还会影响当地的人类健康。
2: 那这传粉的昆虫为什么会减少呢？
0: 昆虫的大规模减少，主要是栖息地丧失、外来物种入侵、农药滥用以及气候变化等原因造成的。
2: 好，那面对这个困局，我们又能够做些什么呢？
0: 种植传粉昆虫友好型植物，减少农药使用，保护传粉昆虫天然栖息地，做一些关于传粉昆虫的科学研究，同时做好科学普及工作。我们国家其实已经意识到传粉昆虫保护的重要性，建立了国家蜜蜂基因库来保护蜜蜂的种子资源，同时开展了一些科学研究，筛选出一些优良的蜜蜂品系，未来这些品系会推广到农业运用上，促进植物增产。

0: 神不神奇？说实话，看到他的第一眼，我想起了兽性。他到底是一个什么鱼呀？
1: 哎呀，他的名字叫做秃额龙头鱼。他可不仅仅是长得像寿星哥啊，嘿，他可真的是个老寿星哦。
2: 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这种鱼呢，叫做黄金秃额龙头鱼，生活在西太平洋。黄金秃额龙头鱼呢，是一种体型相当大的鱼类，它们的成年的体型呢，会超过1米。科学家们普遍推测，黄金秃额龙头鱼的寿命会超过50年，甚至更长。但是它们到底能活多久？普遍的预计是有可能会超过100岁。雄性成年的黄金秃额龙头鱼，因为它有一个特别突出的大额头，有一个非常大的下巴，那么雌鱼呢就看起来更小，它也不秃额，也基本上不怎么龙头。这个脑门有什么用？这个呢，完全是性选择的结果。他们会用下颌上的这个突出的牙齿来互相撕咬，甚至有可能会对于对手来说形成很严重的伤害。所以说，这个比较宽大并且突出的下巴，不光是帅气，可能还有勇猛的这样的含义在里面。
0: 原来这个秃额龙头鱼的这雌鱼跟雄鱼差别这么大呀。

0: 错，而且更有趣的是，他们的雄鱼都是由雌鱼变性的
1: 啊。因为黄金秃额龙头鱼是在鱼类里面啊，有一个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感觉不可思议的过程，叫做性转。首先，所有的黄金秃额龙头鱼刚出生都是雌性，但是当它们成长到某一个阶段，身体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们就会有可能转变性别，变成一头雄鱼。因为雄性的竞争压力非常的大，所以说呢，它不是随机出现的。什么雌鱼会转变成雄鱼？往往是这个鱼群当中最大的那条雌鱼才有机会转变成雄鱼，然后呢去和其他的雄鱼进行竞争。那么什么时候条雌性的黄金秃额龙头鱼会转变它的性别？往往是当这个鱼群当中的雄性死亡或者是衰老的时候，这个鱼群当中个头最大的那个雌性就会转变性别，变成雄鱼之后呢，它接下来的这个鱼生就会以雄鱼的这种生活方式来进行生活。
2: 看来这秃额龙头鱼啊，不仅长相清奇，骨骼也清奇啊。
0: 想不到吧，他们雄性之间打起架来也特别有意思呢。交战双方张开自己的大嘴
3: Ready, Go!
0: 顺着水流就开始冲撞，露出了自己的几颗少得可怜的歪牙齿。
1: 黄金秃额龙头鱼的食物呢是贝类和类似于螃蟹这样的甲壳动物，它们需要用它们的牙齿呢咬碎它们的食物啊，尤其是贝类的坚硬的外壳。所以说我们看到黄金秃额龙头鱼的这个牙齿那么稀疏，好像看起来不会细嚼慢咽一样，因为它们确实不需要细嚼慢咽，只需要打开食物的硬壳就可以把它们囫囵的吞下去了。对于成年雄性的进入繁殖期的黄金秃额龙头鱼来说，它的领地一定是非常敏感的，因为它跟一夫一妻制的动物不一样。那么繁殖争斗的根本的问题呢，就在于抢夺一个领地资源。其他的雄性个体过来，当出现势均力敌的情况的时候呢，就可能会陷入更激烈的这种肉体的直接的对抗，用他们的牙齿互相撕咬，甚至会在对方的身体上留下非常深的伤口，这个时候才一决高下。
2: 哎呀呀，还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我以为啊我已经认识够多这个有趣的动物朋友了，但是每一次都有新的惊喜
0: 啊。是啊，大自然就是如此的神秘莫测呀。
2: 没错。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结束了，如果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
0: 让我们为你解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拜拜
0: 拜拜。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5: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想象一座重达5000吨的粮仓，一个成年人每天搬走10公斤，也要耗费1300多年才能搬完。而一艘5000吨级货船一趟便可全部运走，矿石、钢材、大型设备、整车都能大批量装载。正是凭借水路强大的运输能力，国内水运货运量几乎是铁路的2倍。可即便中国拥有13万公里内河航道，规模稳居世界第一，但在此之前能稳定通行5000吨级货船的却只有长江与珠江2条。2026年9月16日，第3条通道正式贯通，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以一己之力将珠江主干流从中游直连海洋，为西南腹地打开了全新的出海口。
1: 这条历时4年、耗资727亿打造的超级工程，终于从蓝图变成了现实。咱们国家水网这么密了，为啥还非得在广西的大山里硬抠出一条河来呢？
0: 答案就藏在拥堵二字里。长江三峡枢纽最忙的时候，船排队过闸要等200多个小时，珠江最繁忙的枢纽也要等100多个小时。现有的黄金水道早已不堪重负，我们急需一条更近更快的超级航道来分流。这不仅仅是一条运河，更是西南地区的经济动脉。它直接将西南出海的航程缩短了560多公里，相比绕行广州，运输时间减少近半个月，每年仅运费就能省下超52亿元。从此大西南真正实现了开门见海。
1: 不过想要推开这扇海门，工程师们首先要面对的是挡在面前的一座座大山。
0: 这次工程要挖出3亿多立方米的土石方，相当于把20个杭州西湖都填满。但他们没有把这些土石方当作废料，他们巧妙利用了原有的沙坪河和清江，通过裁弯取直和拓宽疏浚，最大限度减少了开挖量。而对于必须打通的分水岭所挖出的3.15亿立方米土石方，则被用来抬升沟谷，再造平原。经过复垦，运河周边的耕地面积不仅没少，原本贫瘠的山地即将变成种满甘蔗、米瓜的良田和新兴产业园区。
1: 山搬走了，地平了，但新的问题又来了。从运河起点到入海口，短短134公里内，竟然有65米的高差。船又不是汽车，爬不了这么陡的坡，那如何让5000吨级的大家伙平稳翻越这道山梁子，是工程的核心挑战之一。
0: 为了解决这个爬坡难题，工程师给船舶装上了水上电梯。工程师们在马道、起石、青年建设了3大枢纽，利用船闸原理调节水位，让船只像上楼梯一样一级级跨越落差。更厉害的是，这还是世界级的省水电梯。由于枯水期水量有限，工程师设计了独特的省水船闸系统，通过旁侧省水池循环或双线船闸互用。三大枢纽每年可省水10亿吨，足够1500万人用一整年。这样一来，既保证了通航，又守住了珠江下游的生态用水红线。
1: 这水啊是保住了，相信呢很多观众朋友们又要担心了，把大山劈开，把河流截断，那原本生活在这里的鱼和动物怎么办呢？
0: 工程师在被河道劈开的地方重新架设了桥梁供动物通行，还在被闸门隔开的地方则专门为鱼类修建了楼梯、鱼道，保证它们能正常回游产卵，还对整条运河进行了数字化重建与实时监测。未来的平陆运河将是货船往来如织与鱼翔潜底并存的生态长廊。
1: 听说平陆运河能跑5000吨级的大船，这在内河里可是个巨无霸了。广西的这几条江以前呢撑死也就能跑几百吨的小船，我们是怎么把一条羊肠小道硬生生地拓宽成8车道高速的呢？
0: 通过梯级枢纽建设，把原本落差大、水流急的自然河道变成了一级级平稳的梯级水库，这样5000吨级江海直达船就能像在平静湖面上一样航行。过去西南货物出海往往要在港口大小船反复倒腾，现在5000吨级货船可从南宁直抵钦州港入海，实现真正的江海联运。 水运成本仅为铁路的四分之一，公路的十五分之一。
1: 支撑整个工程实现这些突破的，少不了一个关键设计，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省水船闸。说到这里啊，也让人产生一个新的疑问：在广西这种季节性降水明显的地区，万一遇到枯水期，运河里的水不够用了，怎么办呢？
0: 平路运河的设计核心之一就是水资源综合利用，三大枢纽除了通航，还兼具供水、灌溉和防洪功能。通过科学调度，既能保证枯水期通航水位，又能为沿线提供农业灌溉用水，甚至在汛期帮助分洪，实现一河多用。
1: 硬件设施呢，已经是世界顶尖了。但这么复杂的系统，光是靠人盯着呀，肯定是不行的。
0: 平路运河不仅是一座物理上的超级工程，更是一条数字化的智慧航道。平路运河的开通，让西部陆海新通道真正形成了闭环。从此，西部的货物不再只是向东流，更能向南出海。未来，随着更多运河打通，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将紧密互联。这张纵横交错的水运网将与铁路、公路一起，把中国与世界更紧密地连在一起。又到柑橘集中上市的时节，市场里品种繁多，看着个个光鲜，买回来却时常酸甜落差很大。挑选柑橘究竟有没有靠谱诀窍？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求真记者一起学习如何挑选好吃的柑橘。今天让我们一起跟随新闻大求真的脚步，走进华中农业大学，探寻柑橘生长秘密，破解它们的甜蜜密码。
2: 你知道吗？我现在身处的呢，就是华中农业大学国家柑橘育种中心，在这里啊，保存了各种柑橘资源2000余份。大家看，你们认得出几种呢？反正啊，根据我现有的知识来判断，这个大的呢就是柚子，这个戳上去硬硬的就是橙子了，这些呢就是最常见的橘子了。但是啊，具体的种类我是一个都不知道，咱们一起去问问专家。老师，这桌子上这么多大大小小的，全部都是柑橘吗？
3: 对，都是柑橘。
0: 柴立军，华中农业大学果树系教工党支部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3: 我们今天给大家展示的大概有22个类型的，我一个一个来给大家介绍。这个呢，是我们和马家柚，应该果实算是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是我们叫华农混柚，这个就是沙田柚，都有一个脖子，跟其他都不一样。这个就是我们号称是和脐橙的老祖宗华盛顿脐橙。这个和就是冷碗，果皮几乎现在还没有转色，明年3月份的时候正是它成熟的时候。然后这个哈也要给大家特别讲一讲，你看到没有，果皮是不是皱巴巴的？
2: 对，很皱，
3: 非常皱巴巴的。我们把它叫做莽山野柑，是在湖南莽山那个地方，湖南的就是野生的柑橘。现在我们最新啊，基因组测序之后才搞清楚了，所有的宽皮柑橘的哈，最早的原始的可能这个是最古老的一个。
2: 它长得好特别呀。
3: 对，它就是橘圆三斤柑，
2: 超级小。
0: 22个品种只是柑橘世界的冰山一角，在全球柑橘家族的成员多达数千种，光是在国家柑橘育种中心就保存了300多个国内外栽培的柑橘品种。
2: 哎，柴老师啊，你说这柚子这么大，然后这山金柑这么小，它们差别这么大，怎么还能同属于柑橘呢？
3: 就是虽然它们哈差别很大，但是在植物分类学来说，它们都是属于芸香科一个科下面的不同属的材料。我们小山金柑属于是金柑属的，柚子是属于柑橘属的，所以是一个科下面不同属，但它们亲缘关系相对来说是比较近的，它们之间哈能够和相互的和杂交，所以同属来说我们把它都叫做柑橘。经过我们多年的研究啊，现在把它们基本上已经搞清楚了。我们现在柑橘里边啊3个基本种，一个就是柚子，一个就是橘子，还有一个就是橘圆。现在我们的甜橙呢，就是柚子跟橘子杂交相互之间，最后就成了甜橙。然后葡萄柚是怎么来的呢？是由橙子跟柚子最后和杂交。然后我们柠檬是什么呢？是酸橙跟橘圆杂交最后产生的柠檬。 所以关系和比较复杂。
2: 哇，老师这么多水果，那我们是不是开吃吧？
3: 首先我给你拿一个这个，这个就是我们宽皮局的祖师爷，或者是马山爷的
2: 祖宗。
3: 对啊，我们现在切开来，就是你看到没有，下刀都比较难。嗯。待会切开之后，你会看到里面

0: 哇，这打开全都是籽啊，
1: 满包种子。
0: 对啊，也没有任何的果肉。
1: 这就是和野生柑橘啊，它就是一个特点。再我们拿一个橙子来给大家切一下哈，
0: 这回总能吃到了吧？这个明显就好切很多啊，汁水都爆开了。那咱们切这个橙子有什么样的技巧吗？
1: 一般我们切的时候是要横切，你如果纵着切的时候，它不是每个瓣呢正好有缝隙，有的时候你又切不到缝隙的时候啊，到时候它那个汁水啊什么的到处乱流。
0: 哎呀，老师，这个我没见过。
1: 这个就是橘圆，我们切开。
0: 哦，这个也横着切。
1: 这个随便切都可以，最关键是什么？
0: 哇，它一点肉都没有哎，全都是皮。
1: 我们拿个柠檬过来，柠檬应该你很熟悉了，
0: 它看着就很酸，
1: 是吧？好，那我们切个柠檬和柠檬片。好，你尝一尝。
0: 现在我们是吃柠檬挑战。啊，酸死我了。
1: 接下来我们和尝一尝温州蜜柑
0: 橘子
1: 哈，这个和宽皮柑橘啊，为什么叫宽皮啊？就是一剥皮，尝一尝味道，这个味道不错，味道不错，
0: 很甜
1: 很甜啊。我们现在给你拿过来的橘子都是经过专门挑选的，挑橘子也有技巧。
0: 是的，那挑橘子有什么样的技巧呢？我们大家要不要也来学习看呢？走，我们一起去挑选一个最甜的柑橘吧。

0: 老师，我们怎么样挑选一个好吃的柑橘啊？哦，
1: 选好吃的柑橘啊，还有点诀窍，我带你到果园看一看，好不好？
0: 走。
1: 我们这片果园呢，种植的是柑橘的一种，叫温州蜜柑。因为这个品种啊，它这个在市场上占有很多，有三个原则。首先是吃小不吃大。我们看了啊，同一棵树啊，它有大果也有小果。明显看着很大这个果，你尝一下，味道很淡，味道很淡，不太好。我再找一个同样一个小果，
0: 有一点酸，
1: 你再尝一尝这个。是不是甜很多？
0: 管比刚才的甜。
1: 我们说吃小不吃大，但是小也不能太小。我们一般是70左右的果是最好的一个商品果。另外一个原则呀，我们叫吃扁不吃圆。同样一棵树啊，就其实有些部位的果，特别是顶部那些果，长得非常圆，然后我们这个有一些在边陲的一些果非常扁。两种果型，我们先吃圆的。你自己尝一尝啊。
0: 好。有一点酸。
1: 这是扁的啊。再尝一尝，特别甜，特别化渣，
0: 是不是？超级甜。
1: 然后第三个原则，吃红不吃黄，因为我们果树啊，它这个分布在树的内堂和外围，这个由于阳光不一样。这个所以说他们这个着色啊也不太一样，这个你看内堂的果是不是黄一些？
0: 是的。
1: 这个我们外围的果红一些，是不是？
0: 对。
1: 因此我们说这个吃红不吃黄。
2: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这三句选果口诀的效果，我们重新严格地采了三组果实。第一组只有大小不同，果形颜色十分接近。第二组只有果形不同，大小颜色接近。第三组只有颜色不同。检测果实好不好吃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检测其糖度和酸度，桌面上蓝色和黄色的仪器就是糖酸检测仪。接下来同学们就会将这几组柑橘依次对比。

0: 经过测试，我们得到了三组对比数据。我们将它制成表格。一般来说，大家普遍认为一个橘子越甜越不酸更好吃。我们将每一组对照中甜度更高的数据标识出来，再将酸度更低的数据标识出来。数据印证了我们的选果口诀：选小不选大，选扁不选圆，选红不选黄。
1: 我们作为柑橘研究者，每天基本上都在果园里边到处转，所以说品尝了无数的柑橘。平时普通人可能吃的过程中说吃多了柑橘会上火，对我们这种做柑橘研究的话没有这个问题。
2: 我们通常所说的柑橘
1: 味道怎么样？第一个方面就是说到底栽培的条件好不好，它每棵树上都会有不同的条件影响，所以我们采后的时候有一个环节，就是说根据果心大小去分级。第二个关键是它和遗传上本身基因来决定，包括我们现在和甜橙同样是橙子，有的完全是甜的无酸的，有的是完全酸的没有甜的，这个就是内部的基因来决定。
0: 柑橘研究做到深入，基因组是无法绕过的关键。柑橘的模样为何千奇百怪？是什么赋予了它们如此多样的风味？答案就在这错综复杂的遗传编码中。随着专家对这些遗传线索理解的深入，这促使他们追溯到柑橘的起源，探寻它们存在的根本。要追溯柑橘的起源，我们必须通过精密的基因测序技术解析每一种柑橘的遗传密码，从亿万碱基对中寻找那些古老而纯净的基因线索。徐强，华中农业大学教授，中国柑橘学会副理事长。
3: 从方法上来说，我看这个表型呢，你没办法说谁更古老，但是 DNA 它是忠实的，就是你不管怎么样啊，年代越久，它这个 DNA 的这个变异啊的一些速率啊，就是中性突变的速率是稳定的。中性位点就是说呢，我们有一些基因的位点是受选择的，那我们中性位点是说不受选择的位点，就会因为你喜欢吃甜的，所以我们甜的物种就大量的选择了，所以你就把它扩繁了，它就变异也快一些。那你要研究这个整个的演化的历史，那不应该用这些区域，应该用中性的位点来去。假设我研究人类的这个演化的话，我就用黑猩猩来做这个对照。那么黑猩猩显然是最古老的，对吧？然后你把这所有的这个类型都按照它这个标准你来比，那谁排在最前面，谁排在后面？华南地区很广泛的一个叫九秉鹧，所以它是一个柑橘属外部的这样的一个近缘种，相当于是猩猩，我们用它来做对照。
0: 经过野生柑橘基因的收集和测序，他们解析了全球312份柑橘亚科种质资源的全基因组数据，对12个柑橘亚科的代表种进行了测序组装，构建了柑橘亚科的泛基因组图谱。通过野生资源和基因数据，徐强团队重新界定了柑橘属包含15个种，而这15个种中有9个种的原产地都在中国。
3: 我们收集了10余年吧，就是包括从最早我们邓秀兴老师啊，就是他是对全国的柑橘，他的这个脚步走遍了全国柑橘，在云南啊很多山区，包括湖南也是很多山区，很多没有路的，我们自己带着刀去砍，这砍出来一条路。我们包括有些同学们采样的时候，中午实在是困了啊，没办法，有时候就在车上面啊休息一下。那么还有一些实在没有办法，就在人家的房子前面就睡在地上啊。所以人家都不相信我们都是研究生，但是农业科学家的精神啊，就是这个传承者嘛。
0: 专家们常说“桃三李四柑八年”，意味着果树从种植到结果，桃树需3年，李树需4年，而柑橘则需要长达8年。这个白色的房间是全国重点实验室中的一间无菌培养室，若想要培育无籽的柑橘，这个房间必不可少。透明培养基中是无土栽培的柑橘苗，据了解，得益于房间中适宜的温度和湿度，培养基中充足的营养，那些被精心培育的无籽柑橘苗比大自然的节奏更快地走向成熟，但这个时间依旧漫长。
4: 这个小苗子啊，它现在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植株，我们把它移出去之前还要给它炼苗，让它适应外部这个环境， 我们再把它移出去，长了一年之后，我们再取上面的接穗，再把它嫁接到田间，它可能要长3到5年之后，它才会开花结果。
0: 也就是说，从培养基里的这株柑橘苗到第一次开花结果，要等待4到7年。专家们常说，研究柑橘就要干坐冷板凳。而且，正是由于柑橘研究周期长，倘若研究路径出现偏差，发现错误，也得等到8年之后。在这部柑橘的史诗里，几代中国科学家或先后建立起现代生物技术研究体系，包括细胞工程、分子改良、多组学技术等，柑橘育种取得了可喜成果。放眼现今的中国柑橘，种类繁多，它们大小不同，颜色不同，风味不同，几乎能够满足所有消费者的不同需求。
1: 过去60多年发展，我们现在和面积跟过去比起来，应该增加了将近有40倍。世界3个柑橘里边，应该有1个柑橘就是中国产的。
0: 当柑橘树枝挂满金黄色的果实，在秋风的轻抚下轻轻摇曳时，让我们共同期待中国柑橘将继续以它们独特的香甜赢得更多人的喜爱，

0: 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真真，你就说现在的这个 AI 啊，真的是太厉害了。虽然呢，上网冲浪变得更有意思了，但是有时候呀，也要开始努力辨别真假了。
0: 哦，说说看。
1: 嘿嘿，比如你看这个。嘿嘿，你看这些有趣吧，它有趣的同时呢，你能知道它是 AI， 但是你再看看这些，你说这到底是真动物还是 AI 动物呀？毕竟你有很多这个动物朋友啊，长得确实挺抽象的，我也分不清楚
0: 啊，这确实是难为你了。不过这几个确实都是 AI 的，比如第一个，它应该是模拟了海鞘的一些特点做出来的。
1: 哦，是吧？你看这海鞘就长得很 AI 吧？
0: 确实有点。不如今天我再给你介绍两位我长得像 AI 的动物朋友吧。
1: 可以啊。
0: 你看看它。
2: 怎么样，我的嘴唇性感吧？
3: 我是红色蝙蝠鱼。
1: 啊，你别告诉我这是真实存在的鱼啊，这大红唇简直就像我的女性好朋友生气时候的翻版。还有作为一条鱼，它居然在那里走路。
4: 红唇蝙蝠鱼就是那个红色的嘴唇啊，看起来实在是太不真实了。
2: 这是最性感的嘟嘟唇。
4: 为什么有红唇？这个其实啊，没有非常明确的确切的答案。那么有一些科学家认为，红唇蝙蝠鱼的这个红唇可能也是一种性选择的结果，就是异性喜欢。
5: 嗨。
4: 那么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呢，它对于它的生存也确实有帮助。红唇蝙蝠鱼所属的安康目鱼类里面啊，有一个比较为人所知广为人知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是钓鱼高手。
5: 看我的鱼竿，超酷的。
4: 我们会看到像很多的这个安康一样，他们都是可以把这个特化的鳍条摆来摆去，冒充小虫子或者是其他的这个鱼类感兴趣的猎物的样子，然后吸引其他的小鱼前来，然后当他们一不注意的时候啊，张开大嘴就把它吞进去了。红唇蝙蝠鱼的这个背鳍上也有一个特化的鳍条，起到了一个假饵的作用。
5: 这就是我的生存之道。
4: 红唇蝙蝠鱼为什么有腿？有腿的鱼啊，确实不太常见。但是对于底栖型的鱼类来说，它们的主要的生活呢是生活在水底，所以说它固定自己啊，反而比它们在四处游动呢要更重要一些。那这个时候，像这种胸鳍和腹鳍特化出来的这种像类似于腿的结构，就是非常合适的。
6: 其他鱼在水中滑行，我在海底遛弯。
1: 哎，你就说，你这让我去辨别，我怎么能够认出来呢？来，继续下一个动物，咱们再好好的辨认辨认。
0: 好，那接下来你来看看它。
2: 你瞅啥，我就是刀嘴海雀。
4: 刀嘴海雀属的这么一种鸟，它是分布在环北冰洋的区域，比如说大家去

0: 北欧啊，挪威啊，或者是丹麦啊，繁殖季节他们会从海面来聚集到一些悬崖峭壁上，在这些悬崖上做巢。这个时候呢，它会很集中，我们会就能够比较近距离的去观察它们了。刀嘴海雀之所以让大家觉得它很黑暗，是因为它的面部的线条在一些特殊的角度，这个是大家拍照的时候可能会要尽量避免的。它的正面这个死亡角度啊，就是看起来脸上的那个白色的线条和它厚重的这个嘴以及整个身体的黑色的配色，看起来就很抽象啊，非常的 AI。但是实际上大家换一个角度看的话，它可能就没那么抽象。
1: 哎呀，这颜值确实是挺 AI 的，科技感拉满呀，这大自然不愧是最伟大的造型师啊。
2: Cool.
3: 确实是呀，敬佩大自然。
1: 不过呢，现在网上有这么多的 AI 动物，老师您说有没有什么办法或者是诀窍能够帮助我们分辨哪些是 AI 的动物呀？
0: 现在 AI 非常的发达，大家看到了很多 AI 生成的视频，我们想要能够分辨出来这些 AI 生成的，你可以通过优质的纪录片，通过学习那些靠谱的资料，获得对于真实世界的认识。那最简单的方法呢，其实还是追根溯源。当我们看到一段视频，要去问是谁发布的，那源头到底是哪儿呢？是谁把它发布到网上去的呢？如果我们能够顺藤摸瓜找到一些信息的话，它的可信度就会增加一些。否则的话，对于那些视频完全没有来头，那它大概就是一个虚构出来的，一个被 AI 制造出来的东西。
1: 明白了，我得好好记下来学习一下。
3: 没错没错。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啦，我们下期节目见吧。
1: 我们下期再一起认识有趣的朋友吧，拜拜。
3: 好，拜拜。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5: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大家好，我是 J 博士，救援逃生跟我学。今天呢要说两件事儿，都是血管突然堵住，一件是堵在脑子里叫做中风，另一件是堵在心脏上叫心梗。这两件事儿真正要命的原因是同一个，不是没救，而是送晚了。而送晚的原因呢也是同一个，在场的人没能够认出来。所以今天不教你怎么救，教你怎么认。长沙一个19岁的学生走在路上突然倒了，头痛，一边身子不听使唤，同学要送他去医院，他说不用，躺一躺就好了，结果他躺了一夜。第二天中午送到医院，从头痛发作算起已经过去了整整19个小时了，没有一个人发现这是中风。孩子当天下午开颅。在中国，一半以上的中风病人都拖了23个小时以上才送医院。那么如何才能认出来呢？中国卒中协会推广过一个口诀，很好记，那就是120。一是一张脸，让他笑一下或者是呲一下牙，看看两

0: 边的嘴角是不是一高一低？二是两只手臂，让他的两个手臂平举上台，看看有没有一只手无力下沉，或者是根本提不起来。零是聆听的零，让他说一句完整的话，比如今天天气不错，看看是不是含糊了，或者是根本说不出来。
1: 有的脑卒中的患者早期的症状，还会有像剧烈的头疼，这个时候呢，不要简单的认为它是普通的高血压头疼，或者是我们常说的一些偏头疼。如果这种头疼剧烈，那么你要考虑会不会是脑卒中的这个早期表现。有的患者会伴随着呕吐，甚至是这种喷射状的呕吐，一般是由于脑卒中这种疾病导致颅压增高表现的。这个时候呢，不要简单的把它认为是这个胃肠炎呀、胃肠性感冒啊、吃坏东西的这种呕吐，要考虑到脑子的问题。还有的患者呢，他会出现这个四肢抽搐，这个时候要和我们常说的这个癫痫大发作要区分清楚。有些脑卒中的患者也会出现这种癫痫大发作类似的抽搐，但它本质上是脑卒中、脑出血或脑梗死导致的。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呢，他会出现视物旋转、天旋地转、头晕这种现象。那么有些患者也可能是由于脑卒中导致的。
0: 这几样不用凑齐，有一样能对上就按中风处理，赶紧拨打120，开口第一句话怀疑中风。然后回想一件事，他最后一次完全正常是几点钟呢？到底是刚才还在跟你说话，还是昨天睡前？为什么非要这个确切的时间呢？因为中风的药和手术只在发病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面管用，在这段时间里面把血管通开，堵住的那片脑子还救得回来。错过了这段时间，脑细胞已经死了，这个时候再硬把血管通开反而可能出血。所以医生遇到病人的第一句话往往是，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就是这个患者当他一切都正常的时候，能够确定的时间到现在就医有多长时间，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个缺血性脑卒中，也就是脑梗死，对它进行血管再溶栓，那么我们的最佳抢救时间窗口是4.5小时。如果患者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时间窗口，我们再给他进行溶栓药的治疗，不但不能够把血管打通，反而呢会带来更高的风险。所以呢，家属、现场的第一目击者要能够清晰地表述出来患者的发病时间是多长，为我们的治疗提供一个可靠的依据。
0: 救护车到之前还有三件事：第一，让他躺下，别搬别摇，如果他吐了，让患者的身体处于一个稳定的侧卧位，头朝向一侧，嘴在下面，有利于呕吐物的排出。第二，别喂水，中风会伤到管吞咽的神经，极易造成气道堵塞窒息。第三，别喂药，别掐人中，别针刺放血。
1: 我们不建议社会公众啊，对于急性脑卒中的患者，特别是昏迷的患者去掐人中。第一呢，掐人中对于脑卒中这种疾病本身来说呢，没有什么实际的治疗意义。第二呢，就是我们在掐人中、按压人中的时候，往往会造成患者的下颌内收。当患者昏迷的时候，仰卧的时候呢，由于重力的原因，舌根会下坠，阻塞气道。那么另外还有一种流传的方法呢，就是给患者的四个手指的指尖进行针刺放血。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啊，这种方法呢，对于缓解急性脑卒中患者的症状、治疗这种病情是没有直接的、明确的这种治疗效果。
0: 一张脸，两只手臂，聆听他说话，对上一样，拨打120，记住120。中风讲完了，接下来我们讲另一根血管——心血管。它比中风更容易被认错，因为它经常不疼在胸口上。武汉一位阿姨胃疼了一个星期了，反酸恶心，吃胃药也不管用，到了医院做了心电图，没事儿。医生按胃病给开了药，还是不管用。换了一家医院做心电图，还是正常。但是呢，抽血一看，心梗的指标是高的离谱。造影一看，右边的那根冠状动脉已经堵死了。 他的原话是：“我明明是来看胃病的，心电图也正常，你们说我心梗。”43万例心梗的统计，1/3的人进医院的时候胸口是不疼的。我们先说那些疼的，那疼啊，不是一个点。你问他到底疼在哪儿，他说不出来，他会攥紧拳头压住胸口中间，就是巴掌大这么一块地方，压着闷着，歇下来也不见好。再说说胸口不疼的那1/3，可能疼在了胃上，被当成了吃坏肚子；可能疼在牙上、下巴上，牙医查不出毛病；可能疼在肩膀、胳膊上，像落枕，也像是干活累的；也可能是哪儿都不疼，只是喘不上气，浑身发软，一身冷汗。广州一位50岁的先生，他左边的牙疼，而且呢，这疼还有个规律，就是一激动、一活动就疼，不动的时候反而不疼。看了好几次牙医诊所，结果呢是越跑疼得越频繁，直到有一天他疼的是大汗淋漓，家人把他送到了医院，确诊为急性心肌梗死。
1: 特别是一些7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一半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人，他在患这个突发急性心肌梗死的时候是没有胸痛的，可能是一些其他表现。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注意鉴别。我们一般来说，三高人群都是急性心肌梗死的高风险人群：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如果这些慢性疾病控制不好，就有可能导致冠心病的发生，然后呢，导致这个血管的急性堵塞，造成急性心肌梗死。
0: 那么什么样的难受要往心梗上想呢？3条要同时对上。第一条，疼痛发生在下腹部到下巴之间。第二，从来没有过的难受，甚至有一种濒死的恐惧感。3，歇下来也不见好，而且冒冷汗。3条都对上，拨打120，打完电话把家门打开，方便救援人员进来。门开了就坐下，之后啊，一步也别再走了。还有一件事得说啊，有心脏毛病的人家里面都备着应急的药，最常见的就是硝酸甘油。真到了胸口发闷的时候，这片药到底该不该吃呢？
1: 硝酸甘油呢，并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急性心肌梗死的治疗。对于有些急性心肌梗死，比如说这个左冠状动脉阻塞造成的急性心肌梗死，它是非常适合的。但是在右冠状动脉血管阻塞了，我们如果含服硝酸甘油，反而会使血压降低，前负荷下降，对病情是不利的。那么我们在现场啊，经常难以区分到底是哪根血管出现问题，所以我们要把握一个原则。第一呢，就是以前你到了医院，医生给你开具了硝酸甘油，你按照医嘱来服药，一般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二，硝酸甘油呢是一个降压药，必须是血压正常的情况下服用硝酸甘油，如果血压已经下降了，不能服用硝酸甘油。我们普通人啊，在家里没有做心电图之前，其实并不能确定自己是哪种类型的急性心肌梗死，这时候呢，对于硝酸甘油要慎用。
0: 最后一件事儿，别自己开车，也别让家里人送。两个原因，路上如果心脏停了的话，私家车上是没有人能救的，救护车上是有急救人员的，人上了车，抢救就已经开始了。而我们自己开车的话呢，要到医院才能够开始。最后再强调一遍，腹部到下巴的位置濒死般的难受，歇了也不见好，3条全中，拨打120。今天说的这两件事呢，一件是在脑子里，一件是在心脏上，他们的用药不一样，手术不一样，甚至进的科室都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能否抢救过来，关键在于能不能有人认出来。认出来就打120，剩下的交给医生。
2: 生活中很多人看到同伴漏水，第一反应就是伸手去拉，甚至有好几个人手拉手连成一串去救人，大家都觉得这是勇敢仗义的行为。可是你知道吗？这条看似充满着善意的人链，很多时候却潜藏着危险。
3: 2026年6月，江西景德镇4名大学生结伴到河边玩水，其中一名学生下水不幸遇险后，其余3人手拉手救人，最终造成悲剧。 今年四月，福建省闽清县四名小学生结伴到当地一处池塘附近游泳，其中一名孩子溺水后，其他三人拉手救援，导致接连落水遇难。
2: 今天我们通过真人模拟实验告诉大家，为什么绝对不能够手拉手去救落水者。
4: 拉人，救救我！救救我！
5: 有人落水了，我来救你。快拉住我手，快拉住我手，站住！站住！
3: 伸手施救看似简单，却极度危险。溺水者慌乱中的爆发力远超普通人岸上的拉力，单人徒手救援100%会被拖入水中。
4: 救救我！
5: 有人落水了，
4: 站住！
5: 不对，不能拉，这个树枝可以，我来救你了，快点抓住，抓住，抓住树枝！呀，哎，怎么断了？快，这边，这边，抓树枝，断，哎，哎！
3: 情急之下随手抓的树枝，纤细、脆弱、韧性差，一旦受力极易折断，根本承受不住溺水者的拉力。不仅救不了人，施救者自己也会陷入危险。

0: Let us do it!
1: 其实手拉手救援这是非常危险的，溺水者在落水之后他会发出惊人的力量，他一旦抓住某个人或物体他不会松手，导致施救者重心不稳落入水中。
2: 那如果我们在岸边看到有人溺水，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
0: 救救我，
3: 有人落水了。
0: 哎，来帮忙，有人落水了，
4: 你帮忙打120，你帮忙找一下有没有救生圈或者绳索，应该在大堤上。长棍子，长棍子，结实的长棍子，这儿有。
0: 来，我来救你了。来，抓住棍子，抓住棍子。好，
4: 抓住，别动，别动，别动，放松。好。最后为您总结一下，发现有人溺水。绝对不能够盲目下水，一定要安全救人，保全自己。第一步，立刻大声呼救，集结帮手，吸引周边的成年人前来帮忙，并且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为专业救援争取黄金时间。第二步，在岸上延伸长物拖拽救援，就地取材，利用长竹竿、绳索、救生圈、水桶等等物品，趴在岸边，降低重心，将施救工具伸向溺水者，让对方抓住以后缓慢拉回岸边。

0: 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真真，最近有没什么新鲜事啊？
0: 新鲜事真有。我问你啊，胖坤，你有没有被鱼咬过？
1: 鱼？这经验我可没有。
0: 那你真幸运，你看。
2: 哇，这个鱼大不大？
0: 这是咱们湖南的一位市民，他瞧见鱼池内有一超级大鱼，
2: 哪里的？
0: 就把手伸进池里，说时迟那时快，这大鱼一口咬住了手指。事后被咬男士表示已打破伤风疫苗。
1: 哎呦，这被鱼咬我还真是头回见啊！这鱼是鲶鱼吧？这也太大了吧！
3: 这个世界上，目前我们已知的鲶鱼的种类，也就是鲶形目鱼类的种类，要超过2000种，在几乎所有的淡水水域里面，都很容易见到各种鲶形的鱼类的身影。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哎，这鲶鱼个头很大，大概判断它应该是南方大口鲶。
4: 还敢逗我？
3: 南方大口鲶，它的成体啊，很轻松可以长到超过1米长，但是在整个鲶鱼家族里面啊，1米左右的体型可真的不算是怎么大个子啊。现在的鲶鱼家族里面最大的可能是分布在我们东南亚湄公河流域里面的湄公河巨鲶。
4: 属我体型最大，
1: 没有想到鲶鱼这么强还能长这么大，幸好它这嘴呢扁扁的，也没啥牙齿，不然可不敢想这位朋友的手指。哎呦，
0: 胖坤，这你就搞错了，这鲶鱼不仅有牙齿，而且牙齿还挺多
1: 啊。
3: 绝大部分鲶鱼呢都是杂食性的，不管是动物的尸体，还是脊椎动物小鱼小虾，或者是一些更大型的动物，只要它能够抓住能够吞下去，它都会来试一试的。那么它们危险不危险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当中的南方大口鲶以及被它咬了手的这位朋友，他应该不会受太严重的伤，因为对于南方大口鲶来说，或者是大部分的鲶鱼来说，它们嘴里面呢没有尖锐的牙齿，它们是一种叫做梳状齿，用手摸上去呢会比较类似于摸魔术粘扣的感觉，或者是像摸一个硬刷子，它是一些这种骨质的凸起的结构啊。它这样的牙齿呢实际上是为了让它们在抓住比如说鱼啊或者其他一些动物的时候呢不容易松脱啊。
1: 哎呀，这还真是担得起血盆大口啊，没想到这鲶鱼的牙齿如此特别。不过真真，说到这动物的牙齿呀，我最近呢也看到了一个特别的牙齿哦，你看看这个怎么样，特别吧？你知道这属于谁的牙齿吗？
0: 这个牙齿我认识，它属于石蟹海豹。
4: 我厉害吧？
3: 石蟹海豹听起来顾名思义，它是吃螃蟹的，但其实对于一只石蟹海豹来说，它的食物当中90%以上是另外一种甲壳动物。
4: 猜猜我喜欢吃什么？
3: 就是磷虾。磷虾呢，它个头是非常小的，但是呢，它又是集群出现的。怎么有效的去吃掉这些磷虾？石蟹海豹采用的方法就是过滤法，一口吞下去，那么它这个奇形怪状的牙齿起到了一个筛子的作用，当它闭合它的口腔的时候，只留下了一些小缝隙可以让水流出去，但是磷虾留下来。
0: 不得不说呀，我这朋友的牙口挺科技的。
1: 那是，幸好呀他不需要刷牙，不然想想要把每个角落刷干净，这刷起来可能会有点头疼啊。哎，那老师，是所有的海豹牙齿都长这样吗？
3: 并不是所有的海豹牙齿都长得像石蟹海豹一样。比如说豹形海豹啊，同样是生活在南极洲附近，它们经常会以企鹅呀这样的大型食物、大型的动物为食，所以说它们的犬齿非常的发达，这个裂齿也适用于动物的尸体。无论哪种牙齿，其实都是跟它的食性密不可分的。基于此啊，就是动物学家对于动物的牙齿也是非常关注的，因为牙齿是最容易保存的，从几枚牙齿就可以推演出这个动物它们生前是吃什么的，它是以什么样的食性。
1: 难怪动物学上对牙齿如此关注，原来是因为这个。
0: 又是长知识的一天，对吧？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吧。
1: 好的，我们下次再一起来认识新的朋友吧。下期节目再见喽。
0: 下期。

0: 的空气炮，怎么样，厉不厉害？
1: 爸爸，我要做一个更大的空气炮。
2: 没问题啊，今天啊，老爸教你们做两种威力更大的空气炮。
1: 好。
2: 道具很简单，家里都能找到。
0: 动手时间到。
2: 哎，刚才你看那么小的一个箱。

0: 我们要把它封得严严实实的。
1: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给这个炮来开一个炮口了。
2: 可是怎么开呢？
3: 对，
1: 哎，它叫圆规。
4: 以这个为圆心，我们画一个圆。
2: 嗯，这就是。
4: 一会儿呢，就是按照这个小圆来进行切割。
1: 我们现在就要切圆了。
2: 哇，好期待呀！
1: 好，顺着我们画好的这个线啊，尽可能的按照这条轨迹来切，这样呢才能够确保我们这个圆尽可能的要圆一点。
2: 加油啊！
1: 加油加油！哎。来，我们把这个纸片拿出来。
2: 哎，这个影片可以当飞盘，我试试。嘿
1: 嘿，飞得好远啊！这个大号空气炮就做好了，咱们到院子里面去试试它的威力，好不好？
2: 好，
1: 走，开炮啊！

0: 中，我打了好几次都是没打中。
1: 哎，别灰心嘛，咱们再做一个威力大的。
0: 好。
1: 我们现在来做第二种空气炮，那这回呢用的是垃圾桶。那我们在这个垃圾桶的背面同样要抠一个洞，咱们这次啊要开一个小一点的洞，
0: 因为这个比箱子小得多了。
1: 哎，没错。好，我画一个圆。
2: 画好了。
1: 画好了。
0: 接下来就可以用刀切了吗？
1: 没错。那谁用刀切啊？
3: 你。
1: 哎，对了。
0: 哎呀，垃圾桶有点难抽。哎呀，
1: 这个垃圾桶质量真不错呀。最后的一下啊！哇，
0: 爸爸好厉害啊！
1: 那刚才那个纸箱呢？我们都把它封好了，但是这个垃圾桶留了这么大一个口，怎么办？
0: 把它封上。
1: 真聪明！好，我们现在就来把它封上。那首先呢，还是要把气球给加工一下。但是呢，我得注意这个尺寸大小，因为呢，如果一旦不小心剪得过大了的话，那么就太松了，套不上了。好
2: ，OK 呀，
1: 你们两个一人扯住一边啊，我来扯这一边。技巧呢，就是首先要固定住一边，然后呢，再把其他没有套住的部分拉开，套上。好，
0: 哎呀，哇，好像梦梦床啊！
1: 我们已经套好了，但是呢，我们还用胶带把它封一圈，要不然啊，一会儿就脱扣了。
0: 成品是怎么样子啊？
1: 我们看看跟刚才的纸箱空气炮比，
0: 哪个威力更大？
1: 对，一会儿我们来一个空气炮大比拼。好了，最后一步呢，就是要给我们的这个炮啊装一个弹射装置。
0: 什么弹射装置啊？
1: 用什么呢？
3: 乒乓球。
1: 是的。哎，我看一看啊，哎，我的手太大了，需要你们的小手来帮忙。
0: 来吧，
1: 来，小球，对你来确定一个圆心，抓住，抓住这个乒乓球，好了，对接成功。现在把这个乒乓球来交接到我的手里，嗯，抓住它，千万不能让它跑了啊。现在呢，我要把它固定在上面，让它形成一个拉环。把这个皮筋拿起来，帮我一下，嗯。帮我把这个手套拿下来，帮我把这个手套扯下来。
0: 好，
1: 哎呀，好了，这样就像扎气球一样啊。
0: 可是还有几个有什么用啊？
1: 还有几个就是不断的加固它的，光靠这两个皮筋是不行的。哦，
0: 我以为是会用的呢。
1: 好，哎，这个空气炮就制作完成了。你们觉得这个跟那个大纸箱空气炮比，谁的威力更大？
0: 我觉得这个空气炮。

究竟谁的空气炮更厉害呢？现在空气炮大比拼，开始，开始，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9月15号，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在株洲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作为中国首个以北斗规模应用为主题的重大国际性活动，本届峰会以“同世界共北斗，赋能全球”为主题，汇聚全球卫星导航领域的专家学者，放眼世界卫星导航的发展大势，集中推介北斗产业的发展成果。51项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全球首发，从高精度芯片、星机增强到具身智能，北斗正把看不见的时空底座变成可走、可看、可交互的产业全景。接下来，一起去峰会的现场看看，当北斗能帮火箭精准发射，带机器狗自主巡检，为城市生命线护航，下一个被它改变的会不会就是你呢？
1: 9月15日，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在株洲开幕。在本届峰会上，51项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在全球首发，覆盖了高精度芯片、星机增强、具身智能等多个领域。在峰会的展馆中，芯片、终端、时空软件、火箭、无人机、机器狗同场展示，把原本看不见的时空底座变成可走、可看、可交互的产业全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着眼于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卫星导航系统。如今，作为联合国认可的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北斗早已渗透进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车道级导航为你精准指路，无人农机循着厘米级坐标驰骋，从人间烟火到千行百业，北斗赋能已经让星光照进了现实。
2: 湖南的基础非常好啊，可以说从芯片，到这个终端，到用户的软件，都已经形成体系了。
1: 在今年北斗规模峰会的展馆中，集中了产业链龙头、通信、能源、轨道交通、商业航天等多个展位，其中最重量级的莫过于北斗在商业化火箭上的应用。今年1月，由宇石空间研发的湖南首台可复用液体运载火箭 AS1 总装下线，而北斗系统就如同宇石火箭的时空管家，发射时精准对标，飞行中实时定位，回收时辅助着陆。
3: 我们火箭上面的控制系统里面有一套非常重要的导航的装置，就是它要实时接上天上接收天上卫星的信号，然后传递给火箭上面的卫星导航接收机，然后火箭要自己定位，所以这套系统就给火箭发射过程中实时来传输，来火箭定位用的，是这样的。
1: 而在具身智能领域，北斗系统同样在持续发力。
4: 目前可以看到的是，这个机器狗身上背负的装备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自主导航的套件。那这个套件呢，赋予这个机器狗一个室内外一体的定位以及自主导航的能力，让机器狗去中国移动。
1: 眼前这只名为笨笨的机器狗，正是结合了 AI 技术与北斗导航系统的具身智能集合体。通过背负的北斗导航套件，使用者只需要通过手机输入简单的指令，就能在机器狗的带领下前往目的地。今年5月18日，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在北京发布。白皮书显示，2025年国内北斗时空产业总产值达到13323亿元，截至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台，其中超过98%支持北斗定位。如今，北斗正在走进千家万户，在大众消费、共享经济和民生领域，温暖着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5: 科研一定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卫星导航系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经过了我们国家几百家单位、数十万北斗人的共同努力，现在北斗系统已经广泛应用于千行万业，进入了亿万手机。作为一个北斗人，我感到非常自豪。
1: 从株洲国际会展中心出发，北斗的足迹正迈向全球。从芯片到终端，从 从星舰到机器人，湖南的科研力量与企业创新正把同世界共北斗的愿景写进每一次精准定位，每一次自主导航里。
0: 当全球顶级越野摩托引擎在上海奉贤的赛道上轰鸣咆哮，当中国车队第一次以厂商身份站上世界顶级赛事的发车线，你想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感觉吗？让我们来看看2026年9月11号到13号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中国上海站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属于中国摩托车怎样的印记。
1: MXGP 全称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其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英国车手在草地、山坡和泥地上的竞速比赛。1957年，国际摩托车联合会正式创办世界越野摩托车锦标赛，这就是 MXGP 的前身。如今 MXGP 与 F1、MotoGP、WRC 并成为世界四大机车赛事，拥有4.2亿忠实车迷。2026年赛季上海站是亚洲唯一分站赛，汇聚了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33支顶级车队、90余名职业车手，其中包含8位历届世界冠军。赛道全长1.05公里，设置15个技术弯道、18段坡度组合以及多处高落差飞坡，最高坡达5米，最长飞跃直到66米。
6: 2026 MXGP 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分站赛正在上海的奉贤热火开赛了。那听见我耳边的轰鸣了吗？跟着我的镜头一起聚焦这场全球顶级的越野摩托车的对决吧。
1: 今年 MXGP 上海站最大的看点之一是中国车队的集体亮相。张雪机车作为本土知名摩托车品牌，此次虽未以厂商身份全程参赛，但创始人张雪现身赛场，为参加 85cc 组赛事的儿子张擎天助阵。在媒体群访中，有记者提到了明年参赛计划以及达喀尔拉力赛的话题。
7: 刚刚我跟我们的赛事总监在沟通，车队我们已经签约了，然后车手现在我们还在交流和推进。我和那个我们的赛事总监可能有一点点意见上的不统一，我更倾向于签这种一流的车手，然后我们的总监告诉我一流的车手特别特别贵，他担心我支付不起这个费用，所以可能我们第一年会保守一些，会主要是在赛车的稳定性啊和性能上面然后争取能上一两次这个领奖台吧。
1: 除了备战参赛，张雪还谈到了对中国摩托车人才培养的长远规划。
7: 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在资助一些少儿车手到欧洲去训练，然后我们也给到了资助，然后在明年呢我们会加大我们的资助的这个比重，送更多的人，为他们承担更多的费用，然后我们的期待是5到10年培养一个中国自己的冠军。
1: 现场也有记者问出了这样的问题，很多年轻人喜欢机车但觉得有一定门槛，张雪对此有什么建议？他的回答很直接。
7: 这个建议啥？这个努力搬砖挣钱呗，还能咋样？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雪机车邓连松，我来到了2026 MXGP 世界越野摩托车锦标赛中国上海站的现场，带大家去看一下。
1: 张雪机车的邓连松也来到赛场。2019年，他曾以车手身份参加 MXGP 顶级组别比赛。
8: 首先呢，我们因为跟那个 MXGP 官方约了一个简单的见面会议，因为我们明年会考虑参加这个赛事嘛，然后有一个简单的对接。再次呢，我是以这个解说人员和主持人来到这个赛事。这一站我们工厂是没有参加，但是现场呢有用我们的车来比赛的。对。
9: 那你们作为车队方，有没有觉得自己的车在这个场地应用上面感觉怎么样？
8: 我觉得参加这样世界级的赛事，我们还是要提前做好充足的准备。这样的话，我觉得去参加，第一是对这个赛事足够的尊重，第二是我们准备充分以后，对我们自己也会更有信心。
1: 能到现场看比赛，他和车迷们一样兴奋。
8: 这个对于我们越野摩托车手来说是一个最高的殿堂， 那也有幸呢，在2019年，和会集团把这个赛事引进到国内，我代表中国车手参加了。然后呢，现在让我再回到这个赛场，以这个幕后人员的身份来看这个赛事的话，依然的激情澎湃。然后这样的高规格的赛事能落户到我们中国，让我们中国车手，参与到这个赛事当中，然后也让我们的赛事举办方能在这从中上学习，车手当中从中去进步，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1: 来自重庆的骏驰摩托车车队也首次以厂商车队身份征战 MXGP。车队经理蒲清强介绍，从决定造一款能参加 MXGP 的赛车，到真正站上发车线，他们花了7年时间。
10: 其实我们为了参加这次比赛，公司其实是在7年前就做了决定，想来造一款能参加 MXGP 比赛的赛车。但是我们这次准备来参加这个赛事呢，是花了3个月。其实我们最早是准备是明年参加，但是我们海外的经销商呢说的我们可以参加，因为他们更了解 MXGP， 因为我们的经销商在欧洲嘛，他说的在他们那个国家他们已经拿过好几次冠军了，他觉得我们的车可以参加 MXGP， 然后跟世界的大牌大的品牌然后同场竞技一下，也让我们进步学习，找到差距。
1: 不少车迷朋友还关注到骏驰董事长在发布会现场激动落泪，这一幕也引发了热议。
10: 因为 MXGP 进入中国的第一次，他来看了这个比赛，他觉得我们中国的只是作为赞助商，没有一个真正的车队参加到里面，我们都是驾驶的国外的赛车。那个时候呢，他就下定了一个决心，他说的我以后能不能做出我们中国的越野车来参加这个 MXGP 的比赛。通过呢他这7年的努力，然后我们目前的车辆呢，从我们现在的预估上面，我们可能会全部完善。
1: 重庆骏驰机车目前拥有自己的车架厂，为了做好一个车架，他们花了整整12年时间研究热处理和焊接温度。在零部件上，骏驰也下足了功夫，整车搭载的全段钛合金排气在量产车、参赛车和越野摩托车中是国内首个做到整段如此轻量化的。
10: 其实我们的车在国外卖得非常好，国外的这些车友他们就觉得

0: 觉得我们中国做的车质量也还好，性价比特别的高，包括它的配件很便宜，不像一些国外的一些车配件一贵，第二呢配件不好买，我们现在这些中国制造非常的强大，我们的配件非常便宜，而且我们有很多的配件，你需要多少我们能够给你造多少。
1: 在本次比赛中，重庆骏驰机车在 HNH 250cc 组别的两回合比赛中，三位骏驰车手驾驶骏驰赛车稳定发挥，包揽总成绩冠亚季军，共同登上领奖台。赛道上，中国车手的身影也越来越醒目。除了厂商车队的亮相，多位中国车手也在此次赛事中展现了实力。张雪的儿子张晴天也亮相 85cc 青少年组别，备受关注。
2: 和你平时的训练和跑这种大场地的话，有没有什么区别？
3: 最大的肯定就是，这个场地既然我没跑过，然后就首先就是陌生啊，然后它这个设计的风格的话，就也跟国内的有一些差异吧。
2: 你多少岁开始接触摩托车的？
3: 六岁。
2: 那个时候是自己喜欢，还是说你爸爸让你？
3: 其实啊，我一开始是被我爸拉着过去的，后面的话就觉得好玩啊。现在的话就已经转变成一种生活的方式了吧。
1: 张晴天是张雪的儿子，六岁开始接触摩托车，如今已是一名成熟的年轻车手。和他一样，赛场上还有更多追梦的少年。
4: 我今年13岁，我3、4岁的时候就，平衡能力挺好的，然后，等10多岁的时候，我爸发现这样像我，想让我尝试一下，然后，他们发现我挺有天赋的，然后我也挺喜欢这项运动的。然后就开始练习这个。
5: 今年的话，我是参加国内的 250cc 组别，往年19年和24年的时候是参加的 M 叉一和 M 叉 GP 组，250和450组别。
1: 征战赛场多年的老将，面对奉贤这条新赛道，也有自己的初印象。
5: 今年这次来参加这场赛事呢，也是我第一次跑这个赛道，我觉得比往年19年的那个赛道，跑起来更有节奏性，每一个弯道还有障碍与之间的衔接啊，都非常的顺畅。
1: 这次他选择了一台国产赛车，与进口车同场较量。
5: 这次参加 M叉 GP 国内组，我就是用的这个车型，是张雪 M叉 250，以这个车跟进口车来较量。从做工啊，还有就是操控上，很灵活，还有减震器的性能调校过后，我觉得这种大飞跳20多米的这种跳跃啊，都是可以驾驭的。
1: 本届赛事还迎来多项历史性突破，中国自主摩托车品牌首次以厂商车队身份征战 MXGP， 多位中国车手持外卡参赛，在家门口迎战世界强手。业内将本土车手品牌持续突围的现象称为张雪效应。赛事潮流市集参展品牌也增加了很多，纪念品商店面积更是扩大一倍多， MXGP 主题周边商品种类也在增长。赛道内外车迷的热情同样令人动容，有人专程从外地赶来，有人带着孩子第一次近距离感受越野摩托的魅力，也有众多本地爱好者如约而至。
6: 我已经第3次来 MXGP 了，然后呢，这次来那个比赛，我特别希望看一下，张雪和他的车队，因为 MXGP 在中国这扎根上海，我觉得这是上海的骄傲，同时也是中国人的骄傲。
7: 我觉得这个比赛非常的激情，像我这个其实已经不是太年轻，但是我希望通过这个比赛，我自己就很有激情，而且我今天看到了非常多热情洋溢的人。今天虽然太阳很大，但是呢，我觉得来这一场也非常值得。
1: 9月13日，为期3天的赛事落下帷幕，最终决出 MXGP、MX2、250cc 和 85cc 4个组别的分站冠军。来自荷兰的84号车手杰弗里·赫林斯夺得 MXGP 组冠军。值得一提的是，他也是2025年度冠军。凭借此次夺冠，提前锁定年度车手总冠军。据统计，本届赛事3天现场观众达5.6万人次，再创新高。 上海这座拥有 F1 赛道的城市正构建起国际顶级汽摩赛。

0: 界的双子星。
1: AI 正从屏幕走向现实，从代码变为行动。最近以 Joy AI 跃迁物理世界为主题的 JDD 2026京东全球科技探索者大会在北京亦庄举办，京东全面展示建设全球最大物理世界运营中心的战略理念与最新成果，在算力基建、物流机器人、 AI 购物助手、智慧医疗、教育硬件等场景集中亮相。下面就跟随记者王佳熙去看一看 AI 如何一步步跃迁我们的物理世界。
2: 大家好，我现在在北京亦庄北人亦创国际会展中心2026京东全球科技探索者大会 GDD 的现场。那今年大会的核心主题呢非常的明确，就以 AI 签约物理世界。那今年的国内外科技专家和产业大咖齐聚现场，共同探索 AI 赋能实体经济的全新路径。接下来跟随镜头，我们一起去解锁这场实体 AI 的年度科技盛会，走吧。
0: 大会上，京东公布算力数据模型三大 AI 基建最新进展，已联合合作伙伴打造国产万卡算力集群，并规划建设十万卡集群，推进1000万小时人类最大规模具身数据采集，发布实时可交互的世界模型 Joy AI Echo WM。在面向交互式世界模型的权威公开评测中，以81.6分排名第一，达到行业顶尖水平。物流是机器人应用前景最广阔的场景之一。在 JDD 展台上，京东物流超脑加狼族机器人军团最新全阵容亮相。超脑大模型负责供应链复杂场景下的智能决策与协同调度，狼族9款产品、11款机器人已在仓储、分拣、配送等环节落地。
3: 大家看到的天狼、地狼、智狼等等，那我们为什么要叫狼族呢？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物流机器人像狼群一样，在整个仓储里边是一个协同作战的一个状态。这些机器人是根据整个货物的形态，我们做了一些分类。这个智狼小车是我们京东物流纯自研的一款料箱护道人，它的储存是一个料箱大小，那货架上放的都是我们这样大小的一个存储单位。那这一款是我们的智狼穿梭板，它整体的大小就是可变的，可以放不同的箱子的尺寸。然后我们再来到这边，天狼是以托盘为存储单位，在货架上是4项来进行行驶的。这些产品都是率先应用在京东自己的仓库里边，保障了我们211限时达行业的一个标杆服务。
2: 那它解决了什么问题呢？
3: 主要您可以这么理解，原来我们仓库里边都是人在搬运，去拣选，然后去找货，然后再出货。我们现在应用了这些物流机器人自动化产品，再加上我们自己的软件产品来调度，对比前后，我们的屏效能够有数倍的一个提升。
0: 据了解，京东物流计划在5年内采购300万台机器人、100万台无人车及10万架无人机，进一步推进物流全流程无人化落地。线上购物最大的痛点之一就是买了不能试，为此京东开发了 AI 试穿功能，让用户在下单前就能看到商品穿在身上的效果。来看现场演示。
4: 我们现在入口是在商品详情页的这个右下角，叫趣试穿，然后已经覆盖了大概70%的商品。点击趣试穿之后呢，这边上传一张照片，这里就是取一个模特，然后这个可以是您自己的这个照片，然后使用此照片之后，我们就会有这个搭配的推荐或者是单品的推荐。那比如说可以点击这件牛仔外套，那稍等个7到8秒的时间就能看到这件外套在您身上还原的效果了。然后同时我们也有这个搭配推荐的功能，比如说问牛仔外套配什么夏装，或者是一些其他您有任何穿搭场景或者诉求都可以在这里输入，我们会在这里做穿搭的推荐。如果您是男士的话，就这里会推荐这个西装裤和直筒裤，以及我们会有这种组套的，从商家素材里面挖掘的，以及基于一些时尚知识的这种时尚的搭配，然后可以支持整套的试穿。
0: AI 试穿让线上购物从看图下单变成先试后买，不仅提升购物体验，也降低了退货率。该功能已覆盖约70%的商品，在京东 APP 商品详情页即可体验。
2: 这边是这个无人超市的机器人吗？
5: 对，我们是大咖机器人的无人零售的这个场景。
2: 那它的作用主要是什么？
5: 我们这个机器人可以在狭小的这种空间里，然后利用它自己的这个26个自由度来去帮你抓取你想要的东西。比如说你看，我们通过 Pad 自主下单这个豆奶，然后我们点提交，提交成功，然后机器人就会去在这个空间里去帮你抓取你想要的这个食品。
0: 这款无人零售机器人依托京东大咖自研的世界模型，凭借26个自由度和传感模块，能在狭小空间内精准抓取商品。目前已与京东前置物流仓、京东医药、科技物流等合作应用。
2: 这个豆奶我刚刚看到它其实是软的，所以它其实是不是对这个精确度的要求非常高？
5: 对，比如说这种盒装的、袋装的，它是依托于我们自研的两仪模型，经过训练，然后它就是大脑会告诉它抓什么。
0: 这款名为东东的 AI 购物助手不仅能帮你找到商品，还能理解你真正需要什么。
2: 它是用来做什么的？
6: 我们的定位是全能的生活搭子，主推的呢是一个叫万能博士的数字人 IP， 然后在这里面它可以帮你解决许多生活场景下的问题。比如说在购物的时候，你看到你的朋友有一个东西，然后你想买同款，就可以跟他进行视频通话的时候直接识图。
2: 其实我发现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啊，这个是完全没有一个 logo 和标识的，然后它又通过这个就找到了一模一样的同款。
6: 对，然后你还可以直接点击买同款，然后就直接可以在这个 APP 里面进行下单，不用跳转其他的 APP。
2: 京东的 AI 医生，它和一般的 AI 医生有什么区别？
7: 就是我们和普通的通用大模型的医疗的差异在于，我们本身是沉淀了京东互联网过去10年的这种医生和患者的这种问诊经验，然后以及这将近10万医生在我们平台上沉淀的文章，然后以及我们在借用了知医这边的科学的医学文献，再加上京东还有一个专门的真人医生团队，他会整理几百个常见疾病的标准诊疗路径，然后我们的这个AI 医生，他在用户提问之后，我们会与用户先进行一个多轮的交互，帮用户定位到具体的疾病，然后根据标准诊疗路径给出用户常见的药品，所以他给用户的这种专业性会比通用模型更强。
2: 那它和真人来对比呢？
7: 它和真人对比的话，我们之前有一个数据，因为真人医生他时间会没有那么充裕，所以他给用户解答的时候没有那么详细。然后我们这种就是 AI 医生，他本身是可以给用户非常充分的解答，比如说你为什么要吃这个药，这个药吃多久，可能你在吃这个药之后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康复的过程是什么样。所以我们看到的 AI 医生大为的用户体验 NPS 在过去半年内逐渐上升，甚至已经超越了我们真人医生的 NPS。然后他的专业能力，我们也会有一个，就我们专门的那个医生团队，每天会针对我们整体的这个对话进行抽检，然后质检的专业问题率现在也已经比较低了，所以说这普通的简单的疾病，其实他已经和真人医生达到了相同的水平。
0: 目前京东 AI 医生已服务超过1.5亿用户，每天回答问题超过10万个。不过京东也明确表示， AI 无法开具处方，涉及处方药仍需真人医生把控。
2: 这边的东西都是以投影的形式在桌面上，
8: 对，它有一个作业批改和一个题目讲解的一个功能。就比如说我们放一个题目在这里，然后选这个选题讲解，然后再选一个题，这边会有一个展示题目的一个展示和一个解题思路的一个展示。
0: 这款 AI 教育硬件覆盖幼儿园到高中全学段课程，内置15万亿绘本资源，支持作业批改、题目讲解、语音对话等功能，还能作为台灯使用。京东表示，做这款产品目的就是为了孩子学习的多样化，课程全部免费。从仓库里的机器人军团到手机上的 AI 试穿、AI 购物助手， 从无人便利店的抓取机器人，到陪伴孩子学习的 AI 教育硬件，从在线问诊的 AI 医生，到背后的十万卡算力集群和千万小时数据采集，京东正在用一条由内而外的路径，把 AI 从数字世界带入物理世界。而当 AI 真正开始参与物理世界的真实任务，这场跃迁才刚刚开始。
9: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最近2026 Inclusion 外滩大会在黄埔世博园区举行，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7.8 万人次现场参会，2300万人次线上围观，50余项前沿成果首发，300余家企业晒出 AI 真干活的答卷。现场既有诺奖学者对 AI 真实经济价值的思辨，也有产业供需精准对接，00后崛起为创新生力军。但热闹背后一个问题被反复提及， AI 带来的改变究竟能落到多少普通人的日常里？来看记者杨义景的报道。
1: 这里是外滩大会，这是我第三次来到了这里。这场大会到底讲什么？会如其名，外滩是一个地名，更像一个开放象征的符号，汇聚海内外专家，作为国际平台，跨国界交流思想、技术、产业，向世界展示中国科技创新的思考。在这里更像滨江交汇的感觉，人才、资本、技术、想法在这里交汇碰撞，搭建一个思想汇聚的会客厅。
2: 当 AI 不再是实验室里高冷的代码，而是帮人点咖啡、预约就医，甚至扎进工厂药房上手干活，一场热热闹闹的 AI 思想盛会在上海迎来收官。9月12日，为期4天的2026 Inclusion 外滩大会在黄埔世博园区正式闭幕。围绕共创 AI 新经济的主题，大会集结学界研究者、产业实干家，还有投资圈的各路力量，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参与者齐聚现场，7.8 万人次线下逛展，2300万人线上云围观。有意思的是，现场无论是观众还是参展商中，00后的身影成为新晋代言人，青春气息直接拉满。
3: 我们带来了主要是一个基于仿生水生通信的一个隐蔽的两栖弹涂鱼机器人，它可以在滩涂湿地呢进行对应的一个探索，实现两栖爬动以及视觉追踪功能。然后我们的二代机呢，在视频上面可以看到，它主要是主打一个水生通信能力和一个三维浮潜的一个运动形态。这次外滩大会的主题是 AI 和 Agent 的 AI， 它是一个我们最为前沿的一个技术，所以说将它与我们的本科生活结合起来，以及对我们俱乐部的后续的一个创新和对于新生的培养，那都是一个非常很好的一个方向。
2: 在1.5万平米的科技展区，300余家企业集中亮相，50余项技术产品在这里首发首展。如今的 AI 早已不满足只会画图写文案，而是升级成能动手办事。机器人开进药房、工厂、洗衣房，智能体帮普通人叫车、求职、看病，就连街边小店、偏远乡村诊所也用上了 AI 工具。AI 正成为打通最后一公里新的代名词。蚂蚁阿福将贵州普安山区的乡村诊所真实地搬到了外滩大会现场。
4: 目前阿福全国的用户已经超过1亿，其中55%来自偏远的地区和三线城市。那我们会发现，刚才你提到的使用咱们阿福支持语音，也支持老年版的大字大话，也支持多方言来进行问答的时候，阿福给到一个更好的建议和解答。过去啊，我们会发现村医要去给村民上门。

0: 去看病的时候可能会背着一个药箱，
1: 哎，
0: 这个药箱里可能传统的话需要带着听诊器、一个笔和本子和一个体温计，那它其实能做的检查也比较有限。那现在呢，咱们的村医只需要背一个智能的随诊包，帮助咱们的村民在家就能完成。
2: 大会可不只是看热闹、逛展会，更主打产业面对面握手、产业对接会，吸引350家企业到场，促成80余项合作意向。
3: 客观讲，整个产业也更加落地了，包括很多产业方其实也开始更多的思考具身智能跟自身的这个商业怎么去结合的。我觉得是应该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到明后年，应该会进入一个生产力应用的一个量级的快速增长吧。
2: 创投专场汇聚500多名投资人，对接120多家 AI 初创企业，创新物种展区迎来拉美多国创业者，海内外创新思维在这里碰撞。
4: 这是我们实验室设计的一款折纸仿如同机器人，它采用了 3D 打印设计的折纸结构，然后内部的采用了由舵机绳驱动方式，它全身是一个非常柔性的一个结构，所以能够根据这个管道的形状进行自适应的运动。我们现在主要是突破机器人的算法问题，因为这个机器人的自由度非常多，带来的算法会非常复杂。就比如说我们要实现一个非连续管道的运动，它就要求我们机器人能够自主去识别环境，然后自己去规划自己的运动路径。
2: 本届大会，年轻人不再只是台下看客，占现场观众20%的00后已经走到创新舞台中央，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外滩黑客松 AI 编程马拉松，收获15577件 AI 应用作品，上万名选手同台竞技，近70%参赛者还不到18岁，最小参赛者仅仅6岁。创投活动现场，一大批95后、00后创业者勇敢亮相。
5: 我觉得我作品的特点应该是，视觉上做的比较好。就是我的作品可能会 AI 味没有那么浓，但是别人看不出来用 AI 做的，可能觉得我是会不会是一杯一杯手画的或者怎么样。所以整一个产品的一个调性是比较可爱，然后手绘风格感的，所以让人看起来会比较治愈，比较亲切。
2: 技术一路狂奔，但人始终是 AI 新经济的最终标尺。大会连续第4年发起 AI 科技人文实问，收集网友5000余条真实发问，打捞普通人面对 AI 的困惑。首次亮相的 AI 艺术节，借音乐影像去叩问人类创造力的边界，一边探讨思想，一边对接现实就业。55家企业放出超1500个岗位，70%以上聚焦 AI 赛道，累计收到7000余份简历。科技之外，绿色也不缺席。绿色星球展馆把看不见的 AI 能耗变成可感知的展陈。蚂蚁森林10周年活动集结全球200多个绿色创新项目，用科技探索守护自然的新思路。这款用于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的机器人，是专门用于执行沙漠荒漠化治理的锁边任务，能替代人工作业的恶劣环境。
6: 这款复旦大学荒漠治理机器人主要是由齐宇哲研究员2020年牵头然后成立的一款荒漠治理机器人。目前我们在实验的是在荒漠内进行沙柳的种植，然后这款机器人我们团队是创新性的采用了空天地一体的协作作业技术，是通过无人机和我们的荒漠机器人在沙漠上采集沙漠的整体的地图，然后通过北斗来实现我们这款机器人的自主作业。第二是我们创新性的提出了这种一体式的种植技术，通过机械臂一体化的种植机构，两个机构可以实现在种植过程中的钻孔、取苗、然后覆土、浇水等一系列动作，可以保证它的存活力。然后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是在整套车上配备4套种植机构，使得它的种植效率可以达到人工的10倍以上，然后满足我们作业的需求。
2: 企业端则拿出10打10的产品答卷，普惠 AI 服务，降低专业服务门槛，智能体开始接手消费交易任务。 AI 的价值终究要看真实增长，看普通人的获得感。
7: 我们发现了外滩大会有一个展台，它的人流是一直没有断过，一直有人在排队，到底是为什么？我们进去看一下。
1: 老师您好，欢迎莅临极俏 Hypershell 的展台。我们是全球第一个定义了消费级外骨骼的这么一个品类的品牌。目前呢，我们已经畅销了全球超过70个国家和地区。我们今年发布的 Hypershell 的全新的 X 系列，也是搭载了全行业首个的 AI 的端到端的运动控制算法，它就可以有效的识别您的步态，以后匹配一个精准的助力，达到一个几乎零延迟的效果，提供一个更好的人机协同的有效助力。我们也是刚刚在全球发布了一个首创的下一代的旗舰外骨骼，保证我们全下肢在全地形各个姿势下的一个有效的助力效果。
7: 我很好奇最重要的一个，也是老百姓最关心的一个问题，这个多少钱？这个多少钱？
1: 好嘞，我们现在的话畅销全球的 Hypershell X 系列呢，目前是7000到14000的一个售价，那这款价格是15999。会在11月份的时候正式发售。
2: 热闹的展台背后，大咖们没有一味追捧 AI 神话，反倒抛出一连串扎心的问题：大火的人工智能到底能不能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带来不一样的思考。托马斯·萨金特提醒 ，AI 还处在充满未知的开普勒阶段。阿基温测算 ，AI 有望每年把生产率增速拉高1.08%，但这份潜力能不能兑现，离不开市场竞争、教育和就业体系的配合。国内专家也把关注点落在就业、收入分配、真实生产能力上。
8: AI 还是一个资本和这个算力密集的这样的一个行业，现在的话可能半年一个技术就发生一个迭代，所以通过产业的支持能够更大的一个放大对产业影响力的事情，原本可能要10年的时间，那学校只要完成最开始的那一个环节的探索就行，后面交给企业来做。现在一个前沿的技术进入实际的实战和产业生活中的速度被大大的缩短。
2: 4天的大会画上句号，但 AI 走进经济、产业、寻常生活的故事才刚刚拉开序幕。如何把技术红利转化成普通人触手可及的获得感？这份时代考题等待更多人一同共创作答。
9: 9月12日，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收官，11国16名顶尖选手云端对决。第8次征战世锦赛的中国选手张树鹏在弯道竞速赛斩获季军之后，精准穿把赛最后一跳，跳出了90分，以总分170分逆袭登顶，成为中国翼装飞行世锦赛史上的首位冠军。10年逐风，7次无缘金牌，他究竟是如何顶住压力，在绝境当中完成这惊天一跃的呢？让我们一起回到比赛的现场。
10: 把勇气交给天空，把热爱交给风，每一次翱翔都是对梦想最滚烫的回应。
11: 2026年9月10号，第12届翼装飞行世锦赛预赛在天门山玉湖峰开启。
10: 顶尖翼装飞行大师，12度集结张家界天门山之巅。
11: 作为本届赛事中国乃至亚洲的唯一一名参赛选手，张树鹏再度主场出战。这是他第8次登上世锦赛赛场。历经多年国际赛场磨砺，他能否顺利晋级决赛，向个人首枚世锦赛金牌发起冲击呢？
12: 现在是8号选手张树鹏。
13: 选手一起跳。
11: 鲜红翼装印着五星红旗，张树鹏纵身跃下玉湖峰，穿梭天门山峡谷云海。他2013年开始接触翼装飞行，深耕极限运动10余年，多次刷新翼装飞行相关记录，常年稳居亚洲顶尖水准。此前7次世锦赛征战，他屡夺亚季军，始终与冠军席位擦肩而过。
13: 我在这儿已经飞了2000次了，即使我飞了2000次，然后每一次飞行之前，我还会严格的按照运动的这个要求、运动的流程，去做所有的飞行前的准备，检查，严谨是最重要的。
11: 在天门山累计飞行超2000次的张树鹏，凭借稳定发挥，他顺利通过预赛晋级决赛。但本届赛场高手云集，竞争白热化，他能否在第八次世锦赛之旅圆梦夺冠呢？依旧充满悬念。
13: 对，因为这个比赛也确实选手都是世界最顶尖的嘛，然后像澳大利亚的塔西，然后还有那个挪威的还有另外一个澳大利亚的有三四名运动员吧，水平都很强，实力很强。
11: 2026年9月11号，本届世锦赛首个决赛项目弯道竞速赛开赛。赛事场地设于海拔1458米的天门山玉湖峰，垂直落差990米，相当于300层楼高。选手需高速完成3次峡谷回弯，比拼极致速度与空中控场能力，被誉为空中 F1。弯道竞速是翼装飞行风险最高的项目之一。选手以超200公里时速贴岩壁飞行，3次回弯容错率极低。峡谷风向、气流瞬息万变，微小的姿态偏差就可能改写比赛成绩，甚至危及飞行安全，极致考验选手的综合实力。
13: 竞速呢，谁飞得最快、用时最短，成绩最好。就是这个赛道的记录已经是23秒2几几啊，就是再想突破这个确实太难了。
11: 本届竞速赛强敌云集，澳大利亚名将塔西保罗门罗实力顶尖，多次登顶该项目，是本次竞速赛夺冠大热门，也是张树鹏冲击更好成绩的核心对手。
7: 好，我们来看第一位选手啊。好，
14: 我们看到裁判员已经拉响了信号弹烟弹，一跃而下。
11: 9月11号上午10点40分，世锦赛弯道竞速决赛正式开赛。来自全球的顶尖翼装选手依次从玉湖峰纵身跃下，化身山间飞影，在1000米山谷开启极速角逐。
14: 预赛是23秒938。
7: 他今年的目标是向，因为他第三次参赛啊，向3连冠发起冲击啊，所以这是勇者当中的勇者，强者当中的强者。
11: 卫冕冠军塔西保罗门罗率先完赛，24秒191的成绩登顶实时榜单。稳定的巅峰状态给后续出场的张树鹏带来了极大的竞技压力，竞速赛的夺冠悬念瞬间拉满。
15: I mean, to come and compete here is always an honor. It's a very special place. To win the first time was a dream goal. You know, I've dreamt of flying her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then to come and compete here and not only win for my first time was such a great feeling. It was a big accomplishment for me, almost like a life goal.
11: 强敌成绩在前，全场目光聚焦中国选手张树鹏，这是他竞速赛的终极一票。
14: 张树鹏已经拉响了信号弹烟弹，
7: 好，
14: 纵身一跃，如离弦之箭一般贴着张家界的玉湖峰呼啸而下。这个位置啊，稍微丝滑的转向，穿越天门洞之前的奇门，前面这个动作我的感觉都是很流畅，运行的非常好。最后关键的冲刺，看看张树鹏最后抬升的这一下啊，大家看到稍稍有一点点镜头给我们交代的是有一点点转向，这个不知道会不会对他的成绩多少会产生一点点的影响。
16: 好，我们的张树鹏来了，我们最期待的，哇，带着飞舞的五星红旗降落了，啊，对刚刚的表现满意吗？
13: 不是很满意吧，中间出现了这个问题，因为乱流的影响，不是很稳定，有一些晃动。
11: 受山谷实时乱流影响，张树鹏本次竞速飞行姿态略有晃动，最终以24.663秒斩获竞速赛季军。 竞速赛场汉师金牌，但赛事并未结束。9月12号，本届世锦赛终极对决精准穿靶赛开赛。该项目是赛事技术难度最高的比拼，空中标靶直径仅0.7米，靶心仅瓶盖大小，随风摆动。选手以超200公里时速俯冲，需精准穿靶，分毫偏差都会错失高分。
13: 我们飞行的时候，200公里的时速，用头顶的穿靶器去穿这个靶心，这个难度还是很大的，因为除了我们本身的技术以外，还会受到这种风向风速的影响。因为上一次比赛就发生了，这个比赛的选手飞过来的飞行轨迹特别好，然后角度也特别好，但是到穿靶那一瞬间，一阵风吹过来，靶上去了，所以他就从把这个原来的位置飞过去。
11: 穿靶赛分2轮积分排名，同分参考预赛成绩。张树鹏预赛排名靠后，几乎没有同分优势，这也意味着他的每一轮飞行都不容失误。
17: 大家看我身后啊，就是这一次穿靶赛的标靶，现在距离我其实只有10来米，但我依然觉得它真的很小，它的外环只有不到1米，而它的靶心我觉得只有瓶盖那么大。但我们的选手是从1400米的玉湖峰纵身跃下，以超过200公里的时速击穿标靶，这其实在空中只要偏差个那么0.1度啊，在我们的靶上就能够差个好几环呢，所以对我们的选手的身体控制力和飞行速度要求都是相当之高的。
11: 9月12号上午10点，精准穿靶赛正式开赛，多国顶尖选手依次登场，急速穿靶的破空声接连响起，每一次飞行都是技术与心态的极致博弈，赛场氛围紧张到无法呼吸。
17: 马上就到我们的靶标了，哇，炮！哇，我感觉我这儿都是产生了音爆一样啊，啪的一声从我的身边飞过，太刺激了。好了，鹏哥来了来了，哇，依然是披着5星红旗。星红旗呼啸而过，太帅了！
18: 哦，成绩出来了，80分，很不错。
11: 10点50分，张树鹏首轮稳定发挥，拿下80分，暂列积分榜第二位。首轮未能冲击满分，微弱的分差让夺冠的悬念延续，所有的翻盘希望都寄托在了下午的最后一轮终极飞行中。9月12号下午，穿靶赛决胜轮开打。此前有选手2轮斩获160分，稳居榜首，牢牢锁定领先位置。按照赛事规则，张树鹏必须在最后一跳跳出高分，才有逆转夺冠的可能。
14: 比赛的最后一跳，看看张树鹏，他带了一定的这个角度啊，深红色的翼装服，来到了天门洞的这个位置，然后呼啸而过。来到穿靶靶心这个位置，从目测的角度来看，这一下的成绩应该不错。我不敢保证这个成绩是不是达到80分或者以上，但是的话，这一跳的话，应该他尽力了。
18: 90分！天哪，170分！哇，祝贺张树鹏，
11: 绝杀翻盘！张树鹏第二轮斩获90分，以总分170分逆袭登顶，拿下本届世锦赛精准穿靶赛冠军。这是中国选手在翼装飞行世锦赛上的历史首冠。
13: 我翼装飞行开始就是在张家界天门山，2012年我第一次来现场看翼装飞行世锦赛，看完之后我就去美国开始学翼装。最后我有资格和有经验站在赛场上和这些世界最顶尖的翼装飞行运动员同场竞技，感觉还是非常兴奋，非常激动。
11: 从2012年在天门山观赛种下飞行梦想，到赴美求学逐风十余年，再到第八次世锦赛圆梦夺冠，2000次凌空飞跃，无数次

0: 群推介到茶酒多业态跨界融合，四大创新方向让本届茶博会叶子能玩出多少的花样呢？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1: 五彩香茶，香飘新城。9月11日至14日，第18届湖南茶叶博览会在长沙举办。来自国内外的1500余家茶叶及产业链关联企业汇聚长沙。本届茶叶博览会展览总面积达3万平方米，设置标准展位800个，特装展位150个，吸引来自全省14个市州、58个重点茶叶主产县组团参展。
2: 宝靖黄金茶是湖南最好的绿茶之一，也是中国最好的绿茶之一。有一句话你一定听过，不是你容颜易老，是你喝宝靖黄金茶太少。高氨基酸，高茶多酚，高叶绿素，高水浸出物，各项指标都远超过普通的绿茶。
1: 湖南是全国重点产茶大省，茶产业历史底蕴深厚，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势头强劲。目前湖南茶产业全产业链综合产值已突破1000亿元，形成潇湘绿茶、湖南红茶、安化黑茶、岳阳黄茶、桑植白茶、五彩香茶集群化发展格局。
3: 今年茶博会我看到了很多创新玩法，桑植白茶也被我们做成了茶味冰淇淋，很受年轻人和孩子的欢迎，这让我更加坚定了我们的方向，用茶科技带动茶产业，才能真正做到因茶兴业、因茶致富，带动乡村振兴。
1: 除了省内茶产业代表团，本次茶叶博览会省外邀请福建、云南、浙江等全国50个核心产茶区代表团参展，并特设湘台茶叶交流专区，深化两岸茶叶合作。
4: 我是第一次来长沙，感觉上跟沿海的城市都不一样，湖南省有一种比较有那个乡土味啊，而且在各方面的感觉都给我非常的惊讶，有很多让我可以要想要常常来的欲望。我希望我以后我可以常常来长沙参展的。
5: 是很成功的，各省市的茶都有来了这边，就是跟大家交流一下会比较好一些，就是也向别人学习一下，以后会继续参加这个茶博会的，每年都会来这边做广告做宣传。
1: 展会内还设置7大特色专业展区，覆盖全域名优茶、茶身加工产品、茶智能制造设备、茶文创茶旅、茶器具收藏、茶科技科研成果、跨界融合等茶产业全产业链业态，全方位展现湘茶产业发展的丰硕成果。本届茶博会线上线下成交总额达7.09亿元，其中新式茶饮供应链等创新业态意向订单突破1.63亿元。从传统农产品到全产业链消费品，湖南茶产业正以1250亿元综合产值为基石，依托三茶统筹，加速向精深加工、新式茶饮、茶旅融合延伸，走出一条文化铸魂、科技赋能、产业富民的特色发展之路。
6: 首发，下节更精彩。
7: 还有一分钟，他要来了，他要来了，他要来了，他要来了。
8: Darling,
7: hi, Charlotte.
8: Okay, darling, this is what we want.Kendall Jenner. I would like and the eyebrow to be more arc, contour the nose a little bit.
9: 玉言，你收到的是什么妆容
8: ？So what about if we gave you like a fresh Kate Moss look?
10: 但好怕被训啊！
9: 我来教妆了，姐，快陪我一起。
8: Perfect.
7: Oh. 哇，牛津！
11: 牛津大学一日公派出差。
12: The new wave of globalization unfolding before us.It's no longer about mere commodity sales.
11: 我觉得我们的速度之所以快，是拥有非常强大的供应链和科研的实力，以及我们的创新的精神。哇、
9: wow, ！这是《哈利波特》的吗？
13: 真假美猴王，知道吗？
6: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首发。现在继续。

0: 文明呼唤坐标，人类梦想追逐到哪里，就希望时空定位到哪里，人类脚步迈进到哪里，就希望导航指引到哪里。智慧创造坐标，在浩瀚夜空中，北斗七星如一把悬于天穹的银勺，自古便是华夏先民辨方正位、观享授时的天然坐标。我国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以北斗命名，这是跨越千年的浪漫接力。经过多年发展，北斗系统已成为面向全球用户提供全天候、全天时、高精度定位、导航与授时服务的重要新型基础设施。时代刷新坐标，北斗系统是党中央决策实施的国家重大科技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北斗系统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对北斗系统的建设发展高度重视，始终牵挂，殷殷嘱托，为北斗系统建设、产业发展、规模应用、全球合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我宣布，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
0: 2020年7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暨开通仪式。他指出，要推广北斗系统应用，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向首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致贺信指出，推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推进北斗产业发展，共享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成果，促进全球卫星导航事业进步，让北斗系统更好服务全球，造福人类。2025年9月，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发出邀请，欢迎各方使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这不仅是中国的真诚表达，更是北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庄严宣誓。北斗从来不只是中国的北斗，而是属于世界的北斗。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北斗正加速绘就造福人类、服务全球的崭新篇章。大国重器，闪耀苍穹。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着眼于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卫星导航系统。中国立足国情国力，坚持自主创新、分步建设、渐进发展，不断完善北斗系统，实施三不走发展战略，走出一条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有缘到无缘、从区域到全球的中国特色卫星导航系统建设道路。北斗的登攀之路，印证着中国道路的波澜壮阔，展现了中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志气和骨气，展现了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攻坚克难的精神和意志，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展现了胸怀天下、利己达人的中国担当。湖南是北斗技术创新的重要策源地和应用示范区。湖南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首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贺信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推进北斗规模应用的决策部署，高度重视北斗产业发展， 将建设北斗规模应用引领区纳入三个高地标志性工程，通过高位统筹、政策引领、平台赋能，一个开放、协同、共赢的北斗产业生态正在三湘大地加速形成。作为北斗核心技术策源地，湖南与北斗有着深厚的不解之缘，一大批湘籍科学家、湘籍航天领军人物为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国防科技大学作为中国卫星导航重大专项导航技术专家组单位，参与了北斗系统建设全过程。
2: 整个北斗战线里面确实有不少的湖南人，在我们的北斗发展的每一个关键的时候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正是由于这个精耕快朴的技术由我们国防国大突破了，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0: 自1994年北斗立项以来，国防科技大学参与了北斗一号、二号、三号系统建设全过程，助力新建链路自主组网、毫米级高精度定位、抗干扰短报文芯片等关键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用硬核科技实力撑起中国北斗的太空脊梁。在北斗三号运控大厅，每三秒钟就能收到一组全球的数据，来自地球另一端上空的卫星数据也能瞬间传回。然而在北斗三号研制之初，如何做到全球组网却是一道难关。要实现全球组网，美国的 GPS 靠的是在全球布设地面站，但中国没有这个条件。如果仅靠境内地面站，70%以上境外区域都是观测盲区，地面走不通，那就把路修到天上去。北斗三号在全球首创星间链路，通过激光或微波，让北斗卫星彼此之间能够对话，自主进行高精度测距与通信。
3: 像那把这30颗主网卫星建立一个卫星群一样，就通过我头顶上的星可以和地球对面的星进行通讯对话，这样呢我就可以实现一星通星通。
0: 2010年，国防科技大学空间仪器团队领下了星间链路攻关任务，十余年间团队120余人潜心钻研，接续攻关，研制近100台套星间链路载荷。2015年3月30日，搭载星间链路载荷的北斗三号首颗卫星成功发射。截至目前，星间链路已在轨稳定运行11年，有力支撑了北斗三号的全球服务。2025年，国防科大团队又攻克了星间链路光频疏精密测量难题，测距精度优于 1.6 纳米，达到目前公开报告的最高水平，可为下一代北斗星间链路超精密测量提供关键技术支撑。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省汶川县发生里氏8.0级特大地震，天崩地裂之间，汶川、映秀等重灾区与外界的一切联系瞬间被切断。仅仅数小时后，一支携带北斗终端的救援队伍挺进阵中，依托北斗短报文技术，第一条来自灾区的消息终于穿透废墟传了出来。那一刻，北斗成为震区唯一的信息出口。这项短报文信号处理系统的核心技术，正是由国防科技大学北斗团队自主创新攻关主导建设的。从2020年起，多家北斗短报文推广能力领先的单位，在国防科技大学的方案基础上，共同完成了北斗民用短报文进手机的工程，让短报文从专机专用走向人人可用。 如今，在广袤的海洋上，北斗短报文早已是渔民的护身符。全国超过300,000艘渔船配备北斗短报文通讯终端。截至2026年上半年，国内累计发展北斗短报文用户超5500万。
4: 科研一定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卫星导航系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经过了我们国家几百家单位、数十万北斗人的共同努力，现在北斗系统已经广泛应用于千行万业，进入了亿万手机。作为一个北斗人，我感到非常自豪。
0: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如何从天边来到身边？湖湘大地上正在上演着从仰望星空到脚踏实地的生动实践。北斗加 5G 加 AI 为飞行器提供了精确定位、便捷通信和智能决策，助力低空经济蓬勃发展。北斗加低空经济已经渗透到了普通人每一天的生活。但是当天上的飞行器越来越多，问题也随之而来。这片全新的空域该如何有序管理？敢为人先的湖南人交出了实战答卷。今日，长沙北斗产业安全技术研究院的科研团队将进行一场低空攻防测试，圈定地面区域为禁飞区，

0: 无人机刚起飞，防控平台就直接瞄准目标，连机型都被自动识别，
1: 发现无人机的型号和它的具体位置。
0: 眼看着目标逼近禁飞区，防控方直接开启驱离程序。
1: 现在我们把无人机往这个方向进行驱离，信号已开。
0: 最终，无人机当场被控，自动掉头飞出了管控区。在刚刚这场测试中，把突防无人机稳稳拦在禁区外的幕后高手就是他。这套由湖南科研团队基于北斗技术研制的无人机防控系统，通过生成高仿真卫星信号，欺骗误入禁区的无人机导航系统，从而引导它自己平稳返航。从北京冬奥会到九三阅兵，这套系统已多次完成国家级重大活动低空保障任务，以零失误战绩守护低空安全。作为全国首个全域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省份，湖南依托北斗核心技术策源地和航空动力国家级集群的双重优势，在全国率先打通了低空治理全流程闭环。2025年11月29日，全国首个省级低空警务创新研究中心在湖南警察学院挂牌成立，产学研警协同探索低空安全治理新经验。2026年湘超比赛现场，一支专业警航队伍出现在了球场边，查打用一体反制设备全链路闭环运行，让球迷的欢呼里多了一份稳稳的安心。北斗应用先试先行，湖南先后承担了邮政物流、工程机械、环洞营湖、通航、林业空地一体化、无人机数字农业等10余个国家北斗应用示范工程，数量居全国前列。湖南推动长沙、株洲、岳阳三市成功入选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城市。在长沙，湘江新区的智能系统测试区跻身国家队，西迪智驾、舍弗勒、百度阿波罗、中车智域等近400家产业链企业在此集聚。在岳阳，环洞庭湖岳阳北斗导航城市应用示范工程已接入超4200艘船舶，洞庭湖畔的小天鹅佩戴上了量身打造的北斗追踪电子身份证。在株洲，城市治理中，北斗正织起一张看不见的安全网，公安机关北斗装备配备率达 97.66%， 搭载北斗的云上巴士不设固定线路和站点，乘客像预约网约车一样预约公交。株洲全市已布局北斗应用场景135个，在工信领域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城市评估中持续保持全国第一。
2: 株洲已打造全域全场景北斗规模应用示范城市为目标，推动北斗应用从试点示范迈向广度拓展与深度挖掘并行的新阶段，实现从能用向好用转变。
0: 2021年首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在湖南举办，近6年来，湖南已累计吸引超1万人参会，上1000家企业参展。北斗峰会已成为全国北斗产业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3: 湖南的基础非常好啊，可以说从芯片，到这个终端，到用户的软件，都已经形成体系了。
0: 湖南北斗产业集聚了全国80%以上关键核心技术，拥有4个院士工作站、4个国家级创新平台和22个省级创新平台，构成了北斗技术攻关的完整矩阵。一大批企业快速崛起，在多个细分赛道占据全国领先地位，提 天仪研究院累计发射41颗微小卫星，位居国内民企发射量第一梯队。2025年5月21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利剑一号遥七运载火箭腾空而起，由株洲自研自造的首颗遥感卫星星瑞11号成功入轨。赛德雷特的卫星智能 AIT 工厂，拥有湖南省首条获得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的脉动式微小卫星智能制造产线。
4: 目前呢，它的这个产量呢是可以达到年产量100到150颗卫星，是我们中南地区最大，主要是完成卫星的总装和整序试验以及环境试验的这一系列的后期的这个工作。
0: 目前，湖南已培育形成了覆盖芯片研发、终端制造、场景应用、数据服务的北斗产业集群。2025年，全省北斗产业产值达782亿元。2026年，全省北斗产业产值预计突破850亿元。
5: 力争到2030年，创建一个国家级北斗产业集群，培育2家以上上市公司，推广独立应用终端160万台套，全省北斗产业规模突破1200亿元。湖南北斗产业将实现能级跃升，成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新增长点。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向首届北斗规模应用峰会致贺信5周年。发展北斗规模应用产业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新的战略机遇、政策利好，为湖南加快发展北斗产业提供了广阔空间，注入了强劲动能。湖南将坚定信心，乘势而上，全力推动北斗规模应用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发展，为我国北斗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的湖南力量。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3: 做人讲良心。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熊琦。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丁仲礼来湘开展执法检查，要求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沈晓明主持座谈会。
1: 沈晓明调研城市更新工作，强调坚持规划引领，提升治理水平，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城市更新。
0: 王伟明在全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大会上强调，要抢占新赛道，集聚新优势，为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注入新动能。
1: 共叙友城情谊，共商经贸合作，湖南全省国际友城达120对，持续拓宽对外交流渠道。
0: 9月17日至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率队来湘，开展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在湘期间，执法检查组听取湖南贯彻实施职业教育法情况汇报，并到长沙、永州多所职业院校实地检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沈晓明主持汇报座谈会。
2: 执法检查组充分肯定湖南贯彻实施职业教育法，发展职业教育取得的积极成效。丁仲礼指出，职业教育要立足国情省情，遵循教育规律，服务国家战略。各地民情各异，各校管理有别，唯有因地制宜，才能结合地方实际与资源禀赋，办好职业教育。湖南作为制造业和农业大省，人才辈出，肩负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任务，有基础、有责任，更有潜力办好职业教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在执法检查中坚持问题导向，对照法律规定查找差距不足，提出系统性、建设性解决方案。要把原则性规定转化为可操作细则，推动配套法规标准制定修改，以配套制度破解规则不明的模糊地带。要让继续学习能力成为制度设计的内核，构建纵向贯通加横向融通的培养立交桥。要抓住关键要素做系统性改革，探索高新技术赋能职业教育的新赛道、新场景，完善校企人员双向流动机制，以双师型教师队伍支撑改革落地。要推动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实体化运行，让企业出题、学校解题成为常态，以产教融合解决供需脱节。要让技能宝贵从口号变成制度现实，建立能力导向而非学历导向的评价体系，以待遇和评价改革扭转重学历轻技能的社会偏见。沈晓明在座谈会上表示，湖南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党中央关于职业教育的决策部署，全面有效实施职业教育法，切实加强和改进职业教育工作，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扎实做好配合执法检查工作，持续提升职业教育质效，为加快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提供更为坚实的人才支撑。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郑燕雄、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委员刘国勇、高岭、全国人大代表黄燕、林友诗参加执法检查。省领导吴桂英、胡旭胜、刘洋参加有关活动。
1: 20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专题调研城市更新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切实增强推进城市更新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坚持规划引领，提升治理水平，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城市更新取得实效。
2: 西文庙坪历史文化街区是长沙老城传统街巷肌理保存较为完整的片区之一，于2018年启动有机更新。沈晓明步行查看街区风貌，了解建筑保护修缮、街区改造运营等情况，听取全省及长沙市城市更新工作情况汇报。他指出，要用好用活支持政策，多元筹措各类资金，统筹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下碧乡街城市更新单元是长沙市重点城市更新项目， 利用闲置土地建设产业综合体，补齐市政设施短板，改造修缮工业遗存和历史文物，改善老旧小区人居环境。沈晓明走进碧香楚巷艺术街区，了解老旧街区更新、湘江沿岸渔屋管网改造等情况，指出要以市场化方式引入优质经营主体，实现老旧街区的有机更新和可持续发展。金客园社区是国企社会化移交老旧小区，2022年启动改造，通过补齐基础设施、便民服务、社区商业、公共空间等短板，引入社会力量建设运维。昔日老旧小区如今蝶变为幸福样板。沈晓明步行查看社区便民生活圈配套业态，指出要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聚焦群众所需所盼，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更好满足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期待。八一路亚朵青居酒店原是一栋闲置多年的老旧办公室。

0: 楼，经改造更新，让城市存量资产变为商旅空间。沈晓明现场查看酒店空间改造场景，指出要把闲置低效资产盘活利用，与城市更新有机结合起来，植入新业态新功能，更好提升城市形象。调研中，沈晓明指出，城市更新有利于提升城市品质，完善城市功能，改善居住环境，是拉动投资、促进消费、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要坚持规划引领，立足片区功能定位，加强前瞻性、系统性谋划，以项目为牵引，充分释放政策效应。要加强资源整合，全面摸清城市存量资产底数，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和专业力量，建立可持续的运营模式。要加强城市管理，充分发挥街道、社区作用，完善居民、企业等多方主体参与机制，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省领导王俊寿、蒋迪飞、陈静参加。
1: 20号，全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暨对接合作大会在长沙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力推动湖南智能机器人产业做大、做优、做强，为持续用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注入新动能。
0: 在听取有关单位发言后，毛伟明指出，要深刻认识智能机器人产业的带动效应，充分彰显湖南抢占赛道的先发优势，前瞻把握产业迭代变革的未来趋势，紧紧抓住企业、产业、产业链、产业生态四个着力点，全力落实关于加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深入实施十大重点工程，力争到2028年产业链营收突破1000亿元。毛伟明强调，要坚持以三转、三化、一合力为抓手，加快推动智能机器人产业规模做大、生态做优、品牌做强。三转就是推动优势能力向智能机器人产业转化，支持制造企业向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和整机研发生产延伸，引导材料企业向机器人专用材料领域拓展，实现更多创新成果再向产业化。推动优势链条向智能机器人产业转型，加速上游强机、中游强链、下游强用，实现机器人产业链供应链高水平自主可控。推动优势产品向智能机器人产业转变，打造更多造得好、叫得响的标志性产品。三化就是推动产业发展特色化，深入推进机器人加制造融合应用，大力发展康养护理等消费机器人，重点突破应急救援等特种机器人研发，推动产业配套生态化，强化区域联动错位发展，着力打通上中下游全链条，支持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推动产业支撑系统化，不断夯实产业发展的数据算力创新平台和场景应用底座。要凝聚加快发展智能机器人产业的强大合力，努力把智能机器人产业打造成湖南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新标识、新名片。会前，毛伟明一行还参观了智能机器人成果展示。湖南是机器人产业发展技术创新的重要策源地，经过多年培育，去年智能机器人产业规模近500亿元，近3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超30%，集聚国省创新平台30余个，相关企业300余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全产业链体系。省领导王道习、陈飞、王一欧、刘洋、何继华，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耀南，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出席相关活动。
2: 近日，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队到中南大学，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等课题调研座谈。
0: 在中南大学，调研组一行详细了解学校在学科交叉、人才培养、校地合作等方面的探索实践。毛万春说，中南大学在金属材料、医学等领域拥有突出优势，要进一步打破学科壁垒，激发人才创新活力，通过学科交叉培养复合型人才，为湖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毛万春指出，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人才强省战略协同推进，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服务，持续推进政产学研经用深度融合协同创新，着力提升本土人才留存率，优化人才引育留用机制，充分发挥校友资源优势，强化资本赋能、校地合作，对接

0: 省内重点产业集群需求，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省政协将建立与高校的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搭建政校校企对接平台，助力解决高校发展难题。中南大学党委书记安石、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校长李建成参加。
1: 今天下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长沙开幕。会议将听取和审议16项报告，审议11件地方法规草案，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人事任免案，审查12件地方报批法规和决定。
0: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主持会议，副主任陈飞、胡旭胜、秘书长王小科出席会议，副省长蒋迪飞、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叶小颖列席。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大气污染防治相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湖南省供销合作社条例草案、湖南省民诉条例草案等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以及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若干规定草案等规定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会议听取了关于提请审议湖南省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条例草案议案的说明，以及关于该条例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关于湘江长沙段两岸风貌管控若干规定等地方性法规的审查报告。会议听取了相关厅局关于重大政策资金落实情况的报告，以及关于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等内容的专项报告。会议还听取了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有关人事议案的说明。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依照代表法的规定，向常委会提出了关于个别省十四届人大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现在，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739名。
2: 当前机器人产业正迎来爆发式增长，湖南以展聚力，以汇聚势，加快推动智能机器人产业做大、做优、做强。
0: 智能机器人被称作继电脑、手机、汽车之后的第四代智能终端，它不只是实验室里的产品，更是能下车间、进社区干实活的新同事。产业链条长，带动能力强，从关键零部件到整机制造，再到场景应用，每一个环节都藏着大机会。
3: 它是会带来万亿级的产值。那么它分为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应用到不同的场景。所以这个智能机器人这个产业，产业链长，涉及的面宽，带动性强。
4: 就是机器人的发展，实际上要促进制造业的和服务业的各行各业的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0: 湖南干这件事底子不薄，湖南制造业门类齐全，拥有39个工业大类，特别是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这些都是机器人练兵的真实场景。这种家底里长出来的新产业，在龙头企业身上体现得更清晰。蓝思智能打通了从核心部件到整机组装的垂直链条，2025年出货超过13000台，交付规模稳居行业第一梯队。中联重科依托工程机械的积累，已经开发出4大类8款具身智能机器人样机。
5: 依托真实场景，推动新一代智能制造的发展，工程机械机器人、农业机械机器人等智能装备进入工地、矿山、农田场景。实现生产过程的智能化。
0: 场景有了，产业怎么再上一个台阶？眼下智能机器人正从技术展示走向量产落地，从百亿级往万亿级跨越。湖南把着力点放在企业、产业、产业链、产业生态上，目标2028年培育5家左右链主企业，产业链营收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链主企业翻一倍，营收突破2000亿元，综合实力冲进全国第一梯队。
6: 锚定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目标，深入实施链主企业培育、优势制造能力转化等10大重点工程，全力推动国产智能机器人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7: 紧盯具身智能前沿趋势，开展
5: 有组织科研，围绕关键材料、核心零部件、算法、整机系统等核心领域，统筹布局十大技术攻关等省级科技计划项目。
1: 机器人要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光有硬件和算力还不够，得有人手把手教它干活。今年9月，常德武陵区推出全省首个数据产业场景开放新政，把普通人的日常工作生活场景变成了机器人数据采集和训练的练兵场。
0: 做家务、理货架、颠大勺，这些最普通的日常动作，现在成了训练机器人的核心素材。在常德武陵区，普通居民带上采集设备就能当机器人的民间老师。居民邓红艳在家叠衣服、整理杂物，用几十年的家务经验教机器人干活。食堂厨师向地坤在灶台前切菜、颠勺，把熟练的厨艺录成数据，给机器人当大厨教材。
7: 没想到就是现在我也能够教机器人搞事，我能够就是参与其中，同时我还能有一份额外的收入，我挺有成就感的，也很高兴。
8: 这就是我日常的工作，现在可以记录收入教机器人炒菜，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0: 采集完成的动作经过清洗、标注、质检，变成训练数据，喂给具身智能机器人，让他们学得像、用得上。目前武陵区已有24家数据企业落户，1500多位民间老师上岗，开放家居、餐饮、文旅等511个真实场景。未来当地将朝着数据产业产值破100亿、企业超100家、从业人员过万的目标推进，靠真实场景积累核心数据，在机器人新赛道抢占先机。
8: 造机器人呢是硬实力，教机器人是软功夫，让普通劳动者成为机器人的师傅，让真实场景变成最好的课堂。
2: 湖南的国际朋友圈又热闹起来了。昨天，国际友城产业对接会在长沙举行，岳阳、益阳、永州、娄底四个市带着各自的看家产业，跟来自美国、德国、瑞士等国家的友城和经贸代表面对面聊合作。
0: 这场对接会说白了就是给湖南的产业找合作。岳阳、益阳、永州、娄底四市围绕精细化工、电子信息、食品加工、钢铁芯材等产业链，向美国、德国、瑞士、加拿大、巴西、墨西哥、巴基斯坦、韩国等国家的友城及经贸代表团进行产业推荐，来的都是跟湖南有交情的老朋友，谈的却是新生意。老朋友看中了什么？湖南的制造底子和技术。
9: 湖南的工业制造和智能设备是我们非常感兴趣的。我们昨天参观了中联重科，希望能够引进学习到相关智能产线和机器人技术的宝贵经验。
0: 不只是看看，有的有成，已经把合作落到纸面上了。
10: 娄底是拥有钢铁、新材料以及现代农业。我们已经和娄底从政府层面进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签订，接下来会去促进民间还有企业的一些合作。
0: 巴基斯坦的客人则是带着明确的采购清单来的。
11: 我们正在寻找能够来巴基斯坦并在那里进行生产的农业公司，还有在电子信息、人工智能领域，我们真的很期待与中国进行合作。
0: 台上推荐完了，台下接着聊。推介会后，参会的友城政府官员、商协会代表与岳阳、益阳、永州、娄底四市企业代表进行项目合作对接洽谈。政府搭好台，企业直接跟外商谈。
3: 这一次活动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好的机会，尤其是东南亚和泰国市场，包括欧洲市场，我们有一定的推广计划。
12: 为政府搭台啊，我们企业去发展，他外商对我们也比较信任，合作起来更加放心。接下来呢，我们也会进行一个升级嘛，调整嘛，然后满足那个市场的需求。
0: 一场对接会背后是一张越织越大的网。近年来，湖南国际经贸朋友圈持续扩大，全省国际友城达120对，212家世界500强企业在湘投资，2000多家湖南企业业务遍及全球111个国家和地区。
13: 我们也希望跟湖南我们自己的这个家乡能够带来一些更好的合作，把我们家乡一些好的产品带到海外，带到新西兰。
1: 昨晚六轮不胜的衡阳队碰上了赛季不败的益阳队，衡阳队触底反弹，拿下赛季首胜。
0: 彭阳队球迷直接搬来30面架子鼓，在看台摆下阵势。对手拿球，声浪压过去，彭阳进攻，鼓点催着冲。
14: 为我们的家乡呐喊助威，彭阳必胜！我们的鼓点就是他们胜利的号角。
0: 在鼓点伴奏下，彭阳球迷团齐刷刷举起一片球员海报，他们特别制作了24块球员加油牌。
15: 虽然我们前面的成绩呢不是很理想，但是我相信我们的球员，相信我们的家乡球队会奋勇向前，力争胜利的。每一个球员都是我们骄傲，一个都不能落下。
0: 在看台上还坐着一群有牌面的人，50位在今年省运会摘得奖牌的彭阳运动员，每个人脖子上都挂着奖牌，来给湘超彭阳队撑腰。
16: 来为湘超加油，希望能把好运传递给他们。我相信彭阳一定能够赢。
0: 看台另一侧，1000多个益阳球迷化身橙色海洋。今年湘超益阳队至今一场没输，不败精神摆在那儿，球迷喊口号都格外有力。
17: 是势均力敌的一场比赛吧，乾坤未定，益阳跟衡阳都还有机会。我觉得今年的湘超形势来看，我觉得没有弱队，只是看哪个队在那场比赛的把握机会的能力。
0: 开场哨响，益阳队发起猛攻，身着红色球衣的衡阳队收缩防线，咬牙顶住。关键转折出现在第27分钟，角球混战中，衡阳队刘佩林果断跟进补射，稳稳进球。刘佩林既是场上队长，又是代理主教练，他也成为湘超历史上首个打入进球的主教练。
18: 我们这一周的部署，队员包括我们教练组，我们确实也花费了很多精力，一直在研究益阳的这个打法，包括我们一些针对性的一些部署。
0: 最终衡阳队守住比分，1-0拿下主场首胜，也击破了益阳队的不败精神。
19: 虽然我们前6场都没有取得胜利，但是今天我们比赛的时候，所有的球迷都在，他都在帮我们加油，我们大家都是不放弃，互相包含。
20: 这一点点失败打不垮我们，不断的去加强自己，不断的团结起来，不断的提高自己把握机会的能力，我们再把我们失去的用我们的行动拿回来。
2: 横山县纪委监委聚焦群众养老奇难筹判，锚定老年助餐提质、养老机构安全整治、社老资金规范管控3大领域，持续补齐养老服务短板，提升服务品质，有效化解养老领域突出痛点难点，全力守护县域老年人幸福晚年。
0: 在横山县白果镇小兰村老年驿站，不仅配齐完善的便民设施，还提供助餐送餐服务。老有所养，老有所依，一直是老百姓关切的民生话题。横山县民政局在履职排查过程中发现，部分建成时间较早的养老场所存在消防薄弱、设施落后等问题。民政部门将这一情况反馈至县纪委监委，推动问题纳入养老机构安全隐患专项监督重点。发现问题后，横山县纪委监委组建一个综合小组，整体统筹调度整治工作。2支机动组开展巡回突击检查，8个市组地检查组分片下沉，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整治。今年以来，督促整改各类安全隐患61个，推动18家存量养老机构进行消防审验备案，关停整改1家。目前，横山县共有7家标准化老年助餐点有序运营。
21: 专项整治期间，累计发现问题线索4件，处理处分4人，以刚性监督倒逼责任落实。
0: 针对社老资金违规发放、截留挪用等问题，横山县纪委监委紧盯资金审批、发放、核销、使用全链条，建立大数据比对加实地核查双线监督模式。近3年，清查处置问题线索23件，立案17人。
22: 持续深化养老领域专项整治，巩固助餐服务、机构安全整改、社老资金监管等整治成果，持续以有力监督倒逼服务提质。
0: 今天，肯尼亚青年政党精英研修班结业典礼在长沙举行，24名肯尼亚青年政党精英学员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执政党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等主题开展专题学习。今天，湖南启动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推广活动。今年以来，全省推出惠民举措，经评估为中度、重度、完全失能等级的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均可申请每人每月最高800元补贴。目前，全省已有超11万名老年人享受补贴，发放补贴3.39亿元。 2026香超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昨天在长沙启幕。活动紧扣香超主题，依托全省丰厚的文体旅资源，把球迷街区开街、文旅惠民政策推介和市州球迷观赛有机串联。系列活动将历时数月，覆盖全省，持续把赛事流量变为文旅流量。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我也不太懂，您帮帮忙。
1: 交给我，您就放心吧。
2: 这双手从认真接触开始。
3: 一点小意思，您多关照。
0: 关照谈不上，咱照常办事。
2: 这双手懂得拒绝。
0: 大家都这么办，签了吧。
4: 要程改的已经标清楚了，请改好再来。
2: 签字不是走流程，落笔就是责任。清廉在每一双干净的手里，手上有权，更要干干净净。
5: 请大家注意安全。
6: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7: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8: 大家都跟我们啊！
7: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9: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7: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0: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7: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1: 我喜欢享受生活中各种美好的声音。
12: 我回来了，
13: 新年快乐！
11: 但有一种声音却让我感到紧张。每当鸣着警笛的消防车驶过，就意味着又有人身处险境。一场火灾可能会夺去你的所有，甚至生命。而悲剧的源头往往都是我们不好的生活习惯造成的或大或小的隐患。我们不希望听到警笛声再次响起，从你我做起，消除身边的火灾隐患，抓消防安全，保高质量发展。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4: 带什么东西？
15: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16: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17: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16: 听我的，听我的，
17: 听。

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幸福归来。
1: 华都，
2: 风中的美少女
3: ，Fabulous，
4: 好漂亮哦！
5: 大家在一起，温馨，
6: 好幸运，
7: 真的觉得很漂亮，很值得。
8: 这就是旅行的乐趣。
9: 我们去感受一下《寻梦环游记》背后当地人真实的生活。
10: 你太厉害了，
11: 很喜欢中国。
12: 我们清水的
13: ，no，
9: 邓伟打我，邓伟打我，
13: 救命！
14: 你们两个给我想一想，
15: 这么高级的幸福，
16: 我们俩那个早就厌倦了对方。哇哦，
17: 我可以住那个单人间吗？
8: 好呀，
18: 我晚上要是出来的话，你们千万别介意。
19: 我突然看见沙发上有个人，是依晨姐。哇、
20: 哦，我感觉我得负荆请罪了。
19: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21: 对不起。
19: 这个事情我很愧疚，觉得自己很不懂事。
0: 周五晚十点，蚂蚁堡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
22: 要做就做 Number One，
23: 要做就做
24: Number One。
0: 没有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25: 出发，
26: 冲啊！
0: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 Number One， 要做就做 Number One。陌
27: 生人，我现在宣布解除于有为研发中心的主管一职。
28: 哎，等等，丁总，丁总，你一句话就把于为撤了，我不服。
29: 对。不服！
30: 我们也没有
29: 不服！
30: 不服！
29: 不服！
27: 怎么，想闹事吗？
28: 我们不是闹事，就是想讲讲道理。
27: 你这是讲道理的态度吗？
28: 丁总，这就是您刚才的态度。
27: 我知道你跟于幼薇的感情好，但是我得提醒你，这件事最好不要掺和进来，要不然连你一块儿罚。
28: 有威的事就是我的事，您别吓唬我，大不了我不干了。
29: 对，
30: 就是干了，
29: 对，
30: 不干了，
29: 了
30: 什么呀？
29: 我们也不干了，
30: 干
29: 了什么了不起的？
28: 丁总，我看要不算了吧，还是让于队继续做研发主管。于队，你也不想看大伙儿都丢了饭碗，大家各退一步，好吗？
27: 好，我可以不撤于有威的职，但是他。必须交出 AJ 六的所有数据。
29: 啊，这怎么行啊？
30: 这
29: 怎么可以？
30: 不行，
29: 对，
30: 这绝对不行。
29: 是，我们怎么可能交出去呢？
31: 弄了这么多事情，你为的就是这个吧？
27: 可以这么说，我给你个台阶下。
28: 尤威，这是大家辛辛苦苦工作的结果，你不能交给他。
29: 对，
32: 就是，
29: 这是我们的心血，
32: 对，
29: 不交给他，不能
32: 交给他，
28: 少说两句行不行？尤威。难道你真想看大家因为你一个人把工作都辞了吗？你忍心吗？
31: 好，明天我会把所有 AJ6 的数据都交给你。
29: 啊，这为什么呀？
28: 这怎么大家都会听你的。

0: 是我们的心血，
1: 就是。
2: 如果说要是让我查出来，泄密的事情是跟你有关，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3: 如果你还有这个机会的话，你最好看好身边的人，说不定那些口口声声追随你的人，就是出卖你的人。走。

0: 赶紧走！让开！哎，你，哎，尤薇，为什么发生那么大的事情不告诉我？没什么事情。没什么事情，你都进了医院了，还说没什么事情？真的没事的。
1: 以前在渔村的时候，比这更严重的事情还有过呢。
0: 有位，你是不是在生我的气？没有，我只是想一个人好好冷静一下。哎，有位，你听我说。啊，对不起，我弄疼你了吧？没事。
1: 要是没有其他事情的话，我先走了。尤薇，我想问你一下，你是不是答应了丁驰交出
0: AJ6的数据？幸好这段时间我们两个没有在一起，我的情况你这么了解，这么清楚，保不准我也会怀疑你的。
1: 尤薇，我是认真的。是的，我马上就会把数据交给丁驰。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丁驰拿到以后就会立马卖给你爷爷。我有没有错怪你爷爷，很快你就会知道了。尤薇。
2: 他终于肯交出来了，是是是是是，啊，他还是嫩了点儿，哪像你呀，手段老了。只要他把东西交出来了，我立刻和您联系。韩叔，等着我的好消息吧。好，好，好，我早就说过你不是一般人，你是个干大事儿的。爷爷。
3: 哎，好，那先这样，回头我给你电话。回来了，
4: 爷爷。
3: 嗯，
4: 谁是做大事的人啊？
3: 刚才那个人是谁啊？没有谁，一个朋友。
4: 嗯，
3: 哎，你看这个好不好看？
4: 嗯，很漂亮。
3: 喜欢吧？
4: 喜欢。
3: 送给你了。
4: 谢谢爷爷。

0: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丁驰拿到以后就会马上卖给你爷爷。我有没有错怪你爷爷，很快你就会知道。
1: 好，那先这样，回头我给你电话。
2: 刚才那个人是谁啊？
1: 没有谁，一个朋友。

0: 都在这儿了。你说你要是早点把它拿过来，也不会惹那么多事儿了。拿来。什么？艾佳做手术的证据。我删了。
1: 你。
0: 我之前给过你机会，你拒绝了。你这就不能怪我了。再说了，你现在把资料拿过来，无非是保住那些人的饭碗。
1: 那之前的我们的交易作废了，我就知道你不会信守承诺。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咱们得一码归一码呀，对不对？其实我心里很清楚，我压根儿就斗不过你。我也一直都明白，只不过。 一直在苦苦坚持。我是谁啊？想想还真是挺可笑的。我只不过是一个不被爷爷承认的黄毛丫头而已。就凭我的能力，我怎么可能跟丁氏只手遮天的代理董事长斗呢？其实，我只不过是想要回家。我压根就没有想过得到丁氏所有的财产。
0: 我只是希望跟我的爷爷、爸爸可以团聚。我希望可以孝敬他们，让他们享受天伦之乐。哎呀，其实说实话呀，我也没有想针对你，只是每一次你恰巧的就妨碍了我。不过，等到这次计划完成之后呢，你回不回家，对我也没有什么影响。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说。我爷爷、我爸都是你的家人，也算是你的亲人。这么多年，你处心积虑的，就只是为了得到一个公司，这么做，值得吗？
0: 你不懂，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你走吧，走啊！

0: 这么多年你处心积虑的，就只是为了得到一个公司，这么做值得？
1: 老秦，你干什么？你先回来，回来有话好好说。
2: 老丁啊，我求你了行吗？再欺我十万，就当帮帮兄弟我了。
1: 老秦，你听我说。老秦，
2: 你别过来，
1: 你别冲动。我一时半会儿上哪儿去凑那么多钱呢？
2: 连你老丁都不帮我起大冲，已经没人可以救我起大冲了。
1: 老秦。

让我来，少尉，对不起，我没有好好照顾宁姐，我让她受委屈了，我不应该不听她的话，应该相信她，我还跟她闹脾气。 我知道是我不好。如果你醒来的话，给我一个耳光，把我打醒吧。

0: 刘威，对不起。
1: 被我说中了吗？
0: 我真的不知道我爷爷会做这种事。
1: 他是你的爷爷，你当然会相信他了。
0: 我知道你还在怪我，但现在不是闹情绪的时候。丁池已经把资料给我爷爷了，如果不做点什么，我们就来不及了。
1: 现在就算做什么，也来不及了。
0: 有为，都火烧眉毛了，你还说这种话吗？
1: 反正我已经是无能为力了。
0: 于有为，一定有办法的。我现在就去阻止我爷爷，如果不行的话，我把资料销毁，我不会让他做任何伤害丁氏的事。干嘛？
2: 你真是个傻瓜，你傻，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傻啊？其实我早就防着丁池呢，我在给他的数据里面做了手脚，关键的几项都不对的。啊？
0: 你刚才在演戏呀？
2: 嗯，谁让你这么长时间都不理我的？我不吓唬一下你，我对得起我自己吗？

0: 对不起，我不应该怀疑你。
1: 对不起有用吗？那我现在不高兴了呢。
0: 那你想怎样啊？
1: 给我跳个舞呗。跳一个吗？
0: 在这里。好，好。
1: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要再提他了。哦，对了，之前丁池给我看过幼美当年做手术单子的照片，我只看到上面的医生姓袁，其他的没看见。
0: 那个医生不是姓王的吗？我一定会想到办法找到真正的医生。

0: 你确定幼美她看到单子会相信吗？
1: 她比任何人更在乎自己的身份，如果她怀疑之前那个资料是假的的话，她肯定会找丁池拿真的，还有她会找那个医生封口的，到时候我们跟着她找到医生，证明你的身份就有希望了。
0: 有道理。

0: 什么时候进来的？
1: 刚才。
0: 丁爱佳，你动动脑子，我怎么可能把这些信息写在上面呢？这只是做圈套的道具。上面的信息都是假的，他们根本做不了什么文章。
1: 姑姑，我知道这肯定是假的，可是我希望你能把那份真的处理掉。

0: 我们要这样一直跟着他吗？丁芝肯定把诊断书已经毁了，他也未必是去医院。我们这个样子要跟到什么时候啊？
1: 以我对他的了解，如果他心里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是憋不住的，而且是关系到他身份的事情，那肯定会去。

0: 丁小姐，您要的档案。
1: 谢谢啊。太感谢了。
0: 不用谢，再见。

0: 小心。
1: 档案被烧毁了，能够证明我身份的文件又少了一份。
0: 说不定还有备份呢。
1: 对，我们去档案室。你好，护士小姐。
2: 你好，两位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1: 哦，我是刚才那位丁爱佳小姐的助理，我想问一下，所有的资料都已经在刚才那个档案袋里了吗？
2: 嗯，都在了。
1: 那还有备份吗？那电子档案呢？
2: 没有，因为那些资料是很早以前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兴起用电脑。
0: 护士小姐，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丁小姐想知道当年开刀的医生在哪里，丁小姐想当面谢谢他。
2: 元朗副院长他早就退休了，你们千万别去找他给他送礼，不然的话会被赶出来的。
0: 啊，谢谢。
1: 本来还有一线希望的，可是刚才那个护士说，那个什么副院长叫元朗的，听起来好像不是很好接触。他愿意帮我们吗？
0: 刚才护士小姐讲，那个医生很有原则，那就证明他很正直。只要我们的理由足够有力的话，我想他一定会帮我们的。
1: 那我们的理由足够有力吗？
0: 因为你放心，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1: 从今天起，再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我是于幼梅。于幼梅正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我是丁爱佳，从前是，现在是，以后也是。

0: 没错，这是我当年做的一例手术。那太好了。那我问您，您可不可以跟我去见一下这个小女孩的爷爷？我可以明确的跟你说，我不可能答应你。我是个医生，医德告诉我，我不能透露病人的信息，一点都不行。您口口声声说医德，当年您做这个手术的时候一点都不道德。 您知不知道，因为这件事，一个小女孩被迫离家15年，她的母亲惨遭不幸，父亲也差点和她阴阳两隔，就连爷爷也被人控制住，面临家产被骗走的危险。难道这就是您一直崇尚的医德？
1: 你这样无凭无据的来指责我是没有用的。我不是一个分不清黑白的医生。如果你能够证明你刚才所说的话，我倒是愿意站出来。
0: 为你作证，袁大夫真的这么说？对，所以我们必须找到确实的证据，证明这个丁爱家是假的，再去说服他。
2: 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了吗？
0: 我们如果有证据还找他干什么？你不就能拿着那些证据去见你爷爷了吗？这医生真是死脑筋。 亏他还是斩获了很多国际大奖的整容专家呢，我看充其量也就是个老古董，迂腐陈旧可笑，竟跟我大谈什么病人隐私，什么医德。他要真有医德的话，当年就不会帮你姑姑做那种事情。哎，你也别太着急了，如果那个元朗不出来作证的话，我去找别人，我就不相信当年做那台手术的人只有他一个人知情。
2: 我去找他。哎，你去干嘛呀？我要再去找他试试。试试？难听的话，你还要继续听吗？他也是为了负责任才这么说的。你换个角度想一想，如果说每个人都像我们这样去找他，那岂不就乱套了？再说了，就这一次我就被打败了吗？我于有威是这种性格吗？这是我的风格吗？如果说一次不行的话，那我就去两次；两次不行的话，那我就天天去。 直到他愿意相信我，愿意替我作证为止。

还有这些袁大夫。姑娘，我相信你的确认识丁先生和于女士。从照片上看，你们还很熟悉。不过光从照片上看，他也不能说明你就是他们的女儿啊。所以，非常抱歉，我不能给你作证。